0: 警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出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何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 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3: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1: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十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0: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浩。
1: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喺十月五号，川普总统咧就喺内布拉斯加州嘅呢个格兰德艾兰嘅一场集会上边咧，就签署咗呢个行政命令，就话暂时放宽红掩柴油用于公路嘅限制嘅，并指示财政部咧喺法律授权范围内延迟缴纳十月五号至年底期间产生嘅相关联邦柴油消费税，以缓解柴油价格高企对呢个卡车运输啦、农业啦以及消费者造成嘅成本压力。白宫亦都表示话，如果州政府亦都采取相应嘅措施咧，一般嘅卡车司机每次入满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话呢一项措施亦都可以为农民节省几百万嘅钱嘅，并称话呢一项命令咧将会进一步降低商品同食品价格。诶，石头话啦，红掩柴油同一般嘅柴油有咩唔同咧？咁会唔会造成一啲嘅污染啊？
2: 嗱，呢個柴油咧，佢因為點解有紅掩柴油咧？其實同普通柴油咧嗰個性質，嗰個質地係冇分別嘅嚇。咁啊，原因係咩咧？點解有個紅掩柴油出嚟咧？紅掩柴油最主要就係其實係對農業啊，呢啲咁嘅或者建築設備啊、供暖啊呢啲咁嘅非道路用途嘅設備咧，係用所用嘅柴油嘅。原因係咩咧？呢啲咧被稱為咗，是因为它没有在公路上面用，所以是免税的，免了这个叫做道路燃料税。所以它本身红掩柴油的质量和普通在路上面行驶用的柴油其实是一点分别都没有，只是它加了些红油在哪里，就等那些警察去check它的柴油的时候check到，哦，你这些是红掩的，那些不是红掩的。如果你是汽车之前加了些红掩的，咁佢就會罰你錢，就大概咁意思啦。咁，所以咧，因為紅掩柴油佢冇咗呢個税啊，燃料税啊，所以咧佢係平咗好多噶，咁起碼平咗原嚟嘅喺路上邊跑嘅嗰啲一部分咧，起碼咁講啦。咁所以咧 ，Trump 呢一次咧就講緊話，將紅掩柴油咧作為咗普通嘅呢柴油用，就可以車輛可以用。咁所以咧咁樣情況之下，就正如你啱先講緊嘅，白宮講話，如果你係一個拖頭，每次加滿油嘅話咧，可以慳$100以上咁樣。咁樣嘅話咧，就對於呢個卡車司機嚟講係實實在在嘅呢個錢翻翻去佢自己嘅口袋入邊啦。咁呢個嘢好明顯啦。咁如果係呢個成本降低咗嘅話，咁自然就係呢個價格嘅應，即係佢車嘅貨品嘅價格應該自然就會低啲啦，係咪？咁啊，相應嚟講都係咁樣，所以對農民嚟講當然係一樣啦，因為農民都係用車嘅，咁佢用車嘅時候咧，佢都要用普通嘅柴油嚇。咁而家咧可以用紅掩柴油嘅話咧，就更加好啦。咁佢但係入邊講咗一句説話嚇，咁啊呢句説話咧都好重要嘅，就講緊話如果嚇呢個州方面咧都會配合嘅話嚇，咁咧佢就會好好啦咁樣。咁嗱，我唔知道加州點樣嚇。如果加州唔配合嘅話咧，呢個係加州嘅事。同個 Trump 冇關係嘅，即係同聯邦冇關係啊！呢個先講明呢個問題先。如果唔係嘅話咧，到時又講話，州又唔做相應嘅措施喎，咁又唔得啊！咁啊，即係州嘅問題，唔係啊 Trump 嘅問題。咁其實 Trump 而家咧就係想盡辦法咧，將柴油咧降低佢啦。咁所以咧，從呢一點嚟睇嘅話咧，就非常之明顯啦。所以加州適唔適用咧？適用，只不過加州政府會唔會去呢個特登去擋佢咧？呢个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1: 咁而家个柴油价格咁高企啦，咁到底同咩因素有关啊？
2: 嗱，好多人咧都讲紧，就包括咗我哋啲朋友有时打电话上嚟讲紧啲油价好贵啦吓，油价好贵分两种，一种系汽油，一种系柴油啊。咁啊，柴油价格咧而家事实上系相当之高，飙升紧嘅吓。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同大家讲大概一啲简单嘅数据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情况啦。 柴油嘅生产咧，唔系话因为你可以出到油就可以生产到柴油噶吓。
1: 嗯。
2: 咁一定要系你炼到柴油咧，先至即系炼油嘅能力，先至代表住你可以出唔出到柴油，或者你出到汽油嘅。咁呢个全球入边最大嘅产油同埋产石油，我讲下产石油同埋产柴油嘅呢个国家咧系美国，而第二嘅咧系俄罗斯。俄罗斯是最重要的柴油出口商，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出很多柴油的。中东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中东是石油重要，它不是柴油重要的。所以现在就算是美伊冲突的话，其实对柴油正常来说影响不大的，影响不是很大，不是没有影响，有影响不是很大的。中国大陆它有很多的炼油能力，咁但系佢而家咧，因为佢攞唔到俄罗斯嘅油，咁所以咧佢其实亦都系呢一个炼柴油嘅能力亦都系下降嘅，而且佢本身炼呢个柴油嘅话，佢亦都冇好少有出口嘅，而家亦都暂停咗噶啦。而俄罗斯自己咧，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就系俄乌战争，咁因为近期咧，大家睇到咗阿 Trump 咧已经讲咗泽连斯基同普京讲啦。讲紧你哋两个都唔可以再炸对方嘅呢个能源设施，咁但系咧俄罗斯冇听，咁所以咧俄罗斯冇听嘅情况之下咧，乌克兰都冇停手，咁啊即系两边都冇停手吓，都继续炸对方嘅呢个炼油能力。咁啊，因为俄罗斯嘅炼油厂咧，而家乌克兰嘅无人机真系相当之犀利，可以行成两三千米呢个咁长嘅路程咧，去炸俄罗斯嘅呢个深入国内腹地嘅地方嘅啲石油设施同埋炼油能力吓，所以使到呢个俄罗斯本土嘅燃料咧都吃紧嘅，所以佢而家为咗帮助或者为咗呢个使到佢本土咧嘅供应稍微好啲缓和啲嘅话咧，因为唔系嘅话民怨沸腾啊嘛，所以佢系暂停咗吓出口嘅，石油暂停出口，所以令到咗咧欧洲方面咧基本上被截斷咗呢個石油禁制啦嚇，咁而且亦都係因為有啲禁令延長啦，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咗咁樣嘅程度，所以而家柴油嘅呢個短缺咧，同俄羅斯有關嚇，唔係同中東有關，中東係有少少關係，但係唔係最主要嘅，最主要係同俄羅斯嘅出柴油能力有關。咁而因為烏克蘭同俄羅斯打到已經係打崩頭咁滯噶啦，咁兩個咧已經打到眼火爆噶啦，係咪？咁所以咧，你叫佢想停嘅話好難，因為烏克蘭攻擊俄羅斯嘅呢個能源設施咧，都係直接打擊佢嘅經濟命脈嚇。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咧，俄羅斯係相當之緊張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我相信柴油咧近期之內唔會咁容易得到解決嘅。最好嘅解決辦法咧就係俄烏戰爭停止。咁就可以解決啦。如果唔係話咧，都難以使到咗呢一個柴油呢個嘅價格會好快脆落嚟嘅。而汽油方面咧，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汽油其實而家從霍爾木珠海峽出嚟嘅油出油量咧，其實已經係拉平咗喺衝突之前嗰個出油量噶啦。而家仲喺度增加緊添。咁點解嘅我哋啲汽油冇減少到咧？兩個原因，一就是因為霍爾木珠海被認為仲喺度封鎖緊，咁所以咧油商咧就趁機仲未減價嚇，呢個咧係油商嘅可能直接問題嚟嘅。咁當然，因為近期美國同埋歐洲方面咧，亦都釋放咗一啲儲備油出嚟啦。咁釋放咗一啲儲備油出嚟咧，有冇幫助咧？有少少幫助，但係咧佢幫助唔會太大咯。咁所以仲呢啲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霍尔木珠海峡呢一个封锁嘅情况咧，其实已经唔系太关系到呢个石油同埋柴油嘅情况噶啦。因为而家霍尔木珠海峡被封锁咧，系伊朗嘅油一滴都出唔到嚟吓，而其他国家嘅油咧系可以通过咗美国而家形成咗另外一条线出嚟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嚟噶。
1: 呢石头有一点唔明白，咁嗱，而家川普总统咧就尽量真系降低啲税嚟咧，令到呢个汽油啊、柴油嘅价格去降低啦，咁样。咁但系有人认为咧，就因为主要系供应嘅问题，先造成而家呢个汽油嘅价格咁高企咁。咁头先你亦都讲到话，美国咧个产油量系最大国啊嘛，咁。咁如果系外面嘅油，我哋真系入唔到嚟，我哋美国加大产量又点样咧？
2: 嗱，咁啊呢度涉及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加大产量咧，你可以出口啦。另外一样嘢咧，加大产量咧，我哋美国嘅炼油厂得唔得？呢个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净系我哋讲加州，加州已经成要成好多间炼油厂咧，被啊纽森统治之下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既然关闭咗炼油厂，当然系炼油能力差咗啦。呢就好明显啦。咁加上咗近年嚟喺呢个所谓推行呢个绿色申请咧，其实唔单止系喺加州嘅炼油厂被关啊，有啲其他地方嘅炼油厂咧，亦都喺度关紧。咁所以令到咗咧，其实咧美国本身嘅炼油能力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咧因为关咗一啲炼油厂，亦都令到咗汽油嘅价格咧系高企紧，因为炼油嘅能力咧唔够啊，所以你出油，你因为你嘅油喺地底掘出嚟，唔可以放喺车上面用啊嘛，你必须要炼过、提炼过，将佢分离晒，然后先可以用啊嘛。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呢个石油而家目前仲系高企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两方面原因啦，就系、是、因为而家炼油能力出咗问题啊。
1: OK， 咁啊喺呢度而家正值话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川普政府咁样做咧，会唔会为佢哋嘅嗰个选举会加分咧？
2: 当然会加分啦。接住落嚟喺呢段时间之内咧，阿石头会同大家讲下，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之后咧，其实大家唔知道阿 Trump 做咗啲咩啦，系咪？咁啊，可讲啲成绩俾大家睇下，到时吓，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阿 Trump 究竟上任之后做咗啲乜嘢。咁而且佢今日好似都喺内布斯加州系咪？呢个佢宣布咗一样嘢，就讲紧。之前咧呢个嗰啲非法移民咪一直喺度越境过嚟嘅，咁啊听闻啊近期咧又话有传闻话共和党嗰个支持率差，咁啊唔系咁好咁啦吓，其实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咁好吓，呢啲系可能系啲人完全就讲错咗嘅，咁啊就有呢啲非法移民喺美墨边境听讲又准备集结啦咁样吓，咁但系会唔会咧？Trump 其實宣布咗話準備呢個推動一個立法，就係要永遠禁止啊！呢佢入嚟啊嚇，咁呢個咧，如果係通過國會立法到嘅話咧，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情況嚟啦。
1: OK， 咁啊，希望咧就係最緊要解決啲民生問題咧，我哋呢個係我哋嘅焦點嚟噶。
2: 冇錯啦。
1: 咁但係時間關係，我哋喺度暫停一陣先。
3: 精明嘅朋友，超勁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5: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 415-495-8999 415-495-8999。
7: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
0: 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在10月4号那阵，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位34岁的加州橙园房地产经纪人张远莹的。当时他就正准备登机飞往中国上海。而在10月5号，张远莹就首次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了。因为他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并涉嫌受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这个赖廷宇的。咁石头嗱，张婉莹系乜嘢背景嘅人呢？咁佢又做咗边啲嘅监视行为咧，而被 FBI 去调查嘅咧？
2: 嗱，呢个张婉莹咧，如果按照佢一个普通嘅呢个美国嘅资料嚟睇下，咁啊佢咧其实系喺洛杉矶尔湾咧系做呢个房地产经纪嘅。咁啊，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嘅话咧，真系息息相关嘅一个行业嚟噶吓。只要想买屋去租嘅话咧，可能都跟呢啲人有关嘅。但系佢就系做一个咁嘅简单嘅一个经纪人啦。咁佢竟然可以啊同呢个北京方面咧有咗联系。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咧，你如果系讲紧话，即系佢喺美国方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一个经纪，但系咧。再延伸一下嘅话咧，你就会发现佢咧，佢其实喺联系嘅方面咧，佢系毕业于北京嘅国际关系学院，咁然后咧长期以嚟咧同国际关系学院啲同学入边保持联系嘅，咁而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嗰个咧系被称为咗间谍斗嚟嘅，亦都系叫做培养间谍、培养呢啲外交官呢个喺中国大陆最重要嘅一个学院嚟嘅。
1: 咁听佢个背景咁样，即係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咁如果你喺美国呢边有自己嘅事业啦，咁但係喺中国大陆你做仲同啲同学啊朋友保持一啲嘅联系啊，而且嗰啲人都系一啲哇都有高官啊，或者系都几有名望嘅，咁唔系一个荣耀咩？
2: 嗱，同同学保持联系咧，呢个冇问题㗎。咁但係咧，睇下同边啲同学保持联系，咁同边啲人咧？有瓜葛，呢个都系好关键啦。因为啱先讲咗，中国大陆有两间学院，大家一定要留意噶。一个咧系北京国际军学院，一个咧就系外语学院。呢两个学院咧系专门培养间谍嘅，专门培养外交官嘅，亦都专门培养咧国安嘅人噶。因为你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咧嗰啲呢啲学院入边咧，好多时候入学嗰啲人咧都系俊男美女嚟嘅。咁呢个咧，你要明白呢样嘢，点解咁讲咧？嗱，我举两个人嘅例子俾大家听下。咁呢个国际关系学院，亦即系讲呢个张婉莹啦。佢个样都唔差噶吓，讲得清楚啲。咁呢个张婉莹咧，佢啲学长啦，可以咁讲啦，学长学姐啦，有一个学长咧就系秦刚，有冇听讲过啊？
1: 外交部储备大使，
2: 前外交部部长啊，已经被落咗马噶啦。秦刚，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方方，有冇听讲过啊？
1: 上次又话加州
2: 间谍吓，你喺呢度做间谍嘅嗰个，亦都系喺呢个学院毕业嘅。仲有一个咧就系呢、這个我一阵先讲呢个人名吓。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咗个好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吓。咁所以咧呢、這个学院入边咧，其实系判断嘅。咁所以佢同呢啲同学。保持关系的话呢咩意思呢，咁啲同学当然会系或多或少都会系睇下你有冇机会被利用啦。咁本身喺呢间学院出嚟嘅呢，当然我唔能够话佢全部都间谍啦。但係呢啲学院出嚟嘅人呢，佢会分布全球唔同嘅地区唔同嘅行业。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话，中共嘅间谍呢其实系冇。中共其实嘅渗透系无孔不入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嘅话咧，呢啲学生毕业出嚟之后咧，佢去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其实系基本上系一种布局嚟嘅。呢种布局，呢种布局咧，有啲人成世咧可能都冇人揾你嘅。有啲人咧会系打咗呢啲咁嘅暗桩啊，之后咧又利用你价值嘅时候咧，就会利用你。咁所以呢个张婉莹咧，好大机会就系因为佢。被认为觉得有利用价值啦， 咁就先至起动佢㗎。因为佢同呢啲同佢保持咗成十年嘅关系，咁佢係2014年嘅时候毕业嘅，咁保持咗超过十年嘅关系，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一直保持有联系嗰啲同学呢就讲话，诶，有人想识你话，咁啲学长嚟喎，介绍俾你识下咁样。咁慢慢呢就开始上咗拆船，可以咁讲下。咁或者佢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打到呢桩落去啦。咁慢慢呢就会形成咗而家呢个布局。最后呢就系、是、佢因为返咗中国大陆几次下，咁同呢啲人接触咗之后呢，又通过微信同呢啲人联系。咁讲緊话呢件事我搞定。呢件事呢就系、是、你啱先讲緊㗎啦。就去监视呢、這个中华民国嘅总统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嘅仔吓，叫做赖廷宇，咁佢一家人嘅呢个地址啦，咁佢哋嘅样啦，佢哋嘅车牌啦、门牌号码啦，咁呢啲全部咧俾佢监视到嘅，咁啊亦都将呢个相片、视频啦发埋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俾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系、是、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最后被 FBI 炒到咗啦，咁然后呢就喺正如你啱先讲緊嘅，喺佢返上去之前喺机场，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就直接将佢拉咗。而佢本身嚟讲呢，呢一次即係佢其实係2025年做呢件事㗎，咁佢呢个监视赖清德嘅仔啦，咁佢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㗎。咩意思呢？就係佢本身喺耳湾嘅，咁佢从呢个耳湾咧就先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拉斯维加斯系其实系逗留咗两三日嘅，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咧系飞去到西雅图，然后再从西雅图咧，因为赖清德嘅仔啦喺西雅图嘅吓，再从西雅图咧机场入边租咗部车，然后再去到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停低车喺度等佢翻嚟，咁咧就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其实咧，佢本身唔系一个专业嘅间谍嚟噶吓。但系佢去到嗰度咧，佢以为佢去影人哋，其实亦都俾人哋影到佢啦。咁因为赖清德嘅仔嘅邻居其实系有摄像头嘅。咁佢成个过程咧都被影晒过，影晒落嚟吓。咁所以咧呢个系证据确凿嚟嘅，冇得走鸡嘅。其实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而家拉咗佢。琴日咧就睇到咗出庭一次啦。咁啊冇讲任何信息吓。咁佢嘅先生咧亦都去出咗去法院见到佢啦。咁、okay. 但系咧亦都冇讲任何嘢。咁我只能讲我而家出咗一次庭。咁而家咧佢嘅罪名系咩咧？就系、是、未登记喺呢个司法部入边嘅呢个外国代理人，即系冇登记外国代理人吓。咁冇登记成为。我个代理人嘅呢、这个就系联邦法律嘅呢、这个犯罪嚟噶。
1: 啲石头啊，中共代理人咁嘅名咧，好似有啲抽象啦吓。咁但系咧，每次获判刑咧，都系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咧，但系可能佢自己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个角色系代理人嘅角色噶。咁就真系都。几难去判断自己的行为，好似诶影下相啊，咁啊我啊 send 啲相喺微信群啊，好平常啫，系嘛？
2: 嗱，先讲下呢个中国代理人咧，系咪呢个抽象啊？唔抽象嘅，因为我哋其实经常同大家提噶啦，只不过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吓。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咗我哋生活嘅呢个实实在在接触嘅地方，所以再同大家提星岛吓，就系、是。要登记成中共代理人啦，佢而家喺司法部系有登记嘅，所以佢如果系有任何同中共做嘢嘅呢个动作嘅话咧，佢都必须要先向司法部讲咗先，我帮中共要做呢样嘢，咁先可以做，佢系可以做嘅。佢嗱即系好似呢个张婉婷啦，张婉莹啦，如果佢登记成呢个代理人嘅话咧，佢可以做，但系佢必须喺做之前咧，先讲司法部之前，我要去呢个西雅图入边去睇呢个赖廷宇赖清德嘅仔，你可以去啊，你保密咗先，你可以去，OK， 即系你可以咁样做，但系咧，你如果冇登记嘅话咧，呢个再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登记咗你仲敢去，我唔相信你都唔敢啦啩。所以呢个本身嚟讲呢係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嚟㗎。咁佢其实系咪真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呢又未必。 因为我啱先讲咗啦，佢其实系前后咧系两次到三次咧，系翻到中国大陆咧，系接触过嗰啲人之后，先至翻嚟做嘢嘅。所以咧，佢唔系唔知道喺做紧乜嘢，只不过佢自己咧仲以为。做咗之后咧，好似过咗骨咁啦，系咪？影张相啫嘛，系咪？咁啊，似乎冇事。但系咧，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吓，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咧，诶，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吓，咁啊讲下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啊，边影张相啊吓，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咧，send 俾我得噶啦。咁啊，多谢你，咁真系大剂啦。咁啊，佢咩目的我哋唔知道。但系咧，你自己要醒目啲吓，因为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你自己要判断呢、這个系咪有呢有系咪有呢回事吓？呢、這个好重要
1: 嘅。咁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系随意去影相啦，系咪？之前我哋亦都讲过。咁但系石头，如果话真系一个中共代理人咁咧，咁我收钱同唔收钱有冇分别噶？
2: 冇分别。其实咧，而家因为佢呢一个呢件事入边咧，而家喺法庭文件入边咧，未显示到话佢呢个有收钱吓，未显示到嘅。但系你帮中共做嘢，已经本身系问题嚟啦。咁、其实咧，入边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其实系有佢当时去嗰日咧，佢其实系有一个拍档嘅。咁佢因为佢传相嘅时候咧。佢第一次自己传嘅时候咧，系通过微信传嘅，所以咧，因为微信喺美国嘅微信吓，佢所有嘅资料咧系喺 iCloud 嗰度嘅。咁只要美国方面咧出一个法庭文件嘅话咧，就可以 iCloud 入边咧将你所有嘅嘢都攞晒落嚟啦。咁所以咧，你自己讲嘢嘅时候咧，自己醒醒定定啦。OK， 你微信嘅所有嘅嘢咧，只要喺美国发嘅资料咧，全部喺 iCloud 入边嘅吓。咁啊，这个是他当时的连相连这个录影都发埋过去给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其实那份内容全部存档在 iCloud 入边的。咁另外他亦都叫他拍档说，你给你那些内容我不要在微信入边存，咁那些资料全部是包括了他跟中国大陆的那个人联系呢，通过微信来联系的时候呢，入边的内容全部 copy 晒的。咁而且呢，佢亦都講俾佢嘅同伴知講過，你唔好俾微信傳俾我啦，呢個 AirDrop 俾我啦，咁樣嚇，咁啊通過空氣俾佢咧，咁佢自己咧都醒目嘅，咁啊，但係咧醒目還醒目喎，但係佢已經係做咗呢個咁嘅情況啦，咁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明顯嚇，咁啊而家睇到咗咩咧？就係、是、第一，先啦。
1: 系咁啊！美国对代理人嗰个惩罚咧，会唔会越嚟越严重咧？咁稍后翻嚟咧，我哋请石头继续同我哋讲。
5: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7: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5: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5: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8: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9: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0: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 415-713-3071 415-713-3071。
4: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11: 是650-399-1692。

0: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讲到呢个张婉莹吓，咁系被起诉成为中共代理人啦。咁石头喺呢件事件入边咧，我哋睇到美国啦、中国啦、台湾方面嘅反应系点样？
2: 嗱，咁我哋先讲下美国呢边反应先吓。咁啊呢个先讲美国反应，然后讲中国大陆嘅反应嘅。咁啊呢个睇到咗众议院叫全名叫做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吓。咁佢哋睇到联邦调查局咧出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咁佢哋啊非常之明显咁讲到咗咧话呢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再次被发现在美国境内监视并且骚扰无辜的民众，这一次又公然地侵犯我们国家的主权。中共成日都讲紧不要侵犯人家的主权，咁人家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明显地讲到了，咁佢亦都讲到了话，这个行动似乎旨在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的进一步的行动。这个发出的是令这一呢样嘢咧系令人发指嘅呢个警示啦，咁佢亦都讲到话，中共破坏呢个台海嘅稳定嘅野心咧，已经构成咗全球性嘅威胁。咁佢亦都喺度讲紧话，当然赞扬我哋 FBI 嘅执法人员啦，咁亦都系谴责中国喺度侵犯紧美国嘅国家主权，挑衅紧呢个台海嘅关系啦。咁所以话，特设委员会会同美国人民咧站喺呢个赖清德同埋佢家人一齐咁样。咁樣呢個就係美國而家睇到咗呢個眾議院出嚟講個説話嚇。今次中共咧，我其實大家我唔講，大家其實都知道中共會講咩噶啦。咁啊，外交部喺呢個6號嘅時候咧，就俾人問到咗話，而家想你哋回應一下關於呢個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嘅家人咧喺美國受到咗騷擾嘅呢件事咁樣。是不是跟你有关的外交部这样讲的。全民来的这个。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对于这个污蔑华人对华的污染是抹黑的。这个就是外交部讲的事。外交部从来都不会对那些炮灰，就是这个张婉莹之流之类那些叫炮灰。那么这些炮灰呢是绝对不会跟他们这个求情的，亦都绝对不会承认有炮灰这样东西的。咁我成日都讲紧，中共间谍入边唯一一个被承认嘅咧，就系孟晚舟，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冇承认嘅。咁所以咧，佢被呢个成为炮灰咧，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呢、这个张婉莹，
1: 咁台湾方面嗰、那个，
2: 台湾方面咧，总统府当然系严重谴责啦。呢、这个就系台湾方面咧，其实就系讲紧话，因为涉嫌对赖清德嘅长子吓呢、这个赖。庭宇咧，咁样去监控嘅话咧，台湾总统府五日回应咗，系讲紧话，呢个系典型嘅跨国镇压，对呢个总统府表达呢个强烈嘅呢个谴责噶吓。咁啊，讲紧总统府啊，对呢件事表示强烈谴责嘅。
1: 喺石塘，我认为最无辜嘅咧就系华人啦。咁而家呢件事又对华人朋友咩影响？
2: 最大嘅影响两样嘢咧，一就系你睇下中国外交部嘅呢个讲法咧，讲紧话嗱。同你唔好炒作啊，同我哋冇关噶，你唔好污蔑我哋华人啦，唔好污蔑我哋中国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将自己嘅关系完全撇清晒啦。但系呢一个张婉莹咧，实实在在就系帮中共做紧嘢，全嘅嘢亦都去传翻去中共某个人入边，咁连 FBI 连佢相都攞埋出嚟噶啦，咁佢都仲系讲话你抹黑佢，咁你谂下，如果你去帮中共做嘢嘅时候咧，你咩心情咧？你帮中共站台嘅时候，你咩心情咧？嗱，佢嘅相咧，包括咗佢喺呢个2023年，蔡英文嚟美国嘅时候咧，喺加州嘅时候，佢亦都有份咧去参与抗议嘅吓，入边咧连佢嘅相啊都影埋出嚟嘅添。咁你谂下，嗱，你自己谂清楚啦吓。咁当一啲事件出现嘅时候，你自己无缘无故俾人哋请咗去 话有饭盒食下，有部有车坐下，甚至乎可能有几十蚊攞下，你就去举旗嘅话咧，嗰件事影咗你落嚟嘅话，你自己自觉啦。咁啊，正如我啱之前讲紧嘅，今次集种嚟嘅时候咧，点解咁少学生去呢、這个去呢、這个所谓嘅欢迎咧？因为学生签证有问题啊嘛。如果一个唔可以影咗相嘅话咧，分分钟嘅签证会被取消噶嘛，咁所以呢啲学生点解会咁少去咧？咪明显知道咗自己系中招嘅机会啦。咁呢个张远莹佢自己唔知啊，系咪？咁啊，所以作为我哋华人嚟讲嘅话，好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会影响咗我哋华人非常之大嘅信誉吓，非常之大嘅信誉喺美国呢个信誉本身嚟讲嘅话咧，我哋喺呢度成，即系美国，起码喺美国呢度咧，我哋作为华人嚟咗呢度咧，其实系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喺呢百几年历史入边咧，其实系冇靠任何嘅所谓嘅政府，即系喺中国大陆嘅政府咧，嘅倚靠。我哋自己喺华人社区或者喺美国社区，已经系立足咗，亦都系崛起咗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而家俾中共嘅介入，令到咗咧。西方或者主流社会对我哋华人咧，其实嘅信心系有非常之大影响，唔系少少啊吓。因为近年嚟，大家睇到咗咧，其实好多嘅呢啲情况咧，都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而呢个张远莹咧，呢一次嘅出现咧，其实系一种效应嚟嘅。咁呢种效应咧，因为佢系入籍噶嘛，咁大家亦都认为，会唔会佢可能都会被可能会取消，或者系甚至乎系取消佢嘅呢个国籍，踢佢翻中国大陆啦。咁呢，其实要睇下佢系咪入籍之前咧，已经系同佢嗰个同学咧有联系，或者甚至乎已经加入咗做紧间谍吓。如果系佢入籍之前做紧间谍嘅话咧，唔好意思啦，佢国籍真系有可能被美国国籍可能会被取消嘅。
1: 咁啊，事实上咧，同样就系话做中共代理人嗰个例子，而又被撤销国籍的情况真是有的。因为现在10月5号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取消40名的归化公民的美国国籍，其中包括为中共收集法轮功学院情报的61岁的华裔男子李平。他亦都是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判处入狱4年罚款25万。4年刑期唔算长啦，但系咧，点解会话取消佢嗰个美国国籍身份咧？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咧？
2: 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吓，30年啦，大家听清楚吓。咁啊，佢系帮中共起码系做咗20年嘅间谍，做20年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去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异人士嘅信息等等，呢个系近年嚟开始嘅。咁佢但系其实咧，佢之前已经系帮中共咧喺 Verizon 啊，喺美国嘅呢个印度嘅呢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入边担任工程师嘅时候咧，已经系将佢哋呢啲公司嘅机密资料咧俾咗中共噶啦。嗰个系经济间谍，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政治间谍。咁啊，包括咗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民主人士嘅信息吓。咁佢嚟咗美国30年，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咁你如果讲大话咧，就系有问题噶嘛。所以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打个比方吓。你入咗中国共产党，你嚟到呢度咧，你话你冇入，然后咧你入咗籍嘅话咧，查到你系共产党嘅话咧，共产党员嘅话啦吓，可能分分钟咧，你如果真系出咩事嘅话咧，你国籍系咁大噶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噶吓，咁所以上一次嗰个姓魏嘅一个军人咧，而家咪被撤销咗咯，因为佢就系嚟入籍之前，佢就喺入籍嘅时候同埋入籍之前咧，佢啱加入咗美国嘅军队之后咧，就开始做呢样嘢。佢亦都系喺嗰年去申请呢、這个入籍嘅，所以咧分分钟佢就系被赶走噶啦吓。服完刑之后先赶走啊，可以讲系身败名裂之余咧，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嘅。
1: 喺石头呢啲咁嘅中共代理人咧，咁佢喺被判刑啦，或者被佢嘅国籍撤销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后悔嘅咧？嗬，
2: 佢哋后唔后悔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希望我哋华人唔好后悔啦。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你嚟到美国嘅话，第一呢、這个国家本身就系喺度 非常之好对待你嘅。咁你讲紧又喺度反佢，咁你又要系帮中共做嘢，咁我认为咧，你唔应该喺度咯。
1: 嗯哼，
2: 你真系应该翻中国大陆咧，你都咁中意共产党嘅话，应该翻中国大陆生活啦。我认为几好嘅咁样，
1: 系
2: 咪？
1: 但好似呢个李平咁咧，佢竟然喺法庭话咧，佢唔知道自己当时嘅行为系违反咗美国法律，
2: 唔出奇啊！所以多啲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节目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俾你知，唔好做呢样嘢噶嘛。咁其实咧，你唔知道触犯美国法律唔紧要，但系你知道做紧坏事啊嘛。你偷紧人哋啲嘢，仲唔系做坏事啊？呢个本身就做坏事噶啦，你唔需讲紧话，因为其实法律之下仲有叫做道德噶嘛。咁你连道德都过唔到，咁你仲讲咩法律啊？咁讲系咪讲得清楚啲啊？
1: 可能系咪有啲嘢佢冇认识清楚乜嘢叫做爱国咧？佢因为佢觉得我所做嘅行为，我系帮助中国。
2: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远离中共就最好噶啦。睇下嗰边共产党咧就最清楚噶啦，远离中共咧系你不生的荣幸，我可以这么说。
1: 那就要清楚自己所作所为是在做什么。OK， 那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再见了。多谢你们的收听，多谢石头跟我们分析，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4: 绿卡都可以催办？
1: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4: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1: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3: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4: 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的，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 510-465-7982。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星期一，斯坦福教教授 Carl Disraeli 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入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回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 南兑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兑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 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

0: 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识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2: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
3: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4: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5: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是，今天跟大家讲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自己爆料看到了习总在这个川集会期间呢，其实是要休息的那天，咁要中间要休息，咁习总仲可以撑几耐呢？一阵都要同佢讲下嘅情况，今日仲有冇接班人啦？咁亦都睇到咗咧，习总走咗冇几耐咧，美国交付呢个 F-16V 俾台湾，咩意思咧？咁系咪唔俾面啊？习总咧？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薄熙来嘅仔薄瓜瓜吓，咁啊发表咗所谓嘅强国论啊，直头被认为系幼稚添。咁啊呢个系点样一回事咧？一阵都要同大家讲下。咁我哋先从呢、這个习总嘅呢、這个。川集会开始讲起身，咁美国嘅呢个行程咧，其实一开始就系两日嘅，咁呢个川公布出嚟嗰阵时咧，白宫讲系24小时嘅访问嘅，咁后嚟咧就夹硬将佢延长到三日吓，咁第一日嚟到呢度完全冇活动，就系川有活动，就去嗰度咧接咗佢，咁跟住咧就翻去酒店休息噶啦，咁大家以为相安无事啦，咁第二日咧就睇到咗。就話開始川集會咁，但係而家咧俾呢個《華爾街日報》爆出嚟講緊話，習總喺呢個川集會嗰日咧，其實

0: 喺中间有空档几个小时喎，咁样咁嗰几个小时究竟去咗边度啦，老乔？
1: 几个小时去咗边啊？咁咧就其实我哋睇佢今次嚟华盛顿，根本就一眼就睇得出佢个身体就唔掂噶啦，即系有状况啊。咁但系今次《华尔街日报》佢嘅报道就详细好多啦，咁啊讲到点样美国要就啊习近平，因为佢身体方面有问题。咁其实呢个就系、是。皇帝的新衣系人都睇到噶啦，咁就华尔街今次点咗出嚟就咁，咁就有华尔街讲到佢系喺日程安排上好多唔寻常嘅嘢，而家只爆出嚟，咁就佢嘅体力啊，佢嘅需要休息嘅程度咧，都系非常之罕见嘅，即系人身边有一啲官员话我哋接待过其他人，从来未试过好似习近平咁要咁多休息嘅。咁咧，佢主要有幾樣嘢要求。習近平要求喺白宮西翼咧，設一個私人嘅休息室，咁就俾佢喺呢個活動空間咧裏邊咧就休息。咁就呢個地方咧，只有佢個太太可以入去嘅，其他中方代表全部唔准入，包括呢個辦公廳主任蔡奇。咁就係咁。咁啊，可能佢時候養大啲啦，好辛苦。都要好讲面噶嘛，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即系呢个都可以理解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原来佢出访前嘅一个月咧就已经就讲咗话9月24号吓，即系个佢23号到达24号峰会嘅嗰一日咧，佢系唔参加工作午餐噶啦，佢休息啊，又要休息。五月份啊，川普訪問北京嘅時候咧，佢哋係中南海食過呢個工作午餐嘅。咁啊，第三個咧就講到明咧，就係、是、要俾阿習近平好多休息時間，咁就唔能夠係排到密密麻麻。咁就身邊發現以前方面咧，大概有幾個鐘頭咧，五個鐘頭咧係完全冇安排咩嘢嘅。咁啊，第四個咧就講到23號啱到大國咧。是不安排活动的，其实就是一天就是24号就安排活动比较密一点，25号就基本上就是去那个国家档案馆，他讲明那里呢只能够逗留10分钟而已，那就匆匆而去了。就所以就中方的团体呢就要计他可以企几耐，可以走几耐，几时需要休息，几时需要是匿埋佢间房里边吓，唔见人咁样，咁即系我哋见佢去国家档案馆嘅时候，要行嗰啲红即系红地毯铺成嘅楼梯，真系好辛苦。落机嗰阵时，大家知道阿彭丽媛就扶住佢啦吓，咁啊走嗰阵时又系扶住佢，落国家档案馆上去嗰阵时又系扶住佢。咁你要俾我哋唔觉得佢系好即系好唔妥，就真系好难。真的很难，因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很多方面都很不妥，他行动有问题，他的体力有问题，他的面部的表情有问题，好像个苦瓜干一样，即是好像恨不得他快点走，不再是留在这里这样，所以下下都给我们感觉他真的讲真的跟几年前比都差很远了。
0: 我唔知你睇唔睇到，我喺呢度展示呢啲相吓。咁啊嗱，呢一张咧就系其实系之前嘅2013好似年嘅相咁啊，同埋佢而家落机嘅相咁啊。呢嗰阵时咧就系翘住佢手嘅，而家系挽住佢手要做拐杖吓。呢张仲夸张添，咁呢张咧就呢一个左手边咧就做拐杖啦。咁啊，其他嗰几张咧仲彭丽媛仲得闲咧攞住个袋添啊。是不是名牌不知道那个袋，咁但是呢起码都叫轻松啲，系咪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好明显睇到咗嗰个变化下，咁所以都有啲人讲㗎嘛，你睇到少少嘅变少少嘅动作呢，其实就係一种政治信号嚟㗎。咁嗱，集中禁药，咁而家呢其实最多人讲緊嘅呢就讲㗎嘛，喂，咁你而家禁药嘅话，你仲话要21大嘅时候仲要连飲，咁又话连呢个所谓接班人都冇，咁你点睇呢啲咁嘅情况？
1: 即系佢而家嚟讲，咁今次佢出嚟身体唔好，就系一个，即系好似你话斋一个好明显嘅政治信号，其实都系一个中共嘅政权一个好大危机，因为佢身体唔好就大家睇到晒噶啦，证实晒噶啦。上次金砖会议嘅时候都系唔掂噶啦。咁今次嚟讲就系冇接班人吓，佢、你身体唔好有接班人都 OK 啲啦，佢冇接班人。咁而喺中国大陆嚟讲，你冇接班人其实就好大件事。即係各方嘅勢力咧，就係會，就會。如果佢真係習近平係身體唔掂，呢個係我覺得係遲早都可能會係一個好大嘅呢、這個可能性，即係係好大嘅。咁就即係而家嚟講咧，如果佢身體好咧，佢連任咧四連任咧就都唔使諗噶啦，都係佢噶啦。但系佢而家嚟讲，如果有两种情况啦，如果佢慢慢咁样唔掂，咁都仲有少少时间缓冲啊。譬如话我哋咁慢慢唔掂啦，我退居后边啦，要几个月时间你俾你哋揾人啦咁样。但系如果有突然间系即系瞓低咗，或者系佢唔掂，突然间死咗，或者突然间点，咁呢件事就好大啦。咁啊，当然第一就系边个代佢。咁理论上啊，李强就系排名第二啦，系嘛，总理。咁跟住咧就系蔡奇啊、丁薛祥啊，都有可能有机会。咁啊争崩头。咁啊，呢三个人点争法唔知。咁第二个咧就系军队啦，吓，你即系你最紧要有军队。枪指挥呢个党指挥枪系嘛？咁而家枪可以指倒翻转头嚟指挥党噶。而家黨裏即係黨個黨國軍呢班咁嘅解放軍裏面亂到咁樣，清洗到咁樣，咁會點咧？呢一點係最係我諗外界最重要、最注意噶啦。咁第三咧就係而家習近平係由總書記、由國家主席、由軍委嚇咁啊幾個部門全部佢控制曬，所有嘅全個黨裏面廿幾個部門都係佢嘅小組都係佢係阿頭咁樣，咁點搞咧？係咪邊個？即系你边个做总书记，边个做军委，边个做国家主席，即系呢啲都系会系好乱嘅情况。咁就咁当然就系、是、呢班人就会打崩头咁争噶啦。咁佢哋争之余，就都仲表面上都会营造一啲党，即系或者系呢个中共本身仲稳定嘅一啲嘅初期嘅时候，即系都尽量啦吓。控制一下，但心尾我就觉得，如果咁争落去争唔掂嘅话，就会好大件事噶啦。咁就即系大陆民间亦都可能会好有反应吓。头头落梗系唔知啦，大多数人都会被隐瞒噶啦。不过呢啲嘢而家都冇办法，即系隐瞒几耐。如果佢哋知道咗之后，亦都可能喺佢哋发围嘅时候，因为经济实在个情况太差，唔系佢哋即系有心去搞乜嘢嘢，而系。佢哋嘅憤怒啊，佢哋嘅挫折感啊，佢哋見到咁嘅情況，佢要發泄出嚟啊，佢要趁住呢個機會係去改變一下咁樣，呢啲都係好正常嘅，已經係差唔多啊，即係點講啊，煮咗啲煲水煮咗好耐噶啦，而家滾啊要爆噶啦，就咁、是、樣。
0: 嗯，咁其實睇到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因為我亦都睇到一個消息嘅講緊話，即係毛泽东以前咧就不断咁捉林彪嘅呢啲手下咧，即系捉军队嗰啲人啦。咁啊，同而家习总咧，你啱先讲紧嘅，喺度整紧军队咧，整缩紧军队咧，其实系如出一辙嘅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嗰阵时毛泽东喺整紧林彪嗰啲佢啲直系嘅军队嘅时候咧，其实毛泽东嘅身体亦都系唔得嘅。系咪亦都系反衬咗？佢而家整紧军队咧，系咪亦都系为，亦都系因为佢自己身体唔得咧？佢唔想人哋有安史之乱咧，去整呢样嘢。
1: 系啊，呢个其实而家嘅情况就好相似嘅。咁啊，喺阿毛泽东开始整人嘅时候，到佢死咧，大概系几年嘅啫，几年间咁，佢明知自己都差唔多，咁但佢系最后嗰几年都系做咗好多坏事嘅咁样。咁就所以好多人话历史真係好相同啦。佢而家阿习近平而家走緊嘅就係毛泽东嗰条路吓，即係到晚年嘅时候边个都唔信，自己嘅接班人都要去整咁样。咁我諗 我哋再睇长远啲啦。不过我觉得阿习近平佢因为身体唔好而最后落台嘅机会其实系大嘅吓，到一个地步已经差唔多好难掩饰啦吓。
0: 咁如果系按照中共内斗，如果整到咁紧要嘅话咧，咁习总如果落嚟嘅话，一个唔觉意嘅话，可能都几大镬下嘅。对于佢自己嘅身家性命嚟讲，甚至乎对于佢自己嘅家族嚟讲。
1: 即係佢如果佢落嚟就唔知又會有發生咩事，因為佢實在啲貪官成二百萬計咁樣，咁樣帶咗咁多人落嚟，即係帶咩蒼蠅老虎一齊捉咗咁多，咁就佢差唔多個個都係點講啊兩面人，表面上就算佢蔡奇啊之類，表面上好忠誠，其實都唔係話忠誠，咁所以即係佢自己俾人清算呢個機會當然都係會大啦。不過咧，我諗。都唔使清算佢噶啦，如果佢病嘅话喺301是但打支针佢就走咗啦，系嘛？呢啲好简单做嘅嘢，都唔使话做得太过肉酸啦吓，反而就彭丽媛啦，佢习明泽啊呢啲佢哋嘅出路系就系比较麻烦啲啦，就系、是、咁样。
2: 咁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唔好走开。
3: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4: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3: 真的的？
4: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3: 原来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4: 是的。
3: 那玲玲的电话是多少？
4: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5: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6: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5: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6: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5: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其实咧，阿 Trump 喺川集会嗰阵时咧，咁啊送阿习总走嘅时候，咪出咗嚟讲咗几句话噶，话佢身体完全冇问题噶，系咪？咁又话佢健康之后之类嗰啲，甚至乎喺呢个做采访嘅时候都话佢健康咁。咁即系而家睇嚟，阿 Trump 可能讲反话，亦都可能喺度讽刺紧佢，会唔会咧？
2: 即系阿 Trump， 我觉得佢系从来冇讲过习近平任何坏话嘅，即系俾即系我记得中东都系一直都系话佢啊，又点啊点啊咁样。咁因为呢件事系国家机密，系习近平嘅好大嘅一个，佢自己觉得系一个隐忧啊，乜嘢都好啦，佢好忌嘅，好敏感嘅。咁啊，其他人讲都算啦，系咪？不过华尔街日報呢一篇文章對佢嘅打擊都應該好大，但係如果阿 Trump 都話佢咁嘅話咧，咁佢真係地方匿㗎啦。咁啊，所以阿 Trump 都知道呢、這個阿習近平最喺最佢自己身體最敏感嘅問題上，仲要俾翻啲面佢。咁所以我覺得阿 Trump 就話佢即係 OK 啦，同佢一齊嘅時候佢身體好健康啊咁樣。咁就我諗可能都 OK 嘅，起碼佢你感覺上佢冇俾人感覺。即系太过老人痴呆咁啦，系嘛？咁佢有佢老人痴呆嘅时候，攞住本小本子嗰只拍子簿读读到读错嘅时候，今次系喺呢一个村集会里边，似乎呢种情况稍微少咗啲咁样。好多人就话佢身体就唔掂噶啦，不过咧佢咧有咁多嘅翻译啊，咁多个人就住佢啊，系嘛？譬如啊，川普就得佢好紧要啦。如果唔系，就公开叫啲记者问问题噶啦，系嘛？
1: 就系因为呢个冇问问题啦，所以佢冇出丑啊。但系其实睇到咗咧，净系喺呢个国家档案馆上同埋落嘅时候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上去嘅时候咧 ，Trump 亦都系上到一半咧，就同佢企喺度讲几句，等佢唞下气。落嚟嘅时候咧，亦都系落到一半之后咧，亦都喺度同佢讲一段说话咧，等佢唞下气啊。咁呢个咁嘅情况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 Trump 喺度就紧佢吓，咁但系咧，似乎睇到一样嘢咧，就系嗱，既然咁就你，又话好朋友啊，又话呢个阿习总乜都掂啊，咁但系一去咗呢一个川集会之后咧，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啦，咁开始向台湾咧呢个交付武器啦吓，咁呢个 F-16V 咧，咁而家就有首批咧开始交俾台湾咯，点睇啊？
2: 啊！呢件事就好得意啦，我就覺得好 interesting 啦，即係嗰個時間係嘛，啱啱呢頭走嗰頭咧，就將兩架 F-16V 就係送到去台灣。咁呢兩架 F-16V 係好耐以前訂嘅喎，係即係2019年喺阿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大家落單嘅，嗰係嗰陣時落單，而家只嚟送。咁你幾時送都好啦，咪而家嚟送，啱啱佢走咗。李志松咁有好多人就話唔係佢八月幾咧，飛機係喺夏威夷組裝㗎啦咁樣。咁其實八月幾嗰陣時，美國已經知道係阿習近平會嚟㗎啦。咁好啊，宣布早就宣布咗㗎啦，喺五月嘅時候就已經宣布㗎啦。咁係飛價可以係早啲或者遲啲，雖然。都唔夠禮拜你即係送啦，係嘛？咁所以嗰個 timing 係即係其實刮咗佢一巴嘅。咁咧就講翻呢個 F-16V 啦，咁就美國咧就會賣63架俾台灣嘅，而家咧只俾咗兩架咁樣。咁就台灣方面咧，其實有好多舊形式嘅 F-16， 咁嗰個叫做 F-16AB 就唔係 V 咁樣，就140架。咁如果係全部即係新舊加埋嘅，即係總共而家就係仲有66架啦嚇，即係呢個新嘅舊嘅140架加埋咧就有206架，咁佢就係台灣嚟講係全球最多 F-16 嘅即係有飛機嘅一個地方嚟㗎啦。咁就至於點解會係一直都拖咧，咁就。之前就話2019之後就話疫情影響啦，咁跟住咧就係即係個軍工嘅產能咧， 即係美國自己都可能唔夠啊，就特別係伊朗戰爭之後啦嚇，即係佢哋自己就喺度趕貨啊咁樣啦。咁就係呢一點就係呢個台灣嘅情況。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對中共同對習近平係有影響嘅。
1: 咁因為其實你啱先講緊嘅，如果係即係交付曬俾台灣嘅話咧，其實台灣係全球最多嘅呢 F16V 嘅 F16 嘅呢個戰機嘅嚇。咁其實 F16 咧係稱為咗呢個戰鬥之王嚇。咁其實咁多年嚟咧，其實真係雖然佢不斷咁變化，基本上咧好多嘅呢個佢基本嘅性能咧都冇改變到啊。咁所以如果咁多嘅戰機嘅話，對於台海嘅穩定嚟講，係咪亦都起到咗更加多嘅作用？
2: 係啊，即係呢一個咧，就對中共軍方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信號。即係而家呢個 F16V， 即係呢個啱啱兩架送去台灣嘅 Block 70咧，佢係最新嘅，係 F16 之中最新嘅。佢嘅雷達啊，佢嘅武器系統啊，佢嘅呢個電子系統啊，各方面都係好先進嘅。咁就表示，即係而家台灣攞緊嘅係美國好先進嘅飛機。呢啲先進嘅飛機絕對可以打敗呢個1020啊呢啲即係中共嚟講，佢哋認為自己好先進嘅。咁啊，川普不下一次講到話。即係咩古巴啊、委內瑞拉啊、伊朗啊、中共啊嗰啲武器根本不堪一擊嚇，咁即係但係而家真係有呢兩架最先進嘅去咗台灣，跟住仲有60多架嚟緊，咁對呢個解放軍嘅信號，即係話台灣嘅空軍現代化咧係進行式中，咁就唔係小事嚟㗎，就唔係咁簡單兩架飛機㗎啦，咁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今次呢個時機嚇，亦都係好對台灣嚟講都一個好大嘅信號。因為之前咧好多人就話今次川集會阿川普實賣咗台灣噶啦，出賣台灣啊，放棄台灣嘅。咁但係喺川集會之後唔夠個禮拜，即刻就係送呢兩部機，就表示美國不會因為川集會而放棄台灣，甚至在川集會裏面根本沒有提到台灣，提在錦議題下，那就即是對北京的信號就說我可以跟你談，川普說談沒問題的，但是在台灣問題上你就不用多說了，是吧？上次我們都說過，川普跟習近平說我不想說這個問題，那習近平都很理解我的感受，那我們都說過了，好像兩個人或者點樣朋友乜都好啦嚇，即係話你唔好再講啦，呢個問題我哋唔好傾啦嚇，咁再傾就冇朋友做噶啦，咁就咁樣。咁就阿習近平當然尷尬啦，今次咁樣喺呢個時機送兩架 F16V 去到台灣，因為佢出去之前就係整個嘅宣傳就係話我哋會制止美國軍售台灣嚇。咁今次不但係冇制止到嗰140億嘅軍售，就即係冇制止到啊！即係只不過美國而家延遲，即係喺呢個作呢個交易。咁之前嘅110億已經搞掂曬㗎啦，已經大家即係簽曬約㗎啦。咁所以佢係好冇面嘅，佢嘅主要嘅談話嘅焦點應該係唔好俾軍售台灣。都自己都未走就已經係即係飛機就送到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中共嘅打擊都好大咯。兩架飛機表面上就是兩架飛機增加台灣嘅戰力，其實就對即係中共嚟講嘅好一個好大嘅一個心理嘅打擊嚟嘅。對解放軍嚟講又係，對習近平嚟講就更加係。
1: 嗯。咁啊嗱，講多少少一樣嘢，就我相信你都睇到咗噶啦。咁啊，關於黎智英嘅呢個案件咧，咁呢一次啊 ，Trump 亦都係呢個回答入邊咧，非常之明顯講到咗有提到噶嚇。咁啊，一連串嘅Trump 冇就正如啱先講緊，冇對啊習總咧有任何嘅呢個指責啊，話佢壞講佢壞話啊。仲甚至乎係話佢健康唔錯啊！呢啲咧，其實咧，睇到咗佢今次都講緊話，希望會有結果嚇。咁會唔會呢一個 比上一次五月份的时候呢可能的后果会好少少。
2: 唉，我就觉得即是可能我自己觉得希望都不会话太大。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对黎智英那个那种感觉或者那种敌对是好多好多嘢加埋嘅，咁啊综合嚟讲就系佢系对呢个香港嘅敌意，香港所代表嘅嘢就系佢习近平冇嘅嘢或者系佢反对嘅嘢，咁就最近亦都系有一份文件系透露咗出嚟，俾人哋攞到，应该系解放军里边一件文件，就讲到2014年嘅时候，雨伞运动啊，黄之锋出嚟嘅时候。本来就中共就想派呢个解放军出去镇压㗎喇。但后来佢哋即係研究咗一轮之后觉得啱啱即係当时讲就佢哋即係个整个经济仲系非常之好啊，同世界上嘅国际关系都仲系搞得好好。咁就即係大家我谂佢哋即係经过六四都有少少嘅教训啦，知道如果呢个时候对中对香港做出呢啲镇压嘅行为咧，就佢哋嘅要付嘅代价系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就终于咧就冇喺2014年咧就派解放军去香港。咁2019年就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亦都系将啲解放军放晒喺深圳要过嚟噶啦。但好系深尾系川普打电话话，你哋唔好咁样做咁样。咁所以即係習近平對中香港嘅敵意係香港代表一啲嘅所代表嘅所有嘢都係佢係反對或者妒忌嘅，佢好妒忌點解香港會係即係英國人即係治下會成為一個咁燦爛嘅一個地方，一個世界上咁重視嘅地方，係嘛？咁所以佢係要毀咗香港。咁啊，黎智英啊，黃之鋒係代表香港一個最前锋的人物，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就觉得习近平他不是说那么简单，好像上次放了个牧师，那个牧师只是一个人，是不是他可以做到这样，但是黎智英和黄之锋他们是一个情意结，就是习近平他的他在黎智英和黄之锋身上看到太多太多他不喜欢或者他妒忌的香港元素在里面。那我们当然希望我好希望我今次嘅讲嘅嘢系错。咁样嘅话，如果黎智英同埋黄之锋有个机会嘅话，我就觉得我都系我哋全部香港人诶关心香港人嘅心愿咯。当然我哋希望系有个好嘅结果啦。咁我諗川普即系佢一而再再而三咁样系有讲到黎智英，我哋都应该多谢佢咁样。
3: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唔好走开。
4: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3: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4: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5: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4: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5: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6: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嘅完善殡仪服务同公园化嘅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同保养。上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7: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8: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9: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1: 讲多一句呢，就是习总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记不记得上一次去年9月3号的时候，他们阅兵的时候，习总就请了普京他们去，讲漏了说话，传了出来的150岁的这样的情况。既然中国大陆可以这样换器官，但是现在看来习总的身体这样的话，其实讲的可能和做的那个技术方面可能都仲差好远。
2: 我就记得台湾都是有人呢，就是去大陆那里换器官，但是 80% 的换了器官回来没多久很快出来死了。我即是这些就是即是我想他做业啦，做到这么大的业，天都不会帮你，会真的这么简单是吗？即是那个是一个生命来的，这个你换个心又好，有个神的，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咁啊，夹硬你得，夹偷夹抢，夹用啲最卑劣嘅手段去做呢啲咁嘅事情啊！咁啊，医学上我唔识解释啊，但系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天网恢恢，系咪？你做到呢做呢啲嘢，系咪真系会好似佢哋谂嘅咁成功咧？佢哋兜售器官系好成功，但系真正嘅存活率，即系你换咗器官之后，能够喺你嘅身体里边能够活几多年咧？
1: 咁另外一个当时喺中国大陆被认为呢个推动活摘器官嘅其中嘅罪魁祸首之一嘅呢个薄熙来啊，咁被判咗刑啦，咁而家坐紧监啦。咁但係近日呢睇到咗佢嘅仔呢个薄瓜瓜呢，就似乎想出嚟抱抱头露露面，或者係讲想显示一下自己啲嘢咁。咁喺所谓嘅我哋被稱為咗國殤節，即係中共嘅十一嘅時候咧，就發咗篇文出嚟，咁啊講緊又話呢個祖國強大等等嘅，咁啊俾人哋話到咗咧，其實佢都幾幼稚下嘅，點睇啊？
2: 呢個薄瓜瓜佢細細個就喺英國讀書㗎啦，咁就努力栽培佢。咁大家知道薄熙來喺2013年咧，表面上就話佢貪污啊、腐敗啊、濫用職權啊，就被判無期徒刑。佢阿媽即係薄瓜瓜媽媽就係谷開來啦，谷開來就因為殺咗嗰個佢嘅丈夫一個英國人，咁就亦都係被判無期徒刑啦嚇，兩個都喺曬監獄嗰度。咁本来即系你乜都好啦，你唔好理佢咩都好啦。如果自己嘅父母都系俾呢个中共嘅体制判无期徒刑，咁你都可能会系对呢个体制系嘛？喺感情上，起码感情上你都会有啲反感系嘛？特别薄瓜瓜亦都有好几次咧出嚟就为佢嘅父母咧就系话佢哋唔系咁样噶，即系为佢即系讲清真相咁样啦吓。咁但係呢，今次喺呢個十一呢個所謂嘅佢哋嘅國，我哋叫國殤日啦，佢叫國慶啦，佢居然出嚟講咗啲係，我就覺得啲好多啲老華僑啲，即係非常之老華僑嗰啲，成日有好多自卑感啊，就覺得自己祖國強大、中國強大，自己喺美國啊或者加拿大自有面啊，嗰類咁嘅人，即係講句説話，佢講咗咩呢？佢話呢就係、是佢應該就講咗，佢話中國唔強大呢，華人喺海外呢就個條腰呢就站唔直咁樣，即係意思同嗰班老華僑啊，即係好自卑嗰班老華僑嘅，即係講佢嘢就好相似啦。咁呢度呢我就唔覺得佢係老華僑，我覺得佢係啲黨文化，即係佢真係洗到。佢雖然細細個就喺英國讀書，但係佢嗰啲黨文化到而家，佢經歷咗咁多，父母都俾人判無期徒刑，佢冇辦法擺脱國家代表佢，佢冇個人嘅國家強我就強，國家弱我就弱，就咁樣。咁即係佢發咗呢番言論之後呢，就好多嘅人咧出嚟批評佢，其中咧就係即係民運嘅人士唐伯橋咧就批評得佢好厲害。咁啊，首先就話你講咩國慶啊？嚇，呢個係呢個政治呢、這個政權嚇，呢、這個根本就即係唔代表中國嘅，就咁樣。即係我諗呢點 我哋咁呢点就好简单啦，大家都好明白噶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唔代表中国，即系共产党唔代表中国，呢个系好基本嘅理念，系嘛？即系，但系阿卜瓜瓜喺呢方面佢都搞唔清楚，佢就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就代表中国，咁啊，所以系十一系国庆咁样，咁就即系批评佢呢一样嘢啦。咁就话连呢样都搞唔掂啦。咁另外呢就讲到佢话如果中国唔强大呢，华人就企唔直㗎啦，即係冇面㗎啦，冇晒地位㗎啦。咁唐伯桥就举咗两个例子啦，佢话李政道、杨振宁攞诺贝尔奖嘅时候，中共都未被国际承认，当时嚟讲佢哋系中华民国嘅人啊嗰时。咁两个人佢因为自己国家当时讲好穷啊，或者系战乱啊，而冇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唔系诺贝尔奖，咁所以咧就根本就冇关系。咁啊，唐伯桥跟住就话，而家好多嘅美国嘅即系 Silicon Valley， 即系直谷嗰度三分之一嘅科技公司嘅 CEO 都系印度裔嘅，啊，全部印度裔嘅。咁啊，包括呢个 ChatGPT 啊咁样，咁佢话呢啲印度而家嚟讲仲系好穷噶，系嘛？即系呢啲人嚟到美国，唔会因为自己印度呢个国家好穷，佢就冇办法成功。吓，呢个就系美国梦嘅好处，就咁你边度嚟，只要你系即系你能够有能力，你有勤奋啊，你有能力啊，你就可以出头，咁啊反驳佢啦，系嘛？咁总之佢有好多嘢就係反驳啦，咁呢度我哋都不便，即係唔需要细讲啦。但我自己觉得佢最重要嘅就係佢搞唔清中国唔等于呢个中共。佢搞唔清呢就係点讲，一个人即係本身嘅价值、本身嘅努力、本身嘅权利、本身嘅点讲，作为一个人嘅嗰个点讲嘅素养啊，各方面系好重要嘅。呢样嘢可能同你隶属边一个国家系冇关系嘅。特别呢啲人如果嚟到一个自由国家，譬如民主国家，好似美国啊咁样，佢嘅发展只要佢系努力，佢系无可限量嘅，绝对唔会系因为要中共好伟大，咁呢个人只可以坐到去。做阿黄仁勋或者系做阿边个吓，佢唔系咁样嘅，所以即系佢喺即系呢啲嘅概念方面，佢仍然系党文化，佢冇办法。咁有时我都见到佢，我觉得都好，即系见到觉得都系好点讲，即系觉得系好我唔知点讲，即系一种又唔系失望，有啲少少绝望，一个咁嘅人。父母都俾人哋俾個共產黨害到咁啦，即係都從佢個角度啦，我就覺得佢哋具有應得啦。但佢從阿莫家瓜，我父母都俾佢害到咁嘅地步，我而家仲要出嚟同佢講嘢，喺國所謂嘅國慶，仲要同佢撐，仲要話你要強大，你強大就等於我強大嚇。話人要靠中共強大，自己至能夠強大，即係一個咁嘅人，我就唔知點樣，即係唔知講咩至好啦，係嘛？好似真係。好
1: 点讲
2: 啊？个脑里边一堆草咁
1: 样。其实咧，从两个角度，佢可以呢、这个谂下。一就系、是、你啱先讲紧我哋海外嘅华人啦。其实如果中共唔喺度教唆紧我哋海外嘅华人咧，成日有啲老鼠鼠出嚟做呢啲间谍啊，做呢啲咁嘅偷嘢啊、偷呃拐骗嘅嘢咧，其实我哋华人喺呢、这个，尤其系呢啲比较发达嘅国家嘅地方咧。其实佢哋系好容易企起身，而且闪闪发光添。咁啊，搞到咗而家，其实喺美国咧，其实我哋华人嘅形象咧，比中共教唆嗰啲咁嘅老鼠鼠都搞到咗咧，其实系差好多。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啊，其实如果讲有中共嘅话咧，咁啊真系羞辱嚟嘅。我认为系。咁啊，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其实你会唔会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虽然卜瓜瓜啦吓，咁啊呢啲咁嘅红二代啦，或者系呢啲叫做。总言之就核心嘅二代啦，咁呢啲人咧，佢无论系受到咩委屈都好咧，佢都会向住呢、这个中共啊，呢啲其实系基因嚟嘅。阿习近平咧，其实系当时亦都受到毛泽东时代嘅呢个非常之严重嘅迫害，佢老豆都系噶，被迫害都好紧要噶，系咪？咁、其实阿习总而家出到嚟咧，佢都冇话中共唔好，佢就要利用中共嚟呢个打压自己上位，其实你睇唔睇到呢个卜瓜瓜，其实就系、是、 集中嘅一个缩影嚟啊。
2: 系啊，你呢个观察好 sharp 啊，真系嘅，真系系啊，即系搏一波俾又系俾人出嚟批斗系嘛，即系直情系批斗，
1: 将佢老豆嘅饼骨打断埋了。
2: 系啊，咁但系佢而家即系佢而家嚟讲，佢就系要维系呢个政权。不过咧，有另外一个睇法就系、是，其实阿习近平成都话佢系加速师，佢要将一啲将架车车毁人亡，咁呢架车就系共产党。佢揸住架车系咁样踩油，系咁踩，系咁踩，要即系车毁人亡。所以有啲人话佢，我哋好多人话咩边个反共啊？边个反共都冇阿习近平咁反得咁紧要，佢要将佢加速到车毁人亡为止咁样。咁呢个系另外亦都有一个睇法吓。你的确即系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喺阿习总嘅手下。中共好多人话本来就有一张好牌嘅，打成咁嘅样就咁。
1: 事实系啊，你啱先咪讲紧佢冇呢个接班人嘅。阿习总系咪特登唔整接班人？我哋唔知喎。如果佢一瓜老神嘅话，就中共都散噶咯。如果咁样嘅话，从呢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其实亦都系有佢呢个咁嘅，似乎系有呢个咁嘅安排喺度啊。
2: 系啊，咁即系佢当然非常之极度自私啦，系咪？佢要霸住晒啦，佢怕啦，佢怕有边个接班人随时将佢拉落嚟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系人睇得到都知道唔掂嘅。咁啊，唔怪得余茂春，我哋即系前一排讲咗就系哈德逊研究所嘅中国部门嘅主任余茂春，佢讲到美国应该准备，即系而家打算要计划一下中共如果系灭亡，咁美国要点做？呢、这个世界要点样应对？吓，好多嘢佢哋要去应对咁样。咁所以即系余茂春喺哈德逊佢写呢篇文章同埋讲呢番话，我觉得都唔系空穴来风嘅，一定佢哋都即系无端端佢哋唔会话随便讲边个系如果冧台要点做系嘛？但系佢就直指中共系咁样。这个同阿习近平嘅健康同埋冇接班人，我觉得系有直接嘅关系。
1: 咁我哋真系要睇睇啦吓。咁啊，习总佢而家真系自己已经系岌岌可危嘅呢个咁嘅身体噶啦。咁啊，中共咧系咪要寿终正寝咧？咁啊，究竟系咩情况咧？我哋一定要慢慢去了解同埋分析嘅。咁睇下路桥仲有啲咩分
2: 冇啦，冇分析啦。
1: OK， 咁啊，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2: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0: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7: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 510-465-7982。
11: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2: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3: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它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15: 重阳节就到了，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给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 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师亲，共度重阳。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昼，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昼8点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 民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一点几，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了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掩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掩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掩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 24.4 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几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 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0: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1: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0: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713-518-5377。
1: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的急死人了。
0: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0: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1: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0: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喝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2: 我喝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喝了两个礼拜开始呢，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呢就维持在正常那个水准那里。另外呢，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呢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哈哈，那体重又重了一点。还有呢，就是我有些痛风的，那痛风那个痛呢减轻了，即差不多已经完全没了。
0: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3: 喺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嘅系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

到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哋嘅招商热线系888-848-7388，888-848-7388，系888-848-7388。

0: 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希望。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3: 哎，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啦，过了中秋节呢，个个都吃到肥肥胖胖啦，是吧？
2: 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咧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咧好多水果啊，一啲味诶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咧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咧啲柚子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咧都未开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噶吓，我相信
3: 系，不过通常多数咧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柚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噶啦，系咪？
2: 嗯，系。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系。想重听翻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面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呢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係再有咩情况呢，再继续同我哋联系下。咁如果其他朋友呢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 ,650-395-8366 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呢就方便好多，搵得到啦。咁喺呢度呢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呢，就係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下，咁就係 SOH,CantonLiseRadio.com 就是 SOHC 然后就 Radio.com 入到我们的粤语台，你就去这个生活广场那里，

0: 入面呢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同我哋一齐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呢，所有嗰啲内容呢都会喺上面嘅，所有啲菜式包括有图啊咁样。咁如果大家可以喺我哋广播节目入面呢，你记唔切啦，或者系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返个网站去听嘅。咁呢度呢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七点钟节目呢都会重温返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1: 好啊。啊，咁呢就我最即係之前呢我就係去日本埠，因为我好鍾意去日本埠买嘢嘅。第一嗱，佢係即係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呢，哇 ,pat pat 都一大壁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返嚟点食得到啊，係咪啊，咁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返嚟摆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咪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咪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喎，吓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啊，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哎，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嘅。系我睇见佢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噶。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嘅。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啊，但系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系日本出嘅，日本海嘅。咁啊就佢嗰个鱼咧。是好新鲜，因为呢佢有啲好大条嘅呢，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喎，一个都嫌
0: 大
1: 喎。
0: 好大条鱼
1: 喎。係呀，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你諗下啊，咁就所以呢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唔多喎，呢啲大隻嘅鱼头就唔多喎，即係得三四片嘅咗。
0: 嗯，你梁师傅话，通常呢种鱼头咧，你爱嚟滚汤啊，定系炆啊，定系点样啊？
1: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谂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咯，又平系嘛，
0: 又有钙质啊，
1: 系咯。咁啊，以前我多数都系滚汤，但系今次咧，我见到佢咧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啊，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0: 哇
1: 真系。咁啱我一日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返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之竹鲷鱼头啊，咁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称啲啊嘛，咁总共有两磅半喎，真系，咁火腩我用四盎司，急冻嗰啲鲜之竹六个盎司。姜五片，葱三条切断，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攞嚟装饰嘅。 咁啊，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啊，越又嚟装饰咯啊。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咧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粒，勾一勾芡嘅啊。咁啊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佢啦。然之后咧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啊。
0: 嗯，
1: 乜烧要个镬落四汤匙都有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啊嘛，仲有颈噶嘛，咁啊将佢咧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咧，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蜘蛛。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啊，跟住炆好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先咧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芡噶嘛，系咪？
0: 嗯。
1: 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篱咧捞起嗰啲焦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咧，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咧就铺翻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咬一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荽装饰下，咁就搞掂。
0: 嗯，哎，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嗰、那个、如果系咁样咧，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系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噶嘛，即系应该芡汁。咁、啊、其实边样好啲啊？
1: 因为呢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呢都可以咁样做。
0: 嗯、
1: 即係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捞匀先。
0: 嗯、
1: 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点样。
0: 翻唔到身啊。
1: 翻唔到咗係咯捞唔匀㗎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即係变咗糊咁样係咪
0: 嗯嗯。
1: 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㗎啦嘛。
0: 嗯。
1: 咁你。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碎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系捞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0: O 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1: 系咯，
0: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1: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嗰啲鱼啊，嗰啲扎住啊嘛，系嘛？
0: 系，嗯，系，即系捞唔匀啊，真系。所以因为个镬又唔系真系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系咪？
1: 嗯，
0: 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吓，又学到嘢啦。咁啊，唔知道我哋咁样讲，其他朋友听唔听得明啊？咁可能要即系煮开餸，咁自己亦都有啲感受咧，咁就可能会好啲吓。咁你就按翻梁师傅教呢个咧，咁就好处理好多啦。嗯。
1: 是通常我即是炆一啲大件嘅嘢呢我都系咁样嘅、
0: 嗯、
1: 都系捞起嗰啲材料先去埋芡嘅。
0: 嗯同埋好睇好多喎喺个碟咁样系咪有个汁上面咁样淋落去。嗯。
1: 是啦你即系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㗎嘛系咪
0: 冇错。嗱、嗯、梁师傅呢个呢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咧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啊用到嘅材料咧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咧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安士。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安士，姜系五片，葱切段啊，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呢个芫荽少少爱嚟装食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水是三个汤匙。 咁如果啲朋友咧觉得记唔切咧，咁你最好咧就开住嗰、那个用手机有个录音机喺度嘅，咁样你可以咧一边录音一边听我哋节目。咁万一你记唔切啦，咁亦都可以重温。咁呢个亦都系最方便嘅吓，因为我哋咧亦都唔可以太慢咁样去读啦，因为咧咁会耽误好多时间啦，咁就会讲唔晒一个菜咁样啦。嗯，好啦，咁我哋嘅菜式梁师傅就教咗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好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咁我哋而家咧稍稍休息一阵先。
1: 好嘅。
2: 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3: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2: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嘅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2: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系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呢？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呢？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李太在上面的，我们现在接他入来先。是，李太你好。
6: 哎，你好。咁呢，我十樽的花生呢，差不多咁啦，半生熟咁啦。我就想问梁师傅，可能炒呢用咩材料炒个比较好食啲呀咁啦。
0: 嗯。是梁师傅，你听到吗？
1: 是，我听到。你将嗰啲生嘅花生烚熟咗之后，想即系加啲其他味道或者材料落去炒，系咪？
6: 系啊，系啊。
1: 哦，咁啊，阿 Fanny， 你有冇试过？
0: 是我那些花生人嘛，真是我们包种那些花生呢，通常呢就浸咗佢之后，咁我爱嚟炆猪手咯。豬手炆花生咯，但系其他咧有时会用个气炸锅啊炸下佢，咁样佢就脆啦，就系咁当零食咁食。咁你话炆其做其他菜式，我就唔识啦。
1: 我唔知佢系咪讲有壳嗰啲生花生，亦或系冇壳嘅咧？
0: 系嗰啲一粒粒嘅。
6: 冇壳嗰啲。
1: 哦，冇壳嗰啲。OK， 明白。系冇壳嗰啲即系就。煲嚟炆嘢最好啦，诶，仲有啊，煲粥啦，
0: 吓，我话唔想煲汤，可以煲粥嘅，
1: 煲粥啊嘛，花生味豆煲呢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啊，咁啊就诶，咁啊花生可以炆鸡脚啦，系嘛， 你除咗煮手炆鸡脚又得啦。咁再唔系咧，就做呢个淮盐花生啦。淮盐花生学下喎，听你话斋，摆落去气炸锅嗰度啊，你俾少少油盐落去捞一捞之后咧，摆落气炸锅嗰度啊，咁啊好似当炸花生咁样啦。咁啊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黄色脆啊，咁啊，咁啊再渗少少淮盐落去，咁啊椒盐花生咯。
0: 是吧，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的很快手，同埋呢炸出来不怕油。
1: 是啊。
0: 咁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1: 没错没错。
0: 咁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呢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㗎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啦，系咪，咁你当你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
1: 嗯，冇错。
0: 咁炆嘢做嚟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噶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嘛？
1: 唔系你炆嘢啦，花生炆肉类又得，
0: 系
1: 炆呢个就算海鲜都得噶，炆肉类，猪肉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噶。甚至我话鸡脚啦，系咪啊？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嘅。
0: 系，OK， 咁啊，希望你太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吓，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1: Okay， 我教你啦，你如果咩炒都得噶，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啊。
0: 哦，系。嗯哼，
1: 好，呢个又好食嘅，
0: 好，好，下边咧，梁师傅会同大家讲讲个鲷鱼吓，点解呢个名好少听，但系系乜嘢鱼嚟咧？咁样，
1: 鲷鱼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喺我哋中国咧，就唔系咁出名嘅，因为其实鲷鱼系日本出嘅，日本出产嘅，咁啊，因为咧，日本系四面环海啊嘛，所以咧。佢系出产最品质高嘅海鲜嘅，咁啊，因为咧佢呢个尤其是嗰个体色呈美丽红色嘅白鱼中嘅代表真鲷啊，嗱你唔好睇到佢系成条红色啊，鱼头鱼皮嗰啲系红色，个肉系白色嘅喎，咁啊，随住呢个养殖嘅技术进步咧，而家咧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噶啦，由于佢个生产稳定咧。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鲷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素有花中之鹰、鱼中之鲷之称嘅。大鲷字嘅鱼咧又很有好多嘅喎，咁啊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公鲤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个发音，公鲤系讲日文啊。就通常喺嗰啲宴会，好似八日宴啊、婚宴啊呢啲庆典节日之中咧，经常都成条鱼做嘅，头尾俱全咁样嚟烹饪啊。咁诶，呢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而家噶啦。咁诶，而且咧，佢个口感比较淡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嘅。咁啊，除咗即系呢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咧。仲可以即系煲汤啦，或者做天妇罗啦，同埋米饭一起煮呢个叫做鲷鱼饭啊，好出名噶呢个鲷鱼饭。
0: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1: 冇啊，冇细骨噶，净系得大骨噶咋，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嘅好嚟。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即系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嗱，不只系日本菜啊，喺西餐入边咧，因为咧佢呢个淡雅风味咧，喺呢个叫做卡尔帕乔法式奶油煎鱼扒啊，同埋意大利式嘅番茄煮鱼咧，同埋呢个普罗旺斯嘅鱼汤啦，西班牙海鲜饭呢啲咁嘅菜单入边咧，都会受到重用噶。嗱，所以可以适用喺各种外国调味料同埋烹饪方式。咁至于呢个日本咧，我讲讲都有故仔喎。喺呢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不调， 同埋呢个金字一带咧，时时将整条嘅鲷鱼同米一齐嚟煮嘅，成条煮熟咗之后咧，就去骨拆开嗰啲鱼肉，先至拌入嗰啲饭入边。咁咧，另外咧就呢、这个有啲地区咧会使用呢个山芋片啊，将嗰啲山芋片咧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就淋喺嗰啲热饭上高，即系唔系煮啊，喺嗰啲山芋片系生噶，捞咗味之后就摆喺嗰啲热饭上高，连埋啲汁。嗱，呢个咧就系源自呢个渔民啊。在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时食嘅方法啊，因为佢唔方便开火嘛，咪食鱼生咯，系咪啊？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0: 真系够新鲜啊！
1: 唔系咯，啊，我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咧，除咗做饭之外咧，仲有叫做鲷鱼细面喎。咁咧就用整条炖煮嘅鲷鱼咧，同煮好嘅细面一齐煮好。摆喺个太盘入边，再配搭鱼嘅煮汁食用。咁啊，因为咧呢、这个松山一带时时用呢个五色细面啊，附近都称呢一道料理咧为叫做刁面。喺婚宴上高咧，系非常之好嘅，攞嚟缩手啊，因为你啲面系长啊嘛，啊。
0: 诶，师傅啊，咁你买到个鲷鱼头啦，咁喺呢度买唔买咗嗰啲鲷鱼肉噶？都有得卖系嘛？
1: 有一样有得卖，一样有。嗱、嗯，你即系喺都系喺日本超市啦，吓、
0: 嗯，
1: 佢有佢切得个鱼头出嚟，咁啊，梗系有鱼肉啦，系咪
0: 我惊啲鱼肉咧就供应咗俾嗰啲日本嗰啲寿司店啊嘛，所以
1: 有啲系
0: 冇得食咯。
1: 哦，佢有一种咧就系细条嗰啲，系嗰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嘅。哦，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噶，我见到有，咁咧佢有啲咧就系净系鱼肉，即系冇头冇骨嘅，净系鱼肉一块块鱼肉切出嚟嘅，啊，
0: 嗯。系咁，我哋咧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系咧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咧你打通咗咧，就要 hold 住电话先吓。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系啦。咁梁师傅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吓，咁应该系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只啦，咁样。
1: 嗯，
0: 系咁，唔知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系咧。就好似冇咁大条啊！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诶，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系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2: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神密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3: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2: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 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2: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
1: 自己嘛，啊，酸的比较多啲。
6: 是啊，哦，咁佢即係唔需要煮嘅呢，就咁样捞落去嗰啲酱汁一齐就得啦，係咪？
1: 哎呀，冇错啊，你当沙律酱捞落去就得㗎啦。
0: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我哋。
6: 好啊
1: ,thank you.
6: 多谢
0: 你太多谢大家。
6: Yeah,thank you.、
0: 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6: 拜拜。
4: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搵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7: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我的绿卡申请交了1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2: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嗰阵做了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找边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8: 又是火头安教你煮得快靓正的时候了，安哥你好。
9: 你好你好主持人。
10: 哎，安哥今天教我们煮什么靓餸啊？
9: 煮个麻油鸡啊。
8: 哦，这个很特别，麻油鸡啊。那是不是整只鸡来煮呢？
9: 哎呀。我哋咧就通常揾只成只嗰啲叫做嗰啲叫江雞啦，我哋叫江雞嚇，即係或者叫英文叫 air chilled
8: 哦 ，air chilled chicken
9: 成只嚇，嗰啲咁嘅雞，
10: 靚少少，呢啲有級數嘅，靚少少噶啦
9: 嚇。係啦係啦係啦，你揀咧就比較係肉質即係厚身啲，同埋啲皮要白身啲，嗰啲雞好啲。
10: 白色啊 ，OK
9: 啊，即係唔係我哋唔需要買黃油雞嘅，亦都唔需要買走地雞嘅。
8: 嗯，即系普通而家喺嗰啲超市度买嗰啲 air chilled chicken 都几好啦，
9: 西人超市都得，
10: 好少少嘅得噶啦，系 OK
9: 啊。咁呢、這个顾名思义啦，咁你要麻油鸡，咁我要准备买一支好啲嘅麻油啦，买支细好得噶啦。
8: 我细嘅麻油，嗯，
9: 系啦，咁就准备啲一嚿姜啦，一条葱啊，同埋一两棵盐西。
10: 系，咁咧好简单嘅啫。
9: 這个餸咧，仲有搭配一样嘢咧，可以搭咩咧？如果中意啲朋友中意食呢个润即系叫猪润嘅，咁可以买个细嚿嘅猪润，又切4-5塊，咁或者一条润肠都得。
10: 咦，咁咪好似啊，啄啄鸡煲咁，
9: 类似啦吓。其他味咁可以食下啊嘛，唔好咁寡啦，净系食几个鸡肉系咪？
8: 系咁，但系呢个特别就系有个麻油香味好浓噶吓。
9: 系啦系啦，
8: 嗯嗯。
9: 咁咧，主要嘅我哋嘅其他材料咧就需要啲靓嘅豉油啦。咁譬如话头抽啊嗰啲咪 OK 啦吓。
10: 系。
9: 咁咧做法系咁样噶，买只鸡翻嚟咧，咁你洗干净啦，一定吓洗干净，咁啊开中间切开只洗干净内笼，个内嗰个鸡腔。所有啲血啊，一定要洗干净吓。
10: 系，
9: 咁咧去咗头同嗰、那个嗰、那个尾巴。
10: 系、
8: 除非有啲朋友中意食尾啦，咁啊可以同埋一齐煮。
9: 系啦，咁咧洗干净之后咧就要一定要乾干水，咁就乾干水之后咧最好揾条嗰啲餐纸巾，即系 paper towel 索干净啲血水
8: 啊，吓抹干佢。
9: 系啦系啦，咁拍干之后咧就将佢斩件。咁咧，嗰个鸡嘅大细咧，就似我哋平时切白切鸡咁得噶啦。
8: 哦，即系个大细又切白切鸡咁大。
9: 啊，大块少少，因为啲鸡肉煮熟之后缩水嘅，所以缩埋，咁你就唔好咁，即系唔好当嗰个要大少少。
8: 系
10: ，OK，
9: 啲鸡肉缩噶吓。 OK， 咁咧，同埋咧，头先我讲过啦，如果中意食猪润嘅，就准备块猪润切片啦，切薄片啦。如果唔中意猪润嘅，拍内脏嘅，咁你食嗰啲润肠，咁就系切一段段咁样啦，即系切薄片咁，大约

0: 系四分一寸口咁样啦。
1: 咁落几多条啱啊？如果一只鸡，
0: 一只鸡嚟讲，最好搭一条啦，
1: 一
0: 准肠咯吓。
1: 哦，嗯哼，得。
0: 咁咧，同埋诶准备好嘅诶将牛姜啊拍，即系拍姜啦，拍扁牛姜，同埋切啲葱豆啊咁样，洗干净啲盐身。咁咧呢个做法咧就系、是、你记住咧呢只鸡只啲鸡咧需要腌一腌佢嘅。
2: 系。
0: 咁咧就净系需要用啲靓嘅生抽，最好用啲淡色啲嘅豉油吓，记住。咁住咧就系腌佢，但系半个钟头最好。
1: 系。
0: 咁你腌个过程嘅时候咧，就等可以做其他，譬如洗啲菜啊，洗啲米啊咁样。咁腌好咗之后，咁就半个钟头之后，咁你可以煮呢个麻油鸡噶啦。
2: 系。
0: 咁嗰个麻油鸡咧，就记住咧，就系搵一个最好就搵个平底锅同埋一个砂锅，准备个砂锅吓。
2: 平底锅，你唔系煎 pan 系普通嘅锅。
0: 系煎 pan 啦，系啦，
2: 煎
0: pan 得噶啦。
1: 即系平底西式嗰啲煎 pan。
0: 系啦，西式嘅煎 pan。
1: 哦 ，OK。
2: 点解咧唔用锅咧？
0: 因为你锅咧，你嗰个锅喺中间嗰位置咧，嗰、那个兴嗰、那个周围就好兴嘅，即系有部分佢兴唔到油啊。嗰、那个麻油啊，因为我哋落呢个比较佢麻油个份个油嘅比较个份量比较多少少嘅，
2: 系
0: 我哋要大约落三分一支到一半嘅麻油咁多嘅。
1: 哦，即系头先细好麻油就落三分之一樽嘅，
0: 吓三分一支到
1: 平底锅咧就可以
0: 到一半到啦。睇嗰、那个即系嗰个鸡可几大只啦，咁同埋如果真系好喜欢食麻油，咁落多少都冇所谓嘅。
1: 哦，即系个人嘅口味唔同咯。
0: 因为有个问题咧，你用锅咧，咁去烧嗰啲油咧。因为好多时佢唔匀匀啊，因为点讲？因为多数用电炉噶嘛呢度，
2: 系啊，
0: 电炉如果接触不良嗰部分咧，即系你个温度唔同咧，咁嗰啲油个温度就唔同嘅。
1: 哦，同埋嗰啲油我谂系聚咗喺中间咯。如果系用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如果平底锅就比较平均啲。
0: 咁你煎 pan， 即系譬如你同埋我哋呢、這个有个问有个特色就话、是、呢个煎 pan 咧，我哋放落嗰时咧系冻，即系嗰个热锅。要烧得好，即系好均匀啊！嗰、那个热量啊，咁咧，咁你一定会，咁你先至烧均匀，先至加入去呢个麻油，然后即系再爆香嗰啲姜啊。
2: OK，
1: 系咁嗰个煎 pan 系咪冻？系咪未曾加火前落嗰啲麻油落去咧？
0: 可以，
2: OK，
0: 咁咧，咁你一定会，咁你先至烧均匀，先至加入去呢个麻油，然后即系再爆香嗰啲姜啊。
2: OK。
1: 咁嗰个煎 pan 系咪冻？系咪未曾加火前落嗰啲麻油落去咧？
0: 可以，如果睇嗰个煎 pan 嘅质地啦，即系嗰个质地系乜嘢嚟？如果系普通铝嗰啲咧，你就可以烧热佢。
1: 嗯，
0: 即系烧得唔系好热啊，即系暖暖地就可以落噶啦。但系如果系铁，即系啲所谓铸铁嗰啲咁嘅平底锅咧，你就冇嗰、那个个煎 pan 嘅质地啦，即系嗰个质地系乜嘢嚟？如果系普通铝嗰啲咧。你就可以烧热佢，即系烧得唔系好热啊，即系暖暖地就可以落噶啦。但如果系铁，即系啲所谓铸铁嗰啲咁嘅平底锅咧，你就唔好烧太热。你开始暖暖地嗰时候，你就要落油噶啦。
1: 系咁啊，
0: 嗰啲吓，唔好意思，
1: 就变咗即系咁嗰啲麻油就滚啦，系咪啊？
0: 系啦系啦系，佢滚得嚟好犀利噶，唔同嗰啲生油嘅。咁咧，你倒多，因为佢油比较多嘛。
1: 嗯。
0: 咁咧呢个时候咧，你要睇住啲油个温度，你唔好烧得太高，唔系嗰啲放啲鸡落去咧，你就会即刻就整到啲鸡窿晒嘅，即系叫过火噶啦。
1: 咁即系啱啱热就得啦。
0: 系啦系啦系。
1: 咁就可以落姜，系咪？
0: 系啦，
1: 夹爆香。
0: 你见到嗰啲油咧，同嗰啲油系冻油嘅时候咧，你就放啲姜落去。
2: 系。
0: 你睇啲姜开始有啲滋滋喳喳咧，即系代表一个。嗰啲
2: 油
0: 开始
2: 差唔多热啦，
0: 滚噶啦吓，热噶啦，你热到佢唔好似平时炒菜咁热到咁高温度，
1: 系，
0: 唔系啲鸡咧就煮太熟噶啦。
1: 哦 ，OK。
0: 咁你系我哋主要系佢即系叫等佢有啲味咁样，即系煎煎佢，等佢煎变咗咧，嗰啲肉咧就变个食起嚟即系种即系好似口感好啲咁解嘅。
2: 系，
0: 但我哋唔系用靠嗰个煎 pan 嚟煮熟佢嘅。
1: 系，
0: 即系唔系话炸熟佢啊，即系唔系煎熟佢啊，即系炸熟佢嘅感觉啊。
1: 系，明白。
0: 因为呢个我哋要煎到咁上下咧，咁因为即系反翻啲转咗色之后咧，我哋要转入一个嗰个加热咗嘅砂锅。
2: 系，
0: 咁呢个记住呢个砂锅咧就唔好烧红佢啊，即系少少温度热就得噶啦，
2: 暖暖地就得噶啦吓。
0: 啊，热地啊，唔系咧，因为你倒落去嘅时候啲油就即刻炸上嚟咧，就好危险嘅。
1: 系，
0: 有阵时唔觉意炸。

0: 即系滴到啲眼就好麻烦啦吓，呢啲菌就咁咧。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即系由个煎 pan 转入嗰个砂锅之后咧，你可以加大个温度。
1: 系
0: 啊，咁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加入啲冻水又得。如果想快脆咧，就可以加热水，但系就我唔赞成加滚水嘅。咁你可以加啲因为你煮由冻水煮上嚟，我哋唔需要好多水啫嘛。煮冻水上嚟咧，就啲味道就好啲嘅。
1: 哦，系啊，哦咁啊，即系落少少冻水落去。
0: 系啦，系啦，系啦。咁落咗加入啲鸡肉咧，要加啲冻水就加大火啦。呢个同时咧就加适量嘅调味料啦，盐啊、糖啊咁样落去。
2: 系。
1: 即系一般盐糖啊，或者啲胡椒粉啊，咁啊摆落去调味。
0: 胡椒粉就唔需要噶啦，
1: 唔需要、
0: 這個、
1: 哦。Okay,
0: 啊，净系呢个糖同盐就得噶啦。
1: 哦 ，OK， 嗯哼。
0: 啊，咁咧，因为我哋主要食麻油嘅香味，呢个麻油鸡只有少少水同麻油之间，咁咧，你见到嗰啲油咧就浮喺个鸡面嗰啲水上面嘅，你唔使惊呢啲唔系话好紧要嘅。啊，我哋主要攞油味嘅，即系嗰啲香味嘅啫。咁你记住咧，冚盖。就滚佢咧，但系即系翻滚咗佢咧，大约系五到七分钟之间，你就呢个时候咧就摆入嗰条润肠，
2: 系
0: 或者系猪润，
2: 或者猪润系
0: 啊，再焗佢三分钟、三四分钟之间啦吓，
1: 系
0: 咁就 OK 噶啦。
1: 哦，咁就熟噶啦，即系猪润或者润肠或者鸡，
0: 你哋一定要冚盖。咁同埋咧，如果呢个就再翻滚嘅时候，你就可以抌条葱落去，就葱到，即系白色同嗰种咧，焗焗佢等香啲葱嘅出嚟，跟住就。上碟咁放两条盐西上去就 O K 噶啦。
2: 嗯
1: 哇，咁呢个我谂你都
2: 好复杂啫喎吓，
1: 同埋都好香啊，应该吓啲麻油啊香味。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中意麻油香嘅咧就啱晒呢个餸吓。
1: 咁好啦，咁今日好多谢安哥同我哋教我哋煮呢一个麻油鸡，多谢安哥。
0: 好啊，
2: 多谢晒，
0: 好，下次再倾过，
2: 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6: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系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系喺市场波动嘅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嘅决定。
5: 好多人睇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6: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5: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6: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5: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6: 没错， 冇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嘅短期走势，但我哋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嘅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嘅安排，同埋家庭保障系咪足够。理财规划嘅目的唔系保证市场唔会下跌，而系当市场波动嘅时候，我哋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5: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嘅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多谢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

0: 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冇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与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6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

0: 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FBI 话，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信息发现他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他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抑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 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israeli 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里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 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 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圣何塞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 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周，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周8点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 民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一点几，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了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 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内部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掩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掩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掩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 24.4 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 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多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中国十一当日，北京长城景区突然间惊现两个裸体女人悲嚎申冤，大腿上写住冤枉，乜嘢冤情逼到佢哋撕掉颜面用裸体引人关注。而就喺十一日前夜，贵阳一个申冤骚扰嘅屋苑被上百名警察非法闯入，逐家逐户撞门，捉走十几人。在正常人看来，他们没有违法，只是帮忙找律师和念经人，这个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将中共官方媒体百名警察非法闯入，逐家逐户撞门，捉走十几人。在正常人看来，他们没有违法，只是帮忙找律师和念经人，这个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将中共官方媒体禁止讲的两件事讲一下。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10月1日，中共喺庆祝所谓国庆日，北京长城上就出现咗触目惊心嘅一幕。两名中年女性除咗衣服申冤，裸女申冤嘅相片喺海外社交媒体同网络上流传，令人唏嘘。相片显示游客好多嘅长城上，两名中国女人光住身体，行在长城墙边，身上多住写有申冤等红字。靠前边年纪较大的那位，身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看起来似是一肚子的冤情写在身上。左大腿上冤枉两个大字清清楚楚，他昂住头，表情好痛苦，好似喺度嗌住乜嘢。呢啲相片可能系长城游客拍照上传嘅。咁轰动嘅事，目前未见大陆媒体咁报道。呢件事好快就引发网友议论。商界表示，能够将人逼成咁样嘅地方烂透啦。旅日华人杨彩英喺转发相片时话，中共喺庆祝国庆，但维权嘅访问就走投无路。杨彩英称佢自己因维权上访就受到打压，母亲去世，父亲重伤，妹妹需要洗肾，可见中国人冤情太多。点解访问偏偏拣喺长城，拣喺十一国庆，用呢种自毁嘅方式申冤？ 这个背后是中共信访局实行了新规定，几乎将过去到北京告御状的门都堵死了。中共在6月25号发布了所谓进一步规定。

0: 民众到访登记工作办法，并自7月起正式实施。新规定要求到北京上访的人必须先拿出省级政府已经处理过这个案件的文件，否则不受理。可想而知，案件在地方没人管，才会走去北京，北京就要你先拿出地方处理过的证明。这个就好像要求一个被禁锢在门外的人先将门内的锁匙拿出来一样。讲到底就是不会被人上访。好多网友看到相片，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是逼到什么地步才会作出的这种事。对一个女人来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除光衫，等于将尊严都豁出去了。如果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路，边个会这样做？等于是用极端的方式博一个被看见的机会。要知道国庆长假是维稳最严的时候，北京周边到处都是关卡，普通访民想靠近天安门信访局几乎不可能。长盛商游客多，还有外国人，反而成了令外界看见的地方。连上访大门都入不到去的访民，只能够用这种方式，希望被人看到他们有冤，希望舆论能够引起中共官方的注意。这个实在令人心酸，游客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我们也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冤情，现在怎样了。但是下面的一桩冤案就令我们，就被我们看到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将好人逼到绝路的过程。9月30号晚，贵阳市兴隆枫丹白露城市花园这个屋苑出入的路被上百名便衣和武警封住了，然后不出示搜查令，不出示证件，亦都不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人家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的方式扣押私人物品，漏夜带走十几个人。这些情况是家属和业主在群里面讲的，后来由罗翔 X 号整理发出。被带走的是谁？不是什么在逃的疑犯，而是一直都帮傅国炎的儿子马长宏找律师，想靠法律办法救母亲的亲戚、朋友和公司员工。其中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叫史家伟，10月1号晚上被放出来，但是家门口一直有便衣一直盯住，其他人到现在还联系不上。除了这些人，傅国炎的助理张毅博亦都被锁定了。他以前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家属说他好几次被上门叫他谈话，讲到尾都是威胁要他马上回香港。讲来亦都讽刺，史家伟和张毅博本来都是贵州拿来对外宣传的贵嫖代表，一个北大毕业向往诗和远方，一个由香港媒体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宣传的时候他们是重头戏，现在就成了需要被戒备赶走的人。更荒诞的还有，律师向家属分析，没放回来的人入面有几位亲戚是信佛的，他们心痛被禁锢的傅国炎自己夹了钱请法师为他们念经祈福，结果办案的人正试图将这种捐钱念经的行为定性为利用宗教迷信活动干预法律，为被关押的亲人念经祈福，帮亲人找律师，都成了漏夜抄家拉人的罪证。这个是什么道理？再讲程序，按中共自己的法律，没有任何办案手续，不出示证件就直接闯入了老百姓的家门抄家，拉人亦是违法的。据家属说，这次行动是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贵阳市公安局一起安排的，由当地派出所具体去执行。选的又是长假夜里，大家都放假，记者律师大多数都不在读，这个时间点就只能够令人多想，切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母亲被禁锢起来，被栽赃嫁祸，不给家人和律师见面，个仔只能够 再想办法，而家连呢啲最基本嘅动作都成咗捉人嘅理由。呢件事嘅可怕，最令人担心嘅，仲唔系个案本身系唔系被冤枉，而系如果维权者、律师、家属乃至提供帮助嘅人都因为感受到牵连，咁法律就成咗当权者嘅私人帮凶，变成咗要人噤声嘅压力工具。当人们因为害怕牵连而唔敢说话、唔敢申诉、唔敢提供法律援助嘅时候，受损嘅就唔单止系某一个家庭，而系整个社会。咁贵州当局点解咁惊傅国艳嘅家属揾人帮助维权呢？佢哋想隐瞒啲乜嘢？好多人对傅国艳唔熟悉，我哋就简单回顾一下。佢系贵州安顺人，1988年辞咗国营公司营业员嘅工作，喺贵阳租咗一间民宅，开始做蜡染，一做就系37年，造成咗贵州有名嘅民族手工艺品牌钳穗行。上海世博会贵州馆的展品90%出自他的公司，他的产品被选作国礼，送过给联合国秘书长，他自己还被推荐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官方早年还报道过这家公司用现金向农村妇女收购手工半成品，累计超过5000万，等于让不少的农村家庭靠绣花有了收入。但由2024年11月开始，一切都变了。那个月傅国艳准备去海南养病，结果是机场被贵州省纪委监委的人带走了，之后就关了9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瘦到只是70多斤，头发全白，行路要人扶，公司亦停了，2000多名绣花人没了订单。他的儿子马长宏后来公开请求将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妈妈和员工能够有一条活路。2026年4月他被叫去补充口供，然后人就失踪了。第二日，家属收到岑贡县公安局发来的通知，对他指定居所软禁，罪名是涉嫌罪重淫乱。岑贡县是什么地方？是他和公司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亦都从未去过的地方。律师想去见他，警方拿出一份盖住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上面写着案情特殊，不准会见。找省纪委问话不是我们的案件，找县公安问话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两边边个都不承认。50多日之后，同一批警察走到贵阳去查公司的财务账，当场对员工话，现在查的是隐匿犯罪所得，不查罪重淫乱了。换句话讲，罪名换来换去，他们真正要的还是怎样拿到钱。办案人还展示给家属一份所谓的傅国艳自愿解除委托律师的声明，声明的落款都对不上，一个一直叫冤枉的人为什么会拒绝家人给他找律师？个仔找不到母亲，无法证实那个声明，但是办案方就竟然可以用来拒绝聘请的律师介入。今年4月17日，当初办这个案件的相关的省纪委监委一名原副主任夏伟，因为贪污和违规办案而被宣布落马。傅国艳曾经揭发他案件中索要钱财的言行，本以为他落马了，自己能够找回公道，没想到他竟然再次被失踪，还被戴上了罪重淫乱的罪名。这个案件被他的家属和记者公开，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从这次贵州纪委联合贵阳大规模拉人睇，这个是要将案件搞大，将支持傅国艳的群众基础查处，将知情人封口。现在傅国艳的企业倒了，声誉毁了，中共贵州当局试图将这个曾经带头致富的女企业家扮成扫黄打黑的案件，这个落到哪个身上都不甘心受这样的冤枉和折辱。目前傅国艳的仔亦因为找人相助而被捕，这个是要全家灭口吗？ 中共官员为了坐实冤案，真是大费周章，将迫害人群伸展到律师、朋友以及其他正义人士，这里借用法律的外壳实施迫害抢劫。在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短缺的大环境下，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常态？中国老百姓将深受其苦了。中共的信访局新规、公安新规全部上路，原本还有一些造样的上访渠道，现在都全部被堵死，地方当局更加敢肆无忌惮执法犯法，搭上长城裸身申冤的女人，撕开了中共恶政的丑恶嘴脸，而贵州女企业家傅国艳的遭遇就更令人看到冤案是不断扩大，中共残害百姓的逻辑循环已经形成，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拉你就拉你，比任何土匪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这个不是某个贪官污吏的恶行，而是中共整套政府机制将人逼上绝路。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我们下期再会。
1: 9月30号，中共官方宣布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正式被捕，青岛检察院亦都提出起诉，告他收受巨额利益。起诉书将他的职务起底，由25年前的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一路写到去证监会，而之前开除他党籍和公职的商开通报入面还点名说他搞迷信。不过起诉书就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仔，这个在香港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做高层的后生仔，去年已经被带走调查。据财新报道，一笔高达人民币300亿的工商银行资金，当初就是由他穿针引线进入中金的。去到去年的7月至10月，中金旗下私募中金资本的两任董事长亦都相继失踪。这一笔巨款到底流了去哪，最后又由谁来买单？9月30号，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布易会满受贿案由青岛控方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指他由工商银行江苏副行长一路做到证监会主席，利用职务收受巨额财物。易会满2000年任职江苏分行，2025年在证监会退休之后被查，到查25年。在工商银行34年做到董事长，2019年调任证监会，2024年吴清接任，2025年8月底被带走，几名家人亦都被带走。今年4月30号开除党籍和公职。起诉由2000年他35岁当年成为最年轻分行行长计起，整个掌权生涯都写晒出来。他执掌证监会五年，上证只是升了大约190点，20次跌穿3000点，新增1700间公司上市，历任最多。他在任期间新股不断上市集资，指数原地踏步，股民就闹他圈钱。他被罢免的第二日，股市上升。中纪委通报的第一项不是他受贿，而是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之后才是迷信、权势交易、纵容亲属和巨额受贿。金融圈有人说他哥哥用他的名字招摇撞骗。卸任之后，易会满这位哥哥注册服装店，八月底被带走调查。易会满将股市低迷归咎经济不好，触犯了习近平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2022年2月，巡视组说对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政治属性把握有差距。2023年10月30号，习近平主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政治性。三个几月之后，易会满被捕。在中共，股市是政治任务，指数升不上，责任只可以落在执行人的身上。证监会主席本来就是高危职位，易会满的前两任萧刚和刘士余虽然没有官做， 不过就至少平安落地，而他是第一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时移送司法的前主席。他的副手王建军和方星海都落马，他是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等中央全会确认。10月26号二十届五中全会开幕，起诉是在全会前一个月完成，有时间被全会确认，确认那阵他已经是刑事被告。不过真正令金融圈坐得不安乐的不是证监会，而是他做工商银行董事长那几年和个仔怎样将300亿工商银行的资金。要讲这笔钱，就要先看看易汇满的旧下属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前总经理顾建刚。财新话易汇满长期分管资产管理，顾建刚是他的旧下属，原本是北京分行副行长，2016年升为总行资产管理总经理，管几万亿资金。那年5月易汇满刚刚升任董事长，这笔300亿在工商银行委托外部私募股权投资，即是银行将理财的钱委托外部机构投资未上市的企业。相关人士说，项目最早是由易汇满的仔引荐，当时他已经在香港中金，顾建刚就负责推动，趁着2018年4月资产管理新规定公布之前推出。财新话仓促上马，有程序瑕疵竟然一路放行，300亿规模应该层层把关，结果就一路放行。这一单投资在收紧规定之前抢集推出，用意明显。接收方是刚刚起步的中金资本，财新话项目由首任董事长丁伟和顾建刚等人筹划，成为中金资本发展到亿万基金的起点，即是中金私募巨头第一桶金是来自易汇满管理的工商银行，而穿针引线的是他的仔。项目落实之后，顾建刚的仔都入了中金，一个仔将爸爸银行的钱带入中金，而另一个推动的高层之后就送个仔入同一间公司，双方家族都有好处，而风险就留了给工商银行的理财资金。易汇满2019年调任证监会之后，顾建刚的日子不好过，多次被削权，2023年8月被立案，2024年2月8号亦即是易汇满被罢免证监会主席的第二日，中纪委公布开除顾建刚的党籍和公职，话业绩观不正，盲目自信，疏于管理，造成大额投资风险，仲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钱。两个月之后，他被控贪污受拒罪，通报没有点名哪笔投资，不过财新就指向这笔300亿。再看看易汇满的仔易神阳，香港证券登记显示他2014年入瑞银，2015年转去中金，他的业务和爸爸权力交汇很直接。2019年7月科创板开始，是易汇满推行注册制试点。金融时报说，由推出起他就参与多宗首次公开上市，爸爸定规则，个仔做项目。易汇满2024年2月被罢免，免做政协，而这个爸爸的失势初期没有影响个仔。易神阳在香港照常翻工，2025年5月仲以執行总经理身份在论坛港 A 股到香港上市。财新9月初说他仍然正常翻工，几日之后就被捕。金融时报9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说，长住在香港的易神阳已经被带走，10月17号两项持牌资格正式终止。要明白中金资本出事点解震动咁大，就要先讲下中金系乜嘢公司。1995年建设银行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中金，系中国第一间中外合资投资行，首任董事长系黄奇山。1988年朱镕基嘅仔朱云来加入， 做到2014年才辞任总裁。最大股东是中央汇金，被金融圈视为出身最正统、背景最强硬的国家队投资行。中金资本在2017年整合私募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累计管理超过5600亿，投资接近1500个项目，是国内最大的证券私募机构。啱啱讲嗰笔300亿工商银行资金，就是佢起家的本钱。先落马的是首任董事长丁伟，佢是中金老将，2020年卸任，不过就保留顾问身份。2025年7月初失踪被带走，8月以个人原因辞任长安汽车独立董事。一起被带走的仲有营运委员安焕。丁伟早年在德意志银行的同事张红力，后来做了工商银行副行长。2025年2月因为贪污判死刑，缓期执行。工商银行、中金和德意志银行几条线不断交集。跟住出事的是前总裁萧峰。2025年10月尾就轮到时任董事长钱进宝出事。2025年7月到10月不够4个月，首任董事长、前总裁、核心高层和现任董事长相继被带走。第一代班底基本清场。清场之后，就由银河证券前业务总监杜鹏飞接任董事长。银河和中金都是属于汇金。今年3月，中金和银河同一日宣布高层互换，而中金本身亦都被重组。今年9月，证监会核准中金吸收合并东兴和信达证券。一种解读是官方推证券行整合，建造一流投资行。不过三件事一起看，更似是黄岐山创办、朱云来掌舵多年的中金私募旧班底被清空，位置由汇金的人手接手，母公司再合并成为万亿国有经纪行。中金由带住旧人脉和外资基因的投资行，变成完全听命于汇金的国家机器。中金资本出事，扯出的还有中国特有的政府引导基金，又叫做政府母基金。地方政府或者国有平台出钱成立母基金，交给中金资本这类机构管理，管理人用来参股子基金或者直接投资企业，再拉社会资本，理论上是用一块叫几块，扶持地方产业。中金资本管理的基金排在第一的就是这类，而且规模惊人。美国乔治城大学2021年的报告指出，到2020年第一季，中国已经设立了1741只引导基金，实际集资47600亿，很多都筹不够钱，而筹到的有部分从来没有投资过出去，还有浪费在无关甚至是违法的活动。而问题就出于权责，钱是纳税人的，投资决定由管理人做，管理人收管理费和分成，蚀了就是财政本金，官员可能已经调走。出钱不决定，决定不承担亏损，是最大的漏洞。还有管理费按规模收，管理人先做大规模，咁地方官员用嚟招商就会有政绩，双方都想做大，好少人追问结果。而呢一个漏洞系点样被利用？中金甲子董事长梁国忠收受被投资企业嘅4000万回佣，2025年上半年判受贿7年，而钱进宝就有台底协议爆料，违规将引导基金投资俾自己人。旗下的中金启用300亿基金，资金是来自工商银行理财，层层渗透。来到这里又清楚了整个运作，亦汇满个仔引荐的工商银行理财的钱入了中金资本，而中金资本又管地方政府财政的钱，两笔钱都是由同一班人决定投资方向，他最后公开露面， 就是在武汉和地方国资倾武基金合作。以前财政松动，蚀了用下一轮来冚，现在地方没钱，每笔投资都会被重新计算。地方政府为什么开始没钱？看最新的数字就会明。9月18号中共财政部公布今年1至到8月卖地收入只有13750亿，和去年同期相比跌了 28.6%， 少收大约5500亿。2020年的高峰期是84000亿，而2025年已经缩到41518亿，少了一半有多，今年跌幅仲扩大。收入跌，债务照旧，截至7月底地方债余额592411亿，平均利率 2.73%， 一年利息大约是16000亿，前8个月的利息支出是9188亿，比去年同期多出 5.4%。 同一份财政报表有升得快的数字，就是前8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7%，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增 82%， 股市越热，国库抽税就抽得越多。再睇返点解中共将股市当政治任务，点解唔俾证监会主席话跌系因为经济差，因为股市关乎面子，更加关乎钱袋子。海外流传和坤跌倒嘉庆食饱的讲法，话金融系统密集拉人是抄贪官钱填氹，咁的确有道理。不过数字显示局限，天网行动2015至到2024年追返的赃款有666亿2000万，2025年1至到11月追返的赃款是236亿5700万，20年境外追返的赃款只是相当于今年前8个月卖地收入少收的 1%， 一年追返的赃款都不够地方给半个月利息，亦会满手绘，就算10亿级在过万亿利息面前都只是个零头。真正的巨款不在贪官的袋，亦会满个仔引荐的300亿是工商银行理财客户的钱，引导基金没有投资出去或者投资错的是财政的钱。顾建刚定性已经写住造成大额投资风险，回佣可以充公，不过投资亏损就只能够由银行、理财客户和财政硬食。所以这一轮的金融清洗换回来的主要不是钱，而是控制权。中金资本旧班底清场，汇金的人接手，中金合并成为亿万国有经纪行，证监会主席到副主席相继落马，剩低的是更听话那些。和坤倒台，嘉庆抄家，清朝国库冇翻到身，财政反而更紧绝，抄家只能够一次，不过开支就年年有。时到今日亦都一样，亦会满同中金高层会被判刑，不过理财做高风险，财政交给私募基金，少数人揸住上市权，机制冇变，只是换人操作，下一次亏损买单的仍然是买理财的全户，交税的普通人和股市的散户。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吓。咁因为而家已经是香港嘅时间，香港朋友已经是中秋节噶啦。咁所以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最主要就系专集会已经结束咗啦。咁但系又冇睇到咗联合嘅新闻会。咁而家就去緊食嘢吓，咁食到几时唔知，咁入边讲乜嘢你亦都唔知。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会 update 晚宴同埋听日嘅一啲事情啊。咁睇到咗好多花絮可以同大家讲嘅，譬如外边嘅记者团队啦，咁都中共嘅记者团队呢相当之战狼啦。咁亦都睇到咗亲共嘅侨团啦，反共嘅团体啊，都喺度呢、这个展示自己嘅呢一方面啦，咁仲要系打破晒纪录，就系、是、打交，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美国呢一次嘅媒体咧，就系、是、线上嘅媒体成为咗主流嘅报道啦。咁啊睇到咗 X 平台咧，真系非常之多嘅新闻啊。咁所谓嘅大媒体咧，呢一次咧都行埋一边啦。咁亦都系令到咗佢哋失去咗呢个机会啊。咁我哋先讲下呢、这、一个Trump 喺川集会之前呢，佢哋做一个仪式方面呢，就讲咗啲咩先。咁睇到咗今日白宫嘅欢迎仪式入边呢， Trump 就大概咁讲咗一啲嘢啦。咁最主要系讲咗友谊贸易同埋呢个飞虎队嘅。咁佢主要系讲到咗咩呢，就讲緊话2016年嘅时候呢，就开始就同个习总呢就建立一个伟大嘅友谊，讲到而家两个人都好朋友嚟。咁呢个呢就系佢仲要话特别强调呢，就话习总系第一位两次对美国

習總咧就係上一次嚟白宮之後咧，世界變咗好多啦，咁樣嚇。咁啊呢個之後點變咧，一陣同大家講。咁阿 Trump 就提到咗貿易方面，就講緊係咩咧？就講緊話兩國嘅團隊咧，透過一個被佢形容為新嘅而成功嘅呢個機制啦。咁佢哋其實成立一個貿易委員會咁上下嘅情況咧，進行呢、這個兩邊溝通嚇。咁你話推動咗平衡嘅呢個貿易關係啦，包括咗美國農民同埋呢個農場主呢、這個取得咗市場准入嘅情況。嗱呢度提農民咧好重要嘅，因為Trump 一直以嚟咧同中共之間嘅呢個貿易關係講緊嘅就係一直推動農民嘅產品嚇，即係農產品嘅。咁呢一次喺習總嚟之前咧，亦都係呢、這個加咗好多大豆嘅訂單啦。咁呢個亦都係明顯睇到咗佢要俾翻啲政治籌碼 Trump 啦。咁因為美國嘅農業州咧，亦都係 Trump 嘅票倉嚟嘅。咁既然係咁樣嘅話咧，亦都符合咗農民嘅利益，亦都符合咗佢嚟呢度咧同 Trump 緩和關係嘅利益嚇。基本上佢講農民嘅呢個詞 Trump 咧，都係講翻俾國內嘅人聽啦。咁基本上可以係咁理解嘅嚇。喺科技同埋安全方面咧 ，Trump 今次咧就話會討論呢個安全問題啦，科技同埋佢講緊嘅超級智慧即係 AI 啦，咁呢個big 嘅問題啦。又話呢一個係呢個範疇咧，會作出一啲決定啦，然後咧會對未來嘅幾十年咧帶嚟繁榮同埋和平嘅嚇。咁就係 Trump 講嘅呢個內容。咁喺歷史方面咧，阿 Trump 就攞咗呢個二戰時候啦。咁因為二戰嘅時候就當然係飛虎隊啦，飛虎隊呢一個咧就係非常之經典嘅一個可以講係美中兩國嘅呢個合作或者盟友之間嘅關係嘅，咁你亦都可以講緊話呢個當時係美國嘅志願軍，其實真係美國的志願飛行員嚇，咁翻到去中國大陸咧幫手抗日嘅，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啊 ，Trump 用咗一個而家美國海軍陸戰隊用緊嘅呢個詞啊，叫做攻合，咁啊呢個咁嘅詞嚟呢個作為形容兩個關係嘅，即係話一切合作咁上下啦。個中文嘅解釋，咁其實攻合呢個詞咧，阿石頭查咗一下嘅話咧，唔係咁簡單嘅，但係咧呢度冇時間同大家解釋啦。咁有機會嘅再同大家解釋，唔係咁簡單嘅一個詞嚟嘅。咁其實咧呢度講攻合咧，基本上可以理解一樣嘢咧，就係話飛虎隊當時陳立德帶領下之後咧，幫助中華民國嚇。唔系中共啊，中华民国政府咧作战嘅，咁啊攻合咧就系其实当时抗战嘅时候咧，中国入边嘅工业合作运动，咁啊都系喺呢个国民政府时代嘅事情嚟嘅，咁啊川普想拉近呢个咁嘅关系咧，就讲紧飞虎队啦，咁飞虎队嘅保卫战啦，咁亦都系呢个而家其实讲紧就中华民国吓，咁其实咧亦都提醒咧习总。是中华民国的事。那么这个呢当然呢因为攻合这个词入边讲紧工业合作入边其实包括了一些共产党的一些信息入边的这个就不提了哈。那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当时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北京咪做了一个阅兵是不是那么当时 Trump 呢其实在他的 True Social 入边发了一个文呢就讲紧话他想问一问习总呢会不会提起呢中国为埋美国为中国喺抗日方面流过血咧，咁样就系讲紧呢个啦，就系讲紧呢个飞虎队啦吓。咁但系阿习总冇提噶吓，咁啊仲叫呢个阿习总咧去问下佢嘅朋友呢、這个阿普京同阿金正恩就讲紧话，佢哋一齐密谋对付美国点样咁样系嘛？咁一年之后而家嘅情况咧就讲紧话，我哋仲系朋友咁。咁你睇下政治有阵时就系咁样吓。AI 方面嘅话咧，其实可以讲系会谈当日会倾啦，睇到 Trump 喺 True Social 入边，其实都发过呢个信息吓，讲话超级智慧咧会系重要嘅议题，但系佢希望原封不动维持现状嘅。佢话美国嘅防护栏咧就系司法部，仲话中国都系同一立场嘅咁样。咁其实咧，喺《每日邮报》咧吓，咁呢个佢亦都提到咗话，其实 Trump。早兩日喺呢個聯合國大會上邊咧，佢

0: 都讲到咗 AI 嘅 AI 定系超级智慧，总言之就系同一个名啦。就佢话边一个赢得呢个竞赛咧，就边一个会赢未来嘅。又话美国咧而家系大幅领先咁中共咁吓，咁所以Trump 对于 Trump 嚟讲嘅话，呢、这个超级智慧咧，唔系话要限制，系一定要赢嘅。问题系佢话中共系同喺都系同一立场，咩意思咧？中共真系同一立场咩？定系中共亦都系一定要赢咧？咁我哋到时会睇睇吓。咁基本上佢哋嘅会谈咧，其实系做咗大概90分钟啦，听讲。咁但系而家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未睇到咗有任何嘅信息出嚟吓，只系睇到 Trump 讲咗一句话，就讲紧话我哋开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会议咁样。因为 Trump 送嘅习总出去呢个翻酒店嘅时候咧，就记者又问到话有冇倾台湾问题，有冇倾 AI， 有冇提黎智英 ？Trump 一全部都冇答噶吓，只系讲紧话开咗个好好嘅会咁样。咁呢个就系 Trump 大概嘅情况啦。咁我哋嚟讲下习总吓，习总讲嘅情况咧，其实可以用两个字嚟呢个形容一下，基本上可以讲系话求饶呢两个字嚟形容啊习总嘅内容吓。我哋先讲下佢嘅内容，然后喺后面先慢慢将佢嘅内容嚟呢、这个作一个评论吓。咁佢第一层咧讲大概就起码被称为系定调咁上下啦。咩意思咧？佢喺书面上边讲紧嘅就话中美关系咧系伙伴而唔系对手，呢、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喺因为佢该落到报嘅时候讲嘅内容吓。咁佢喺书面讲话嘅时候，佢讲紧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呢个美国嘅再次伟大咧，其实系可以并行嘅，唔需要系两个打交咁样，大概咁意思啦。咁佢其实呢一句话咧，就比较精准咁将美国再次伟大咧，即系 Trump 嘅理念咧，同佢嘅所谓嘅中华民族复兴，习总讲紧嘅中华民族复兴咧，就系中共嘅复兴吓。记住吓，中华民族嘅复兴咧，如果有中共喺度嘅话咧，就永远都复兴唔到嘅。咁啊呢个就Trump 咧用美国再次伟大咧，佢喺度就美国真系再次伟大啦。呢个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咁佢攞嚟整一齐啦。咁喺竞争方面咧，佢就讲紧佢话唔使回避竞争，竞争要良性嘅，有边界嘅，你追我赶，仲话系你死我活嘅角力咧，就唔系咁样嘅咁样吓。就要提到咗话呢个收息抵得，即系收息抵得嘅呢个陷阱咧，系可以跨越嘅咁样。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其实讲紧嘅就系两军常态化对话，完善呢个危机预防机制咁样。呢个系阿习总呼吁要成立两军常态对话吓。咁点解？大家可能了解又唔知啦，系咪？咁但系香格里拉嘅安全会议入边咧，中共嘅军头冇出现咯，咁就算系出现咗嘅话，都系用啲兵仔嚟嘅啫，但系冇美中对话，点解咧？咁而家提出嚟系咪？咁另外一个可以讲系嘅诉求，亦都系呢一个求和嘅一个讯息啦。佢话中国嘅大门啊开住嘅，欢迎美国企业，同时咧希望中国企业喺美国咧得到公平对待咁样。咁我覺得奇怪啦，係咪？咁啊呢個咧，嗱呢個又題外話又好，或者唔係題外話又好咧，就同大家講下啦。嗱，而家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嗱喺中共治下，首先就冇民營企業，咁啊所以咧有亦都係上唔到台面嘅，即係一般好細嘅企業咧，可能係民營企業，但係如果大啲嘅話咧，基本上唔係國企咧，就係、是、軍民兩用企業嚟嘅嚇。咁而目前为止，阿习总讲紧话欢迎美国企业，但系中共又出咗一个出入境管制条例嘅新嘅条例，正在实施9月15号。咁你话边个敢去呢个中国大陆被扣押噶？系咪？咁啊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噶。咁啊习总仲要打开中国大门添，呢个系咪笑话嚟嘅？咁啊其实你话打开监狱之门咧，仲好讲啲啦，系咪？咁呢个好笑嚟嘅。而佢讲嘅希望中国企业喺美国得到公平对待咧，最重要一样嘢系咩咧？听闻呢一次咧，呢一次真系嘅，唔系听闻啦。而家因为睇到咗宴会入边咧，其实系冇中国企业家嘅，即系讲紧传闻中话中共咧或者系习总咧想好似 Trump 咁带一班 中共嘅商界代表人物咧，想一部飛機過嚟嘅嚇，咁但係咧似乎係被美國 block 咗嘅，咁呢個咧就直頭就你未嚟咧就你未嚟美國已經係唔俾你啦嚟啦，咁做咩公平對待啊？係咪？咁呢啲企業多數係咩嚟嘅？多數都係上咗黑名單嘅，多數上咗黑名單嘅，因為軍工嘅黑名單又好，或者商務部嘅黑名單又好，或者係財政部黑名單又好，上咗黑名單188個，咁啊嗰啲咧基本上係嚟唔到噶啦。咁所以傳聞中咧，亦都講緊話有啲有幾個所謂企業家自己坐飛機嚟，咁樣希望得到邀請，笑話嚟嘅呢個傳聞。如果佢自己搭飛機可以出得到嚟，即係佢攞到 passport 啦。咁佢攞到 passport 嘅話，盡快走佬啦，仲喺度讀乜嘢係咪？有呢啲笑話嚟嘅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其實基本上嚟講咧，阿習總講緊話中國大門打開。咁啊，即係情軍入夢嘅啫，咁所以大家敢唔敢去咧？呢個係大家自己自行決定啦嚇。咁所以簡單啲講，就講緊話阿習總嘅講話，基本上講緊話，你唔好搞出口管制啦，亦都唔好實施呢個咩清單啦，實體清單啦嚇。呢晶片亦都唔好有禁令啦。咁啊，你知我講呢四個字咧，正正係Trump 講緊嘅 AI 咧。一定要贏啊嘛，係咪贏家通吃？咁啊，佢咁講，梗係講緊你追我趕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習總亦都提到咗，話增加美中直航，未來五年之內咧，邀請100,000名嘅美國青少年去中國交流咁樣嚇。呢啲我一陣先講嚇。咁啊，仲要話有兩隻熊貓咧，就要嚟呢個亞特蘭大嘅動物園啦，一個叫平平，一個叫福箱咁樣嚇。咁呢个又系熊猫外交又嚟啦，咁呢个明显啦。咁台湾问题呢就喺未倾之前呢，其实中方方面呢单方面已经宣布咗话一定会提㗎啦，话习总会喺会谈入边提嘅。咁但係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美方有任何讲緊或者回应緊话谈台湾问题㗎。咁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明显嘅一个道理嚟㗎。咁所以呢而家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嗱，咁我先大概咁讲一讲，习总同即系川集会之前嘅一个内容，同埋川集会之后嘅 Trump 讲咗句话嘅内容。咁一下边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佢哋两个喺欢迎嘅仪式上边讲嘅说话咧，点样去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喺分享之前咧，先同大家推荐呢一个今日推荐嘅呢个红开心收服饮。咁呢个产品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因为红开心佢有修復細胞嘅能力咧，亦都有呢個延緩衰老嘅能力啦。咁佢亦都可以補鈣造血嘅，咁即係可以改善氣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免疫功能同埋呢個肝臟功能嘅。但係佢係一個保健品，而唔係藥物嚟嘅嚇。咁所以咧，雖然佢對呢個類風濕關節炎啊、痛風啊、高血壓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幫助，但係佢始終咧都係一個保健品嚟嘅，所以咧。你要食嘅话，或者系想咨询嘅话咧，咨询下你家庭医生都系相当之好嘅。咁我哋而家攞到咗优惠码啦，就系你如果用我哋描述栏嘅呢个 link， 再加上咗我哋嘅优惠码系 YUE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15% 嘅优惠嘅吓，相当之好嘅，即系85折嘅。咁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购买。咁呢个产品有咩好处咧？就系埋口生肌好啦，咁亦都系有一个观众朋友啦，佢嘅先生之前系患过肠癌，佢长期都食紧阿拉斯加嘅红心吓，后来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推荐嘅话咧，咁佢马上就买啦，因为佢知道咗红海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所以咧同大家推荐一下。咁啱先讲咗啦，手术之后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咗 B B 嘅朋友咧。其实咧，对佢哋嘅恢复咧系有一定嘅效果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咁啊，讲完呢个，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吓。一就系当时咧，有睇到咗，喺川集会之前咧，其实已经传出嚟，Trump 要求习总要放3个人，一个咧就系两个系美国嘅公民，一个咧就系黎智英，咁咧就最少系有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咧同大家睇一睇嘅。咁我哋嚟睇下呢个习总讲咗啲咩先。因为其实咧，佢喺讲话入边咧，都已经将嗰啲内容基本上讲晒出嚟嘅。第一就系讲咗呢个五年之内咧，邀请100,000名嘅美国年轻人咧，去中国大陆叫交流学习。你一听咧就知道系洗脑啦。 呢个情况啦。咁啊，佢哋一去到中国大陆嘅话，一定被洗脑噶啦。点解？嗱，我哋先睇下。到目前为止，美国喺中国大陆留学嘅留学生咧，大概2000人左右嘅一下，唔出2000人嘅情况。咁历史上最高嘅峰值，所谓嘅交流学习咧，最多就15000。咁而家讲紧话要邀请100000嘅话咧，即系升紧几十倍嘅咯，咁啊好紧要噶啦吓。咁而喺美国呢边咧，其实中国留学生有几多咧？25000呢个咧，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对比之下完全唔同啊。咁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咧如果系邀请佢哋去做交换生嘅话，有可能咧中共补贴好多钱嘅，好多钱之余咧，仲要系所有嘅嘢都俾佢哋安排晒啦。所有嘅嘢安排晒嘅话咧，咁就会出问题啦。因为只要你一安排咗嘅话咧，佢中意佢嘅话语系点样讲嘅，佢俾啲咩内容你睇，或者俾啲咩讲啲咩内容俾你听，咁你全部咧都系听佢嘅，只能够咁讲下。咁所以佢就会将你带去到即系中共整咗嗰啲门面啊。咁啊，呢啲咁嘅咧就睇到好靓嘅，咁然后咧教俾你嗰啲咧就系中共要俾你知嘅嗰啲数据，但系嗰啲数据得定唔得，系定唔系咧，系两回事嚟噶。咁所以咧，如果真系你有100000嘅美国细路仔去咗中国大陆被洗脑之后咧，其实对中共嚟讲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机会嚟，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咁做吓，咁想做啊，真系大剂啦。咁呢个系而家睇到咗中共要做呢啲咁嘅。明摆住嘅洗脑嘅程序吓，咁所以人哋讲紧话，可能唔单止系咁样洗脑啊吓，呢、這个仲要翻嚟做美喺美国咧做帮中共宣传呢、這个第一个，第二个咧，连你自己嘅家庭背景、政治倾向、技术方向系点样，都全部俾佢攞晒嘅，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所以睇到咗阿 Trump 习总喺度讲紧嘅时候 ，Trump 咧。似乎系面无表情嘅，咁即系讲俾你知啦，基本上唔 care 你啦，都讲得清楚啲啦。咁其实阿习总仲讲咗一样嘢咧，都几清楚下噶啦。佢讲紧话，佢讲嘅唔系关税，亦都唔系脱欧，佢讲嘅系咩咧？系角斗，角斗讲得清楚啲，就叫格斗下呢度。咁啊咩意思咧？就其实阿习总可以讲话喺白宫画咗几个底线啦。咁啊，佢讲紧话合则两利，就斗则。巨商咩意思咧？佢讲紧话竞争咧系你追我赶嘅赛跑，唔系咧，绝对唔系你输我赢嘅格斗咁样吓。咁啊，双方嘅必须咧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嘅底线。咩意思咧？咁你唔冲突、唔对抗，咁啊即系唔格斗啦，系咪？呢个咪就系即系咁意思，即系唔想打仗啦。咁点解会系喺白宫做呢个咁嘅情况啊？嗱，一般嚟讲话，如果系比赛嘅话咧，你追我赶啦，即系你追我赶嘅情况之下咧，其实输咗都系输少少，咁都系叫做一场比赛系咪？但如果格斗嘅话咧，分分钟就系攞命嚟搏噶咯。佢唔同阿 Trump 啱啱喺白宫250周年嘅美国国庆嘅时候咧。做咗个格斗场，嗰啲系表演嚟噶，亦都系格斗，亦都系表演嚟噶。但系咧，佢习总讲紧呢个格斗嘅话咧，就系你死我活嘅呢个情况嚟啦。咁嗱，就正如我啱先讲嘅，关键上边就系放喺两军沟通方面啦。咁因为两军沟通嘅话，当时习总当场呼吁嘛，两个军队咧必须保持常态化嘅对话咁样。我之前都讲咗啦，常态化对话，整咗个热线电话打电话都打唔通，嗰个叫常态化对话系咪？呢其实好奇怪嘅。所以，但系佢呼吁话两国军队保持常态化咧，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理解成系中共喺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系弱吓，佢唔敢随便去处理呢件事嘅。咁呢、这个。呢一次阿 Trump 所謂嘅歡迎習總嚟嘅時候，咪用咗一個遠程轟炸機、超音速嘅轟炸機喺頭頂飛過㗎，係咪？咁啊，嗰啲轟炸機嘅話咧，既係快，而且佢落飛彈亦都飛落炸彈亦都非常之多㗎。咁如果幾架同時出發嘅話咧，基本上你可以講緊喺台海入邊咧，你硬多嘅軍艦咧。可能都係化為烏有嘅，咁呢啲本身嚟講嘅話，都係一種震攝嚟嘅。 你可以咁去理解下。咁增加直航啦，增加直航个航班，你要有人去就得㗎嘛，要有人搭机就得㗎，唔係讲㗎嘛，你增加直航就可以增加直航。嗱，喺2019年之后呢，其实有啲航空公司係取消咗对中国大陆嘅直航，因为冇人㗎嘛。你要明白，你冇人嘅话点加增加直航啦，係咪咁，所以呢个係习总自己讲嘅嘢嚟㗎。咁佢话要将危机，即系军队危机沟通咧，同埋预防机制咧，要彻底咁建立起嚟，咁即系证明佢喺军队方面，即系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喺度输入紧啦，就好明显噶啦。如果中共系强嘅话，佢咩同你常态化啊？你我费事同你倾添啊！中共不嬲就咁样噶啦，系咪？咁你可以明白呢样嘢啦。咁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理解，你可以咁样讲啦。大国之间嘅博弈，边一个想刹车，就证明边一个想惊住擦枪走火咧，就系擦枪走火。嗱，阿习总嘅讲紧话，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你追我赶，唔系格斗咁吓。咁啊 ，Trump 讲紧咩啊 ？Trump 讲紧挥噶嘛，系咪？咁啊，呢个就系喺被枪击嘅时候咧，佢都要讲挥噶嘛。咁你讲话同我你追我赶咁咩？你追我赶咧，根本上就冇可能。所以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呢个讲法同阿 Trump 嘅谂法咧唔同噶吓。咁所以咧，我认为系唔同嘅。咁所以你会明白呢个道理嚟噶吓。所以咧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当然送红猫得唔得咧？唔系唔得，但系咧红猫外交咧，其实已经系慢慢过时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因为美国系将嗰啲红猫退翻晒翻去，佢先而家硬住头皮又话送两个过嚟咁解啫嘛。咁我哋讲下阿 Trump 讲咩嘢？咁阿 Trump 咧就讲咗啱先讲咗二战啦，咁亦都讲紧话听日咧就带阿习总咧去我哋嘅博物馆入边睇下美国最神圣嘅。三个文件，呢三个文件是咩？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吓，呢三个咧系美国嘅呢个可以讲系立国之本入边嘅最核心嘅内容嚟噶啦。咁呢个独立宣言出咗嚟嘅话咧，讲俾习总知话嗱，你而家企喺我面前嗰啲咧就系独立宣言，我哋嘅先父系咁写嘅，美国点解会伟大？系咁嚟噶啦。有宪法，有独立宣言，有我哋嘅人民嘅权利，叫做权利法吓。咁啊，呢个权利法案嘅话咧，其实就系讲得清楚啲，就系几样嘢，即系呢三个文档咧，讲得清楚啲，就系人人生而平等，而政府嘅权利咧或者权力咧系来自于人民，而权力必须即系政府权利吓，必须要关入佢嘅牢笼入边或者个笼子入边受限制嘅。而人民是有权讲话信教攞持枪亦都唔可以随便关押嘅。佢其实带你去睇呢三样嘢嘅话呢，就讲俾习总知你要学下啦衰仔係咪，你呢啲咁嘅你都学唔到嘅话，咁你点去自觉啦係咪，咁就明显睇到喺度嘥佢㗎啦。咁虽然係讲緊美国嘅立国资本咁，但係讲俾你知话咁样嚟嘅。咁习总我唔知听咗之后係咪面阻阻会呀。咁呢个呢，因为佢哋讲緊一党独大㗎嘛，咪独裁者嚟㗎嘛。咁呢个言论又受控制㗎嘛，冇信仰㗎嘛，秘密警察自讲自觉㗎嘛，係咪。咁权利方面呢，写喺纸上边，但係同人民一啲关系都冇㗎嘛。权利全部是中共自己的嘛，咁权比法仲要大。我成日都讲紧中共喺法之上，咁点会呢个有得有用咧？系咪？咁但系美国嚟讲嘅话，美国总统都被人起诉，咁你谂下一样道理嚟噶，系咪？咁所以带过去嗰度睇下嘅话咧，就知道咗咩叫做强大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因为外边咪传闻，习总呢一次咧咪讲紧话，要美国嘅呢个军售咧。唔好军售啦，或者延迟对台湾军售咁样，理由系咩呢？理由系为817公告咁样吓。咁但系喺人人生而平等嘅呢个原件面前嘅话咧，咁你攞啲咁嘅所谓嘅公告出嚟冇用噶。咁你中共喺对你嘅邻居哈哈霸霸，譬如菲律宾啦，呢啲咁嘅状态已经唔系少噶啦，系咪？咁俾你讲下呢样嘢嘅话，其实都几过瘾嘅。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带习总去睇嘅话咧，就等阿习总知道咗 自由唔係淨係咁樣講嘅，係寫喺紙上邊，而且要執行嘅。咁但係一集中咧就冇辦法啦，只能夠講乖乖去睇下嚇，因為既然係嚟到咗，當然要睇下啦。咁入邊其實做一個插曲，今日嚇睇到咗。咁喺玫瑰園嘅呢、這個儀式嗰陣時啦，咁其實睇到咗阿 Trump 咧帶咗阿習總去睇嗰、那個叫做歷屆總統嗰個畫像嗰個走廊啊，咁啊特登咧係去到嗰度咧攞拜登嗰個畫像出嚟睇嘅。咁咩意思咧？就係、是、拜登嗰個唔係個畫像，係一個呢、這個自動簽名嘅嗰個照片嚟代替噶嘛。咁所以咧就講下喺度笑嘅嚇，呢、這個就係喺入邊唯一一個可能比較輕鬆嘅一個畫面嚟嘅。咁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啊。OK， 咁講完喺場內啦，咁我哋講下場外啊。場外就相當之熱鬧啦。咁我哋其實睇到咗一個呢、這個視頻啦。其實習總走嘅時候咧，其實有人走出嚟咧，唔知係走嘅時候定係嚟嘅時候啦，就有人走出馬路入邊要攔車嚇。咁呢個咧，雖然佢哋係想呢個嚇窒嘅習總，但係其實咧都幾危險下噶。咁好彩冇出事。咁當然啦。咁呢個動作咧，亦都係被人錄咗落嚟嘅，咁所以都係好經典嘅一個內容嚟嘅。而喺記者方面咧，先講下記者先，然後再講嗰啲抗議人群啦。咁啊，記者方面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咧，中共嘅記者喺白宮方面咧，真係相當之講粗魯咧，已經係俾面噶啦。戰狼咧就一啲都冇講錯嚇，結果咧俾呢個特勤局咧警告。咁呢中共記者做咩呢？呢啲記者幾乎全部咧都係隨住嘅習總嚟嘅嚇，咁啊需要獲得進入白宮嘅情況啦。咁佢哋為咗拍攝嘅習總嘅照片靚仔啲，係咪嘅角度好啲？咁佢哋啊不斷咁，佢哋唔聽指揮噶，定咗佢喺嗰個位置嘅話，佢哋要走去呢個西方媒體嘅位置，又走去唔同嘅位置，甚至乎咧爬咗上個專屬白宮官方攝影師嘅梯入邊嚇，事先完全冇講到嘅，咁啊結果被人警告咧，叫佢落翻嚟，咁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根本上咧根本上當你冇到嚇，如入無人之境呢啲人，咁啊被特勤局直頭就講俾之後，如果你哋咁樣嘅話咧，你哋唔好嚟啦。咁講完呢句話之後咧，中方即刻收聲啦，咁啊馬上咧就要調整佢哋所謂嘅態度，呢啲咪就係、是。戏软怕硬啦，人哋唔出声嘅时候咧，就乱咁嚟，系咪？一啲秩序都冇。咁呢啲你睇到咗呢啲咁嘅叫做修养，系咪？一啲修养都冇啊！我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唔系净系特勤局讲紧啦吓。咁其实喺阿 Trump 五月份访华嘅时候，已经系出咗好多呢啲事情噶啦，唔系少噶啦。我哋当时都提到过噶。咁因为喺媒体上边咧，亦都有媒体嘅人啦，将啲照片贴出嚟啦，话中共嘅记者全部咧都系。喺度咄咄逼人嘅吓，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一个情况啊，包括咗阿习总喺度讲紧嘢嘅时候，咁啊嗰啲媒体嗰啲咁嘅所谓嘅媒体人啦，都喺度嘈乱巴闭，咁啊亦都喺度呢个呢个好多声音啦，咁俾卢比奥啊呢个国防部长呢个海格塞斯啊，都俾眼夹下佢哋噶吓，即系啄一啄佢哋嘅，咁真系好明显睇到咗，相当之离谱嘅咁讲吓，可以讲系现场有啲地方咧系都几混乱下嘅。尤其习总咧喺嚟到白宫之前，中方嘅记者咧为咗抢位就喺度乱晒大龙啊，咁啊结果咧就俾特勤局又警告咗嘅。咁而美国之音嘅记者更加好笑啦，咁啊直头拍摄讲紧话，佢都俾人哋推呢样推嗰样嘅咁吓。咁仲要叫佢企得一个位置，仲要叫佢让位。佢讲话我点解要让位啊？你唔可以去嗰度嘛？讲到清楚吓，咁呢啲系好离谱嘅事情嚟嘅。所以同大家讲下，呢啲记者真系相当之冇品。咁啊，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啊。咁我哋睇下抗议人群，先讲下喺外部先。咁其实咧喺习总准备嚟访美之前咧，其实喺加拿大多伦多啦吓。咁真係相當之離譜嘅一個動作嚟嘅。加拿大多倫多嘅呢個中領館前面咧，長期以嚟咧都有呢個法輪功學員咧喺嗰度舉橫額，喺嗰度呢個和平請願嘅嚇。咁喺呢一次嚟講咧，加拿大嘅 中共呢啲分子咧，佢其實著住件衫咧，係有中共嘅呢、這個紅色黨旗嘅嚇，國旗嘅。咁啊，佢攞住去將法輪功學員嘅呢啲橫額咧，拉跌咗。如果有影片可以影出嚟嚇，我哋如果係有影片嘅話，咁啊拉咗出嚟之後，係啊。
1: 你不要动手啊！
2: 我不，你在动我的，
0: 你在动我的。其他嗰啲墙嘢，整烂晒啲烂布，呢啲就系市民啊！而到目前为止未捉到呢个人，
1: 你帮我试试。
0: 你自己看嚟，
1: 我管你在哪里，他妈的你们，你在那里搞乱七八糟的，操！你搞这东西，我不揍你还干嘛？
0: 你睇卡尼到而家都未捉到人啦，咁我覺得加拿大嗰啲警察嘅話咧，要的起十二分精神嚟捉人啦，咁呢啲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喺度搞破壞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噶啦，咁就係呢個加拿大嘅呢個肇事者，佢廿二號嘅時候，仲唔係廿三、廿四號或者廿五號啊，廿二號嘅時候發生啦，所以咧被人認為咧，好可能個習總出行之前咧，已經響全球嘅呢啲。間諜又好或者中領館又好咧，已經發出咗訊息，可能要提前為習總咧呢一個清除雜音嘅一個情況下，咁所以你好明顯睇到咗咧，呢啲人係咁做嘅。其實喺呢個 DC 嘅現場咧，嗱，琴日我哋介紹咗，其實喺法拉盛咧都有打交噶嚇。喺 DC 嘅現場咧，其實兩派咧都反抗嘅，即係抗議嘅人群啦，同埋呢個。中共嗰啲咧都鬧得或者係甚至乎打得都相當之多嘅或者激烈嘅，咁佢哋有抗共嘅嗰班人入邊咧，有啲著住呢個維尼嘅呢個衫啦，係咪？咁啊喺街上邊行啦，咁啊佢哋遊行噶嘛，咁如果有遊行嘅畫面咧放出嚟啊，因為唔使聲音我可以一邊講一邊放，咁咧其實都好明顯睇到咗。佢哋之前喺法拉盛嘅攞住嗰個棺材嘅嗰、那個內容咧，亦都被佢哋整爛咗嘅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咁啊。如果係有呢、這個我哋後台有冇嗰個遊行嘅照片啊？即係呢個佢哋嘅 video 啊。咁如果有嘅話，可以放出嚟嚇。咁冇聲音嗰、那個。咁佢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抗議嘅人群咧，其實去到咗酒店，習總落腳個酒店咧，其實係幾乎通宵咁滯咧，一直喺度叫習總落台嘅嚇。而啊，習總呢一次咧就被認咗係咩咧？嗱，呢個就係啦。
3: 迷你熊女
0: 嘅照片嚇，
3: 穿着迷你熊女嘅服裝，
0: 着住迷你衫，呢啲咧就係抗共嘅呢啲係啦。佢哋攞住啊習總嘅黑白圖片啦，呢個就係中共落台啊，或者係講緊嘅呢個送終中共啊咁樣。咁啊，嗰個棺材咧被中共嗰啲人整爛咗。咁我啱先都睇到咗呢一個錄像喺度嚇。咁佢哋已經基本上打破咗以前咧，其實係各有各嘅呢個做法嘅。即係以前咧啲自從2023年。即係喺舊金山見得拜集會嘅時候咧，其實已經開始咗以前本身歡迎嘅人群同埋抗議人群咧，係河水不犯井水，最多咧都係口角嘅嚇，佢哋好少話去咁樣打嘅。但係自從2023年11月份 APEC 嘅時候咧，就開始咗打人先例嚇，咁呢個係非常之明顯嘅啦。咁所以你睇到咗其實歡迎嘅集種入邊有兩種人嘅，一種咧就係攞錢嘅歡迎嘅群眾，另外一種咧就係領咗錢落命令嘅打人嘅人啊。咁第二類咧，領咗錢而且落命令打人嘅人咧，或者落水落腳打人嘅人嘅話嘅人咧，你可以理解成佢係100%係中共嘅間諜嚟嘅，或者係特務嚟嘅。嗰啲攞咗錢嚟嘅群眾咧，其實你可以理解成咧佢哋貪錢。咁啊，當然佢哋都有所謂嘅被慫恿嘅程度啦。咁一個正常喺美國生活嘅華人嚟講， 如果佢再擁護中國共產黨嘅話咧，佢都唔敢啊咁主動咧去打美國人嘅。咁背後打嗰啲咧，一定係有中共喺度撐腰嘅人嚇。所以咧，亦都喺度建議呢個 FBI 局長咧，將錄到影嗰啲華人，尤其打人嗰啲華人啦，一個一個審一次，一個一個過一次，要拉嘅拉，要驅逐嘅驅逐嚇。咁啊呢個呢啲人就係中共喺美國嘅卧底嚟嘅，可以講係非常之清楚嘅。咁我哋睇到咗有人咧就問到咗當地嘅即係攞住橫幅嗰啲人啦，嗰啲人問話。你哋嚟啲邊度啊？係咪紐約同鄉會啊？咁佢哋承認啦嚇。咁呢個亦都好明顯嘅，因為近年嘅，尤其係嗰啲咩福建同鄉會等等等等嘅嗰啲，尤其係唔係傳統嘅同鄉會嚇。傳統嘅同鄉會咧，多數咧都係以講粵語啊、廣東為主嘅呢啲同鄉會咧，佢哋冇咁過分嘅嚇。但係嗰啲講緊呢個普通話嘅國語嘅嗰啲咁嘅。所有嘅同鄉會咧，嗰啲係相當之狼死嗰啲嚇，咁啊所以你會睇到咗咧，有啲人講緊話呢啲同鄉會係毒瘤。嗱，以前我知道咗，尤其郭金山同人埠嗰啲同鄉會啦，佢哋以前點解整同鄉會咧？就係因為美國有一段歷史咧，係對華人真係相當之唔友善嘅，而且錢亦都寄唔翻去呢個屋企嚇，咁所以佢哋同鄉會咧就組織喺起身自己一個鄉或者幾條村。或者同一个姓氏，大家互相接济、互相帮忙，咁样一个同乡会嘅，系帮助啲乡里嘅同乡会，嗰啲咧系正常嘅。但系当然，而家好多同乡会咧都已经系被渗透晒啦，已经系转向咗支持中共噶啦。咁佢其实系攞咗之前先辈嘅钱，或者系先辈嗰啲物业啦，或者先輩嘅資源啦，然後咧嚟幫中共嘅，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嚟嘅。但係總嘅嚟講，喺廣東成立嘅嗰啲傳統嘅同鄉會咧，以前係幫助鄉里啊，而家就少咗好多啦。咁呢個係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咁其實本身嚟講咧，睇到咗，亦都有人將啲信息講埋出嚟添。咁甚至乎咧，直接有廣告啊，講緊話包食包住包車費，仲要每日咧一人80蚊人工添，70歲以下嘅人咧。都可以報名嘅嚇，即係大過70歲，佢哋費事幫費事要照顧你，咁所以咧70歲以下嘅都係報名，都可以報名嘅嚟歡迎嘅習總嘅咁樣嚇。咁啊咩紐約公所啊嗰啲鄉親父老啊，咁佢哋就坐住大巴，即係我10幾部大巴啊。咁啊呢部入邊就又唔係電話，又唔係剩嘅，係一個叫做惠州工商會嚇，咁啊出埋廣告添。咁你话睇到咗系咪人赃并获咧？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中共就咁样做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法拉盛一班亲共侨团嚟噶吓。咁佢哋仲要大胆到咩程度咧？佢哋竟然喺美国街头，亦都喺华盛顿嘅国家广场附近啦。咁佢哋喺叫做环保署嘅大楼门前吓。咁因为嗰度咧有。一批嘅法輪功學員啦，喺嗰度和平抗議啦，咁同一個團體嘅抗議者就走去撕毀佢哋嘅橫幅，一睇嗰個襲擊嗰個人係咩咧？曾經喺法拉盛就紐約法拉盛咧襲擊過法輪功學員嘅，亦都被拉過，甚至乎起訴嘅呢個人叫做李華雄啊。咁呢一次咧亦都被警方打低咗，上埋手铐添。呢個李華雄啊，即係證明咗呢個人咧其實。一直以嚟都受中共嘅呢个嘅指令啦，咁啊喺度呢个专门针对法轮功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就系因为佢有拘捕啦，所以就将佢逮捕咗。咁佢绝对唔系话一个随机嘅呢个煽动者，佢绝对系呢个喺中共之下嘅一直都诽谤法轮功啦，一直都系呢个想抢法轮功嘅横幅啦，肢体。呢、这個攻擊咧，之前喺法拉盛嘅時候，仲攞住嗰啲旗杆啊，嗰啲咁粗嘅，都有成呢、这個一寸半嘅呢個咁嘅咁粗嘅呢個棍啦，想打法輪功學員添。咁啊，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咧。其實佢就係中共代理人咧，其實係可以講係一啲都冇錯嘅嚇。咁希望咧 FBI 嘅FBI 咧可以全面去清查咧呢啲人呢啲組織邊一個俾錢嘅，邊一個組織嘅。咁啊，扩音器嘅费用系点嚟嘅？边一个喺度指挥紧？ 呢啲咧，其實我認為FBI 一定要去查噶，仲要夠膽到喺美國講話美國人係強盜，喺呢個廣播入邊嚇，喺華盛頓 DC 咁離譜嘅應該要查一查，我認為嚇，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好啦，咁另外一個想講下嘅咧，就係呢一次報道，大家睇到咗咧，突然之間，點解咩 CNN 啊、呢個 MSNBC 啊等等嘅呢啲媒體咧，冇報道到阿 Trump 同阿習總嘅呢個活動嘅咁樣？佢想報道，但唔俾佢報道嚇。咁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啊，琴日咧其實係睇到咗。法官咧就话俾要一硬性要俾 CNN 佢哋入翻去白宫报道咁样，咁所以佢哋今朝咧就一早晨七咁早咧就想入去白宫嘅，咁啊第一道门过咗去，第二道门一入去嘅时候咧，佢所谓嘅以前嘅通行证咧一 scan 咧，原来系亮红灯，咁俾特勤局咧直接没收咗，讲话而家你入唔到去，咁所以咧佢哋冇办法入去做任何报道噶，因为佢哋报道啊 ，Trump 讲紧话佢哋呢个直头就系假新闻嚟噶嘛 ？Trump 今日仲要系讲紧假新闻之后，仲要讲埋中共嘅呢个媒体添。讲咩媒体咧？佢讲紧话，你哋中国嗰啲媒体嘅话咧，要有习总岌头咧，你先俾写嘅。OK， 咁啊，但系美国嗰啲假媒体，佢一对比嘅话，其实两边都系假媒体。讲正到就系阿习总岌头嗰啲咪全部都假嘅咯。咁CNN 嗰啲講出嚟嘅嘢，去污蔑 Trump 嗰啲，亦都係有啲假嘅新嘅內容喺入邊啦，係咪？咁所以佢請 CNN 嗰啲假媒體話：你哋嗰啲媒體咧，即係中共嗰啲媒體咧，要集中額頭咧，你先可以寫出嚟嘅。咁嗰啲咪假媒體咯，同樣係假媒體，咁俾佢聊俾佢呢個篩咗一下呢個中共嘅媒體添。咁其實咧，呢一次睇到咗嘅媒體報道入邊咧，有一個媒體係叫做 Real America Voice， New America Voice 啊，咁佢咧即系真相声音啊，咁啊真实声音，咁佢其实咧系一个网络媒体嚟嘅，之前咧一直揭露咗好多，譬如选举入边嘅真相啊，一啲贪污嘅真相，好多真相咧都系通过呢个媒体咧揭露出嚟嘅，非常之好吓，咁佢哋已经同意咗。佢哋要部署资源咧喺白宫方面咧嚟取代呢啲所谓嘅传统媒体，佢哋喺白宫入边嘅一啲资源，因为嗰啲所谓嘅大媒体，包括 CNN 啊、Fox 啊、MSNBC 嗰啲啦、ABC 嗰啲吓，咁佢哋咧就一个可以讲个抱团啦，咁佢哋喺白宫入边有一个直播嘅呢个可以讲系。一套机器啦，或者一套设备啦，佢哋几个电视台系轮流做直播噶，咁样嘅话咧，就将嗰啲内容咧 share 俾其他人。咁但系佢哋而家话唔报道 Trump 啦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咗咧呢一个系统其实系唔 work 噶。咁就谂住咧，你习总嚟到呢度嘅话，我哋唔报道啦。你搞错啦。咁呢一次咧呢一个New America Voice 咧，咁佢哋其实系全程报道噶。咁喺網絡上邊咧，其實全程有嘅，加上咗 Trump 有一個 Trump TV 咧，其實基本上今次有一個好處係咩咧？好多個影片咧，係唔需要乜嘢密碼啊，亦都唔需要買啊，唔需要呢個認可認證啊呢啲，你哋要發嘅 email， 佢哋就俾你噶啦。咁所以咧更加好添，咁啊容易得到咗，而且係得到咗真實嘅資料，因為佢哋係全程冇斷嘅嚇，呢種咁嘅報道嘅話咧，就令到咗叫做美國之星嘅呢個真真正正嘅聲音咧係出咗嚟，咁啊呢一個佢哋如果係加強嘅話咧，指日可待對呢啲咁嘅所有嘅傳統媒體，當然而家亦都傳出咗一個消息講緊咧 ，CNN 即係呢個佢哋嘅頂頭上司啦。其实系被收购紧嘅，如果收购咗嘅话 ，CNN 分分钟可能都会变成咗呢个传统媒体添，系唔系咁样？我哋唔知道，我哋到时拭目以待。但系呢、这个这个美国嘅叫做真美国之星咧，佢其实系喺拜登时期咧，其实佢系被拜登踢出咗白宫嘅。咁其实佢哋可以被拜登踢出白宫，点解 CNN 唔可以被Trump 踢出白宫咧？系咪一样道理嚟嘅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正式翻咗嚟，而且亦都系做全程直播。而當時佢哋被踢出白宮咧，佢哋唔係因為做錯嘢， 佢哋完全係做啱嘢，係冇做到錯嘢，但係佢唔，但係佢冇感性，亦即係講緊應該報道嗰啲，佢全部報道出嚟。咁當然，拜登喺白宮嘅時候，啱先咪講緊佢哋用嘅嗰個係簽名筆嚟嘅嘛，係咪？呢個佢連相都冇，連相都冇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內容佢哋唔想人報出嚟，但係呢個真美國之星咧，佢真係報出嚟，咁令到咗白宮相當之唔高興。咁佢哋喺白宫入边咧，所有嘅提问，即系佢哋举手咧，冇一次系点佢哋嘅名嘅，即系佢哋冇一次提问过嘅，但系都被踢咗出嚟。咁你咪知道咗系咩原因啦？咁就好明显啦，系咪？咁啊，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因为呢一次系本身系一开始揿咗三个媒体嘅嘛，咁但系喺 Fox News 嘅带头之下咧，其他五个媒体咧亦都拒绝报道啊 Trump 嘅呢个内容啊。咁令到咗咧，大家會諗下，哇！你 Fox News 被自己自命為話呢個中間偏右，即係起碼叫做比較保守啲嘅媒體啦。你而家咁樣去對待，咁點辦咧？咁我哋睇到咗納瓦羅咧，就公開出嚟啦。咁佢講緊話，Trump 其實而家最需要考慮嘅一步咧，就係要撤回所有白宮官員同埋代理人咧，唔再出席 Fox News 嘅任何節目，等佢哋咧。嘅收視率一跌到底咁樣，佢講緊話 Fox News 自己舉住都話全美最保守嘅呢個媒體，收視咧長期係靠住美國官員，尤其係嗰啲重量級人物啦 ，Trump 都在內啦，呢個獨家嘅料咧嚟撐場，攞到咗好多嘅呢個收視率啦。但喺關鍵時候咧，就同建制派眉來眼去，咁啊兩頭都落住，咁佢認為咧。佢話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就應該係唔俾佢專訪，唔俾佢內幕消息，亦都唔俾重量級嘅官員同佢站台。咁啊，等佢咧冇曬嘅時候咧，咁啲觀眾就會走噶啦。咁樣，你基本上可以咁理解嘅嚇。咁其實事實係咁樣嘅，就正如我啱先講嘅，今日其實咧係法官講緊話，佢哋可以入翻白宮，但係咧去到白宮嘅時候咧，就被收咗佢哋嘅呢個進入嗰個特權進入個卡嚇，咁司法部非常之清楚啦，佢話進入白宮係一種特權而唔係權利嚟噶，啱，咁呢個係我認為都係咁樣嘅程度啊，咁所以到目前為止咧，佢哋記者證都被停咗噶啦，所以佢哋入唔到去嘅。你要睇到咗 Fox News 咁做嘅話咧，我都認為佢哋都嘅時間都差唔多噶啦，咁其他傳媒咧可能亦都有好多機會咧，就被佢哋因為咁樣一搞，Trump 再加一腳嘅話咧，其他傳媒就會起嚟啦。咁起嚟嘅話咧，對佢哋呢啲所謂嘅傳統媒體或者大媒體嚟講嘅話咧，其實係有相當之大嘅呢個挑戰嘅。咁但係佢係佢哋自己攞嚟噶嘛，咁所以咧係關鍵嘅嚇。因為好似 Fox News 嘅呢啲咁嘅媒體嘅話咧，大家誤認為佢以為係保守派咁，但係關鍵時刻佢唔幫手嘅話咧，其實真係應該踢佢哋走嘅。咁呢個就係明顯嘅情況嚟噶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未能，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河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无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的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是，今天跟大家讲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现在爆料看到了呢，习总在这个川集会期间呢，其实是要休息的那天，咁要中间要休息，咁习总仲可以撑几耐呢？一阵都会同佢讲下嘅情况，咁仲有冇接班人呢？咁亦都睇到咗呢，习总走咗冇几耐呢，美国交付呢个 F-16V 俾台湾，咩意思呢？咁系咪唔俾面啊习总呢？咁另外一个呢就係睇到咗薄熙来嘅仔薄瓜瓜，咁发表咗所谓嘅强国论啊，直头俾认为系幼稚添。咁呢个系点样一回事呢？阵都会同大家讲下。咁我哋先从呢、这个习总嘅呢、这个川集会开始讲起身。咁美国嘅呢个行程呢，其实一开始就系两日嘅。咁呢个Trump 公布出嚟嗰阵时呢，白宫讲系24小时嘅访问嘅。咁后嚟呢就夹硬将佢延长到三日。咁第一日嚟到呢度完全冇活动，就系 Trump 有活动就去嗰度呢接咗佢。咁跟住呢就快收点休息㗎啦。咁大家以为相安无事啦。咁第二日呢就睇到咗，就话开始川集会。咁但係而家呢俾呢个华尔街日报爆出嚟讲緊话，习总喺呢个川集会嗰日呢，其实喺中间有空洞几个小时喎，咁样。咁嗰几个小时究竟去咗边度啦，老乔。
3: 几个小时去咗边啊？ 咁咧就其實我哋睇佢今次嚟華盛頓，根本就一眼就睇得出佢個身體就唔掂噶啦，即係有狀況嘅。咁但係今次《華爾街日報》佢嘅報導就詳細好多啦。咁啊講到點樣美國要就啊習近平，因為佢身

0: 體方面有問題。咁其實呢個就係皇帝的新衣，係人都睇到噶啦。咁就華爾街今次點咗出嚟就咁。咁就有華爾街講到佢係喺日程安排上好多唔尋常嘅嘢喎，而家只爆出嚟。咁就佢嘅體力啊，佢嘅需要休息嘅程度咧，都係非常之罕見嘅。即係人身邊有一啲官員話，我哋接待過其他人，從來未試過好似習近平咁要咁多休息嘅。咁咧，佢主要有幾樣嘢要求。習近平要求喺白宮西翼咧，設一個私人嘅休息室，咁就俾佢喺呢個活動空間咧裏邊咧就休息。咁就呢個地方咧，只有佢個太太可以入去嘅，其他中方代表全部唔准入，包括呢個辦公廳主任蔡奇，咁就係咁。咁可能佢時候養難仔啦，好失啦，佢要好講面噶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即係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原來佢出訪前嘅一個月咧，就已經就講咗話9月24號嚇，即係佢23號到達，24號峰會嘅嗰一日咧，佢係唔參加工作午餐噶啦，佢休息又要休息。五月份川普訪問北京嘅時候咧，佢哋係中南海食過呢個工作午餐嘅。咁第三個咧就講到明咧，就係要俾阿習近平好多休息時間。咁就唔能夠係排到密密麻麻，咁就後屘發現議程方面咧，大概有幾個鐘頭咧，5個鐘頭咧係完全冇安排咩嘢嘅。咁第四個咧就講到廿三號啱到大嗰日咧，係唔安排活動嘅。咁就其實咧，即係一日就24號就安排活動比較密啲啦，25號就基本上就係去嗰個國家檔案館，佢講明嗰度咧只能夠逗留10分鐘嘅啫，咁就匆匆而去啦。咁就所以就中方嘅團體咧就要計佢可以企幾耐，可以走幾耐，幾時需要休息，幾時需要係匿埋佢間房裏邊嚇唔見人咁樣。咁就即系我哋见佢去国家档案馆嘅时候，要行嗰啲红，即系红地毯铺成嘅楼梯，真系好辛苦。落机嗰阵时，大家知道阿彭丽媛就扶住佢啦吓，咁啊走嗰阵时又系扶住佢，落国家档案馆上去嗰阵时又系扶住佢。咁你要俾我哋唔觉得佢系好即系好唔妥，就真系好难，真系好难。因为佢表现出嚟嘅就系佢好多方面都好唔妥，佢行动有问题，佢嘅体力有问题，佢嘅面部嘅表情有问题，好似个苦瓜干咁，即系好似恨不得佢快啲走吓，唔再系留喺呢度咁样，所以下下都俾我哋感觉佢真系讲真啦，同几年前比都真，佢行动有问题，佢嘅体力有问题，佢嘅面部嘅表情有问题，好似个苦瓜干咁，即系好似恨不得佢快啲走吓，唔再系留喺呢度咁样，所以下下都俾我哋感觉佢真系讲真啦，同几年前比都争好远啦。
1: 我唔知你睇唔睇到，我喺呢度展示呢啲相吓。咁嗱，呢一张咧就系其实系之前嘅2013好似年嘅相，咁啊同埋佢而家落机嘅相，咁啊呢嗰阵时咧就系翘住佢手嘅，而家系挽住佢嘅手要做拐杖吓，呢张仲夸张添。咁呢张咧就呢一个左手边咧就做拐杖啦，咁啊其他嗰几张咧仲彭丽媛仲得闲咧攞住个袋添啊，系咪名牌唔知啦个袋，咁啊但系咧起码都叫轻松啲系咪？咁啊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好明显睇到咗嗰个变化吓，咁所以都有啲人讲噶嘛，你睇到少少嘅变少少嘅动作咧，其实就系一种政治信号嚟嘅。咁嗱，习总咁弱，咁而家咧其实最多人讲紧嘅咧就讲紧话，喂，咁你而家咁弱嘅话，你仲话要21大嘅时候仲要连任，咁又话连呢个所谓接班人都冇，咁你点睇呢啲咁嘅情况？
0: 即係佢而家嚟講，咁今次佢出嚟身體唔好，就係一個，即係好似你話，真係一個好明顯嘅政治信號。其實都係一個中共嘅政權一個好大危機，因為佢身體唔好，就大家睇到曬㗎啦，證實曬㗎啦。上次金磚會議嘅時候都係唔掂㗎啦。咁今次嚟講就係冇接班人嚇，佢你身體唔好有接班人都 OK 啲。

0: 嗱，佢冇接班人，咁而喺中國大陸嚟講，你冇接班人其實就好大件事，即係各方嘅勢力咧就係會就會，如果佢真係習近平係身體唔掂，呢個係我覺得係遲早都可能會係一個好大嘅呢個可能性，即係係好大嘅。咁就即係而家嚟講咧，如果佢身體好咧，佢連任咧四連任咧就都唔使諗噶啦，都係佢噶啦。但係佢而家嚟講，如果有兩種情況啦，如果佢慢慢咁樣唔掂，咁都仲有少少時間緩衝啊。譬如話，我而家慢慢唔掂啦，我退居後邊啦，要幾個月時間，你俾你哋揾人啦咁樣。但如果有突然間係即係瞓低咗，或者係佢唔掂，突然間死咗，或者突然間掂，咁呢件事就好大啦。咁啊，當然第一就係邊個代佢？咁理論上啊，李強就係排名第二啦，係嘛？總理咁跟住咧就係蔡奇啊、丁薛祥啊，都有可能有機會咁啊，爭崩頭嘅。咁啊，呢三個人點爭法唔知。咁第二個咧就係軍隊啦，嚇！你即係你最緊要有軍隊，槍指揮呢個黨指揮槍係嘛？咁而家槍可以指倒翻轉頭嚟指揮黨嘅喎。而家黨裏即係黨個黨國軍呢班咁嘅解放軍裏面亂到咁樣，清洗到咁樣，咁會點咧？呢一點係最係我諗外界最重要、最注意噶啦。咁第三咧就係而家習近平係由總書記、由國家主席、由軍委嚇咁樣幾個部門全部佢控制曬，所有嘅全個黨裏面廿幾個部門都係佢嘅小組，都係佢係阿頭咁樣，點搞咧？係嘛？邊個？即系你边个做总书记，边个做军委，边个做国家主席，即系呢啲都系即系会系好乱嘅情况。咁就咁当然就系、是、呢班人就会打崩头咁争噶啦。咁佢哋争之余，就都仲表面上都会营造一啲党，即系或者系呢个中共本身仲稳定嘅一啲嘅初期嘅时候，即系都尽量啦吓。控制一下，但心尾我就覺得，如果咁爭落去爭唔掂嘅話，就會好大件事。都仲表面上都會營造一啲黨，即係或者係呢個中共本身仲穩定嘅一啲嘅初期嘅時候，即係都盡量啦嚇，控制一下。但心尾我就覺得，如果咁爭落去爭唔掂嘅話，就會好大件事噶啦。咁就即係，但係陸民間亦都可能會好有反應嚇。頭頭又梗係唔知啦，但係多數人都會被隱瞞㗎啦。不過呢啲嘢而家都冇辦法，即係隱瞞幾耐。如果佢哋知道咗之後，亦都可能喺佢哋發圍嘅時候，因為經濟實在個情況太差，唔係佢哋即係有心去搞乜嘢嘢，而係佢哋嘅憤怒啊，佢哋嘅挫折感啊，佢哋見到咁嘅情況，佢要發泄出嚟啊，佢要趁住呢個機會係去改變一下咁樣，呢啲都係好正常嘅，已經係差唔多即係點講啊，煮咗啲煲水煮咗好耐㗎啦，而家滾啊要爆㗎啦，就咁樣。
1: 嗯，咁其實睇到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因為我亦都睇到一個消息嘅講緊話，即係毛泽东以前咧就不断咁捉林彪嘅呢啲手下咧，即系捉军队嗰啲人啦。咁啊，同而家啊习总咧，你啱先讲紧嘅，喺度整紧军队咧，整缩紧军队咧，其实系如出一辙嘅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嗰阵时毛泽东喺整紧林彪嗰啲佢啲直系嘅军队嘅时候咧，其实毛泽东嘅身体亦都系唔得嘅。系咪亦都系反衬咗？佢而家整紧军队咧，系咪亦都系为，亦都系因为佢自己嘅身体唔得咧？佢唔想人哋有安史之乱咧，去整呢样嘢。
0: 系啊，呢个其实而家嘅情况就好相似嘅。咁啊，喺阿毛泽东开始整人嘅时候，到佢死咧，大概系几年嘅啫，几年间咁，佢明知自己都差唔多，咁但佢系最后嗰几年都系做咗好多坏事嘅咁样。咁就所以好多人話歷史真係好相同啦。佢而家阿習近平而家走緊嘅就係毛澤東嗰條路嚇，即係到晚年嘅時候，邊個都唔信，自己嘅接班人都要去整咁樣啊。咁我諗我哋再睇長遠啲啦。不過我覺得阿習近平佢因為身體唔好而最後落台嘅機會其實係大嘅嚇，到一個地步已經。

0: 差不多很难掩饰了。
1: 咁如果係按照中共內鬥，如果整到咁緊要嘅話咧，咁習總如果落嚟嘅話，一個唔覺意嘅話，可能都幾大禍下嘅喎。對於佢自己嘅身家性命嚟講，甚至乎對於佢自己嘅家族嚟講，
0: 即係佢如果佢落嚟就唔知又會有發生咩事，因為佢實在啲貪官成200萬計咁樣，咁樣帶咗咁多人落嚟，即係帶咩蒼蠅老虎一齊捉。但捉咗咁多，咁就佢差唔多個個都係點講啊？兩面人，表面上就算佢蔡奇啊之類，表面上好忠誠，其實都唔係話忠誠。咁所以即係佢自己俾人清算呢個機會，當然都係會大啦。不過咧，我諗都唔使清算佢噶啦。如果佢病嘅話，喺301是但打支針佢就走咗啦，係嘛？呢啲好簡單做嘅嘢，都唔使話做得太過。肉酸啦，反而就彭麗媛啦，佢習明澤啊，呢啲佢哋嘅出路係就係比較麻煩啲啦，就係、是、咁樣。
2: 咁我哋休息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唔好走開。
3: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1: 其實咧嗱，阿 Trump 喺村集会嗰阵时咧，咁啊送阿习总走嘅时候，咁啊出咗嚟讲咗几句话噶，话佢嘅身体完全冇问题噶，系咪？咁又话佢健康之后之类嗰啲，甚至乎喺呢个做采访嘅时候都话佢健康咁。咁即系而家睇嚟，阿 Trump 可能讲反话，亦都可能喺度讽刺紧佢，会唔会咧？
0: 即系阿 Trump， 我觉得佢系从来冇讲过习近平任何坏话嘅，即系俾即系我记得中东都系一直都系话佢啊，你点啊点啊咁样。咁因为呢件事系国家机密，系习近平嘅好大嘅一个，佢自己觉得系一个隐忧啊，乜嘢都好啦，佢好忌嘅，好敏感嘅。咁啊，其他人讲都算啦，系嘛？不过华尔街日報呢一篇文章對佢嘅打擊都應該好大，但係如果阿 Trump 都話佢咁嘅話咧，咁佢真係地方匿噶啦。咁啊，所以阿 Trump 都知道呢、這個阿習近平最喺最佢自己身體最敏感嘅問題上，仲要俾翻啲面佢。咁所以我覺得阿 Trump 就話佢即係 OK 啦，同佢一齊嘅時候佢身體好健康啊咁樣。咁就我諗可能都 OK 嘅，起碼佢你感覺上佢冇俾人感覺。即系太过老人痴呆咁啦，系嘛？咁佢有佢老人痴呆嘅时候啊，攞住本啊咁样，咁就我谂可能都其实话佢你感觉上佢冇俾人感觉即系太过老人痴呆咁啦，系嘛？咁佢有佢老人痴呆嘅时候啊，攞住本小本子嗰只拍子簿读错嘅时候，今次系喺呢一个。村集会里面似乎呢种情况稍微少咗啲咁样。好多人就话佢身体就唔掂㗎啦，不过呢佢呢有咁多嘅翻译啊，咁多个人就住佢啊，係咪？譬如啊，川普就得佢好紧要啦，如果唔係就公开叫啲记者问问题㗎啦，係咪？
1: 就是因为这个没问问题所以他没出丑啊，但是其实睇到咗呢，只係喺呢个国家档案馆上同埋落嘅时候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上去嗰时候咧 ，Trump 亦都上到一半咧，就同佢企喺度讲几句，等佢唞下气。落嚟嘅时候咧，亦都系落到一半之后咧，亦都喺度同佢讲一段说话咧，等佢唞下气啊。咁呢个咁嘅情况咧，其实系好明显睇到咗 Trump 喺度就紧佢吓。咁但系咧，似乎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既然咁就你，又话好朋友啊，又话呢、這个阿习总乜都掂啊。咁但系一去咗呢、這个。村集会之后呢，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啦，咁开始向台湾呢这个交付武器啦，咁呢个 F-16V 呢，咁而家就有首批呢开始交俾台湾喎，点睇呀？
0: 呢件事就好得意啦，我就觉得好 interesting 啦，即嗰个时间吓嘛，啱啱呢头走嗰头呢，就将两架 F-16V 就是送到去台湾。咁呢两架 F-16V 系好耐以前订㗎喎，系真系2019年喺阿川普第一任嘅时候大家落即系落单嘅，嗰系嗰阵时落单，而家只嚟送。咁你几时送都好啦，而家嚟送，啱啱佢走咗你至送。咁有好多人就话唔系，佢八月几呢啲飞机系喺夏威夷组装㗎啦咁样。咁其实八月几嗰阵时美国已经知道

0: 系啊，习近平会嚟噶啦，咁好啊，宣布早就宣布咗噶啦，喺5月嘅时候就已经宣布啦。咁系飞放假可以系早啲或者迟啲，需要都唔够礼拜你即送啦，系嘛？咁所以嗰个 timing 系即系其实刮咗佢一巴嘅。咁咧就讲翻呢个 F-16V 啦，咁就美国咧就会卖63架俾台湾嘅。而家咧只俾咗2架咁样，咁就台湾方面咧，其实有好多旧形式嘅 F-16，咁嗰个叫做 F-16AB 就唔系 V 咁样，就140架。咁如果系全部即系新旧加埋嘅，即系总共而家就系仲有66架啦吓，即系呢个新嘅，旧嘅140架加埋咧就有206架，咁佢就系。係台灣嚟講，係全球最多 F-16 嘅，即係有飛機嘅一個地方嚟噶啦。咁就至於點解會係一直都拖咧？咁就之前就話2019之後就話疫情影響啦。咁跟住咧就係即係個軍工嘅產能咧，即係美國自己都可能唔夠啊。就特別係伊朗戰爭之後啦，即係佢哋自己就喺度趕貨啊咁樣啦。咁就係呢一點就係呢個台灣嘅情況。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對中共同對習近平係有影響嘅。
1: 係咪？因為其實你啱先講緊嘅，如果係即係交付晒俾台灣嘅話咧，其實台灣係全球最多嘅呢個 F-16V 嘅 F-16 嘅呢個戰機嘅嚇。咁其實 F-16 咧係成為咗呢個戰鬥之王嚇。咁其實咁多年嚟咧，其實真係雖然佢不斷咁變化，基本上咧好多嘅呢個佢基本嘅性能咧都冇改變到啊，咁所以如果咁多嘅戰機嘅話，對於台海嘅穩定嚟講，係咪亦都起到咗更加多嘅作用？
0: 係啊，即係呢一個咧，就對中共軍方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信號。即係而家呢個 F-16V，即係呢個啱啱2架送去台灣嘅 Block 70咧，佢係最新嘅，係 F-16 之中最新嘅。佢嘅雷達啊，佢嘅武器系統啊，佢嘅呢個電子系統啊，各方面都係好先進嘅。咁就表示。即系而家台灣攞緊嘅係美國好先進嘅飛機，呢啲先進嘅飛機絕對可以打敗呢個殲20啊呢啲即係中共嚟講，佢哋認為自己好先進嘅。咁啊，川普不下一次講到話，即係咩古巴啊、委內瑞拉啊、伊朗啊、中共啊嗰啲武器根本不堪一擊嚇，咁即係，但係而家真係有呢2架最先進嘅去咗台灣，跟住仲有60幾架嚟緊，咁對呢個解放軍嘅信號，即係話台灣嘅空軍現代化咧，係進行式中，咁就唔係小事嚟㗎，就唔係咁簡單2架飛機㗎啦，咁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今次。呢個時機啊，亦都係好對台灣嚟講都一個好大嘅信號，因為之前咧好多人就話今次川集會，川普實賣咗台灣噶啦，出賣台灣啊，放棄台灣嘅。咁但係喺川集會之後唔夠個禮拜，即刻就係送呢2部機，就表示美國唔會因為川集會而放棄台灣，甚至喺川集會裏邊根本冇提到台灣，係喺錦議提下，咁就即係對北京嘅信號就話我可以同你傾，川普話傾冇問題嘅，但係喺台灣問題上你就唔使多講啦，係嘛？上次我哋都講過啦，川普同阿習近平講，我唔想講呢個問題啊，咁習近平都好理解我嘅感受。咁我哋都講過啦，好似兩個人，或者點樣朋友乜都好啦即係話你唔好再講啦，呢、這個問題我哋唔好傾啦咁再傾就冇朋友做噶啦，咁就咁樣，咁就習近平當然尷尬啦，今次咁樣喺呢個時機送2架 F-16V 去到台灣，因為佢出去之前就係整個嘅宣傳就係話我哋會制止美國軍售台灣。咁今次不但係冇制止到嗰140億嘅軍售，就即係冇制止到即係只不過美國而家延遲啫，延遲 即係喺呢個作呢個交易。咁之前嘅110亿已經搞掂曬㗎啦，已經大家即係簽曬約㗎啦。咁所以佢係好冇面嘅，佢嘅主要嘅談話嘅焦點應該係唔好俾軍售台灣，都自己都未走就已經係即係飛機就送到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中共嘅打擊都好大咯。兩架飛機表面上就兩架飛機增加台灣嘅戰力，其實就對即係中共嚟講嘅好一個好大嘅一個心理嘅打擊嚟嘅。對解放軍嚟講又係，對太平嚟講就更加係啦。
1: 嗯。咁啊嗱，讲多少少一样嘢就我相信你都睇到咗噶啦。咁啊，关于黎智英嘅呢个案件咧，咁呢一次啊 ，Trump 亦都系呢个回答入边咧，非常之明显讲到咗有提到噶吓。咁啊，一连串嘅Trump 冇就正如啱先讲紧，冇对啊习总咧有任何嘅呢个指责啊，话佢坏讲佢坏话啊。仲甚至乎係話佢健康唔錯呢啲咧，其實咧睇到咗佢今次都講緊話希望會有結果嚇，咁會唔會呢一個比上一次五月份嘅時候咧，可能嘅效果會好少少咧？
0: 我就覺得即係可能我自己覺得希望都唔會話太大。點解？因為習近平對黎智英嗰、那個嗰種感覺或者嗰種敵對係好多好多嘢加埋嘅，咁啊綜合嚟講就係佢係對呢個香港嘅敵意，香港所代表嘅嘢就係佢習近平冇嘅嘢或者係佢反對嘅嘢，咁就最近亦都係有一份文件係透露咗出嚟，俾人哋攞到應該係。呢个香港嘅敌意，香港所代表嘅嘢就系佢习近平冇嘅嘢，或者系佢反对嘅嘢。咁就最近亦都系有一份文件系透露咗出嚟，俾人哋攞到，应该系解放军里边一件文件，就讲到2014年嘅时候，雨伞运动啊，黄之锋出嚟嘅时候，本来就中共就想派呢个解放军去镇压噶啦，但后屘佢哋。即系研究咗一轮之后，觉得啱啱即系当时讲就系佢哋即系个整个经济仲系非常之好啊，同世界上嘅国际关系都仲系搞得好好。咁就即系大家佢，我谂佢哋即系经过六四都有少少嘅教训啦吓，知道如果呢个时候对香港做出呢啲镇压嘅行为咧，就佢哋嘅要付嘅代价系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就終於咧就冇喺2014年咧就派解放軍去香港。咁2019年就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亦都係將啲解放軍放曬喺深圳要過嚟噶啦。但好係深尾係川普打電話話你哋唔好咁樣做咁樣。咁所以即係習近平對中香港嘅敵意係香港代表一啲嘅所代表嘅所有嘢都係佢。是反对或者妒忌的，他很妒忌为什么香港会是即是英国人即是治下会成为一个这么灿烂的一个地方，一个世界上这么重视的地方，是吧？所以他是要毁了香港。咁黎智英啊黄之锋是代表香港一个最前锋的人物。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就觉得习近平他不是说这么简单，好像上次他放了个牧师，那个牧师只是一个人，是吧？他可以做到这一样，但是黎智英和黄之锋他们是一个情意结，就是习近平他的他在黎智英和黄之锋身上看到太多太多他不喜欢或者他妒忌的香港元素在里面。那我们当然希望我好希望我今次嘅讲嘅嘢系错。咁样嘅话，如果黎智英同埋黄之锋有个机会嘅话，我就觉得我都系我哋全部香港人诶关心香港人嘅心愿咯。当然我哋希望系有个好嘅结果啦。咁我諗川普即系佢一而再再而三咁样系有讲到黎智英，我哋都应该多谢佢咁样。
2: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唔好再开。
3: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
2: 讲越有理。
1: 讲多一句。

0: 就系、是、习总嘅身体状况出咗问题吓，咁啊记唔记得上一次旧年九月三号嘅时候，佢哋阅兵嘅时候，习总啊请咗普京佢哋去啊，咁啊讲漏咗说话，咁啊传咗出嚟嘅150岁嘅呢个咁嘅情况啦。咁既然中国大陆可以咁换器官咁，但系咧而家睇嚟啊，习总嘅身体咁样嘅话咧，其实讲嘅可能同做嘅嗰个技术方面咧，可能都仲差好远吓。
1: 我就記得台灣都係有人咧，就係去大陸嗰度換器官啦，但係80%嘅換咗器官翻嚟冇幾耐，好快出嚟死咗啦。我即係呢啲就係、是、即係我諗佢做業啦嚇，做到咁大嘅業，天都唔會幫你，會真係咁簡單係嘛？即係嗰個係一個生命嚟嘅，呢、這個你換個心又好，換個神嘅係人哋嘅生命嘅一部分。咁啊，夹硬你偷夹抢，夹用啲最卑劣嘅手段去做呢啲咁嘅事情啊！咁啊，医学上我唔识解释啊，但系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天网恢恢系嘛？你做咗呢做呢啲嘢，系咪真系会好似佢哋谂嘅咁成功咧？佢哋兜售器官系好成功，但系真正嘅存活率，即系你换咗器官之后，能够喺你嘅身体里边能够活几多年咧？
0: 咁另外一个呢当时喺中国大陆被认为呢、这个推动活摘器官嘅其中嘅罪魁祸首之一嘅呢个薄熙来吓，咁被判咗刑啦，咁而家坐紧监啦，咁但係近日呢睇到咗佢嘅仔呢个薄瓜瓜呢，就似乎想出嚟抱抱头露露面，或者係讲想显示一下自己啲嘢咁，咁喺所谓嘅我哋被称为咗国殇节，即系中共嘅十一嘅时候咧，就发咗一篇文出嚟，咁啊讲紧又话呢个祖国强大等等嘅，咁啊俾人哋话到咗咧，其实佢都几幼稚下嘅，点睇啊？
1: 呢个薄瓜瓜佢细细个就喺英国读书噶啦，咁就努力栽培佢。咁大家都知道薄熙来喺2013年咧，表面上就话佢贪污啊、腐败啊、滥用职权啊，就被判无期徒刑。佢阿妈即系薄瓜瓜妈妈就系谷开来啦，谷开来就因为杀咗嗰个佢嘅前夫一个英国人，咁就亦都系被判无期徒刑啦吓，两个都喺晒监狱嗰度。咁本来即系你乜都好啦，你唔好理佢咩都好啦，如果自己嘅父母都系俾呢个中共嘅体制判无期徒刑，咁你都可能会系对呢个体制系嘛？喺感情上，起碼感情上，你都會有啲反感，係嘛？特別薄瓜瓜亦都有好幾次咧，出嚟就為佢嘅父母咧，就係話佢哋唔係咁樣噶，即係為佢，即係講清真相咁樣啦嚇。咁但係咧，今次喺呢個十一呢個所謂嘅佢哋嘅國，我哋叫國殇日啦，佢叫國慶啦嚇，佢居然出嚟講咗啲係。我就覺得啲好多啲老華僑啲，即係非常之老華僑嗰啲，成日有好多自卑感啊！就覺得自己祖國強大、中國強大，自己喺國，我哋叫國殇日啦，佢叫國慶啦嚇。佢居然出嚟講咗啲係，我就覺得啲好多啲老華僑啲，即係非常之老華僑嗰啲，成日有好多自卑感啊！就覺得自己祖國強大、中國強大，自己喺美國啊或者加拿大自有面啊嗰隊。嗰類咁嘅人，即係講句説話，佢講咗咩咧？佢話咧就係、是，佢應該就講咗，佢話中國唔強大咧，華人喺海外咧就個條腰咧就站唔直咁樣，即係意思同嗰班老華僑啊，即係好自卑嗰班老華僑嘅。即系讲句嘢就好相似啦。咁呢度咧，我就唔觉得佢系老华侨，我觉得佢系啲党文化，即系佢真系洗到。佢虽然细细个就喺英国读书，但系佢嗰啲党文化到而家，佢经历咗咁多，父母都俾人判无期徒刑，佢冇办法摆脱国家代表佢，佢冇个人嘅国家强我就强，国家弱我就弱，就咁样。咁啊，即系佢发咗呢番言论之后咧，就好多嘅。人咧出嚟批評佢，其中咧就係即係民運嘅人士唐伯橋咧就批評得佢好厲害。咁首先就話你講咩國慶啊？嚇呢個政治呢、這個政權嚇，呢、這個根本就即係唔係唔代表中國嘅，就咁樣。即係我諗呢點，我哋咁呢點就好簡單啦，大家都好明白噶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代表中國，即係共產黨唔代表中國，呢個好基本嘅理念

0: 但系阿博瓜瓜喺呢方面，佢都搞唔清楚，佢就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就代表中国，咁啊，所以系十一系国庆咁样，咁啊，即系批评佢呢一样嘢啦。咁啊，话连呢样都搞唔掂啦。咁啊，另外咧就讲到佢话，如果中国唔强大咧，华人就企唔直噶啦，即系冇面噶啦，冇晒地位噶啦。 咁啊，唐伯橋就舉咗兩個例子啦。佢話李政道、楊振寧攞諾貝爾獎嘅時候，中共都未被國際承認，當時嚟講佢哋係中華民國嘅人啊。嗰時咁兩個人，佢因為自己國家當時講好窮啊，或者係戰亂啊，而冇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唔係諾貝爾獎。 咁所以咧就根本就冇關係。咁啊，唐伯橋跟住就話：而家好多嘅美國嘅即係 Silicon Valley， 即係矽谷嗰度三分之一嘅科技公司嘅 CEO 都係印度裔嘅，全部印度裔嘅。咁啊，包括呢個 ChatGPT 啊咁樣。咁佢話呢啲印度而家嚟講仲係好窮嘅喎，係嘛？即係呢啲人嚟到美國，唔會因為自己印度。 呢個國家好窮，佢就冇辦法成功嚇。呢個就係美國夢嘅好處，就咁你呢邊度嚟，只要你係即係你能夠有能力，你有勤奮啊，你有能力啊，你就可以出頭咁啊反駁佢啦，係嘛？咁啊，總之佢有好多嘢就係反駁啦咁。咁啊，呢度我哋都不便，即係唔需要細講啦。但係我自己覺得佢最重要嘅就係佢搞唔清中國，唔等於。 呢個中共嚇，佢搞唔清咧，就係點講啊？一個人即係本身嘅價值、本身嘅努力、本身嘅權利、本身嘅點講，作為一個人嘅嗰個素養啊，各方面係好重要嘅。呢樣嘢可能同你隸屬邊一個國家。 係冇關係嘅，特別呢啲人如果嚟到一個自由國家，譬如民主國家，好似美國啊咁樣，佢嘅發展只要佢係努力，佢係無可限量嘅，絕對唔會係因為要中共好偉大，咁呢個人至可以坐到去做阿黃仁勳或者係做阿邊個嚇，佢唔係咁樣嘅，所以即係喺佢喺即係呢啲嘅概念方面，佢仍然係黨文化，佢冇辦法。 咁有時我都見到佢覺得都好，即係見到覺得都係好點講，即係覺得係好我唔知點講，即係一種又唔係失望，一啲少少絕望。一個咁嘅人，父母都俾人哋俾個共產黨害到咁啦，即係如果從佢個角度啦，我就覺得佢哋具有應得啦。但係佢從阿莫家瓜，我父母都俾佢害到咁嘅地步，我而家仲要出嚟同佢講嘢，喺國所謂有國慶，仲要同佢撐。 仲要話你要強大，你強大就等於我強大嚇，話華人要靠中共強大，自己至能夠強大，即係一個咁嘅人，我就唔知點樣，即係唔知講咩字好啦，係嘛？好似真係好點講啊，個腦裏邊一堆草咁樣。
1: 其實咧，從兩個角度去可以呢個諗下，一就係。 嗱，你啱先講緊我哋海外嘅華人啦，其實如果中共唔喺度教唆緊我哋海外嘅華人咧，成日有啲老鼠鼠出嚟做呢啲間諜啊，做呢啲咁嘅偷嘢啊、偷呃拐騙嘅嘢咧，其實我哋華人喺呢個尤其係呢啲比較發達嘅國家嘅地方咧，其實佢哋係好容易企起身，而且閃閃發光添。咁啊，搞到咗而家其實喺美國咧，其實我哋華人嘅形象咧。 比中共教唆嗰啲咁嘅老鼠鼠都搞到咗咧，其實係差好多。講先講啲就係，咁啊，其實如果講起有中共嘅話咧，咁啊真係羞辱嚟嘅。我認為係咁啊，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其實你會唔會發覺一樣嘢咧？就係雖然博瓜瓜啦嚇，咁啊呢啲咁嘅紅二代啦，或者係呢啲叫做總言之就核心嘅二代啦嚇，咁啊呢啲人咧，佢無論係受到咩委屈都好咧，佢都會向住呢個。
2: 中共啊，呢啲其實係基因嚟嘅。阿習近平咧，其實係當時未得受到毛澤東時代嘅呢個非常之嚴重嘅迫害，佢老豆都係噶，被迫害都好緊要噶，係咪？咁其實阿習總而家出到嚟咧，佢都冇話中共唔好喎，佢就要利用中共嚟呢個打壓自己自己上位。其實你睇唔睇到博瓜瓜，其實就係習總嘅一個縮影嚟啦。係
0: 啊，你呢個觀察好 sharp 啊，真係嘅，即係。 博一波被又系被出嚟批斗系嘛，即系 直情係批鬥，
1: 將佢老豆嘅餅骨都打斷埋了。
0: 係啊，咁但係佢而家即係佢而家嚟講，佢就係要維係呢個政權。不過咧，有另外一個睇法就係、是、其實阿習近平成都話佢係加速師，佢要將一啲將架車車毀人亡。咁呢架車就係共產黨，佢揸住架車係咁樣踩油，係咁踩，係咁踩。要即系车毁人亡，所以有啲人话佢，我哋好多人话咩边个反共啊，边个反共都冇阿习近平咁反得咁紧要，佢要将佢加速到车毁人亡为止咁样。咁呢个系另外亦都有一个睇法吓，你的确即系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喺阿习总嘅手下，中共好多人话本来就有一张好牌嘅，打成咁嘅样就咁。
1: 事实系啊，你啱先咪讲紧佢冇呢个接班人嘅。阿习总系咪特登唔整接班人？我哋唔知喎。如果佢一瓜老臣嘅话，就中国就散噶咯。如果咁样嘅话，从呢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其实亦都系有佢呢个咁嘅，似乎系有呢个咁嘅安排喺度啊。
0: 系啊，咁即系佢当然非常之极度自私啦，系咪？佢要霸住晒啦，佢怕啦，佢怕有边个接班人随时将佢拉落嚟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系人睇得到都知道唔掂嘅。咁啊，唔怪得余茂春，我哋即系前一排讲咗，就系哈德逊研究所嘅中国部门嘅主任余茂春，佢讲到美国应该准备，即系而家打算要计划一下，中共如果系灭亡，咁美国要点做？呢、这个世界要点样应对？吓，好多嘢佢哋要去应对咁样。咁所以即係余茂春喺哈德逊佢寫呢篇文章同埋讲呢番话，我觉得都唔係空穴来风嘅，一定佢哋都即係无端端佢哋唔会话随便讲边个係如果冧台要点做係咪，但係佢就直指中共係咁样，呢、这个同习近平嘅健康同埋冇接班人，我觉得係有直接嘅关系。
1: 咁我哋真係要睇睇啦吓，咁啊，习总佢而家真係自己已经系岌岌可危嘅呢个咁啊身体㗎啦，咁啊中共呢系咪要寿终正寝呢，咁啊究竟系咩情况呢，咁我哋一定要慢慢去了解同埋分析嘅。咁睇下老乔仲有啲咩分析。
0: 冇分析啦。
1: OK， 自己已经系岌岌可危嘅呢个咁啊身体㗎啦，咁啊中共呢系咪要寿终正寝呢，咁啊究竟系咩情况呢，咁我哋一定要慢慢去了解同埋分析嘅。咁睇下老乔仲有啲咩
0: 冇分析啦。
1: OK， 咁今日好多谢老乔，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昼，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喺市内多个相距较远嘅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午8点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洋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1点几，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了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 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

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掩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掩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五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掩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 24.4 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几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灵津媳妇这个故事。

0: 灵津院是位于山东省的西北部冀鲁交界那里，原来是属于河北省的，同河北省的吴桥、东江、南皮这三个县是隔河相望的。这件事是灵津院的苏子庚讲的，他说在丁卯年的热天，张家的家婆和媳妇两个人呢就在田那里收割那些麦，他们将刚刚割下来的那些麦呢就堆成一堆，突然间呢就一阵大风就从西边那里吹过来，将堆放好的那些麦呢就吹到周围都是，张家的媳妇呢就好嬲了，他就随手将把镰刀呢就向着那些风那里掟过去，只见到随风而过呢就有几滴血滴咗喺地下，就渗咗入土入面。个家婆呢同个媳妇两个人呢正喺度望住将吹散晒嗰啲麦重新将佢搭好。嗰、那个媳妇呢突然间就靠咗喺棵树嗰度昏沉沉咁样，好似饮醉咗酒。佢个灵魂呢就俾人绑咗去压到咗一个神子嗰度。神子里面嗰尊神呢就好嬲咁样喝佢话啦。
1: 你呢个泼妇竟敢斩伤我嘅手下，快啲接受杖打。
0: 呢、这个媳妇佢嘅性格呢就好刚直嘅，佢就好唔服气咁话啦。穷人家种几亩麦以此嚟活命嘅。喺烈日之中，我哋婆媳辛苦喺咪度割啲麦，啱啱放好啫。就被嗰啲怪风吹散晒，我以为系害人嗰啲怪物喺度搞搞震啦，所以就用镰刀去斩佢咯，冇諗到就误伤咗大王个使者。再讲啊，使者来往自有官路可以行，

0: 柱将嗰啲吹散晒嘅墨吹埋一堆，将佢哋吹返喺一起。讲呢件事嘅时候，吴桥嘅黄仁子呢就话啦，
1: 我唔知道呢个系乜嘢神嚟嘅，能够咁唔袒护自己啲手下，可以话系正直啦。但系事先听信一面之词，几乎令到呢个媳妇受到仗打，话佢聪明，咁就未必啦。
0: 景州嘅歌丽田呢，佢又咁话：呢个媳妇身辨佢嘅冤枉，呢位神就能够明察斗错，呢、这个亦就系聪明啦。假如无论身辨诉说嘅人点样咁样哀哀求告，但系听嘅人呢都系不明是非，咁你话佢系乜嘢啦？子庚就话啦：
1: 阿仁子呢，佢仲系苛求人哋，猛咁去苛求人哋啦。而阿歌丽田讲嘅话呢，就系啱嘅。
0: 听众朋友，你要做点样嘅人呢？

0: 有一个人呢，啊，啲人就唔知道佢系边度嘅人嚟嘅，亦都唔知道佢嘅真实姓名，所以呢就叫佢做孤树上人。咁明朝崇祯末年，佢就住喺景城嘅一间比较烂嘅寺庙入面。我嘅先祖高口斋公就曾经将自己做嘅诗呢就赠送咗俾佢。有一日夜晚，孤树上人正喺灯下面诵经，就听到窗外面有啲声音，好似有人喺度行咁。佢就喝问话系边个？咁窗外面有个声音就回答佢话：我系野狐，嚟呢度系为咗听经嘅。孤树上人就问佢话啦：
1: 某某寺院嘅法庭系最兴盛，你点解唔去嗰度听经呢？
0: 嗰个声音就回答话，佢哋嗰度系喺有人嗰度诵经，而师傅你呢系喺冇人嗰度诵经啊。后来孤树上人对我嘅高祖口斋公讲呢件事，高祖就回答佢话，
1: 大师你将呢件事讲俾我听，亦系喺有人嗰度诵经啊。
0: 孤树上人听咗半日都答唔上话，心情沮丧咗好耐。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4: 我是石浩。
3: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在10月5号川普总统就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个格兰德艾兰的一场集会上面就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就说暂时放宽红掩柴油用于公路的限制，并指示财政部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延迟缴纳10月5号至年底期间产生的相关联邦柴油消费税，以缓解柴油价格高企对这个卡车运输、农业以及消费者造成的成本压力。白宫亦都表示说，如果州政府亦都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满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说这一项措施亦都可以为农民节省几百万的钱，并称说这一项命令将

0: 会进一步降低商品同食品价格。诶，石头云啊，红染柴油同一般嘅柴油有咩唔同咧？咁会唔会造成一啲嘅污染啊？
1: 嗱，呢个柴油咧，佢因为点解有红染柴油咧？其实同普通柴油咧，嗰个性质嗰个质地系冇分别嘅吓。咁啊，原因系咩咧？点解有个红染柴油出嚟咧？红染柴油最主要就系、其实系对农业啊，呢啲咁嘅或者建筑设备啊、供暖啊呢啲咁嘅非道路用途嘅设备咧，系用所用嘅柴油嘅。原因系咩咧？呢啲咧被称为咗。是因为佢冇喺公路上面用，所以咧系免税噶，免咗呢一个叫做道路燃料税。咁所以佢本身红染柴油嘅质量同埋普通喺路上面行驶用嘅柴油咧，其实系一啲分别都冇噶，只系佢加咗啲红油喺边咧，就等嗰啲警察去check佢嘅柴油嘅时候咧，check到哦，你呢啲咧系红染嘅，嗰啲唔系红染嘅。咁如果你系汽车之前啊加咗啲红染嘅咧。咁佢就会罚你钱，就大概咁意思啦。咁、所以呢因为红染柴油佢冇咗呢个税燃料税，所以呢佢係平咗好多㗎。咁起码平咗原嚟嘅喺路上边跑嘅嗰啲一部分呢，起码咁讲啦。咁所以呢 ,Trump 呢一次呢就讲緊话将红染柴油呢作为咗普通嘅呢个柴油用，就可以车辆可以用。咁所以呢咁样情况之下，就正如你啱先讲緊嘅白宫讲话，如果你系一个拖头每次加满油嘅话咧，可以悭$100以上咁样。咁样嘅话咧，就对于呢个卡车司机嚟讲啊，实实在在嘅呢个钱翻翻去佢自己嘅口袋入边啦。咁呢件嘢好明显啦。咁如果系呢个成本降低咗嘅话，咁自然就系呢个价格嘅影，即系佢车嘅货品嘅价格应该自然就会低啲啦，系咪？咁啊，相应嚟讲都系咁样，所以对农民嚟讲当然系一样啦，因为农民都系用车嘅，咁佢用车嘅时候咧，佢都要用普通嘅柴油吓，咁而家咧可以用红染柴油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佢但系入边讲咗一句说话吓，咁啊呢句说话咧都好重要嘅，就讲紧话如果吓呢个州方面咧。都会配合嘅话吓，咁咧佢就会好好啦咁样。咁嗱，我唔知道加州点样吓。如果加州唔配合嘅话咧，呢个系加州嘅事，同个 Trump 冇关系嘅，即系同联邦冇关系吓。呢、这个先讲明呢个问题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又讲话州又唔做相应嘅措施，咁又唔得吓。咁啊，即系州嘅问题，唔系啊 Trump 嘅问题。咁其实 Trump 而家咧就系想尽办法咧将柴油咧就降低噶啦。咁所以咧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就非常之明显啦。所以加州适唔适用咧？适用，只不过加州政府会唔会去呢、这个特登去挡去挡佢咧？呢、这个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0: 咁而家个柴油价格咁高企啦，咁到底同咩因素有关啊？
1: 嗱，好多人咧都讲紧，就包括咗我哋啲朋友有时打电话上嚟讲紧啲油价好贵啦吓，油价好贵分两种，一种系汽油，一种系柴油啊。咁啊，柴油价格咧而家事实上系相当之高，飙升紧嘅吓。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同大家讲大概一啲简单嘅数据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个情况啦。柴油嘅生产咧，唔系话因为你可以出到油就可以生产到柴油噶吓。一定要系你炼到柴油咧，先至即系炼油嘅能力，先至代表住你可以出唔出到柴油，或者你出到汽油嘅。咁呢个全球入边最大嘅产油同埋产石油，我讲下产石油同埋产柴油嘅呢个国家咧，系美国。而第二嘅咧系俄罗斯，俄罗斯系最重要嘅柴油出口商吓，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出好多柴油嘅吓。咁中东反而唔系最重要嘅，中东咧系石油重要，佢唔系柴油重要嘅吓。所以咧而家就算系美伊冲突紧嘅话咧，其实对柴油。正常嚟讲，影响唔大嘅，影响唔系好大，唔系冇影响，有影响，唔系好大嘅。中国大陆咧，佢有好多嘅炼油能力，咁但系佢而家咧，因为佢攞唔到俄罗斯嘅油，咁所以咧，佢其实亦都系呢一个炼柴油嘅能力，亦都系下降嘅。而且佢本身炼呢个柴油嘅话，佢亦都冇好少有出口嘅，而家亦都暂停咗噶啦。而俄罗斯自己咧，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咁因为近期咧，大家睇到咗 Trump 咧已经讲咗，泽连斯基同普京讲啦，讲紧你哋两个都唔可以再炸对方嘅呢个能源设施，咁但系咧俄罗斯冇听， 咁所以咧，俄罗斯冇停嘅情况之下咧，乌克兰都冇停手，咁啊，即系两边都冇停手吓，都继续炸对方嘅呢、這个炼油能力。咁啊，因为俄罗斯嘅炼油厂咧，而家乌克兰嘅无人机真系相当之犀利，可以行成两三千米呢、這个咁长嘅路程咧，去炸俄罗斯嘅呢个深入国内腹地嘅地方嘅啲石油设施同埋炼油能力吓，所以使到石呢、這个俄罗斯本土嘅燃料咧都吃紧嘅，所以佢而家为咗帮助或者为咗呢、這个使到佢本土咧嘅供应稍微好啲缓和啲嘅话咧，因为唔系嘅话民怨沸腾啊嘛，所以佢系暂停咗吓出口嘅石油暂停出口，所以令到咗咧欧洲方面咧基本上被截斷咗呢个石油禁制㗎啦，咁而且亦都系因为有啲禁令延长啦，咁所以亦都系令到咗咁样嘅程度，所以而家柴油嘅呢、這个短缺呢同俄罗斯有关吓，唔系同中东有关，中东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唔系最主要嘅，最主要系同俄罗斯嘅出柴油能力有关。咁而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打到已经系打崩头咁滞噶啦，咁两个咧已经打到眼火爆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你叫佢想停嘅话好难，因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嘅呢个能源设施咧，都系直接打击佢嘅经济命脉吓，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咧，俄罗斯系相当之紧张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柴油呢近期之内唔会咁容易得到解决嘅。最好嘅解决办法呢就係俄乌战争停止。咁就可以解决啦。如果唔係话呢都难以使到咗呢一个柴油呢、這个嘅价格会好快脆落嚟嘅。而汽油方面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呢汽油其实而家从霍尔木珠海峡出嚟嘅油出油量呢其实已经系拉平咗喺冲突之前嗰个出油量㗎啦，而家仲喺度增加緊添。咁点解嘅我哋啲汽油冇减少到呢？两个原因。一就係、是、因为霍尔木珠海被认为仲喺度封锁緊。咁所以呢油箱呢就趁机仲未减价下。呢、這个呢係油箱嘅可能直接问题嚟㗎。咁当然因为近期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呢亦都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啦。咁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呢有冇帮助呢？有少少帮助。但係呢佢帮助唔会太大囉。咁所以从呢啲角度嚟睇嘅话呢其实霍尔木珠海峡呢一个封锁嘅情况呢其实已经唔系太关系到呢个石油同埋柴油嘅情况㗎啦。因为而家霍尔木珠海峡被封锁呢系伊朗嘅油一滴都出唔到嚟、而其他国家嘅油呢系可以通过咗美国而家形成咗另外一条线出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嚟㗎。
0: 喺石头有一点唔明白，咁而家川普总统咧就尽量真系降低啲税嚟咧，令到呢个汽油啊、柴油嘅价格去降低啦，咁样。咁但系有人认为咧，就因为主要系供应嘅问题，先造成而家呢个汽油嘅价格咁高企咁。咁头先你亦都讲到话，美国咧个产油量系最大国啊嘛，咁如果系外面嘅油，我哋真系入唔到嚟，我哋美国加大产量又点样咧？
1: 嗱，咁呢度涉及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加大产量咧，你可以出口啦。另外一样嘢咧，加大产量咧，我哋美国嘅炼油厂得唔得？呢个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净系我哋讲加州已经有成好多间炼油厂咧，被纽森统治之下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既然关闭咗炼油厂，当然系炼油能力差咗啦。呢、這个就好明显啦。咁加上咗近年嚟喺呢个所谓推行呢个绿色申请咧，其实唔单止系喺加州嘅炼油厂被关啊，有啲其他地方嘅炼油厂咧，亦都喺度关紧，咁所以令到咗咧，其实咧美国本身嘅炼油能力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咧因为关咗一啲炼油厂，亦都令到咗汽油嘅价格咧系高企紧，因为炼油嘅能力咧唔够啊，所以你出油，你因为你嘅油喺地底掘出嚟，唔可以放喺车嘅上面用啊嘛，你必须要炼过、提炼过，将佢分离晒，然后先可以用啊嘛。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呢个石油而家目前仲系高企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两方面原因啦，就系、是、因为而家炼油能力咧出咗问题啊。
0: OK， 咁啊喺呢度而家正值话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川普政府咁样做咧，会唔会为佢哋嘅嗰个选举会加分咧？
1: 当然会加分啦。接住落嚟喺呢段时间之内咧，阿石头会同大家讲下，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之后咧，其实大家唔知道阿 Trump 做咗啲咩啦，系咪？咁啊，可讲啲成绩俾大家睇下，到时吓，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阿 Trump 究竟上任之后做咗啲乜嘢。咁而且佢今日好似都喺内布斯加州，系咪？呢个佢宣布咗一样嘢，就讲紧之前咧呢、這个嗰啲非法移民咪一直喺度越境过嚟嘅，咁啊听闻啊近期咧又话有传闻话共和党嗰个支持率差，咁啊唔系咁好咁啦吓，其实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咁好吓，呢啲系可能系啲人完全系讲错咗嘅，咁啊就有呢啲非法移民喺美墨边境听讲又准备集结啦咁样吓，咁但系会唔会咧？阿 Trump 其实宣布咗话准备呢个推动一个立法，就系要永远禁止啊！呢佢入嚟吓，咁呢个咧，如果系通过国会立法到嘅话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噶啦。
0: 嗯 ，OK， 咁啊，希望咧就系最紧要解决啲民生问题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焦点嚟噶。
1: 冇错啦。
0: 咁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在10月4号那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位34岁的加州橙县房地产经纪人张远莹的。当时他就正准备登机飞往中国上海。而在10月5号，张远莹就首次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了。因为他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并涉嫌受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这个赖廷宇的。咁石头嗱，张婉莹是乜嘢背景的人呢？咁佢又做咗边啲嘅监视行为呢而被 FBI 去调查嘅呢？
1: 嗱，呢个张婉莹呢，如果按照佢一个普通嘅呢、这个美国嘅资料嚟睇下，咁佢呢其实系在洛杉矶尔湾咧，系做呢个房地产经纪嘅。咁啊，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嘅话咧，真系息息相关嘅一个行业嚟嘅吓。照常买屋去租屋嘅话咧，可能都跟呢啲人有关嘅。但系佢就系做一个咁嘅简单嘅一个经纪人啦。咁佢竟然可以啊，同呢个北京方面咧，有咗联系。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咧，你如果系讲紧话，即系佢喺美国方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一个经纪，但系咧。再延伸一下嘅话咧，你就发现佢咧，佢其实喺联系嘅方面咧，佢系毕业于北京嘅国际关系学院，咁然后咧长期以嚟咧同国际关系学院啲同学入边保持联系嘅，咁而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嗰个咧系被称为咗间谍斗嚟嘅，亦都系叫做培养间谍、培养呢啲外交官呢、这个喺中国大陆最重要嘅一个学院嚟嘅。
0: 嗯，咁听佢个背景咁样，即係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咁如果你喺美国呢边有自己嘅事业啦，咁但係喺中国大陆你做仲同啲同学啊朋友保持一啲嘅联系啊，而且嗰啲人都系一啲哇都有高官啊，或者系都几有名望嘅，咁唔系一个荣耀咩？
1: 嗱，同学保持联系咧，呢、这个冇问题㗎吓，咁、但係咧，睇下同边啲同学保持联系，咁同边啲人咧？有瓜葛，呢、这个都系好关键啦。因为啱先讲咗，中国大陆有两间学院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噶。一个咧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咧就系外语学院。呢两个学院咧系专门培养间谍嘅，专门培养外交官嘅，亦都专门培养咧国安嘅人噶吓。因为你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咧嗰啲呢啲学院入边咧，好多时候入学嗰啲人咧都系俊男美女嚟嘅。咁呢个呢你要明白呢样嘢点解咁讲呢，我举两个人嘅例子俾大家听下。咁呢个国际关系学院亦即係讲呢个张婉莹啦，佢样都唔差㗎，讲得清楚啲。咁呢个张婉莹啦，佢啲学长啦，可以咁讲啦，学长学者啦，一个学长呢就係秦刚，有冇听讲过啊？
0: 外交部前未大使，
1: 前外交部部长啊，已经被落咗马噶啦。秦刚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方，有冇听讲过啊？
0: 嗯，上次又话加州
1: 间谍吓，你喺呢度做间谍嘅嗰个，亦都系喺呢个学院毕业嘅。仲有一个咧就系呢个 我一阵先讲呢个人名吓，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咗个好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个学院入边咧，其实系培养咗好多呢啲人出嚟嘅，咁所以佢同呢啲学同学保持关系嘅话咧，咩意思咧？咁啲同学当然会系或多或少都会系睇下你有冇机会被利用啦。咁本身喺呢间学院出嚟嘅咧，当然我唔能够话佢全部都间谍啦，但系咧。呢啲学院出嚟嘅人咧，佢会分布全球唔同嘅地区、唔同嘅行业。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话，中共嘅间谍咧，其实系无中共其实嘅渗透系无孔不入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嘅话咧，呢啲学生毕业出嚟之后咧，佢去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其实系基本上系一种布局嚟嘅。呢种布局，呢种布局咧，有啲人成世咧，可能都冇人揾你嘅。有啲人咧。会系打咗呢啲咁嘅暗桩啊，之后咧又利用你价值嘅时候咧，就会利用你。咁所以呢个张婉莹咧，好大机会就系因为佢被认为觉得有利用价值啦，咁就先至启动佢噶。因为佢同呢啲同学保持咗成十年嘅关系，咁佢系2014年嘅时候毕业嘅，咁保持咗超过十年嘅关系，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一直保持有联系嗰啲同学咧，就讲话诶，有人想识你话吓，咁啊啲学长嚟，介绍俾你识下咁样，咁啊慢慢咧就开始上咗拆船，可以咁讲吓，咁或者佢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打到呢桩啦，咁慢慢咧就会形成咗而家呢个布局，最后咧就系佢因为翻咗中国大陆几次吓，咁同呢啲人接触咗之后咧，又通过微信同呢啲人联系。咁啊，讲紧话呢件事我搞掂，呢件事咧就系你啱先讲紧噶啦，就去监视呢、這个中华民国嘅总统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嘅仔吓，叫做赖廷宇，咁佢一家人嘅呢个地址啦，咁佢哋嘅样啦，佢哋嘅车牌啦、门牌号码啦，咁呢啲全部咧俾佢监视到嘅，咁啊亦都将呢个相片、视频啦发埋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俾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系、是、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最后俾 FBI 炒到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喺佢翻上海之前，喺机场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就直接将佢拉咗。而佢本身嚟讲咧，呢一次即系佢其实系2025年做呢件事噶吓，咁佢呢个监视赖清德嘅仔啦，咁佢。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咩意思呢？就系、是、佢本身喺尔湾嘅，咁佢从呢个尔湾咧就先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拉斯维加斯系其实系逗留咗两三日嘅，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咧系飞去到西雅图，然后再从西雅图咧，因为赖清德嘅仔啦喺西雅图嘅吓，再从西雅图咧机场入边租咗部车，然后再去到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停低车喺度等佢翻嚟，咁咧就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其实咧佢本身唔系一个专业嘅间谍嚟噶吓，但系佢去到嗰度咧，佢以为佢去影人哋，其实亦都俾人哋影咗佢啦。咁因为赖清德个仔嘅邻居其实系有摄像头嘅，咁佢成个过程咧。都被影晒过，影晒落嚟吓，咁所以咧呢个系证据确凿嚟嘅，冇得走鸡嘅，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而家拉咗佢，琴日咧就睇到咗出庭一次啦，咁啊冇讲任何信息吓，咁佢嘅先生咧亦都去出咗去法院见到佢啦，咁、okay. 但系咧亦都冇讲任何嘢，咁我只能讲我而家出咗一次庭，咁而家咧佢嘅罪名系咩咧？就系、是。未登记喺呢个司法部入边嘅呢个外国代理人，即系冇登记外国代理人吓，咁冇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嘅，呢、这个就系联邦法律嘅呢个犯罪嚟噶。
0: 喺石头啊，中共代理人咁嘅名咧，好似有啲抽象啦吓，咁但系咧每次获判刑咧都系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咧。但可能佢自己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个角色系代理人嘅角色噶，咁就真系都几难去判断自己的行为，好似啊影下相啊，咁我 send 啲相喺微信群啦，好平常啫系嘛？
1: 嗱，先讲下呢个中国代理人咧，系咪呢个 抽象啊，唔抽象嘅，因为我哋其实经常同大家，经常同大家提噶啦，只不过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吓。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咗我哋生活嘅呢个实实在在接触嘅地方，所以再同大家提，星岛吓就系、是。要登记成中国代理人啦，佢而家喺司法部系有登记嘅，所以佢如果系有任何同中共做嘢嘅呢个动作嘅话咧，佢都必须要先向司法部讲咗先，我帮中共要做呢样嘢，咁之后先可以做，佢系可以做嘅。佢嗱即系好似呢个张婉婷啦，张婉莹啦，如果佢登记成呢个代理人嘅话咧，佢可以做。但系佢必须喺做之前咧，先讲司法部之前，我要去呢个西雅图入边去睇呢个赖廷宇赖清德嘅仔，你可以去啊，你保密咗先，你可以去、oh. ，OK， 即系你可以咁样做。但系咧，你如果冇登记嘅话咧，呢、這个就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登记咗，你仲敢去？我唔相信你都唔敢啦啩。咁所以咧，呢、這个本身嚟讲咧，系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嚟噶。咁佢其实系咪真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又未必。因为我啱先讲咗啦，佢其实系前后咧系两次到三次咧，系翻到中国大陆咧，系接触过嗰啲人之后，先至翻嚟做嘢嘅。所以咧，佢唔系唔知道喺做紧乜嘢。只不过佢自己咧，仲以为做咗之后咧，好似过咗骨咁啦，系咪？影张相啫嘛，系咪？咁啊，似乎冇事。但系咧。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吓，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咧，诶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吓，咁啊讲啊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啊，边影张相啊吓，边部车，但系咧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吓，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咧，诶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吓，咁啊讲啊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啊，边影张相啊吓，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啦 ，send 俾我得噶啦，请我哋啲朋友吓，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咧，诶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吓，咁啊讲啊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啊，边影张相啊吓，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啦 ，send 俾我得噶啦，咁啊多谢你，咁真系大剂啦。咁啊，佢咩目的我哋唔知，但系咧你自己要醒目啲吓，因为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你自己要判断呢、這个系咪有呢有系咪有呢回事吓，呢、這个好重要
0: 嘅。咁喺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系随意去影相啦，系咪？之前我哋亦都讲过，咁但系石头，如果话真系一个中共代理人咁咧，咁我收钱同唔收钱有冇分别噶？
1: 冇分别，其实咧，而家因为佢呢一个呢件事入边咧，而家喺法庭文件入边咧，未显示到话佢呢个有收钱吓，未显示到嘅。但系你帮中共做嘢，已经本身系问题嚟啦。咁、其实咧，入边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其实系有佢当时去嗰日咧，佢其实系有一个拍档嘅。咁佢因为佢传相嘅时候咧。佢第一次自己传嘅时候咧，系通过微信传嘅，所以咧，因为微信喺美国嘅微信吓，佢所有嘅资料咧系喺 iCloud 嗰度嘅。咁只要美国方面咧出一个法庭文件嘅话咧，就可以 iCloud 入边咧将你所有嘅嘢都攞晒落嚟啦。咁所以咧，你自己讲嘢嘅时候咧，自己醒醒定定啦 ，OK？ 你微信嘅所有嘅嘢咧，主要喺美国发嘅资料咧，全部喺 iCloud 入边嘅吓。咁啊，呢、這个系佢当时佢连相连呢个录影都发埋过去俾中国大陆嘅时候咧，其实嗰份内容咧全部存档喺 iCloud 入边嘅。咁另外佢亦都叫佢拍档话：，你俾你嗰啲内容我唔好喺微信入边传啊。咁嗰啲资料全部系包括咗佢同中国大陆嘅嗰个人联系咧，通过微信嚟联系嘅时候咧，入边嘅内容全部 copy 晒嘅吓。咁而且咧。佢亦都讲俾佢嘅同伴知讲过，你唔好俾微信传俾我啦，呢个 AirDrop 俾我啦，咁样吓，咁啊通过空气俾佢咧，咁佢自己咧都醒目嘅，咁啊，但系咧醒目还醒目，但系佢已经系做咗呢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明显吓。
0: 系咁啊，美国对代理人嗰个惩罚咧，会唔会越嚟越严重咧？咁稍后翻嚟咧，我哋请石头继续同我哋讲。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讲到呢个张婉莹吓，咁系被起诉成为中呢、这个中共代理人啦。咁石头喺呢件事件入边咧，我哋睇到美国啦、中国啦、台湾方面嘅反应系点样啊？
1: 嗱，咁我哋先讲下美国呢边嘅反应先吓。咁呢、这个先讲美国。

0: 我反正原来讲中国大陆嘅反应嘅。咁呢个睇到咗众议院叫全名叫做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吓，咁佢哋睇到联邦调查局咧出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咁佢哋非常之明显咁讲到咗咧，话呢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再次被发现喺美国境内监视并且骚扰无辜嘅民众，呢一次又公然咁侵犯我哋国家嘅主权。嗱，中共成日都讲紧唔好侵犯人哋嘅主权啦吓，咁人哋咧，人哋呢一个委员会嘅主席都明显嘅讲到啦，咁佢亦都讲到咗话呢一个行动咧，似乎旨在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喺美国嘅台湾总统亲属采取嘅进一步嘅行动。呢一个发出嘅系令呢一。呢样嘢咧系令人发指嘅呢个警示啦，咁佢亦都讲到话，中共破坏呢个台海嘅稳定嘅野心咧，已经构成咗全球性嘅威胁。咁佢亦都喺度讲紧话，当然赞扬我哋 FBI 嘅执法人员啦，咁亦都系谴责中共喺度侵犯紧美国嘅国家主权，挑衅紧呢个台海嘅关系啦。咁所以话，特设委员会会同美国人民咧站喺。呢个赖清德同埋佢家人一齐咁样呢个就系美国而家睇到咗呢个众议院出嚟讲个说话吓。今次中共咧嗱，我其实大家我唔讲，大家其实都知道中共会讲咩噶啦。咁啊，外交部喺呢个6号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咗话，诶，而家想你哋回应一下关于呢、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家人咧喺美国受到咗骚扰嘅呢件事咁样，系咪同你有关咁？外交部咁样讲啊，传闻嚟嘅呢个吓，个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嘅中国间谍对于呢个污蔑华人咧对华嘅污染咧系抹黑嘅。嗱，呢个就系中呢个就外交部讲嘢啦。外交部从来都唔会咧对嗰啲炮灰啦，即系呢个张远营之流之类嗰啲叫炮灰啊。咁啊呢啲炮灰咧。是绝对不会同佢哋呢个求情嘅，亦都绝对唔会承认咧有炮灰呢样嘢嘅吓。咁我成日都讲紧，中共间谍入边唯一一个被承认嘅咧，就系孟晚舟，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冇承认嘅。咁所以咧，佢被呢个成为炮灰咧，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呢、这个张远营。
1: 嗯哼，咁台湾方面嗰、那个
0: 台湾方面咧，总统府当然系严重谴责啦。呢、這个就系台湾方面咧，其实就系讲紧话，因为涉嫌对赖清德嘅长子吓呢、這个赖廷宇咧，咁样去监控嘅话咧，台湾总统府五日回应就系讲紧话，呢个典型嘅跨国镇压，对呢个总统府表达呢、這个。强烈嘅呢个谴责噶吓，咁啊讲紧总统府对呢件事表示强烈谴责噶。
1: 诶，石堂，我认为最无辜嘅咧就系华人啦。咁而家呢件事又对华人朋友咩影响？
0: 最大嘅影响两样嘢咧，一就系你睇下中国外交部嘅呢个讲法咧，讲紧话嗱，同你唔好炒作啊，同我哋冇关噶，你唔好污蔑我哋华人啦，唔好污蔑我哋中国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将自己嘅关系完全撇清晒啦，但系。呢、这、一个张远营咧，实实在在就系帮中共做紧嘢，传嘅嘢亦都传翻去中共某个人入边，咁连 FBI 连佢相都攞埋出嚟噶啦，咁佢都仲系讲话你抹黑佢，咁你谂下，如果你去帮中共做嘢嘅时候咧，你咩心情咧？你帮中共站台嘅时候，你咩心情咧？嗱，佢嘅相咧，包括咗佢喺呢个2023年蔡英文嚟美国嘅时候咧，喺加州嘅时候，佢亦都有份咧。去參與抗議嘅嚇，入邊咧連佢嘅相啊都影埋出嚟嘅添。咁你諗下，嗱你自己諗清楚啦嚇。咁當一啲事件出現嘅時候，你自己無緣無故俾人哋請咗去，話有飯盒食下，有車坐下，甚至乎可能有幾十蚊攞下，你就去舉旗嘅話咧，嗰件事影咗你落嚟嘅話，你自己自覺啦。咁正如我啱之前講緊嘅，今次集種嚟嘅時候咧，點解咁少學生去呢？这个所谓的欢迎呢，因为学生签证有问题嘛。如果一个唔觉意影咗相嘅话呢，分分钟个签证会被取消㗎嘛。咁所以呢啲学生点解会咁少去呢？咪明显知道咗自己系中招嘅机会啦。咁呢个张远营佢自己唔知呀，咪咪。咁所以作为我哋华人嚟讲嘅话，好清楚一样嘢呢，就系、是、其实会影响咗我哋华人非常之大嘅信誉，非常之大嘅信誉喺美国呢个信誉。本身嚟讲嘅话呢， 我哋喺呢度成，即系美国，起码喺美国呢度咧，我哋作为华人嚟咗呢度咧，其实系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喺呢百几年历史入边咧，其实系冇靠任何嘅所谓嘅政府，即系喺中国大陆嘅政府咧，嘅倚靠。我哋自己喺华人社区或者喺美国社区已经系立足咗，亦都崛起咗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而家俾中共嘅介入，令到咗咧西方或者主流社会对我哋华人咧，其实嘅信心系有非常之大影响，唔系少少啊吓。因为近年嚟大家睇到咗咧，其实好多嘅呢啲情况咧，都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而呢个张婉莹咧，呢一次嘅出现咧，其实系一种效应嚟嘅。咁呢种效应咧，因为佢系入籍噶嘛，咁大家亦都认为，诶会唔会佢可能都会被可能会取消，或者系甚至乎系取消佢嘅呢个国籍，踢佢翻中国大陆啦。咁呢其实要睇下佢系咪入籍之前咧，已经系同佢嗰个同学咧有联系，或者甚至乎已经加入咗做紧间谍吓。如果系佢入籍之前做紧间谍嘅话咧，唔好意思啦，佢国籍真系有可能被美国国籍可能会被取消嘅。
1: 咁事实上咧，同样就系话做中共代理人嗰个例子，而又被撤销国籍嘅情况真系有噶。咁因为而家10月5号咧，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取消40名嘅归化公民嘅美国国籍，其中包括为中共收集法轮功学院情报嘅61岁嘅华裔男子李平。咁佢亦都系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判处入狱4年，罚款25万。咁四年刑期唔算长啦，但系咧，点解会话取消佢嗰个美国国籍身份呢？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
0: 咧？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
1: 吓，三会话取消佢嗰个美国国籍身份咧。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国籍身份咧。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
0: 咧？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吓，30年啦，大家听清楚吓。咁佢系帮中共，起码系做咗20年嘅间谍，做咗20年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去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异人士嘅信息等等，呢个系近年嚟开始嘅。咁佢但系其实咧，佢之前已经系帮中共咧喺 Verizon 啊，喺美国嘅呢个引渡嘅呢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入边担任工程师嘅时候咧，已经系将佢哋呢啲公司嘅机密资料咧俾咗中共噶啦。嗰个系经济间谍，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政治间谍。咁啊，包括咗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民主人士嘅信息吓。咁佢嚟咗美国30年，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咁你如果讲大话咧，就系有问题噶啦嘛。所以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打个比方吓，你入咗中国共产党，你嚟到呢度咧，你话你冇入，然后咧你入咗籍嘅话咧，查到你系共产党嘅话咧，共产党员嘅话啦吓，可能分分钟咧，你如果真系出咩事嘅话咧，你国籍。系咁大㗎啦，咁所以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㗎吓。咁所以上一次嗰个姓魏嘅一个军人呢，而家咪被撤销咗啦，因为佢就系嚟入籍之前，佢就喺入籍嘅时候同埋入籍之前呢，佢啱加入咗美国嘅军队之后呢，开始做呢样嘢。佢亦都系喺嗰年去申请呢、這个入籍嘅。所以呢分分钟佢就系被赶走㗎啦，服完刑之后先赶走啊，可以讲系身败名裂之余咧，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
1: 喺石堂呢啲咁嘅中共代理人咧，咁佢喺被判刑啦，或者被佢嘅国籍撤销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后悔嘅咧？嗬，
0: 佢哋后唔后悔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希望我哋华人唔好后悔啦，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你嚟到美国嘅话，第一呢、這个国家本身就系喺度非常之好对待你嘅。咁你讲紧又喺度反佢，咁你又要系帮中共做嘢咁。咁我认为咧，你唔应该喺度咯。 你真系应该翻中国大陆咧？你都咁中意共产党嘅话，应该翻中国大陆

0: 生生活得我认为几好嘅咁样，
1: 嗯，
0: 系咪？
1: 但好似呢个李平咁咧，佢竟然喺法庭话咧，佢唔知道自己当时嘅行为系违反咗美国法律，
0: 唔出奇啊！所以多啲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节目啦，因为我哋成日讲讲俾你知，唔好做呢样嘢噶嘛。咁其实咧，你唔知道触犯美国法律唔紧要，但系你知道做紧坏事啊嘛，
1: 嗯，
0: 你偷紧人哋啲嘢，仲唔系做坏事啊？呢、个本身就做坏事噶啦，你唔使讲紧话。因为其实法律之下仲有叫做道德㗎嘛。咁你连道德都过唔到，咁你仲讲咩法律啦？咁讲系咪讲得清楚啲呀？
1: 可能系咪有啲嘢佢冇认识清楚乜嘢叫做爱国呢？佢因为佢觉得我所做嘅行为我系帮助中国。
0: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远离中共就最好㗎啦。睇下九平共产党呢就最清楚㗎啦。远离中共呢系你毕生嘅荣幸，我可以咁讲。
1: 嗯，咁就要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系喺度做紧乜嘢。OK， 咁节目时间关系呢，今日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 408-596-3666 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系李冬梅。啱啱过咗中秋，希望大家合家团聚，中秋快乐。我哋今晚就嚟讲下月光啊。月亮带俾我哋人类好多美好嘅感受，亦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对远方亲人嘅思念。我哋中国有好多关于月光嘅美丽嘅传说，譬如话嫦娥奔月，好多古代嘅诗人亦都喺月光下诗兴大发，写低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咁样嘅千古名句。月亮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但我哋对月亮又了解几多呢？自古以嚟，世界各个民族都对月光有好多嘅观察。月亮嘅阴晴圆缺，除咗系诗人吟诵嘅对象之外，更加系农民耕作嘅时候嘅参考指标。中国嘅农历就系以月亮运行周期28日为基础嘅历法。好早以前就有人观察到月亮总是用同一面面对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啲人发现原来月亮它会自转，而它自转的周期啱啱就跟它跟着地球转的周期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月亮去到哪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面。啲人还留意到太阳和月亮感觉起来是一样大的。那它们是不是真的一样大呢？后来天文学家发现太阳距离地球的距离刚刚是月球距离地球的395倍，而太阳的直径也是刚刚是月球的395倍，所以在地面上看到的月亮就刚刚好跟太阳一样那么大了。地球的直径是12756公里，而月球的直径呢就是3467公里，是地球的直径的27%。科学家将围绕行星旋转的星体叫做卫星，太阳系入面比较大的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在九大行星之中，有些行星很大，譬如说木星、土星，它们也都有卫星环绕着，但是它们的卫星的直径就比起行星本身小很多，只有几百分之一。好像月球那么大的卫星在太阳系入面是很特殊的。这些数据令到天文学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月球是否天然形成的呢？在1969年阿波罗号太空船登陆月球之后，太空人在月球表面采集了岩石标本，亦都放置了很多测试的仪器，对月球的结构就可以有更深入的分析研究。首先他们发现月球上面的岩石很古老，有很多岩石的年代超过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登陆月球的太空人要回到地球之前，都会驾驶登月小艇飞离月球表面，等到太空人上回太空船之后，他们就会将登月小艇掟回落月球的表面。同时他们亦都在72公里以外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地震仪，来测量这个登月小艇带给月球的震动。他们测到月球表面上的震动持续了15分钟。根据这些数据，科学家认为月球的中心可能是空心的。因为如果我们用力去敲一个空心的球的时候，球震动的时间通常都会比一个实心球震动的时间要长。平时我们看月亮都会看到一块块黑色的影，这个就是科学家所讲的黑影区。太空人想在个黑影区那里用电钻转一个窿的时候，他们发现很艰难，转了很久才转到少少。那就奇怪了，本来星球的表面都是应该由泥土和岩石构成的，虽然有点硬，但都不至于转不进去啊。后来他们分析了这块地组成的成分，发现大部分都是一种很硬的金属成分，这种金属就是用来建造太空船的钛金属，怪不得会这么硬啦。月球的整体的构造可以说是一个空心的金属球。这个发现终于令到科学家明白为什么月球上这么多被陨石撞出来的坑，但是坑又很浅，如果是同样大的陨石跌落在地球的时候，它们撞出来的坑会比月球深很多。原来是因为这个月球的表面有一层这么硬的金属。前苏联有两位科学家提出很大胆的假说，他认为月球是外表经过改装之后的中间空的宇宙飞船，这样就可以圆满解答月亮留给我们的各种的奇异的现象。这个假设很大胆，亦都引起不少的争论。现在大部分科学家仍然都不承认这个理论，但是事实就是月球它就好像一个精密的器械一样，日日都以同一面面对地球，看起来亦都刚好同太阳一样那么大，外面是一层高硬度的合金壳，可以承受长时间高密度的陨石撞击。如果是一个天然的星体，应该没有这么多人造的特征的。科学家还发现月球面对着地球的那面是很光滑的，几个大的月海都在月球的正面，背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环形山。不怪得月亮可以这么高效率地反射太阳光，如果我们将时光倒流到远古时期，月球刚刚成形的时候，月光的表面没有陨石撞出来的那些坑，中秋节夜晚的月光一定还漂亮过现在。如果月光不是自然的，是人造的，那是谁个做的呢？又为什么要做它呢？会不会是以前地球上有些很高度发达的人类将月亮放上天空去照亮我们漆黑的夜晚呢？很多事现在科学家都没办法解释，亦都不承认，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会发现很多很难以解释的现象其实是很简单的。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同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方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河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

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纳巴尔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

0: 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他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讯息发现他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他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亦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 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israeli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里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

0: 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 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 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 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上四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深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喇叭以上周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午8点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1点几，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了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 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赖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 代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大拜一，川普总统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染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染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染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 24.4 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几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中国十一当日，北京长城景区突然间惊现两个裸体女人，悲嚎申冤，大腿上写住冤枉，乜嘢冤情逼到佢哋撕掉颜面，用裸体引人关注。而就喺十一日前夜，贵阳一个申冤骚扰嘅屋苑，被上百名警察非法闯入，逐家逐户撞门，捉走十几人。在正常人看来，他们没有违法，只是帮忙找律师和念经人，这个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将中共官方媒体禁止讲的两件事讲一下。 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十月一号，中共喺庆祝所谓国庆日，北京长城上就出现咗触目惊心嘅一幕。两名中年女性除咗衣服身冤，裸女身冤嘅相片喺海外社交媒体同网络上流传，令人唏嘘。相片显示，游客好多嘅长城上，两名中国女人光住身体。行在长城墙边，身上多住写有申冤等红字。靠前边年纪较大的那位，身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看起来似是一肚子的冤情写在身上。左大腿上冤枉两个大字清清楚楚，他昂住头，表情好痛苦，好似喺度嗌住乜嘢。呢啲相片可能系长城游客拍照上传嘅。咁轰动嘅事，目前未见大陆媒体咁报道。呢件事好快就引发网友议论。相继表示，能够将人逼成咁样嘅地方烂透啦。旅日华人杨彩英喺转发相片时话，中共喺庆祝国庆，但维权嘅访问就走投无路。杨彩英称佢自己因维权上访就受到打压，母亲去世，父亲重伤，妹妹需要洗肾，可见中国人冤情太多。点解访问偏偏拣喺长城，拣喺十一国庆，用呢种自毁嘅方式申冤？这个背后是中共信访局实行了新规定，几乎将过去到北京告御状的门都堵死了。中共在6月25号发布了所谓进一步规定群众到访登记工作办法，并自7月起正式实施。新规定要求到北京上访的人必须先拿出省级政府已经处理过这个案件的文件，否则不受理。可想而知，案件在地方没人管，才会走去北京，北京就要你先拿出地方处理过的证明。这个就好像要求一个被禁锢在门外的人先将门内的锁匙拿出来一样。讲到底就是不会被人上访。好多网友看到相片，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是逼到什么地步才会作出的这种事。对一个女人来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除光衫，等于将尊严都豁出去了。如果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路，谁会这样做？等于是用极端的方式博一个被看见的机会。要知道国庆长假是维稳最严的时候，北京周边到处都是关卡，普通访民想靠近天安门信访局几乎不可能。长城上游客多，还有外国人，反而成了令外界看见的地方。连上访大门都入不到去的访民，只能够用这种方式，希望被人看到他们有冤，希望舆论能够引起中共官方的注意。这个实在令人心酸，游客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我们也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冤情，现在怎样了。但是下面的一桩冤案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将好人逼到绝路的过程。9月30号晚，贵阳市兴隆枫丹白露城市花园这个屋苑出入的路被上百名便衣和武警封住了，然后不出示搜查令，不出示证件，亦都不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人家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的方式扣押私人物品，漏夜带走十几个人。这些情况是家属和业主在群里面讲的，后来由罗翔 X 号整理发出。被带走的是谁？不是什么在逃的疑犯，而是一直都帮傅国炎的儿子马长宏找律师，想靠法律办法救母亲的亲戚、朋友和公司员工。其中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叫史家伟，10月1号晚上被放出来，但是家门口一直有便衣一直盯住，其他人到现在还联系不上。除了这些人，傅国炎的助理张毅博亦都被锁定了。他以前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家属说他好几次被上门叫他谈话， 讲到尾都是威胁，要他马上回香港。讲来亦都讽刺，史家伟和张艺博本来都是贵州拿来对外宣传的贵嫖代表，一个北大毕业向往诗和远方，一个由香港媒体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宣传的时候他们是重头戏，而家就成了需要被戒备赶走的人。更荒诞的还有，律师向家属分析，冇放返嚟嘅人入面有几位亲戚系信佛嘅，佢哋心痛被禁锢嘅傅国炎自己夹咗钱请法师为佢哋念经祈福，结果办案嘅人正试图将呢一种捐钱念经嘅行为定性为利用宗教迷信活动干预法律，为被关押嘅亲人念经祈福，帮亲人揾律师，都成了漏夜抄家拉人的罪证，这个是什么道理？再讲程序，按中共自己的法律，没有任何办案手续，不出示证件就直接闯入了老百姓的家门抄家，拉人亦是违法的。据家属讲，这次行动是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贵阳市公安局一起安排的，由当地派出所具体去执行，选的又是长假夜里，大家都放假，记者律师大多数都不在读，这个时间点就只能够令人多想，切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母亲被禁锢起来，被栽赃嫁祸，不给家人和律师见面，个仔只能够再想办法，而家连呢啲最基本嘅动作都成咗捉人嘅理由。呢件事嘅可怕，最令人担心嘅仲唔系个案本身系唔系被冤枉，而系如果维权者、律师、家属乃至提供帮助嘅人都因为感受到牵连，咁法律就成咗当权者嘅私人帮凶，变成咗要人噤声嘅压力工具。当人们因为害怕牵连而不敢说话，不敢申诉，不敢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受损的就不单止是某一个家庭，而是整个社会。那贵州当局为什么这么怕傅国炎的家属找人帮助维权呢？他们想隐瞒些什么？好多人对傅国炎唔熟悉，我哋就简单回顾一下。佢系贵州安顺人，1988年辞咗国营公司营业员嘅工作，喺贵阳租咗一间民宅，开始做蜡染，一做就系37年，造成咗贵州有名嘅民族手工艺品牌乾穗行。上海世博会贵州馆的展品九成出自他的公司，他的产品被选作国礼，送过给联合国秘书长，他自己还被推荐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官方早年还报道过这家公司用现金向农村妇女收购手工半成品，累计超过5000万，等于让不少的农村家庭靠绣花有了收入。但由2024年11月开始，一切都变了。那个月傅国炎准备去海南养病，结果在机场被贵州省纪委监委的人带走了，之后就关了9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瘦到只是70几斤，头发全白，行路要人扶，公司亦停了，2000几名绣花人没了订单。他的儿子马长宏后来公开请求将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妈妈和员工能够有一条活路。2026年4月他被叫去补充口供，然后人就失踪了。第二日家属收到岑贡县公安局发来的通知，对他指定居所软禁，罪名是涉嫌罪重淫乱。岑贡县是什么地方？是他和公司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亦都从未去过的地方。律师想去见他，警方拿出一份盖住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上面写着案情特殊，不准会见。找省纪委问话不是我们的案件，找县公安问话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两边边个都不承认。 50多日之后，同一批警察走到贵阳去查公司的财务账，当场对员工说，现在查的是隐匿犯罪所得，不查罪重淫乱了。换句话说，罪名换来换去，他们真正要的还是怎样拿到钱。办案人还展示被家属一份所谓的傅国艳自愿解除委托律师的声明，声明的落款都对不上，一个一直嗌冤枉的人为什么会拒绝家人给他找律师？个仔找不到母亲，无法证实那个声明，但是办案方就竟然可以用来拒绝聘请的律师介入。今年4月17日，当初办这个案件的相关的省纪委监委一名原副主任下委，因为贪污和违规办案而被宣布落马。傅国艳曾经揭发他案件中索要钱财的言行，本以为他落马了，自己能够找回公道。委监委一名原副主任下委，因为贪污和违规办案而被宣布落马。傅国艳曾经揭发他案件中索要钱财的言行，本以为他落马了，自己能够找回公道，没想到他竟然再次被失踪，还被带上了罪重淫乱的罪名。这个案件被他的家属和记者公开，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从这次贵州纪委联合贵阳大规模拉人睇，这个是要将案件搞大，将支持傅国艳的群众基础查处，将知情人封口。现在傅国艳的企业倒了，声誉毁了，中共贵州当局试图将这个曾经带头致富的女企业家扮成扫黄打黑的案件，这个落到哪个身上都不甘心受这样的冤枉和折辱。目前傅国艳的仔亦因为找人相助而被捕，这个是要全家灭口吗？中共官员为了坐实冤案，真是大费周章，将迫害人群伸展到律师、朋友以及其他正义人士，这里借用法律的外壳实施迫害抢劫。在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短缺的大环境下，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常态？中国老百姓将深受其苦了。中共的信访局新规、公安新规全部上路，原本还有一些做样的上访渠道，现在都全部被堵死，地方当局更加敢肆无忌惮执法犯法，搭上长城裸身申冤的女人，撕开了中共恶政的丑恶嘴脸。而贵州女企业家傅国艳的遭遇就更令人看到冤案是不断扩大，中共残害百姓的逻辑循环已经形成，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拉你就拉你，比任何土匪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这个不是某个贪官污吏的恶行，而是中共整套政府机制将人逼上绝路。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3: 9月30号，中共官方宣布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正式被捕，青岛检察院亦都提出起诉，告他收受巨额利益。起诉书将他的职务起底，由25年前的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一路写到去证监会，而之前开除他党籍和公职的商开通报入面还点名说他搞迷信。不过起诉书就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仔，这个在香港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做高层的后生仔，去年已经被带走调查。据财新报道，一笔高达人民币300亿的工商银行资金，当初就是由他穿针引线进入中金的。去到去年的7月至10月，中金旗下私募中金资本的两任董事长亦都相继失踪，这一笔巨款到底流了去哪，最后又由谁来买单？9月30号，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布易会满受贿案由青岛控方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指他由工商银行江苏副行长一路做到证监会主席，利用职务收受巨额财物。 协会满2000年任职江苏分行，2025年在证监会退休之后被查，到查25年。在工商银行34年做到董事长，2019年调任证监会，2024年吴清接任，2025年8月底被带走，几名家

人亦都被带走。今年4月30号开除党籍同公职。起诉由2000年，佢35岁，当年成为最年轻分行行长计起，整个掌权生涯都写晒出嚟。佢执掌证监会5年，上证只系升咗大约190点，20次跌穿3000点，新增1700间公司上市，历任最多。佢在任期间，新股不断上市集资，指数原地踏步，股民就闹佢圈钱。佢被罢免的第二日，股市上升。中纪委通报的第一项不是佢受贿，而是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之后才是迷信权色交易，纵容亲属和巨额受贿。金融圈有人说佢哥哥用佢的名招摇撞骗，卸任之后亦会满一位哥哥注册服装店，不月底被带走调查。亦会满将股市低迷归咎经济不好，触犯了习近平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2022年2月，巡视组说对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政治属性把握有差距。2023年10月30号，习近平主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政治性，三个几月之后亦会满被捕。在中共，股市是政治任务，指数升不上，责任只可以落在执行人的身上。证监会主席本来就是高危职位，亦会满的前两任萧刚和刘士余虽然没有官做，不过就至少平安落地。而他是第一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时移送司法的前主席。他的副手王建军和方星海都落马。他是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等中央全会确认。10月26号二十届五中全会开幕，起诉是在全会前一个月完成，有时间被全会确认。确认那阵他已经是刑事被告。不过真正令金融圈坐得不安乐的不是证监会，而是他做工商银行董事长那几年和个仔怎样将300亿工商银行的资金。要讲这笔钱，就要先看看易会满的旧下属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前总经理顾建刚。财新说易会满长期分管资产管理，顾建刚是他的旧下属，原本是北京分行副行长，2016年升为总行资产管理总经理，管几万亿资金。那年5月易会满刚刚升任董事长，这笔300亿在工商银行委托外部私募股权投资，即是银行将理财的钱委托外部机构投资未上市的企业。相关人士说项目最早是由易会满的仔引荐，当时他已经在香港中金。顾建刚就负责推动，趁着2018年4月资产管理新规定公布之前推出。财新话闯出上马，有程序瑕疵竟然一路放行。300亿规模应该层层把关，结果就一路放行。这单投资在收紧规定之前抢集推出，用意明显。接收方是刚刚起步的中金资本。财新说项目由首任董事长丁伟和顾建刚等人筹划，成为中金资本发展到亿万基金的起点，即是中金私募巨头第一桶金，是来自易会满管理的工商银行，而穿针引线的是他的仔。项目落实之后，顾建刚的仔都入了中金，一个仔将爸爸银行的钱带入中金，而另一个推动的高层之后就送个仔入同一间公司，双方家族都有好处，而风险就留了给工商银行的理财资金。易会满2019年调任证监会之后，顾建刚的日子不好过，多次被削权，2023年8月被立案，2024年2月8号亦即是易会满被罢免证监会主席的第二日，中纪委公布开除顾建刚的党籍同公职，怀疑职官不正，盲目自信，疏于管理，造成大额投资风险。
仲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钱。两个月之后，他被控贪污受拒罪，通报没有点名哪笔投资，不过财新就指向这一笔300亿。再看看易会满的仔易神扬，香港证券登记显示他2014年入瑞银，2015年转去中金，他的业务和爸爸权力交会很直接。2019年7月科创板开始，是易会满推行注册制试点。金融时报说，由推出起他就参与多宗首次公开上市，爸爸定规则，个仔做项目。易会满2024年2月被罢免，贬做政协，而这个爸爸的失势初期没有影响个仔。易神扬在香港照常翻工，2025年5月仲以執行总经理。易会满2024年2月被罢免，贬做政协，而这个爸爸的失势初期没有影响个仔。易神扬在香港照常翻工，2025年5月仲以執行总经理身份在论坛讲 A 股到香港上市。财新9月初说他仍然正常翻工，几日之后就被捕。金融时报9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说，长住在香港的易神扬已经被带走，10月17号两项持牌资格正式终止。要明白中金资本出事点解震动咁大，就要先讲下中金系乜嘢公司。1995年建设银行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中金，是中国第一间中外合资投资行，首任董事长是黄奇山。1988年朱镕基的仔朱云来加入，做到2014年才辞任总裁。最大股东是中央汇金，被金融圈视为出身最正统、背景最强硬的国家队投资行列。朱镕基的仔朱云来加入，做到2014年才辞任总裁。最大股东是中央汇金，被金融圈视为出身最正统、背景最强硬的国家队投资行。中金资本在2017年整合私募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累计管理超过5600亿，投资接近1500个项目，是国内最大的证券私募机构。刚刚讲的那笔300亿工商银行资金，就是他起家的本钱。先落马的是首任董事长丁伟，他是中金老将，2020年卸任，不过就保留顾问身份。2025年7月初失踪被带走，8月以个人原因辞任长安汽车独立董事。一起被带走的还有营运委员安焕。丁伟早年在德意志银行的同事张红力，后来做了工商银行副行长。2025年2月因为贪污判死刑，缓期执行。工商银行、中金和德意志银行几条线不断交集。跟住出事的是前总裁萧峰，2025年10月尾就轮到时任董事长钱进宝出事。2025年7月到10月不够4个月，首任董事长、前总裁、核心高层和现任董事长相继被带走，第一代班底基本清场。清场之后就由银河证券前业务总监杜鹏飞接任董事长，银河和中金都是属于汇金。今年3月中金和银河同一日宣布高层互换，而中金本身亦都被重组。今年9月证监会核准中金吸收合并东兴和信达证券，一种解读是官方推证券行整合建造一流投资行，不过三件事一起看，更似是黄奇山创办、朱云来掌舵多年的中金私募旧班底被清空，位置由汇金的人手接手，母公司再合并成为万亿国有经纪行。中金由带住旧人脉和外资基因的投资行，变成完全听命于汇金的国家机器。中金资本出事，扯出的还有中国特有的政府引

做基金，又叫做政府母基金。地方政府或者国有平台出钱成立母基金，交给中金资本这类机构管理，管理人用来参股子基金或者直接投资企业，再拉社会资本，理论上是用一块叫几块扶持地方产业。中金资本管理的基金排在第一的就是这类，而且规模惊人。美国乔治城大学2021年的报告指出，到2020年第一季，中国已经设立了1741只引渡基金，实际集资47600亿，很多都筹不够钱，而筹到的有部分从来没有投资过出去，还有浪费在无关甚至是违法的活动。而问题就出于权责，钱是纳税人的，投资决定由管理人做，管理人收管理费和分成，蚀了就是财政本金，官员可能已经调走，出钱不决定，决定不承担亏损，是最大的漏洞。还有管理费按规模收，管理人先做大规模，那地方官员用来招商就会有政绩，双方都想做大，很少人追问结果。而这个漏洞是怎样被利用？还有管理费按规模收，管理人先做大规模，那地方官员用来招商就会有政绩，双方都想做大，很少人追问结果。而这个漏洞是怎样被利用？中金甲子董事长梁国忠收受被投资企业的4000万回佣，2025年上半年判受贿7年。而蟬进宝就有台底协议爆料，违规将引渡基金投资给自己人，旗下的中金启用300亿基金，资金是来自工商银行理财，层层嵌套。来到这里又清楚了整个运作，亦会满个仔引荐的工商银行理财的钱入了中金资本，而中金资本又管地方政府财政的钱，两笔钱都是由同一班人决定投资方向。他最后公开露面就是在武汉和地方国资倾母基金合作，以前财政松动蚀了用下一轮来冚，现在地方没钱，每笔投资都会被重新计算。地方政府为什么开始没钱？看最新的数字就会明。9月18号，中共财政部公布今年1至8月卖地收入只有13750亿，和去年同期相比跌了 28.6%， 少收大约5500亿。2020年的高峰期是84000亿，而2025年已经缩到41518亿，少了一半有多，今年跌幅还扩大。收入跌，债务照旧，截至7月底地方债余额592411亿，平均利率 2.73%， 一年利息大约是16000亿，前8个月的利息支出是9188亿，比去年同期多出 5.4%。 同一份财政报表有升得快的数字，就是前8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7%，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增 82%， 股市越热，国库抽税就抽得越多。再看看为什么中共将股市当政治任务，为什么不让证监会主席说跌是因为经济差，因为股市关乎面子，更加关乎钱袋子。海外流传和坤跌倒嘉庆食饱的讲法，说金融系统密集拉人是抄贪官钱填氹，咁的确有道理。不过数字显示局限，天网行动2015至到2024年追翻的庄款有666亿2000万，2025年1至到11月追翻的庄款是236亿5700万，20年境外追翻的庄款只是相当于今年前8个月卖地收入少收的1%。一年追翻的庄款都不够地方给半个月利息，
亦会满。

受贿，就算十亿级，在过万亿利息面前，都只是个零头。真正的巨款不在贪官的袋，亦会满个仔引荐的300亿在工商银行理财客户的钱，引导基金没有投资出去，或者投资错的是财政的钱。顾健刚定性已经写着造成大额投资风险，回佣可以充公，不过投资亏损就只能够由银行、理财客户和财政硬食。所以这一轮的金融清洗换回来的主要不是钱，而是控制权。中金资本旧班底清场，汇金的人接手，中金合并成为亿万国有经纪行，证监会主席到副主席相继落马，剩低的是更听话那些。和坤倒台，嘉庆抄家，清朝国库没有翻到身，财政反而更紧绝，抄家只能够一次，不过开支就年年有。时到今日亦都一样，亦会满同中金高层会被判刑，不过理财做高风险，财政交给私募基金，少数人揸住上市权，机制冇变，只是换人操作。下一次亏损埋单的仍然是买理财的存户、交税的普通人和股市的散户。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天我们讲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接受了中共任务监视赖清德在美国的仔的成家，结果被 FBI 在一年之后在机场捉了。为什么呢？这个事情相当之轰动。巴西大选，中共很大机会可能会失去这个南美盟友，失去多少呢？我们一阵都会跟大家大概地分析一下这嘅內容啦。咁今日最主要係講緊呢個 FBI 嘅呢個事件嚇。咁今日同大家講嘅咧，就係可以講係呢個事件咧，被稱為咗轟動全球嘅案嚟嘅。點解會咁轟動？因為佢就係發生喺我哋身邊，每一個人可能都會遇到嘅一個平時睇嚟係普普通通、非常之平凡嘅人，但係咧做出嘅嘢咧係震驚全球嘅。咁啊，一個人住喺爾灣，即係加州嘅爾灣嚇。咁啊，喺佢嘅做呢个地产经纪过程之中咧，卖咗百几间屋，个业绩亦都相当之唔错嘅。咁喺佢准备翻中国大陆嘅情况之下咧，喺登记口就已经被捉咗吓。咁啊准备去边度咧？佢系准备飞上海嘅。咁点解会喺登记口被拉咗咧？咁就系睇到一样嘢，就系佢因为受到咗中共官员嘅指示，就专门啊喺某个时间，一阵会讲到时间点噶啦，登记飞咗去西雅图，然后咧租咗部车，就喺入边偷拍台而家现任嘅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仔赖廷宇一家三口翻屋企嘅过程吓，咁啊连地址、车牌全部影晒。咁所以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过程啦。从时间线上边可以去讲佢点解被吸收成被称为咗美国称为咗呢一个叫做未登记外国代理人啦。咁系咪亦都系间谍之一呢？点解系揀佢，而佢嘅喺中国读过嗰个学校呢，嗰个母校呢，系咪间谍学校嚟嘅呢？会唔会呢因为呢件事如果系被判刑咗之后呢，因为佢而家美国公民，会唔会带夺咗佢美国公民嘅身份而遣返中国呢？咁同样重要嘅一个内容呢，就係写得讲到咗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对我哋海外华人嘅影响系乜嘢。而我哋海外华人又点样去保护自己呢？喺我哋身边发生嘅事情啊，呢啲系好重要嘅。咁今日同大家呢讲下，咁呢啲呢全部都系而家 FBI 出咗来嘅一啲内容，同埋各个媒体呢揭露出嚟一啲内容嘅。咁我哋先讲下呢个女嘅人被拉咗呢个人呢，叫做张婉莹吓。咁佢系佢嘅英文名叫 Heather， 咁系长沙人嚟嘅。咁佢喺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嘅。咁一阵先讲呢个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系乜嘢，呢个系关键所在嘅。之后呢嚟咗美国，然后喺南加州呢嘅大学入边读咗公共行政硕士，毕业咗之后留低喺美国做地产经纪，一直到而家嘅。咁后嚟就归化入籍啦，成为咗美国公民嘅。咁睇到咗喺地产平台呢、這个上边咧，佢有成超过130宗嘅买卖嘅呢个记录吓。咁呢个记录入边咧，睇到个成功嘅程度咧都唔错嘅，都相当之唔错嘅一个地产经纪。咁但系，地产经纪嘅成功唔等于佢唔做呢啲咁嘅偷鸡摸狗嘅嘢吓。咁啊，2022年到2025年之间咧，睇到咗呢个诉讼入边咧，讲到咗话佢呢几年，佢喺呢几年入边咧，一直透过微信同中共官员保持联系嘅。咁啊，返到中国大陆之后咧，就同佢见面咁样。最关键嘅时间点咧，就喺2025年嘅6月份。咁嗰阵时咧，佢系经由国际关系学院嘅一个旧同学牵线，认识咗另外一个中共官员，咁啊喺长沙订咗呢个私人嘅房间，因为佢长沙人嚟嘅吓，湖南人嚟嘅，就同对方见面，然后咧喺嗰度咧接咗一单任务，呢单任务咧就讲紧话，同美国嘅一间屋有关嘅，之后咧佢就喺微信入边回复呢个对方讲啊，呢件事咧我搞掂，就系讲紧赖清德嘅仔赖廷宇嘅呢一个屋企啦。咁喺2025年嘅8月份咧，咁佢就去咗杭州同呢一个人见面，即系俾佢任务呢个人见面吓。8月26号咧，佢就报告咗进度噶啦。咁佢就嗰阵时咧要翻嚟洛杉矶啦。咁我所以讲紧话，呢一个礼拜咧喺洛杉矶非常之忙，下个礼拜咧应该就会去西亚。

一个人叫佢发一篇文章上去上边，佢发咗文章之后咧，讲咗我已经发咗啦。之后咁啊，嗰个人亦都同佢讲话辛苦啦。你同样一个道理嚟噶，咁呢个咧就系好清楚嘅一个道理嚟噶。咁啊喺2025年嘅9月1号咧，佢就同一个诉喺诉讼入边叫做夹某嘅一个男人，咁啊佢哋特登系由拉斯维加斯，佢先去到拉斯维加斯先，因为佢喺呢个洛杉矶湾啊嘛。先去到拉斯维加斯，然后喺拉斯维加斯咧再坐飞机飞到西雅图，然后喺西雅图再租咗一部 SUV， 咁啊揸咗去到咗呢个赖廷宇，即系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喺度等噶吓。咁啊晚黑嘅时候咧，赖廷宇一家即系佢住赖廷宇同佢太太同佢嘅细路一齐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行动。咁佢哋嗰个行动嘅过程咧，系俾佢隔离屋，即系赖廷宇隔离屋嘅一个闭路电视咧，全程影到晒嘅。咁佢哋两个一睇到咗佢哋一家人翻嚟嘅时候，立即起身，咁啊立即架起身啦，咁啊开始攞住手机对佢哋啲成家人喺度影啦。咁啊入边咧仲有讲紧话，当时咧呢个张婉莹咧就特登系放低咗个位，咁啊好似唔俾人睇到咁样吓，或者系唔想阻住拍摄咁样。咁啊呢个就系一个情况嚟噶。咁佢仲要喺拍摄嘅过程之中，当场咧已经用微信回复噶啦，就见到佢啦。呢个年轻嘅男性，就系嗰个后生嘅，跟住话自己录影紧，再传埋两个车牌号码添。咁佢仲传咗一段大约16秒嘅影片吓，咁所以对面官员咧马上就回复咗三个赞赞赞，咁啊真系赞到相当之。呢、这个眉飞色舞啦吓，放咗三个赞啦 ，OK。咁啊，几日之后咧，就佢就叫同佢一齐去影相嗰个喺起诉书入边嘅某甲咧，就话唔好用微信或者系短信传相，就用呢个 AirDrop 嚟呢个传咁样，因为佢要话佢因为佢入边讲话佢要我今日咧传翻佢咁样，即系话嗰个中共官员啦。咁呢个某甲将 Air 执咗啲相俾佢之后咧，跟住呢个男人咧就仲讲啦，自己咧已经将啲相删晒噶啦，连最近删除咧都清理埋咁样。咁所以 FBI 认为咧呢种咁嘅做法咧咁清楚讲到咗嘅咧，就系企图销毁证据。嗱，呢个某甲咧一定会被起诉噶啦，睇嚟吓。咁啊睇到咗喺嗱佢啦。佢呢个完成嘅任务之后系几时咧？就喺呢个2025年嘅9月份啊，9月1号啊。咁喺2026年10月3号咧 ，FBI 咧系正式去申请咗一个刑事诉状吓。然喺4号，即系10月4号咧，就佢啱啱就可能知道咗佢要翻中国大陆啦，上海啦，就所以3号就申请咗一个诉状，而4号咧，10月4号咧。就将佢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去上海嘅情况之下咧，就逮捕咗。所以咧 ，FBI 嘅局长就即刻发文讲紧话：你喺美国帮中共监视外国元首嘅家人，仲想搭机翻上海？冇可能。呢句说话咧，系呢个 FBI 嘅局长讲嘅吓。咁今日咧，其实佢会喺洛杉矶首次出庭嘅。咁当然啦，台湾总统府咧。喺同一日亦都發表聲明嘅形容咩咧？就形容啊，呢一個就係典型嘅跨國鎮壓，啱啊！呢個就係跨國鎮壓嚟㗎啦。佢話咁今日咧，其實佢會喺洛杉磯首次出庭嘅。咁當然啦，台灣總統府咧喺同一日亦都發表聲明嘅形容咩咧？就形容啊，呢一個就係典型嘅跨國鎮壓，啱啊！呢個就係跨國鎮壓嚟㗎啦。佢話係野蠻嘅行為，表達咧係。表达咗最严厉嘅谴责啦，同时亦都感谢美国司法部嘅做法啦，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吓。咁大家如果留意嘅时间点嘅话咧，其实系偷拍嘅时间同埋拉佢嘅时间咧，其实相隔一年嘅。咁如果按照咁样嘅做法嘅话咧，其实应该 FBI 咧一早已经系盯上咗佢噶啦，只不过系放长城吊大鱼，睇下佢仲有啲咩要做嘅。咁当然起诉书入边而家暂时系睇到咗，净系呢一单嘢啦。咁佢话要翻中国大陆，咁可能就系因为呢个时间点咧，唔想俾佢翻去，惊佢走佬啦，咁咪拉咗佢吓。咁所以咧，因为佢一翻到去就好难讲噶啦。但系亦都唔知道佢系咪呢一次翻到中国大陆咧，又要接受下一次嘅。

有冇啊？因为佢其实咧呢、这个张婉莹咧，佢其实已经结咗婚噶啦，佢嘅先生咧仲喺呢个美国喺洛杉矶嘅吓，佢翻中国大陆咧系佢自己，佢冇同佢先生翻嘅。咁所以睇到咗媒体打电话去俾佢先生嘅话咧，佢先生咧讲紧话，我而家都未知道具体情况，我答唔到你咁样。当然系咪唔知道具体情况咧，我哋冇人知啦。但系最起码佢已经结咗婚，系有家庭喺呢度嘅。咁啊，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系咪真系翻到中国大陆唔翻咧？我哋唔知道。但系咧 ，FBI 而家呢个时候拉佢嘅话，亦都系认为咧，可能一年过去之后咧，发觉佢可能做啲嘢已经系足以起诉佢啦。咁可能会系呢个时候拉佢啊。咁呢个咧都系几重要下嘅呢个线索嚟嘅。咁好多人问啦，就呢、这个亦都系重点嚟啦。一个卖楼嘅系嘛，点解会变成咗间谍咁样吓？嗱，呢一个就系啱先讲紧嘅。呢啲人会发生喺我哋身边，真系你唔知道边一个系吓。根据诉状入边咧，佢唔系话随便咧解送俾拉人入伙噶吓。其实呢一个人咧，呢、这个张婉莹啦吓，呢个张婉莹啦，佢其实系要同学嘅联络方式咧牵线，喺国际关系学院嘅旧同学。咁同佢牽線㗎吓 ,FBI 公開咗一張圖片一張相入邊呢，合影嗰個人呢，穿著 T 恤藍色嘅 T 恤嗰個人呢，就係佢嘅所謂嘅2014年畢業嘅時候係同屆嘅同學嚟嘅，十周年聚會嘅時候呢係影嗰張相㗎吓。咁即係話呢一條線呢係由佢大學年代喺人際關係一路延續到而家嘅。咁中共嘅情報系统最擅长嘅咧，就系呢套嘢嚟噶啦，唔系用钱嚟呢个收买你，而系利用咗咩老同学啊、同乡啊、旧朋友啊、老相识啊呢啲种种嘅，甚至乎咩鬼男闺蜜、女闺蜜啊等等啦吓，呢啲咁嘅人情咧，会接触你，然后食饭啦、聚旧啦，然后请你做小帮忙啦，一次两次，然后。当你发觉有问题嘅时候咧，可能把柄已经揸喺佢手上边啦。咁你嗰时咧唔做唔得噶啦。咁所以咧，你因为我哋睇到呢个案件到目前为止 ，FBI 所公布出嚟嘅咧系同钱未有关系，收几多钱未知吓，冇公开嘅。所以咧，而家暂时唔能够讲呢一方面嘅内容啦。而呢个张婉莹点解被选中咧？佢其实有几样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喺分享之前咧，先讲下我哋今日嘅呢个同大家推荐嘅产品吓，就系、是、呢个黑膏脂。咁呢个系西洋参黑膏脂嚟噶。咁佢系加拿大嘅一个产品嚟噶啦，系非常之高质量嘅呢个花旗参造成嘅一个好似胶质状嘅，即系好流从好溶嘅呢个溶到非常之高嘅呢个花旗参浓缩品嚟噶吓，吸收非常之容易。咁你可以用呢个匙羹仔咧，滗一匙羹仔，嚟放喺个口入边食又得，俾水开嚟食又得，都非常之方便嘅。咁系一个温补不燥嘅，强健体魄嘅，亦都适合关注睡眠啊。有阵时血糖方面咧又过高啊，或者呢啲朋友啊，咁你想调整你嘅活力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长期服用试一试嘅。咁一个老嘅观众咧，刘先生咧，长期受到咗呢个高血糖嘅困扰啦，咁用咗好多方式咧，似乎个效果都有限。咁佢用咗呢个黑膏脂啦，之后咧感觉到嘅呢个血糖稳定，而且慢慢调整落嚟吓，咁啊感觉精神好咗啦。咁所以咧，平时嘅活力亦都翻嚟，亦都冇咁攰啦。咁所以佢亦都一定喺度用紧呢个产品嘅。咁当然呢个系一个保健产品嚟噶，唔系药物嚟嘅。咁所以每个人咧嘅体质唔同，可能有唔同嘅差异嘅。你亦都可以用呢个产品咧，去先问一问你嘅你如果想用嘅话，可以问下你的家庭医生，然后话合唔合适你用咧，你先用都冇问题噶吓。咁我哋因为粤语咧系攞到一个优惠码，咁你只要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啦，就可以用呢、这个粤语粤字嘅 YUE 呢三个字母咧，就可以攞到85%优惠噶啦，即系有15%嘅优惠吓，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咁我哋嚟讲下。这个
張婉瑩咧，佢有啲咩優勢被選中咗噶？第一，佢就係入籍咗美國啦，成為咗美國公民，唔係咁容易咧被踢走嚇。咁啊，第一個，第二個咧，亦都唔係咁容易被人留意到咧。可能佢係一個中國護照嘅喎，會唔會係同中共做嘢咧？咁樣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佢係地產經紀。咁地產經紀揸車去一個小區入邊睇屋得唔得咧？好容易唔會被人去懷疑咧。佢係特登去影相嘅，咁去附近兜個圈，坐喺車入邊睇下屋，影下相，影下街景，似乎咧都唔係咁奇怪嘅，係咪？咁但係因為佢所做嘅嘢咧，係一早就去到嗰度等，然後去到晚黑等人哋翻嚟嘅時候開始影，而佢所有過程咧係俾鄰居嘅呢個錄影拍到嘅。我會唔會本身呢個佢鄰居咧已經係作為咗保護呢個黎清德嘅仔黎廷宇嘅一個方式咧，好有可能嘅話，咁拍到嘅話咧，咁佢自己冇呢個意識，因為佢唔係專業間諜，亦都唔係專業特務嚟嘅，佢冇呢個意識咧，去睇下周圍有冇嘢，佢去影緊人哋嘅時候咧，佢唔知道人哋影緊佢，咁呢個就明顯睇到咗嘅啦嚇。咁而且佢本身做地產經紀，去到呢啲屋邨入邊咧，係非常之唔容易俾人哋懷疑啦，可以咁講啦。咁人脈方面咧，亦都可以講緊。可以有一定嘅追溯啦，就係佢因為有自己有啦，係咪喺國際軍學院入邊出身嘅，又係同學關係，咁嘅家鄉又喺長沙，咁有家人喺中國，即係有根有牽掛喺中國大陸啦，咁所以咧令到咗中共信任佢啦，咁而且咧呢啲咁嘅人咧又唔係政治人物嚟嘅，喺社區入邊咧又唔係頭目，咁所以冇咁多人呢個留意佢啦，所以比較低調。嗱呢一個人咧，其實咧喺我哋睇到个网上边嘅公布一啲相片入边咧，其实佢都喺2023年咧，蔡英文嚟洛杉矶嘅时候咧，嚟呢个加州嘅时候咧，佢其实系参与过呢个抗议蔡英文嘅呢个活动嘅。佢有张有个相喺入边，佢有个样喺入边嘅吓，咁俾人哋影到咗嘅。咁亦即系讲紧佢唔系今时今日咧先走出嚟话要帮中共做嘢嘅。佢其实系已经有一个长期嘅。呢、这個參與呢、这個中共入邊嘅一啲咩同鄉會啊、之後之類嗰啲或者係一啲會所嘅呢個咁嘅活動噶啦。咁點解要監視呢、这個黎廷宇咧？即係黎先德嘅仔咧？其實根據訴訟入邊講得好清楚，就講緊如果中共想喺未來任何台海衝突入邊咧，對台灣總統有籌碼嘅話咧。佢嘅親人嘅位置、相片、屋企嘅車輛，對中共嚟講都係有用嘅。咁亦都係換一句話講，可以預先做一個叫做準備人質名單。咁呢樣嘢咧，亦都係中共一直都想拿住咗嘅嘢嚇。甚至乎咧，中共可以恐嚇呢個黎清德嘅時候咧，佢其實喺網上邊可以公布少少嘅嘢。咁等到你咧覺得哇都好恐怖啊咁樣嚇，呢、這個亦都係中共一直都想做嘅。所以佢攞呢啲資料係非常之有用嘅，對中共嚟講。咁啦，佢系唔系喺读书嘅时候咧，已经系间谍咧？咁其实或者佢紧学校系咪间谍学校咧？国际关系学院喺北京嘅海淀区，海淀区一直都认为咧系间谍斗嚟嘅，我讲嘅呢句说话。咁啊，网上边咧亦都一直有一个叫做海淀区系间谍摇篮嚟嘅，国际关系学院更加系选间谍嘅一个好地方。FBI 咧系喺诉讼入边咧，亦都直接讲明咗呢样嘢噶啦，就讲话呢间学校咧同中共嘅国安咧系有直接关系嘅。咁网民亦都指出话，之前嘅咩秦刚啊，同埋当年嘅呢个美国政客打交道嘅时候咧，非常出名嘅。我哋加州嘅吓，Alice Warwell 呢个好有关系嗰个芳芳咧，都系呢间学校咧有关嘅出嚟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咁讲话，喺关系学院唔系，虽然你唔能够讲话每一个喺呢个北京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呢、这个毕业生都系间谍，但系咧有好多咧都系嘅吓，因为点解咧？嗱，呢间学校入边啲毕业生出嚟之后咧，佢会有人做外交嘅啦，有人做商业嘅啦，有人做翻译嘅啦，但系佢呢啲人咧，好可能咧，就係一開始已經係佈局曬喺一啲地方，作為咗呢個種子埋咗喺入邊嘅嚇。有啲人可能成世咧都冇人揾佢嘅，但係有啲人咧
可能會在某個時間就會起動到，有機會好似呢一個女仔咁樣嚇，佢就係呢個時間咧，可能會被呢個起動出嚟咧，去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張遠瑩咧，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讀書嘅時候埋落咗呢個種子，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我哋嚟睇下有幾種可能嘅。咁大概有兩種可能或者三種可能，一就係長線佈局。中共當你喺國際關係學院讀書嘅時候，其實已經選中咗你噶啦。咁你如果係嚟咗美國讀書更加啱啦，係咪？就鼓勵你入籍啊，揾份正常嘅工啊，然後咧埋下種子等指令。咁第二個咧就係你普通嘅正常移民，咁只係咧舊同學嘅關係，然後咧慢慢溫水煮蛙拉你落水。咁似乎呢個張遠瑩咧兩種情況咧都同佢符合要求嘅。咁而家咧就睇到咗呢種咁情況嚇。咁喺華人社區入邊，其實影響都相當之大嘅。咁呢種咁嘅咁樣去佈局，作為咗間諜嚟講嘅話咧，喺我哋成日都講緊中共對海外嘅滲透咧，點解叫無孔不入咧？無孔不入嘅原因咧，就係冇一個行業咧都唔係中共唔關注嘅，每一個行業佢都關注嘅。每一個行業只要有利益嘅話，佢都關注嘅，可以咁講嚇。咁啊，從華人社區開始，喺西方國家任何一個行業、任何一個位置入邊咧，都有中共想要嘅嘢，可以咁講嚇。咁所以咧，無孔不入係咁樣嚟嘅。咁對我哋海外華人有幾嘅傷害有幾多咧？第一就係因為呢一件事件咧，其實而家曝光出嚟咧，係喺全球範圍之內咧喺度報導緊嘅。而美國咧係好多媒體喺度報導緊添，西方媒體我講緊嘅嚇。呢樣嘢第一就信心嘅崩潰啦，可以咁講啦嚇。咁對華人方面咧，其實係西方社會或者主流社會咧，可能有一定嘅標籤，可以咁講嚇。咁亦都講緊信任方面咧有啲崩潰嘅，而且近年嚟有咁多嘅呢啲喺都係華人出到嚟咧。做好多唔同嘅壞事啦，可以咁講啦嚇。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大家認為，哇！咁你點解會係有咁多人喺度做呢啲咁嘅壞事咧？咁係咪亦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去深思嘅一方面啦？係咪？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要考慮嘅問題嚇。咁而你會睇到咗咧，喺呢個張遠瑩被我諗係被起動咗，又或者係將佢拉入水嘅過程之中啦。其實佢就係以同學啊、飯局啊、交換手機啊呢啲咁嘅方式咧，慢慢將佢拉入嚟嘅。呢個就係咁樣一個情況㗎嚇。咁另外一個睇到咗嘅一個後應啦，即係當然喺主流社會如果標籤咗嘅話咧，其實對我哋華人其實係變咗有懷疑嘅眼光嘅。咁我哋大部分人咧都辛辛苦苦喺呢度做嘢、揾食、養家立稅、正常生活，咁俾幾隻害群之馬咧，搞到我哋要去背呢個黑鍋，邊個嘅錯？唔係佢哋呢幾個人嘅錯啊，係中共嘅錯，因為中共就係想利用呢啲人咧嚟去竊取佢哋自己嘅利益，咁但係咧就害咗我哋整個華人社區。嗱，你要記住呢樣嘢啊，所以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記住係中共嘅問題。呢幾個人係俾利用嘅，咁呢個可以咁講嚇。咁寒蟬效應可以咁講，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情況啦。咁之前嗱呢一次美國呢個台灣總統府就講緊話呢一個係跨境鎮壓啦，係咪？咁我哋長期都講緊跨境鎮壓呢樣嘢，對台灣人、對香港人、對異人士、對法輪功學員、對維吾爾族嘅人、對西藏人，總言之，同中共有理念唔同嘅人啦。或者中共認為，佢認為有危險嘅人咧，佢都唔中意，或者佢都要係呢一個嚟去跟蹤你，或者實呢個海外或者跨境鎮壓呢樣嘢嘅嚇。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我喺作為我哋華人喺海外嘅話咧，一定要企出嚟堂堂正正咁講嘢嚇。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當你知道有呢啲事情嘅時候咧，一定要公開發聲。如果唔係公開發聲嘅話咧，你會係錯過咗好多機會嘅。因為中共咁樣做咧，其實係明顯睇到咗，佢就係認為
譬如對賴清德的仔在美國入邊這樣一個監視咧，而家個信息爆出嚟的話咧，會令到咗可能會有一部分人咧唔敢公開發聲。如果咁樣嘅話咧，正中中共下懷嚇，中共咧上嚟唔發聲嘅話，你哋一定要發聲，咁樣佢先至對你冇辦法嘅。因為就算你屋企有屋企人咧，或喺香港又好，或者係中國大陸又好，你出嚟發聲，亦都講緊我同中國大陸嘅人做嘢冇關係嘅，佢有佢哋做嘢，我哋有我哋做嘢，同香港亦都冇關係。咁中共係耐唔到你河嘅嚇，可以咁講嚇，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作為華人點解點樣避開被中共利用咧？嗱，呢個就係留意啦嚇。第一就係啱先講緊嘅舊同學啦、舊同鄉啦嚇，呢啲咁嘅突然之間熱情起身嘅時候，突然之間熱情起身嚇。以前一直有嚟嘅話咧，都冇乜緊要，但係突然之間熱情起身嘅時候，咁啊多年都冇聯繫，突然之間約你出嚟食飯啊，又話訂私人房間，介紹朋友俾你認識啊，尤其係政府嘅朋友咧。你就識做啦，咁你要清楚啲啦嚇。當佢問到你做咩工作啊，你喺邊度住啊，呢個時候咧，你都要小心啲啦。第二個就係啱先講咗，當佢食完飯呢、這個拉完呢、這個熱情之後咧，可能佢會叫你講話，我有啲小嘅嘢，叫你幫忙下喎、啊。尤其係咩影相啊，佢記住某個人嘅地址啊，去查某個人嘅資料啊。有啲咩資料要交出嚟啊？公司有啲咩資料攞出嚟參考下？呢啲咁嘅全部要拒絕嘅，因為點解咧？每一次嘅小幫忙，可能都係被佢哋攞住嘅把柄，呢個係好緊要嘅嚇。咁第一個要明白美國法律啦，呢個亦都係我哋需要做到嘅啦。因為你睇外國政府做嘢咧，冇向司法部申報咧，呢個本身就已經犯法噶啦。嗱，听清楚，你如果登记成外国代理人，然后咧你去影赖清德嘅仔嘅相嘅话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因为你登记成外国代理人，你做嘅每一件事，即系同外国政府做嘅每一件事咧，你需要先向司法部报备，报备完之后你需要做嘅。所以亦都讲，你要影佢相之前咧，你先讲司法部知先，然后咧你讲我要影佢相啦，咁咧司法部知道啦。咁就得啦嚇，咁但係咧，你夠膽咩？咁我想問你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好明顯嘅情況嚇，亦都同大家講下嗱，成日講微信，佢改嘅名真係改得好嘅，微信啊嘛，微都唔好信啊，講得清楚啲就係，千祈唔好喺入邊講敏感嘅説話，因為喺呢、這個美國嘅微信嚇，最起碼海外即係美國微信咧，其實係。佢哋嘅內容喺邊度咧？佢哋嘅內容其實係喺佢哋微信入邊記錄啦，喺 iCloud 入邊嘅，就喺蘋果入邊嘅嚇。蘋果如果係 Apple 入邊，如果係 FBI 咧，係出咗個搜查令，講 Apple 之話，我要去呢個帳號入邊搜查佢記錄嘅話咧，你所有嘢都會喺邊嘅，一目了然嘅嚇。咁絕對唔可以呢個隱瞞嘅，呢個就係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如果係已經被接觸咗、被威脅咗，咁甚至乎，譬如佢揾你屋企人麻煩，呢個要挟你啦，咁你可以聯繫咩咧？可以聯繫 FBI。好多人其實唔敢報警嘅，怕連累家人。你錯啦，你越唔敢報警嘅話咧，佢哋越係呢個揸得你緊嘅。你越係講咗外邊知嘅話咧，就越唔敢喐你嘅嚇。呢個就好明顯嘅，一定要報 FBI 喺美國，尤其係咁當然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呢個。安全部門啦，你哋都要去嗰啲安全部門入邊報備嘅嚇，呢個係好重要嘅。咁而家啲咩社團啊、同鄉會啊，大家要注覺啦嚇，因為社團同鄉會嘅話咧，以前嘅同鄉會啊，尤其同鄉會嚇，佢哋其實係幫同鄉嘅。以前嚇，我講緊而家咧，近呢十零廿年嚟咧，其實基本上唔係幫同鄉嘅啦，係已經將以前我哋華僑辛辛苦苦積累落嚟嘅呢個資源啦。本身係攞嚟幫同鄉嘅，而家係攞咗呢啲資源嚟幫中共嘅，因為而家所謂嘅同鄉會入邊，絕大多數嗰啲所謂嘅領導人啦，或者嗰啲頭咧，都係喺呢幾十零廿年嚟來自中國大陸嘅人，其實而家完全被洗曬腦噶啦，而家佔有咗呢度嘅資源，然後攞呢啲資源嚟咧，係嚟幫中共做嘢嘅。咁大家聽清楚，唔係全部，好多喺舊金山就其實好多噶啦，已經。
咁所以呢个系不争的事实嚟㗎。咁如果你嘅组织长期同呢、这个中领馆系有高度挂钩㗎，因为好多人参加同乡会系为咗可能系乡里之间可能有个联系咁样。咁我唔反对，但係呢如果你发觉呢啲咁嘅你哋嘅同乡会啊，你哋嘅社团啊，长期同中共有联系嘅话呢，或者中帮中共做嘢嘅话呢，一定要清楚自己嘅位置，甚至乎呢你要将呢啲信息亦都要讲俾 FBI 知，呢个系好清楚嘅，因为 FBI 一直喺度呢、这个招紧华语嘅线人，你做啱㗎啦，系咪呢个系好清楚，你唔想做都唔紧要，你讲 FBI 知得㗎啦。咁呢个好清楚㗎。仲有当然系要同中共要划清界线啦，咩叫划清界线呢，因为我成日都讲緊我哋有啲老华侨其实系分唔清楚咩叫做爱港，唔系咩叫咩叫爱党，因咩叫爱党吓。爱党唔等于爱国，听清楚吓，中共所谓嘅爱国呢完全系爱党嚟㗎，爱共产党嚟嘅，同爱国一啲关系都冇㗎。呢一个一定要分清楚。爱中国唔等于爱共产党吓，呢、这个一定要清楚呢样嘢。如果唔清楚嘅话咧，自己搞错晒嘅，呢、这个好清楚嘅。咁如果你想更加清楚嘅话，第一就退出中共所有嘅组织啦，唔同中共有联系啦，离开啲中共啦。你就算翻到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都唔能够同中共有任何嘅接触或者过从甚物啦，呢啲都唔可以有嘅。睇下我成日都推荐俾大家嘅《九评共产党》呢本书。同埋一本书呢叫做魔鬼喺度统治緊我哋嘅世界。呢两本书呢其实係认清中共系非常之重要嘅呢两个资讯嚟㗎。咁同当然啦多啲睇我哋嘅频道啦，係咪记得订阅分享我哋嘅资讯啦。咁减少用微信呢个好重要㗎。睇我哋频道睇得多嘅话呢，其实你就会好清楚咁分清中共㗎啦。咁呢个好明显一个道理嚟㗎。咁你睇下我哋有阵时做节目嘅时候呢、这个中共嗰啲五毛上嚟嘅话，知道咗我哋呢个频道呢、这个系讲中共讲到点之上边啦，系咪？咁啊，当然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有人会问紧，会唔会带夺咗佢公民嘅呢个身份，可能会遣返中国大陆咧？嗱，呢度要分清楚呢样嘢吓。如果真系带夺咗嘅话咧，佢真系好惨噶，因为佢老公喺呢度。咁如果带夺咗踢佢出去嘅话咧，咁佢真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啦。原则上边咧，美国公民系唔可以随便带夺出大家出境嘅。咁要遣返，第一步咧要先系带夺咗佢公民身份先。咁呢个系美国法律之下嘅情况嚟噶吓。带夺入籍嘅公民嘅身份咧，主要系靠证明就系佢当年入籍嘅时候，喺入籍之前同入籍之后嘅情况下，如果佢入籍之前咧，将有啲重要事件隐瞒咗，或者系有虚假陈述嘅话咧。有可能真係会被带夺佢嘅公民身份嘅，一阵会讲个例子。咁因为佢呢係长期都同佢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嘅一个同学啦，呢、这个同学其实亦都系中共官员嚟嘅，系有一定嘅联系嘅。咁呢一个过程呢会唔会亦都当作系佢呢个罪案嘅过程呢，唔知啊，因为系咪帮喺入咗中共入边都唔知下，因为到时呢、这个FBI 去判断或者系ICE 去判断啦 ，ACE 去判断啦，呢啲都系后话嚟嘅。但系最关键咧，就系佢冇虚假陈述嘅话咧，你就唔能够随便去做呢样嘢嘅。咁所以佢入籍之前咧，如果系被吸收咗入去做间谍嘅话咧，咁佢呢个公民身份嘅被取消嘅机会咧就非常之大噶啦。咁因为所以。就讲紧，如果调查到佢入籍之前已经同中共国安有联系，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嗰、那个同佢影相嗰个男嘅，亦都系佢嘅同学啦。如果系同中共国安有关系嘅话咧，咁佢就有问题噶啦。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咁大家记得之前咧有个华人男嘅系咪？咁佢咧曾经帮中共收集过情报啊，而家就面临带夺。佢嘅呢个身份嘅呢个人系边个咧？叫李平啊！咁我要讲下佢呢一个程度啊！呢个李平咧，佢其实系已经归化咗美国相当之耐噶啦，佢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咁啊已经成为咗成为公民啊，61岁。咁而家咧，佢被判咗，佢系充当咗外国代理人，判咗4年嘅刑啊！佢因为佢承认咗，亦都系定居咗佛罗里达州。咁佢其实亦都系呢个数学同埋计算机
呢兩種學科入邊嘅雙博士誒雙碩士添。咁喺多間高科技公司做過啦，咁亦都係喺嗰個過程之中啦。其實佢亦都係幫中共啦，喺嗰啲科技公司入邊嘅資料咧，都俾過中共啊。喺而重點嘅就係2012年，咁佢接受咗中共嘅國安啦，對佢指示喺美國長期收集中共感興趣嘅敏感數據，包括咗異人士啦，包括咗民主倡導者啦，包括咗法輪功學員啦，同埋呢個美國非政府組織嘅一啲信息嘅，咁並且將呢啲信息咧係匯報俾中共國安，咁佢仲要向中共國安咧係出賣咗兩個僱主嘅信息，就啱先我講緊嘅啦，一個咧就 Verizon 嘅，一個咧就係印度嘅信息科技公司嚇，咁呢兩間公司嘅信息咧都被佢出賣咗嘅，咁所以司法部咧就要求話取消呢個李平嘅國籍咁樣。咁而家李平嘅行為咧，初步證明咗喺佢入籍美國嘅時候咧，佢並唔認同美國嘅憲法原則。呢個係司法部入邊嘅一個聲明入邊講緊嘅嚇，講話佢並喺佢入籍之佢嘅行為初步證明喺佢入籍美國嘅時候咧，佢並唔認同美國憲法嘅原則，亦都唔希望美國嘅良好秩序同埋幸福，因此。美國正式提出一項單項嘅指控訴訟，就要求撤銷佢嘅歸化公民身份。呢個就係司法部而家判決咗落嚟對佢嘅一個聲明嚟㗎嚇。咁啊，呢個司法部再要起訴佢啦。咁如果真係被帶奪咗嘅話咧，佢就相當之大劑嘅。咁因為呢個李平咧，佢係同佢有關係嗰個人，即係拉佢落水嗰個人啦。是他从细路仔开始的朋友。咁最初呢就是以倾闲偈为主的逐渐拉他落水。然后呢李平担心他自己讲的啦呢、这个是。咁后来担心呢如果他停止提供信息的话呢他同他家人可能会遭到了伤害咁样呢、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因为他屋企即在大陆呢仲有一个听过80岁的老母亲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而啱先讲紧2012年开始咧，咁啊，国安就向李平发送咗电邮吓，讲紧话，叫佢帮手咧查法轮功学员嘅一啲计划啊，同中共官员起诉有关嘅一啲情况啊，仲有民主人士最近嘅情况啊，佢认识边啲人，请佢提供一啲姓名、背景、自由之类嘅。咁因为李平嘅太太咧，其实系接触过法轮功学员，咁而且有法轮功学员啦，系。俾咗一本書佢個太太閱讀嘅，佢將佢呢個法輪功學員嘅資訊都俾咗中共啊！你話係咪好離譜咧？呢、這個真係相當之離譜啊！咁所以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其實就係明顯睇到咗咧，佢真係已經冇曬呢一種意識，講緊話呢一個係咪犯罪嘅嚇？呢、這、一個就係咁樣一個情況。所以而家李平咧被呢、這個定咗罪之後咧。真正正有可能咧，系被取消呢、這个佢嘅公民身份嘅。如果取消咗公民身份嘅话咧，咁佢就真系被踢走啦。咁因为佢亦都有屋企喺呢度，佢亦都有太太喺度，甚至乎可能有仔女喺度嘅吓。咁如果咁样嘅话，佢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啦。就系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咧，而家仲未讲紧话佢一定会呢个被带夺嘅。咁听闻，我而家睇到咗。司法部嘅一个名单入边系咁样讲噶，因为佢入边讲紧嘅就讲紧话，呢、這个人咧，而家司法部公布咗入边好似有61个人定系几多个人入边咧，话要取消国籍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咁样，咁啊具体以后等佢服完刑之后系咪真系掟佢出去咧？呢、這个先系我哋到时再同大家报道嘅一个情况吓，咁所以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一定要明白，當你觸犯咗美國法律，尤其係呢啲同國安有關嘅法律嘅話咧，係冇面比嘅。咁啊，而家咧呢一個張婉瑩啦，佢因為佢嘅罪行係講未經通知司法部而充當外國代理人啊嘛，咁呢個法律咧就係唔係偷國家機密嚇，佢亦都係同呢個國安有關嘅，最高可以判10年。嘅監禁最高嘅一，咁但係關鍵嘅問題係佢如果係被認為或者被發現咗，佢之前入籍之前咧已經同佢嘅呢啲
国安的朋友有联系的话呢，他被大夺的这个机会呢都有的。如果李平被大夺了的话呢，就有先例啦，咁佢被大奪呢就更加容易啦，咁呢个就係而家睇到情况啦。所以做中共间谍呢係冇好处嘅，只有坏处嘅，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係李平又好，无论係呢个张远营又好，中共会为你做讲过一句说话吗？中共会帮你手吗？绝对唔会啦，係咪？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嚟㗎啦，咁所以同大家讲呢个情况下。咁下边讲下呢个巴西嘅情况。咁因为巴西呢睇到咗呢佢哋总统大选下。咁之前喺大选之前呢就睇到咗现任巴西总统呢个卢拉呢佢仲系领先緊嘅。但係投票结果呢发现咗保守派嘅呢一个博小嘅博索纳罗啦。因为之前嘅博索纳罗佢爸爸呢佢其实前总统嚟嘅。就俾卢拉呢个加害咗㗎，佢冇法出嚟选总统㗎，所以佢个仔呢係现任自由党嘅参议员，咁佢呢就出嚟选总统，结果呢係以 47.2% 嘅得票率呢係领先咗卢拉 44.9% 嘅。当然两个人都冇出过，所以佢个仔呢係现任自由党嘅参议员，咁佢呢就出嚟选总统，结果呢係以 47.2% 嘅得票率呢是领先咗卢拉 44.9% 嘅。当然两个人都冇超过 50%， 所以呢佢哋喺预定会喺10月25号呢再进行第二次嘅决选。咁呢个情况之下，咁呢一次其实呢呢个博什洛罗呢佢其实获得咗大多数嘅选票啦，咁比卢拉呢系多咗大概系200多万票啦，咁上下啦。咁但係有一个关键嘅情况喺边度呢，喺佢哋自己各自嘅大州入边呢都攞到咗相当之大嘅比数㗎，尤其係呢个小博索纳罗。咁佢喺巴西嘅东南部佢哋自己嘅票仓入边呢係大幅度咁领先咗卢拉嘅。所以卢拉呢就算喺佢自己嘅北部嘅东北部嘅州占咗好大嘅优势，都係个选票都冇办法超过呢个小博索纳罗嘅。咁而家唔单止系呢一次佢哋两个人嘅对决，而系呢选民对于呢个巴西嘅走向呢其实系起到好大作用嘅。咁呢一次嘅巴西嘅竞选入边呢，佢其实系选州长、选参议院、众议院嘅人啦。咁呢一次嘅州长入边呢，右翼亦都系小博索纳罗嘅呢一边呢叫右翼。右翼赢得咗18个州嘅呢个州长，而左翼即系卢拉方面咧，系只系赢咗6个嘅，独立派赢咗3个，咁啊即系佢大比数赢咗右翼啦。参议院方面咧，右翼赢咗39席，而左翼只系3席嘅啫，唔系即系只得5席嘅啫。咁而众议院方面咧，右翼赢咗388席，而左翼只系赢咗124席，即系基本上。就算总统方面呢而家未有结果，但係喺议会方面呢已经係决定咗係向右转㗎啦，呢个係非常明显㗎啦。咁呢一次呢仲要係有几样嘢呢可以讲係造就咗博索纳罗呢个家族呢一个新嘅喺政治上边嘅一个新高度。咩意思呢？就係博索纳罗亦即前总统啦，咁佢而家被判刑啦，佢嘅太太呢个叫 Michelle,首次参选就当选咗呢个联邦参议员，系高票参选添。喺佢参选嗰个地区呢系历史性最高票嘅。咁即系票王成为咗啦。咁佢嗱而家参选总统嘅嗰个系博索纳罗，即系前总统嘅大仔嚟嘅。咁我哋简称叫小博索纳罗。咁佢另外一个仔第二仔系叫做小小博索纳罗。咁呢个呢佢第二仔呢系当选咗州众议员。咁唔係聯邦眾議員，佢嘅太太呢同佢即係博索納羅嘅太太同佢嘅第二仔呢係當選咗呢個議員啦，即係兩個議員啦。咁仲有一個呢，仲有一個就係佢嘅小嘅兒子叫做雷南啊，贏咗聯邦眾議員。咁佢嘅弟弟呢有一个叫做雷纳
托嘅咧系赢得咗圣保罗嘅联邦众议员啦吓，咁所以咧佢嘅家族入边咧其实系有赢得咗，可以讲系政治高度方面咧系又去咗个高度嚟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呢一次其

0: 就是巴西人用投票方式咧，讲俾而家现任嘅政府呢、这个阿卢拉兹讲紧话，我哋睇到咗你对博索纳罗嘅迫害咧，其实系唔啱嘅。咁啊，其实佢真系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因为攞落咗参议院，基本上就系可以翻开咗巴西宪法入边第52条入边一个专项权力吓、啊，就喺巴西唯一有权调查、审理并弹劾最高法院法官嘅机构就系联邦参议院。咁如果系联邦参议院而家啱先讲紧嘅佢嘅票数39席咁高系右翼嘅话咧，其实佢要弹劾呢个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嘅话咧，真系可能非常之容易嘅吓。咁喺过去几年入边咧，大法官之所以可以能够越界做裁决，咁系因为当时嘅参议院嘅议长咧一直都将弹劾案压喺呢个柜桶入边，一直都唔攞出嚟，即系弹劾边个咧？弹劾卢拉吓，咁而家好啦，咁啊轮到咗呢个自由党同保守党阵营啦，仲要系呢个总统方面首轮都领先嘅情况之下，又攞落咗参议院嘅话咧，其实要喐呢一个大法官咧就系容易啦，咁或者系弹劾呢一个包括咗卢拉在内咧，都系容易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个系其中嘅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咧，其实你可以从大嘅南美洲嚟睇。地缘政治方面，而家基本上美国咧要将南美洲作为咗佢哋自己版图入边一个即系一个美洲入边一个体系，可以咁讲吓，要统治整个美洲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南边嘅阿根廷马来而家系已经系南向右转非常之犀利噶啦，萨尔瓦多系中美洲嘅，咁亦都系向右转，亦都系非常之明显噶啦。而加勒比海方面咧，长期作为咗拉美极左翼嘅古巴，正在陷入咗历史严重嘅呢一个譬如电网出问题啊、物资短缺啊呢方面，咁呢个可能逆次在即噶啦。委内瑞拉你更加唔使讲啦，捉咗马杜罗之后咧，整个向右转吓，咁而家就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啦。如果呢一次，巴西，因为巴西咧系南美洲最大嘅国家，亦都系全球内陆国吓，因为巴西系冇边界冇海嘅，内陆国入边系全球最大嘅巴西。咁如果佢攞落嚟嘅话，向右转嘅话咧，咁佢其实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吓，美国要做喺巴西入边嘅一个安全嘅呢个通道嘅话咧，会系方便好多，亦都系容易咗好多嘅。咁呢个系好清楚嘅，但系因为如果系小嘅博索纳罗赢咗，会唔会系中共失去咗巴西咧？可能讲喺政治上边咧，巴西大概率会系倒向美国噶啦。经济方面咧，应该就冇办法咁容易离开中国大陆噶吓，因为巴西嘅农业咧同中国大陆嘅呢个系环环相扣，可以咁讲。就算系之前嘅博索纳罗做总统嘅时候咧，佢虽然系同美国方面咧有好多相同之处，但系佢都冇办法咧脱欧中共嘅，因为中共事实上咧购买所有嘅农产品系好多噶吓。咁中共以前嘅牌咧唔买你美国嘅大豆，就买巴西嘅，就系咁样嚟噶啦吓。巴西嘅大豆咧都相当之出色嘅。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清楚嘅一个因素嚟噶。咁就算系咁样嘅话咧，都对中共嚟讲打击相当之大嘅，因为点解咧？巴西系全球呢个稀土含量第二高嘅国家，咁如果美国能够同巴西合作咧，喺稀土开发方面咧得到一定嘅进展嘅话咧，美国脱中共嘅欧喺稀土方面咧，其实系方便咗啲，亦都系容易攞到咗稀土呢样嘢吓。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而呢个博索纳罗咧，小博索纳罗咧，佢要胜出嘅机会咧，呢一次其实都几高下噶吓，因为上一次2022年阿卢拉赢佢老豆嗰阵时咧，其实系阿卢拉系50.9%赢咗49.1%嘅，赢咗0.8% 嘅，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下，所以喺12月25号即系三个星期之内啦，可能真系会有呢一个咁嘅变化喺入边嘅，因为而家睇到咗咧。偏向保守入边，亦都讲想改变巴西嘅而家现任嘅经济情况咧，大家可能都想靠美国方面改变，而唔系净系卖农产品俾中国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 好重要嘅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因為巴西喺金磚國家入邊咧係五個創始國之一。咁如果喺巴西方面偏向美國嘅話咧，對中共喺巴西喺金磚國家入邊嘅敘事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亦都係一個明顯嘅。而拉美陣營入邊當然啦，可以講係如果係向右轉偏向美國嘅話咧，會失去一個大嘅呢個左翼陣營嘅國家。咁對於西半球嚟講咧，中共嘅政治嘅呢個資源咧會少咗好多，就咁樣一個情況下。咁所以會睇睇巴西到時咧，如果真係呢個小博索納羅贏咗之後，佢同美國之間嘅合作會去到咩程度？咁我哋美國其實相當之重視呢一次嘅選舉嘅，所以我哋都同大家講下嘅。OK， 咁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日，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George·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路仔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礼拜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 随住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礼拜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伯阳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在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次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6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讯息发现他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他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抑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 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eSaurav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入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 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上四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
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

0: 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4: 我是 Joanne。
5: 我是 Emily。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哇，时间过得好快啦，眨下眼呢又是我哋三个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时间啦。我哋今日嘅话题呢就是想讲唔同嘅地理环境会孕育出唔同嘅人群性格、生活方式同埋文化特征㗎喎。正如呢我哋成日听到嘅俗语咁样讲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嘅。
4: 其实呢句说话呢就话不同嘅地域嘅环境，即等于山川气候或者水土唔同啊，就会孕育出唔同嘅人群性格啦，同埋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嘅特征。咁呢句说话出处呢可以追溯到呢系战国时期嘅管子。而具体成为一句嘅呢，喺呢个近现代文学嘅作品出现嘅呢，就喺呢个梁斌嘅小说《播火记》第一卷嘅第十五章啦。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系我啲中国嚟讲啦，大家都知道啦，南方人同北方人嘅性格啊、饮食啊，同埋佢哋个生活方式咧，都好唔同噶、哦。点解会咁样嘅咧？
5: 自然嘅环境咧，影响生活嘅方式。譬如咧，四川呢个地方咧系潮湿。所以人的食嘢呢就会偏好呢就麻辣飲食。北方呢乾燥，佢哋呢係以面食为主嘅。
4: 喺建筑习俗方面呢，呢、这个鲜卜嘅窑洞呢就因地制宜啦。而江南嘅水乡呢就係粉墙黛瓦，係适应多雨嘅气候啦。而喺性格特质方面嚟讲呢，唔同嘅环境呢就係孕育出豪爽啦、细腻啦、务实。或者是进取等地域的性格。
3: 刚才就讲到话不同的环境去影响各一地域的人的性格啦。咁如果俾你形容呢，你觉得北方人用咩形容佢哋好呢？属于比较豪爽啊，定系细腻个？
5: 梗系豪爽咯。
3: 因为北方呢系平原地区啦，地方呢比较广阔嘅，冬季呢寒冷干燥，所以呢形成咗佢啲直爽啦、啊。豪马的表达方式。而南方呢是水网密布的，即是好多河啊、江啊咁样、湖啊，气候呢潮湿温润啦、啊。所以培养出呢嘅啲细致灵活同埋含蓄嘅性格。北方呢是长期嘅政治中心，文化呢偏厚重嘅，秩序感呢好强嘅。南方呢唔同啦，佢啲嘅商贸呢比较发达，文化呢更加务实、灵活，注重人际交往。即是简单来讲呢，南北方的人呢因为地理环境咁唔同啦，造成就佢哋系生活方式啊、个人嘅性格啊，同埋佢哋嘅文化呢都唔同嘅。我哋头先讲过啊，北方人呢比较豪爽啦、直白啦，南方人呢就比较犀利啦、温软啦。一般人呢都有呢个感觉㗎啦。呢个系中国啦。咁其实呢呢个世界咁大，唔同国家嘅人呢真系会有唔同嘅个性嘅。咁我哋跟住来嚟呢就睇睇系其他国家生活嘅人呢会养成啲乜嘢习惯啊、性格咁样啦。咁就算系同一个地方出生，但系如果你去到第二度生活呢，佢啲嘅生活方式啊、个性啊，都会根据新嘅环境去改变嘅、哦。咁我啲嚟睇睇以下啲例子啊。
5: 如果你系另外一个地方长大，你系咪会成为唔一样嘅人呢？越嚟越多嘅研究咧，帮助我哋回答呢个古老嘅天生与后天之争，以及对你嘅身份认同咧， 系意味着咩？

0: 以下呢，我啲同大家分享发生喺印度一个小村庄嘅两位小朋友嘅对话啦。呢对小朋友呢，其实佢哋系表姊妹嚟㗎喎。故事呢发生喺一个炎热嘅夏嘅。
1: 喺印度嘅加尔各答附近嘅小村庄嚟呢，大人呢到去瞓晏觉，佢哋系休息啦。我同表姐呢系坐喺地板上面食紧零食。表姐呢突然之间呢转头就问返我啦。瑞典人真系食牛同埋猪咩？嗰啲时呢啱啱十岁左右嘅我呢就感到呢好羞愧啦，点咗点头。咁佢哋都食狗同埋猫咩？佢继续追问咯。呢个系好黑嚟嘅问题喎。如果你可以食一种四只脚哺乳嘅动物，点解唔可以食另外一种呢？佢点解要羞愧，知唔知啊？
0: 呢个呢我估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呢，印度系世界上最多素食人士嘅国家。第二呢，同宗教有关嘅，系印度教中牛系湿婆神嘅坐骑，亦都系生命与母爱嘅象征。圣控甘地曾经讲过，对待那牛要好似对待母亲一样。因此呢，食牛肉呢系印度教导嘅眼中呢系极度不道德嘅行为。
1: 我呢系瑞典长大嘅。虽然母亲是印度人，但是当时呢素食主义呢是欧洲是都是好少见的。瑞典小朋友呢早已经习惯呢将呢个牛啊当作食物来源的。我个表姐呢佢呢仲唔同喎，佢系一个热情嘅动物爱好者。总系呢救佢又未有危险嘅小动物，佢系唔食肉嘅。
2: 每次去印度我都会遇到咁样嘅文化冲击嘅。呢啲让我呢係深刻体会到文化係点样塑造我哋嘅思考啦、感受同埋行为啦。如果我喺印度长大呢，我道德观就唔会一样㗎啦。幽默感啊亦都唔会相同嘅。梦想、兴趣同埋志向都会变嘅。呢啲仲系原本嘅我咩？呢啲问题科学家同埋哲学家已经思考咗几个世纪啦。而家喺一个新兴嘅领域，跨文化嘅心理学开始去探索可能嘅答案。
0: 从某种意义上嚟讲呢，每个人嘅 DNA， 中文呢就系叫血氧核糖核酸，都系独一无二嘅。佢嘅基本结构呢唔会因为我哋去到边度而改变嘅。但系DNA 呢并唔系决定我啲系边个嘅唯一嘅因素喎。挪威奥斯洛大学嘅精神遗传学家齐亚达亚若雷奇佢咁样讲啦。亚若雷奇出生于乌干达嘅，佢三四嘅时候呢移民到加拿大，大部分时间呢喺英国生活喎。几年之后呢佢又搬返去挪威喎。佢话啦，当我回想自己住过嘅所有地方，以及呢个地方如何影响我嘅视觉、直觉话俾我听，呢、这个绝对会造成差异嘅。为咗探究呢一点啦，科学家通常比较同磷酸细胞，即系佢个 DNA 咧，几乎系完全相同嘅，同埋二卵双胞胎，如果唔差异嘅。为咗探究呢一点啦，科学家通常比较同磷酸细胞，即系佢个 DNA 咧，几乎系完全相同嘅，同埋二卵双胞胎。如果同磷双胞胎比二卵双胞胎更可能共享某种特质，咁就表示该特质咧应该受到遗传嘅影响，而唔系环境啦。话、这个话题呢就好似好大喎。咁我啲接管呢试下慢慢咁讲下啦。咁希望大家对呢方面呢有多啲了解啦。呢一次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返嚟呢再睇下究竟我啲人个高性。

0: 啊、性格啊，系受先天嘅影响多啲啊，定系后天嘅环境因素多啲啦？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生活点滴》呢个节目。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话，唔同环境生活嘅人咧，会养成唔同个性啊。唔同嘅文化啦，同埋观念咁样嘅。我哋上一次就讲到印度一堆表姊妹呢，因为系唔同地方生活啦、长大啦，对对方嘅生活呢都有啲好奇嘅。表姐就问表妹话瑞典嘅人呢系咪会食牛啊，其他啲动物啊，猫啊，狗啊咁样。咁个表妹呢俾佢问到好冇意思。因为呢表妹个妈妈呢其实都系印度人嚟嘅。咁佢都多多少少知道印度嗰啲饮食文化嘅。印度有好多人同佢表姐一样系素食主义者。佢啲系唔食肉嘅，特别系牛肉更加唔会食用啦。上一节尾呢我哋都提咗一个问题嘅，话一个人嘅性格差异呢究竟系先天影响大啲呀，定系后天嘅环境而个影响大啲呢？
3: 喺2015年一项大型嘅分析研究咗近50年来全球1400万对嘅双胞胎嘅 1.7 万种唔同嘅特征。研究范围呢系涵盖教育啦、政治信仰到精神疾病等各个方面嘅。咁科学家得到嘅结论呢，就係遗传因素平均只係占差异 50% 嘅啫。咁艾若雷奇就话，正係先天同后天嘅组合造就咗我哋啦，以及我哋嘅信念同文化。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哋就唔可能拥有完全相同嘅组合啦。当然啦，环境对某特质嘅影响系比其他特质更大嘅。咁研究显示咧，呢个智商啊，即系 IQ 咧，平均咧系超过50%系嚟自遗传嘅。但遗传喺人生嘅后期扮演嘅角色咧，系比童年更加大。而个性特质大约咧系有40%咧系嚟自遗传，
0: 即系话个性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40% 来自遗传 ,60% 来自环境。智商 ,IQ 啦，一半呢是来自遗传，一半就来自环境的啦。
3: 嗱，呢并不意味着某个人向外性的 40% 来自基因，而是指在整体的人口之中，外向性差异的 40% 是可以用遗传去解释的。
4: 艾若雷奇相当外向，但他说呢，挪威呢较少鼓励他这个种外向表达。例如呢，是奥斯陆街上呢不太可能随意和陌生人倾偈。这个呢已经改变了他。如果比较而家住喺挪威嘅我，同过去住喺英国嘅我比较咧，可以话咧，我而家咧就唔系咁外向噶啦。以佢嘅基因组成，佢唔系可能咧完全失去外向嘅特质。佢仍然会下意识选择可以促进更多即兴互动嘅活动。
0: 我哋咧倾向于寻找符合自己遗传特质嘅环境，佢咁解释啦。呢种组合长期落嚟咧，会塑造我哋嘅大脑，令到我哋逐渐成为自己。根据台湾大学跨文化生理学家黄祖利教授嘅讲法咧，

0: 神经通路会随住经验整合而形成并巩固。他认为呢，文化是我们成为边个的绝对关键部分。他很有把握地
1: 话给我们知，
0: 如果你是台湾长大，你会是另一个人，就算你的 DNA 相同都好啦，你而家嘅大脑呢都会好唔同嘅。
2: 呢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嘅跨文化心理学家维维安维尼奥斯，佢都同意呢个睇法。佢话我觉得大家往往过度去强调遗传呢一部分，唔理你有咩基因，都需要一个特定嘅环境等佢表现出嚟嘅。虽然文化是塑造自我认知的概念，现在已经获得心理学广泛地支持了，但在20世纪的中叶，这些仍然让一些心理学家感到很惊讶的。龚维尼奥斯表示，科学家长久以来假设人类心理是普世通用的，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行为研究结果是应该适应于全世界，但是透过研究和比较其他地区的心理，维尼奥斯他们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验显示呢，西方人呢就倾向更加个人主义，以个人的特质好像幽默啦、聪明啦、善良啦来定义自己的。而相比之下呢，日本人更加是集体主义，更可能是以社会的角色，好似父亲啊、学生啊嚟定义自己嘅。有一项比较脑部扫描嘅研究发现，西方人思考自己嘅时候呢，负责自我察觉嘅脑区呢会亮起嚟嘅。而中国参与者当佢思考母亲嘅时候呢，同样个脑区亦都会亮灯㗎喎。
0: 同一个脑区，西方人呢就系、是、你冷静嘅自己嘅时候呢就系、是、用嗰个脑区。但是中国人呢也不是想跟自己的，只是那个脑区是用来想着妈咪的、哦。所以呢地理环境呢真是都挺影响人的，我都觉得。
3: 台湾大学王助理教授和他的同事呢都有类似的研究。竟是呢是英国的华女移民子女对权威的提法呢与非移民英国儿童同埋终身住喺台湾嘅台湾儿童呢系咪唔同呢？
0: 咁你头先讲到嗰啲移民子女呢系有类似边啲地方㗎？
3: 哦，佢哋系嚟自中国大陆啦、香港、越南、台湾仲有马来西亚唔同地区喎。
0: 虽然佢啲类似唔同嘅国家啦，但系呢佢哋个父母呢都系中国人嚟嘅。佢嘅研究发现，生祖儿童呢都同样愿意服从父母嘅。但系呢台湾嘅儿童呢即使嘅一开始唔愿意嘅，但最终呢仍然好难服从㗎喎。王教授认为呢，这个好可能系因为台湾同中国嘅文化重视顺从同埋孝道。而移居英国嘅家庭呢，佢啲呢受咗英国文化嘅影响，就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啦。
2: 喺2022年嘅一项比较22个国家嘅个性特质测验嘅研究发现，生活喺一啲文化高度重视自律嘅地方，好似阿尔巴尼亚、印度、德国、法国、香港同埋中国呢啲咁嘅居民啊，在尽责性呢同埋个组织性呢是得分比较高的。而嗰啲文化更加平等、灵活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嘅国家，好似加拿大啊、纽西兰啊、南非啊、澳洲啊、英国啊、爱尔兰、挪威同菲律宾，佢哋嘅亲和力同埋经验开放性嘅得分就比较高喎、
0: 哦。哇，原来呢个分别真系咁大嘅。虽然呢我啲好想知道嗰个分别有几大啦，但係时间关系，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呢都差唔多啦，又系去一去广告嘅时间啦。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呢就继续讲下唔同环境、唔同文化点样影响我哋嘅个性啦。
4: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7: 生活一点一滴，
8: 生活点点滴滴，
7: 生活点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讲讲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啦。即是你是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呢，对你个个人的性格呢有不同的影响啦。咁好似上一节尾呢，我哋就讲到，如果生活在一啲高文化重视自律的地方呢，例如下印度啊、德国啊、中国啊，佢啲呢系尽责同埋组织性嘅个得分呢系比较高嘅。而嗰啲文化更平等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嘅国家呢，例如加拿大、纽西兰啊、英国啊、菲律宾啊呢啲地区国家嘅人呢，佢啲呢系亲和力同埋经验开放性呢嘅得分系比较高嘅。咁研究发现呢，呢啲西方文化呢更加倾向于纪念碑式嘅思维。亦即系话呢，佢哋将自我呢视为稳定不变嘅存在。如同一座纪念碑一样，东亚国家常见嘅弹性文化呢，则是自我为更加具有可塑性嘅。另一个文化差异呢，体现系人对情景的关注程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描述一系列水下的场景，结果发现西方参与者更加关注单一的物体，而日本的参与者呢，则更加强调更广泛的环境情况，例如周围水的颜色啦，或者不同物体之间的关系。
2: 公维尼奥斯仲话，佢有啲证据显示，喺西方文化，尤其系北美文化之中咧，大多数人都系倾向将行为归咎于个人嘅特质，而并非咧系环境嘅情况嘅。例如喺牙医候诊室，咁西方人咧，佢哋认为咧，睇起嚟咧呢个焦虑嘅人咧，佢本来就系焦虑噶啦，而呢个人咧并非咧。是在这个这样的环境情况之下才焦虑的。不过他就指出呢，这些这样的结论始终呢是需要很谨慎去慢慢看的。因为要完全去区分行为啦、个性啦、文化啦和他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呢是极其困难的。这个领域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去进行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义和这个集体主义观点是过于简单化。很多的测试之中体现出的集体主义倾向，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特征而非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对一些国家个人主义程度的衡量，可能是会忽略了那个国家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体之间的重要差异。而且呢，那个领域有很多研究都是基于那个人的自我报告，而非客观地的标准化的测试。而自我报告并不是一定是准确的。
3: 或者在不同文化中 我哋咧系咪系同一个人呢？宗教咧系一个哲学问题，涉及自我嘅本质。2020年一项针对英语国家哲学家嘅线上调查显示，19%嘅受访者咧支持咁样嘅一种观点。每个人咧都系一个特定嘅个体，有特定嘅精子同埋卵子结合而成，而并非一个人嘅思想、情感或者记忆咧造就咗佢嘅本质。英国杜伦大学哲学家菲利普·戈夫解释，喺呢种观点下面咧，即使记忆被删除，你仍然系同一个人。
0: 同样地，
1: 大约有14%嘅人
0: 咧系支持咁样一种理论嘅。佢哋认为咧，自我并非生物性嘅，而系蕴藏喺某种类似灵魂嘅东西之中。无论我哋成长于边度都好啦，真系呢种灵魂造就咗我哋。事实上呢，研究显示好多人呢相信自己有真实自我嘅。本质上呢系道德善良嘅，而且呢唔会因为地点而改变嘅。都有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嘅成长环境呢都会塑造其嘅核心身份。呢种理论称为社会建构主义。
2: 事实上政治似乎亦都扮演住一定嘅角色。喺一项嘅实验里面呢，研究人员呢是将持有唔同政治观点嘅人被评估一个被其他男性吸引嘅基督徒男子嘅道德品质。自认为是自由派嘅人呢认为该男子嘅行为是符合佢嘅本性嘅。而自认为是保守派嘅人呢就认为佢是违背咗佢真正嘅基督教嘅信仰。咁高夫本人就相信细胞同粒子之间是存有某种嘅基本统一。无论我哋成长喺边笪地方，呢种统一性都造就咗我哋。但係呢种统一性系会随住成长与成熟呢而变化嘅。咁高夫呢解释，呢啲唔只系人类对人或者我嘅概念。佢认为对于喺截然唔同嘅环境之下，呢啲个人系唔系仲系我呢？喺呢个问题上呢，好可能系冇明确嘅答案嘅。对喺多种文化之中长大嘅人嚟讲，人类好大程度系社会环境产物嘅感觉系好难动摇嘅。虽然我好难确知，如果我一世啊都系喺呢个加尔各答嘅郊外嗰个农村，我会变成咩样嘅呢？但我好确定呢系会有迹可循嘅。
0: 啊，头先呢我哋就讲咗啦，话环境呢其实都好影响一个人嘅个性同埋嘅个发展㗎喎、哦。咁我哋前面呢主要系讲咗一啲实验嘅数据啦，一啲专家嘅分析啦。咁以下落嚟呢我哋就举个例子呢，就系实实在在发生喺生活当中嘅。咁可能呢有啲听众呢都听过我啲以下流利要讲个故事㗎啦。我记得以前呢都讲过嘅。一对父母就生咗一对双胞胎啦，就系同龙凤胎嚟嘅。咁因为父母呢自己要返工啦，就冇可能带住两个 BB 一起生活。咁为咗生活啦，佢哋呢就将个仔呢就送咗俾嫲嫲炒。因为嫲嫲呢比较思想个传统啲啦，觉得系有少少重男轻女啦，觉得女仔唔使咁重视嘅，其实净系负责炒个男孙嘅啫。咁嗰个妈妈咧无奈之下咧，只好将个女咧就送咗俾自己嘅妈咪去炒啦，即系嗰个 B B 女嘅外婆。咁个分别咧就系妈妈咧系农村，谂住个俾个孙食饱啊、着暖啊嘅唔怕，咁就觉得已经系照顾到佢好好噶啦。但系返工个外婆咧，就系因为教师啦，咁啊啱啱退休， 咁所以可以帮个女凑自己个孙女啦。咁佢咧就识得同佢玩啊，教佢讲嘢啊，讲啲唔同嘅故事啊，同埋咧外婆有一样嘢啦，好好噶咯。佢每个星期咧都会带个孙女咧翻去佢自己屋企，等个孙女咧有机会接触到爸爸妈妈啦。即一路都系喺呢个环境之中长大咧，到咗三岁之后，佢妈妈自己翻嚟自己屋企，然后又上幼稚园咧，嗰阵时个女翻嚟咧就已经系一个非常活泼啦，表达能力好强啦，听得懂大人嘅指令啦，咁系一个非常之可爱嘅小朋友啦。咁反观哥哥咧嘅情况有啲唔同咯。但系咧，我睇下时间咧，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咯。咁我哋又系休息一阵嘅时候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就睇睇嗰个哥哥喺妈妈凑大嘅情况之下，同妹妹有啲咩唔同啦。
7: 生活一点一滴，
8: 生活点点滴滴，
7: 生活点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主要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么不同的环境呢，对个人的成长啊、发展啊、个性呢，都影响到很大的。那么当然啦，
1: 你的 DNA 遗传都有影响的。
0: 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忽视的环境的哦。好似我哋头先讲个一岁双胞胎父母，因为自己照顾唔到，分别交咗俾嫲嫲同埋婆婆去凑，结果咧分别好大啦。个女俾咗婆婆凑之后咧，结果咧系好好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睇睇个个仔喺嫲嫲嗰度翻嚟之后咧，佢个情形同妹妹有啲咩分别啦？
2: 哦，我记得咧嗰、那个仔仔咧，因为喺个嫲嫲嗰度凑咧，就喺农村啊嘛。咁可能农村嘅妇女咧就冇咁重视教育嘅，最紧要咧养得你肥肥白白，身体健康，咁就叫做系完咗责任啦。亲家咧，佢本身系教育界啦，咁变咗佢识得教细路仔啊，就系同佢倾偈啊。咁呢样嘢系好紧要噶。咁但系佢嘅成长咧，就冇咗种或者啲群体嘅生活啦，只系好似成日对住电视机嘅。
0: 系，见嫲嫲咧，除咗俾佢食之外咧，就系开咗个电视机，大人又睇，小朋友又睇，即系冇同佢倾偈啊，又冇互动啦，更加唔会同佢讲下故事啊，睇下嗰啲图画书啊之类嗰啲，就肯定冇噶啦。连佢嫲妈翻去探佢。带啲玩具俾个仔玩咧，个妈妈都觉得好麻烦啦、啊。你搞得成日都系要我执，妈妈翻去探嘢嗰阵咧，亦肯定会同个仔咧，咁又懒懒食食啊，多啲同佢倾偈啊，咁个专注力喺个仔度嘛。咁、那个妈妈走嗰阵咧，小朋友梗系会唔舍得啦，会喊啦、啊。个奶奶咧，于是就下作下令啦。你唔好咁多过嚟啦，你次次过嚟探完嘅之后呢，佢都会扭计一下嘅。咁结果呢，几年之后到个小朋友三岁啦，佢返去自己屋企嗰阵呢，到妹妹一起生活阵呢，到个对比就好强烈啦。
2: 咁当然㗎啦，因为个小朋友呢就係唔好适应个环境啊。其实两个小朋友返阿妈咪度呢都系唔习惯㗎啦。咁有个女嘅嗰个咧，就系间中见下妈妈嘛，咁啊会比较好啲啦。就加与个婆婆就比较识凑啦，多啲同佢互动啊嘛。而呢个净系对住个电视机，咁、那个细路仔嘅成长根本就唔健康咯。俾啲好饭好餸佢食噶啦，但喺个思想啊同埋行为方面咧，系冇一个俾佢一个启发性嘅教育啊。要读幼儿园啦，可能系嘛？咁啊，最合群嘅时候咧，佢就比较困难。
0: 我觉得呢佢最大嘅问题呢，个妈妈呢冇带佢出去玩啦，同啲同龄嘅小朋友相处啊。咁佢返到去自己屋企之后呢，佢多咗个妹妹喎、哦。佢呢见到玩具呢，佢曾系想要佢一个人霸晒囉。就算妹妹玩佢都有抢。咁又听唔明人哋讲冇争啊，愣住玩啊，咁样呢 佢都完全唔听指令嘅，一系咧就喐手抢，一系咧就推人咁样。咁你喺屋企咧就可能容易控制啲啦，你始终得两个啫嘛。咁一翻到学校，有几十个小朋友一齐咯。咁呢种情形之下咧，两个人嘅反差咧就好大咯。嗰个仔咧就搞到俾学校有投诉啦，又见家长啦。最后呢个情况之下咧，系个爸爸就同佢自己嘅妈妈讲啦，佢话。不如你先回老家，两个小朋友暂时有我的两夫妻同埋外母带一段时间，睇睇情况再讲啦。因为佢自己都见到个女性情开朗活泼，鍾意笑，听得懂大人讲嘅说话，识得表达自己，可以同人互动。但系仔仔就啱啱相反啦，我到时候咧都系自己玩，冇乜笑容，唔系好识讲嘢。最大嘅问题咧，佢就系唔系好合群啦，唔会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如果再咁样落去，佢嘅发展咧就会比其他小朋友落后好多噶啦。
2: 咁其实咧，你带出嘅问题就系养而不教呢个问题啦。凑细路仔唔系话真系养到佢大啦，冇病冇痛咁啊，叫做凑大嘅细路仔。其实我哋自细已经系开始灌输好多唔同嘅礼貌噶啦。我而家咧好多人教细路仔要分享啦，你俾啲小朋友食，俾隔篱嘅同学食啦，分享啦。好细个已经养成咗同人分享，亦唔会同人争嘢。现代嘅人呢又得生一个嘛，而家香港又系大陆啲人。咁好多时佢都会上嗰啲 Facebook 啊，冇小朋友同佢玩嘛，咁佢都要花钱去
0: 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2: 其实去玩嘅。
0: 其实系去玩嘅就系都系学习相处嘅咋。
2: 所以我哋有时带小朋友去玩游乐场，我哋都系啦。咁玩得好开心，好开心。咁我见到有人企喺度等，我哋就会叫佢。喂，人哋嗰个等咗好耐咯，你好起身俾人哋玩下啦。咁佢哋自细已经教咗佢啊，系咁、哦、有时你都唔想企度等好耐啊，系咪啊？咁你让俾小朋友啦。咁我哋会咁样教个小朋友，就系起身让俾人咯。咁你自细灌输呢样，哦，原来我哋之间相处要礼让嘅，要讲分享嘅，要讲忍让嘅。咁你自细培养咗，系三四岁都培养到长大啦，上小学、中学，甚至出嚟第时出去做嘢啦，都系一个比较。能够适应同
0: 相
2: 处
0: 生活
2: 啦，
0: 系识得相处啦。如果唔系咧，你独家村咧真系好难噶、哦。冇话你学校冇同学同你玩啦，冇朋友啦。你就算系出得嚟做嘢咧，你都系被人称为孤独症，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嗱，呢个咧就系好实际嘅，我啲生活中即系遇到嘅发生咗嘅事啦。讲到环境对人嘅影响有几大？我呢有一个古仔是好说明呢个问题嘅。
2: 咦，你系咪讲盲毛三千啊？
0: 系啦。盲毛三千个故事唔知大家记得几多呢，听咗一定听过㗎啦。
3: 孟子呢系中国著名嘅思想家同埋教育家。佢呢出生于山东嘅邹城。孟子三岁嗰阵时呢，父亲就唔喺度㗎啦。由母亲呢抚养长大。佢哋屋企呢附近呢是有一块墓地，经常呢就有送葬的队伍呢从门口经过，即是要哭哭啼啼的，或者总有啲人呢是吹吹打打。孟子睇到之后呢跟住学咯，佢觉得好好玩啦，经常玩，你同小朋友玩呢个游戏。孟母对佢个仔咁样玩耍呢真係好嬲啊，因为呢系唔利于佢读书啦。所以呢就搬屋啦，搬到城市入边去啦。
0: 佢个屋企呢就系闹市之中喎、市集上杀猪嘅声音啦，商贩做买卖嘅叫喊声啦，由朝到晚不间断。孟子呢就同佢邻居嘅小朋友呢一起玩游戏啦，你估佢玩咩游戏呢？就系玩呢个买卖嘅游戏啦。买嘢啦，讲价啦，呢啲佢都学埋喎。咁孟母觉得咦呢、这个地方都唔系几理想喎、哦。咁样呢好难令到个仔专心咁去读书嘅。于是呢佢又最一次呢
1: 搬家。 呢次呢佢决定搬到去一间学校嘅对面住。每逢初一，官员呢会入去文庙下嚟跪拜。万子见到呢就一一咁记住啦，咁万冇新人啦，呢个先至系适合小朋友住嘅地方啦。於是呢佢就揀咗去嗰度住咗落嚟啦。
2: 咁当然啦，佢万子係听到成日都有得朗朗嘅读书声係咪呀，咁亦都见到官员呢每个月都去行礼跪拜，即係好有文人嗰啲气质係咪，嗰个环境系相当好嘅。咁唔会好似啲城市嗰度圈圈流流，唔能够静下心嚟读书啦，系咪？
3: 有一日咧，小朋友啊，因为偷懒啦，唔用功读书咧，而逃学。呢、这个时候，妈妈睇到咁样小朋友咁样唔争气嘅，即刻攞住个剪刀，把织布机上面真系编织嘅布咧就剪断，并且咧对孟子讲咗一个求学嘅道理。求学同我织布嘅道理系一样嘅，要一丝一丝嘅织上去，先至可以织成一块有用嘅布。你读书都系咁样，要努力用功，经过长时间嘅积累，先至有成就嘅。好似你咁样唔用功咧，点可以成就大业咧，做大事咧？
2: 万子听咗之后就好惭愧啦，从此咧就发奋向学。终于成为一个饱学高德的圣贤啦。嗱，由以上咁睇咧，呢、这个万母三迁咧，就睇得到万母系好注重小朋友嘅教育。喺唔好嘅环境影响之下咧，佢嘅行为就会有偏差噶啦。咁所以我哋自细咧就要俾一个好嘅环境俾小朋友学习。
0: 呢个咧就正正就系环境影响人嘅好好嘅例子啦。
2: 嗱，我哋头先以上嘅报告咧，都系讲咗咧，有先天同后天啦。嗱，先天咧就冇得变噶啦，有啲生出嚟系聪明啲，有啲生出嚟咧比较做嘢慢啲，或者系冇咁叻，呢啲冇办法去改变啦。咁唯有喺后天嗰度做功夫咯，系嘛？咁啊，万子系咪真系好聪明咧？或者佢都系聪明嘅？但系如果你俾一个唔好嘅环境佢，佢咪真系走去？去做生意啊，去玩啊，去学吃喝玩乐啊，咁咪荒废咗佢咯，系咪？好叻都冇用，都会嘥噶。但系相反，一个唔系好叻嘅，资质平平嘅啫。咁你俾后天俾一个好嘅环境去栽培佢咧，
0: 都可以成为一个好有成就嘅人。环境因素对一个人咧影响好大嘅，特别对小朋友。咁成年人都有影响嘅，例如大个咗出去移民，你十年廿年后返嚟呢嘅无论嘅个饮食啊諗法啊都有所改变㗎啦。今日呢我哋讲个内容呢就差唔多啦。我哋嘅主要内容呢都系类似于 BBC 中文网站嘅。咁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3: 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小孩，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讯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讯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伯克利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没有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伯克利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10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7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侯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助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 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下一首歌曲是 Thank you Teacher's Song Happy Teacher's Day 2023， 谢谢老师的歌，快乐的教师节2023。

0: 常见的感恩老师的活动可以包括以下各类的形式。学生可以为他们心仪的老师赠送自制的感谢卡，或者称为谢师卡、鲜花或者手工等等的小礼物，或者是寄发感谢函，或者是电子邮件、email 以聊表敬意。学生可以举办音乐会、话剧表演、朗诵等等向老师致敬，又可以展示他们的才华，可谓一举两得。学生家长可以为老师准备水果、点心或者聚餐以表达感谢，并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
1: 下一首歌曲是一部1993年的美国电影 Sister at Two 修女也疯狂二的，
0: 或者聚餐以表达感谢，并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
1: 下一首歌曲是一部1993年的美国电影 Sister at Two 修女也疯狂二的插曲 The Teacher's Song 老师的歌。
2: 5, 6, 5, 6, 7, 8

0: 教师在人类有历史以来的社会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而不可抹杀的角色。他们不仅传授知识和文化，还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意义，对于塑造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关键性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一个行业都不可以代替得到的。无论如何，教师节都是一个让学生、家长和社区一起感谢老师们辛勤的付出，就藉住教师节这一日，好好的去对老师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啦。
1: 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Kibumus 演唱的 Thank You Teacher Song for Kids， 感谢老师的儿歌。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还有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是一首歌曲，是由 One Voice Children's Choir 合唱的 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歌曲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向世人发出恳切的呼唤，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有些地方的人正走向黑暗，走向死亡，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献出我们赤子之心，这是最好的礼物。四海之内，我们都是神的子民，献出大家的一分力量，创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奉献自己，不只是在拯救自己，还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就靠你和我。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的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敏。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同大家见面啦。我哋平时听过好多讲神秘学异能者嘅故事，但如果有一个人佢嘅能力唔单止经过爱因斯坦同弗洛伊德嘅亲身验证，连苏联嘅史泰林甚至纳粹嘅希特拉都对佢忌惮三分，咁样嘅人生到底系传奇定系某种被精密安排嘅宿命？今日我哋要讲嘅主角就系20世纪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心灵大师奇人沃尔夫梅森。故事要由1899年9月10日讲起，喺波兰华沙附近一个极之贫困嘅犹太小村庄里面，梅森就喺嗰度出世。梅森从细就非常嘅特别。他患有9月10日讲起，在波兰华沙附近一个极之贫困的犹太小村庄里面，梅森就在那里出世。梅森从小就非常的特别，他患有严重的梦游症。讲起在波兰华沙附近一个极之贫困的犹太小村庄里面，梅森就在那里出世。梅森从小就非常的特别，他患有严重的梦游症，而且他的记忆力是很惊人。6岁就可以将犹太圣经塔木德背得一字的不漏。他的父母是很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的神职人员，但小梅森对他们的希望是极之的抗拒。直到他9岁那年的一个黄昏，影响他一生的第一件怪事就发生了。在那日，梅森因为逃避去神学院，就一个人跑了去村外的路口。突然间，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袍、身材高大、好似巨人一样的神秘人。那个巨人用一种冰冷

灵魂的声音跟他说，朋友，你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要去神学院，将来你是会成为一个预言家的。年少的梅森被这一幕吓到半死，他唯有乖乖地听话走入神学院。然而两年之后，11岁的梅森在学院遇到一个过路的流浪汉，发现对方的打扮和语气竟然和当年的白衣巨人是一模一样的。他才醒觉，原来当年所谓的天神降临只是他爸爸花钱请来吓他的演员来的。发现真相之后的梅森是极之的愤怒，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愚弄，于是就是一个深夜，他偷了神学院募捐箱里面的几角钱，就冲上一班开往德国柏林的火车。而正正是在这班火车上面，梅森展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超自然能力。当时梅森因为没有钱买车票，就躲在座椅下面打冷震。当查票员发现，他就大声斥喝要他出示车票。当时极度恐慌的梅森在地上就随手执起了一张废报纸，就递了给查票员。他心里面竭力地发出一种强烈的意念，这张就是车票，这张就是车票。奇怪的事发生了，查票员接过那张旧报纸，眼神立刻就变得呆滞，甚至认真地拿起打孔机在旧报纸上打了个孔，然后恭敬地将报纸还返给他，仲好温和地讲了一句，有车票就早啲拎出嚟啦，坐喺地下做乜嘢呀？在这一刻，11岁的梅森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大脑竟然可以直接干扰甚至控制其他人的意识。他到达了柏林之后，无依无靠的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因为长期饥饿，最后就倒卧在柏林的街头。当巡警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体温是很冰冷。去到医院，医院将他判定已经死亡，并送了他去太平间。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神医学家阿伯教授，他带着学生参观太平间。当教授触摸梅森的尸体时，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心脏仲有一丝微弱到极致的搏动。阿伯教授立刻将他救活，仲发现梅森拥有一种极之罕见的能力，他是可以主动将自己的身体推入一种好像死亡一样的强直性昏厥状态，同时完全是可以切断痛觉。在阿伯教授的引领下，梅森开始接受系统化的心灵感应和控痛训练。在16岁那年，梅森入了马戏团演出，他可以好像一具尸体一样在水晶棺材里面睡三日三夜，还可以在台上任由观众用钢针刺穿他的肌肉，而且他是毫无痛感的。更恐怖的是他的读心术，他不单止可以精准讲出台下观众袋里面装住啲乜嘢，仲可以直接读取观众脑海中深藏嘅记忆添。喺1916年，年仅17岁嘅梅森喺欧洲已经系好出名啦，并被誉为是世界第一号神奇人物。梅森的异能很快引起了当时顶尖科学家的注意。在1915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两位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决定共同对梅森进行一次严格的秘密测试。这个测试是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面进行的。弗洛伊德作为指令发出者，他在脑袋中默默去指令，而梅森则需要在不进行任何言语交流的情况下执行的。梅森将眼合实静立了几秒钟，然后睁开眼就走向浴室，拎出了一把铜片，接住他走到爱因斯坦面前，极之恭敬地讲了一句话：先生得罪了。随即就用那张贴片在爱因斯坦标志性的胡须上面割下了三根的胡须。弗洛伊德震惊地企了起来，就说这个正正是他心中发出的指令。在测试完了之后，梅森在离开前看住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教授，五年之后你将会获得一项全球最高荣誉的奖项。五年之后，即1921年，爱因斯坦正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果梅森的一生只是停留在舞台演出和科学实验，他或者只是一个传奇艺人，但时代的巨轮将他推向了政治和战争的风口浪尖。在1931年，梅森在巴黎巡回期间，接受了巴黎心理学研究所邀请进行实验，接受了巴黎心理学研究所的邀请进行了实验。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西藏的喇嘛洛布里姆波切。在喇嘛念诵古老咒语的过程里面，梅森进入了一种极深的禅定状态。他想回他在那一刻体验了真正的灵魂离体。他的意识穿透了时空和空间的限制，看到了宇宙的运行，亦看到了即将降临人间的巨大灾难。我们讲到梅森在巴黎体验灵魂离体，那到底他看到些什么的未来？下一节回来会讲他怎样一句预言得罪了希特拉，之后展开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跟住落嚟我哋会去睇梅森嘅预言点样激怒希特拉，以致焦灭网被通缉。佢又点样喺其他人催眠嘅状态下越狱，同埋迎战史泰林嘅生死测试，系1937年二战爆发嘅前夕。梅森在华沙一座爆满的剧场里面演出，被当时观众问及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时，他在极度镇定的状态下就讲出了一句震惊世界的预言。他说，如果希特拉转向东方攻打苏联，纳粹德国必将灭亡，希特拉亦将会死于非命。呢番话好快传入咗柏林，希特拉听到后就勃然大怒，就是梅森系极大嘅威胁，甚至亲自下令通缉令，悬赏20万马克。喺当时呢一笔系可以买下换个城市嘅巨款。他是要求生擒梅森。1939年波兰沦陷，梅森在华沙街头被盖世太保认出，并被抓获押入了警局的地下监牢。面对荷枪实弹防守严密的纳粹基地，梅森知道这里将会是他的坟墓。他决定压上自己全部的精神力，他坐在监房的角落，集中所有的意念向整座大楼的纳粹看守发出强烈的催眠波，就是你们会感到极度的疲倦，你们需要去地下室的牢房休息。奇迹再次的发生，几分钟之后，牢房外面就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几名纳粹士兵眼神空洞地走了过来，主动拿出锁匙打开了牢房门，自己走了入去，然后瘫痪在地上。梅森就走出牢房，反手将门锁上。之后他一路催眠沿途三层站岗的卫兵，就顺利走出了警察局，最后藏身在一辆运草车下面，在深夜渡过西部隔河逃往苏联。然而逃到苏联的梅森并没有获得自由，他的名字很快就摆在苏联最高领导人史泰林的办公台上。对于这个波希特勒通缉声称是拥有超能力的犹太人，史泰林抱住极大的怀疑，他决定亲自对梅森进行两次严酷的考验。第一次测试就是凭空白纸抢劫银行，史大林派克格勃官员陪同梅森去莫斯科国家银行。史大林的要求是很简单，是不准使用武器，不准透露身份，从银行拎走10万卢布。梅森走入银行，来到出纳员窗口前面，他从随身带住的笔记本上面撕落一张完全空白的纸递了过去，同时用双眼死死盯着出纳员，发出强烈的意念。果然年老的出纳员接过白纸，他的眼神变得呆滞，他看住那张白纸点了点头，随后就打开保险柜，整整齐齐地拿出了10万卢布现金递给梅森。梅森接过钱就走到门口交给黑格勃官员去检查，随后他们重新走入银行将10万卢布归还。当梅森撤销了催眠，
这个出立远看住海上面那张白纸，和重新出现的十万卢布士吓到当场心脏病犯，幸好经抢救后冇大碍。第二个测验就是要他闯入戒备森严的别墅。史大林对第一次测试感到好震惊，但他依然满意。他对梅森说，我的郊外别墅是由内卫部队严密把守，连一只飞鸟都飞不入去。如果你能够在不领取任何通行证的情况下走入我的办公室，我就相信你。几日之后，在史大林的别墅里面，数百名警卫接获最高的戒备指令。然而在约定的时间，梅森着住一身普通的衣服，堂而皇之走过了第一道大门，第二道岗哨直行入主楼。沿途所有的高级警卫、秘密警察甚至贴身的侍卫，在看到梅森的时候，竟然纷纷退避两旁，恭敬地向他行礼。梅森推开史大林办公室的大门走了入去。史大林十分的震惊，问他是怎样做到的。梅森平静地回答，我只是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意念，就是我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那个恐怖的年代，贝利亚是所有人的噩梦，没任何警卫敢抬头直视贝利亚的样子。梅森利用了人性深处的恐惧，完美地完成了这一次的入侵。从此史大林对梅森的能力是深信不疑。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梅森成为了史大林身边神秘的智囊之一。在二战结束后，梅森在苏联度过了他的晚年。作为一个拥有神一般能力的人，他的个人生活却异常清苦和自律。他终生严格恪守一条底线，就是绝对不可以利用超能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钱或者权利。梅森亦曾经说过，大脑的心灵感应和预言能力是宇宙中一种极之微妙的特殊场。如果将这种能力用于贪婪和私欲，使用的人将会遭受极其恐怖的精神反噬。在他晚年的日记和私下交谈里面，梅森亦对未来的世界局势作出了若干的预言。他指出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重组，而未来大国之间的争端往往不是源于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是会因为某块特定土地的争夺而爆发危机。他甚至预言在遥远的未来，某个东方大国将会成为影响全球命运的关键力量。1974年11月8日，梅森在莫斯科病逝，享年是75岁。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里面，克格勃的特别行动小组很快地封锁了他的住所，并搜腰了他一生留下来的所有日记、实验记录和私人的信件。这一批档案被列为苏联最高国家机密，并深埋在莫斯科的地下档案库入面，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的解密。梅森这一生穿梭在科学、魔术、战争和政治之间的神秘人物，到底是上帝派来警示世人的信使，还是人类大脑未被开发潜能的极致体现？或者正如他自己生前所讲，
我所做嘅一切并非系奇迹，亦唔系魔法。呢个只系科学尚未解释嘅自然法则。当人类学会尊重宇宙同人心嘅时候，心灵嘅迷雾自然就会散去。今日嘅分享就到此为止，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张廷玉代指牵羊，美德彰显天下。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重臣，雍正初进大学时，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张廷玉的长子张若昀在经过了乡试会试之后，在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诸位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给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那阵，册内论宫中体格一条有这样的论述：善则相劝，过则相亏，无诈无愚，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素语。雍正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拨至一甲三名，即是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放置此人是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昀。雍正帝十分欣慰，认为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二日必能为国家书成宣力。大学士张廷玉立朝数十年，清宗和厚，始终不渝。张若昀秉承家教，兼知世德所宗，故能若此，并指出这件事非独家锐，亦国之幸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即刻派人讲给张廷玉知。但张廷玉是怎样想呢？他要求面见雍正帝，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未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讲：朕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有意阴驳。张廷玉听了，再三恳切，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忘为顶格。臣蒙恩现居官府，而犬子张若昀登一甲三名，见寒事之先，依心实有不安，尚蒙皇恩名列二甲，以为荣幸。张廷玉是深知一甲二甲这个差别，但是为了给个仔留个上进的机会，他还是提出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牵羊，就对他说：依家中进积德，有此佳子弟，众一顶格，亦人所共服，何必牵羊？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拨顶格，但臣家已背目皇恩，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忠，若君恩早得，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计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辞恳挚，雍正帝不得不免从其请，将张若昀改为二甲一名。冇几耐，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代指牵羊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共知之。在《金坛》中有这样一句说话：节义之人，制以和中，才不启纷争之路；功名之士，诚以谦德，方不开盗贼之门。亦即是话，崇尚节义的人要用谦和诚恳的态度来适当加以调和，先不至于留下引起纷争的隐患。
功成名就的人要保持谦恭和蔼的美德，这样才不会被人开启盗贼之门。张廷玉代子谦让，处事不争，张若蔼亦能品成家风，他们的美德流传至今。聪明的人越是成功越会谦和，美好的品德需要不断的修养和推崇，在人生的顺境中以谦卑的心态面对赞扬和荣耀，谦虚温和地与人相处，努力传播德行的重要，宣扬道德的美好。在人生的逆境和面对挫折的时候，谦和忍让的心态能够理性地处理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迎来人生的转机，创造良好的新的机遇。无论人生的顺逆境，不断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行，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张庭玉代指天阳，美德彰显天下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大约是家人真舍我，普天无福，有窝。

安庆，解苦汉阳方，咸阳之地。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归国解冤咒的故事。纪晓岚的外祖母曹太公人呢，曾经是对先太夫人说，沧州有一个官宦人家的妻子呢，她的丈夫对她就不是几好的，夫妻两个的感情都很冷漠，心里面呢就成日都不开心啦，就忧郁成病了，性格呢就变得很暴戾和古怪了，夫妻两个人呢更加是合不来了。咁啱呢就有一位修行高深嘅尼姑就嚟咗，呢位妇人呢就向呢个尼姑请教下婚姻不和嘅因果啦。尼姑呢就话，我呢就唔係阴间嘅官吏，唔能够查你哋配偶嘅名册，我亦唔係佛啊菩萨啊，唔能够睇到人嘅过去啊而家同埋将来。但是呢姻缘的道理呢我却是知道的。夫妻就没有说无缘无故地结合的。大多数有恩情而结合的夫妻呢就一定会互相欢爱的。而怨恨而结合的夫妻呢就必然会互相埋怨的。亦都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而结合的。咁必然呢夫妻双方都互相有欠啦，又有还，而彼此嘅互相取偿啦。你哋夫妻呀唔通係因为怨恨而结合嘅？呢个都係上天定嘅，就唔係人定㗎喎。但係上天呢亦都係根据人嘅所谓而定㗎。虽然话天定胜人，天命难违，但是人自己的行为呢都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传播佛法就准许啲人忏悔。只要消除你那些好胜心啊，收敛你的傲气啦，做到严格对自己，宽容咁样去对人哋，用情去感动，而唔系用咩道理啊去同人哋争拗。尽量做好你作为妻子同埋儿媳嘅本分同埋责任，孝顺咁样去侍奉公公婆婆，和睦咁样去处理姑嫂嘅关系，宽容咁样去对待姬妾婢女。只係关注自己做到呢啲应该做嘅，而唔好去理人哋系点样，咁样呢或者能够挽回你哋夫妻嘅感情啊。一味咁去问以往前世嘅原因呢係冇乜嘢好处嘅。呢位妻子呢就按照尼姑嘅话去做啦。日子耐咗，果然佢同佢丈夫呢就好似结婚嗰时咁和睦相爱啦。先太夫人曾经用呢件事呢告诫几个儿媳妇话，这个尼姑所讲的道理呢就真是归国之中解除怨恨的神咒理。持之以恒咁样去实行呢冇话唔灵验的。如果唔灵验呢咁一定系你自己冇坚持到底嘅原因啫。

0: 跟住呢係再讲一个树后面嘅讲话声嘅故事。新仓癫老先生话，刘志庙嗰度呢就有两个书生就前去应试啦。夜晚黑赶路呢就荡失咗。咁就见到有一间烂屋啦，佢哋两个呢就商量入去过夜啦。呢间屋嘅院墙呢都系冧咗一半㗎啦，亦都冇门窗嘅。两个书生见到西厢房嗰度呢就比较好，咁啊去西厢房嗰度坐落嚟休息，准备喺嗰度过夜啦。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树后面有声音话，
1: 大家都系读书人，我就唔敢话唔俾你哋入嚟休息㗎、啊。西厢房系我细女住嘅地方呢，请你哋就唔好入去啦。东厢房呢就是我老汉教学生的地方，咁可以喺嗰度休息啦。
0: 两个书生听咗，心里面知道呢个声音呢唔系鬼魂就系狐狸精啦。咁因为呢实在太攰啦，冇力再赶路啦，只好向棵树作揖行咗个礼表示敬意。然之后两个人就去东厢房嗰度面对面咁样坐咗落嚟。突然间书生就諗起应该向嗰个声音呢问下路喎，咁企起身向佢致意，但係呢就冇回答嘅声音喎。书生就喺黑暗当中摸索下，感到手嗰度碰到一啲嘢，用手一摸呢，两个人嘅身边都有半隻瓜喺度。书生就表示咗感谢，亦都冇回答嘅声音喎。咁啊，个天呢慢慢啊光啦，书生佢哋呢就要起程赶路嗰时，又听到树后面嘅声音话，
1: 向东边呢行两里路就系大路㗎啦。老夫有一句话呢就送俾你哋啊，周易嘅卦里面关于护体嘅讲法呢系唔可以废除嘅。
0: 两个书生都唔明白佢讲嘅意思喎，咁啊再追问呢又冇回答啦。咁等到考试嗰时，策论部分呢果然就问到咗护体。啲考生呢都系用程朱理学嘅讲法去答呢条题。只有呢两个书生就按照树后面嗰个声音所讲嘅用周易嘅讲法嚟回答呢条问题。结果都名列前茅。呢两位书生能够以礼对待，先至能够得到器重同埋回报㗎。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河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 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6: 我是石浩。
1: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喺10月5号，川普总统咧就喺内布拉斯加州嘅呢个格兰德艾兰嘅一场集会上边咧，就签署咗呢个行政命令，就话暂时放宽红掩柴油用于公路嘅限制嘅，并指示财政部咧喺法律授权范围内延迟缴纳10月5号至年底期间产生嘅相关联邦柴油消费税。以缓解柴油价格高企对呢个卡车运输啦、农业啦以及消费者造成嘅成本压力。白宫亦都表

0: 活盐噶？
1: 嗱，呢个柴油咧，佢因为点解有红染柴油咧？其实同普通柴油咧嗰、那个性质，嗰、那个质地系冇分别嘅吓。咁原因系咩咧？点解有个红染柴油出嚟咧？红染柴油最主要就系、是、其实系对农业啊，呢啲咁嘅或者建筑设备啊、供暖啊呢啲咁嘅非道路用途嘅设备咧，系用所用嘅柴油嘅。原因系咩咧？呢啲咧被称为咗。是因为佢冇喺公路上面用，所以咧系免税噶，免咗呢一个叫做道路燃料税。咁所以佢本身红染柴油嘅质量同埋普通喺路上面行驶用嘅柴油咧，其实系一啲分别都冇啊，只系佢加咗啲红油喺边咧，就等嗰啲警察去check佢嘅柴油嘅时候咧，check到哦，你呢啲咧系红染嘅，嗰啲唔系红染嘅。咁如果你系汽车之前加咗啲红染嘅咧。咁佢就会罚你钱，就大概咁意思啦。咁、所以咧，因为红染柴油佢冇咗呢个税燃料税，所以咧佢系平咗好多噶。咁起码平咗原嚟嘅喺路上边跑嘅嗰啲一部分咧，起码咁讲啦。咁所以咧 ，Trump 呢一次咧就讲紧话，将红染柴油咧作为咗普通嘅呢个柴油用，就可以车辆可以用。咁所以咧咁样情况之下，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白宫讲话，如果你系一个拖头。每次加满油嘅话咧，可以悭$100以上咁样。咁样嘅话咧，就对于呢个卡车司机嚟讲啊，实实在在嘅呢、這个钱翻翻去佢自己嘅口袋入边啦。咁呢件嘢好明显啦。咁如果系呢个成本降低咗嘅话，咁自然就系呢个价格嘅影，即系佢车嘅货品嘅价格应该自然就会低啲啦，系咪？咁啊，相应嚟讲都系咁样，所以对农民嚟讲当然系一样啦，因为农民都系用车嘅，咁佢用车嘅时候咧，佢都要用普通嘅柴油吓，咁而家咧可以用红染柴油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佢但系入边讲咗一句说话吓，咁啊呢句说话咧都好重要嘅，就讲紧话如果吓呢、這个州方面咧。都配合嘅话吓，咁咧佢就会好好啦咁样。咁嗱，我唔知道加州点样吓。如果加州唔配合嘅话咧，呢个系加州嘅事，同个 Trump 冇关系嘅，即系同联邦冇关系吓。呢、這个先讲明呢个问题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又讲话，州又唔做相应嘅措施，咁又唔得吓。咁啊，即系州嘅问题，唔系 Trump 嘅问题。咁其实 Trump 而家咧就系想尽办法咧，将柴油咧就降低噶啦。咁所以咧，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就非常之明显啦。所以加州适唔适用咧？适用，只不过加州政府会唔会去呢、這个特登去挡去挡佢咧？呢、這个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0: 咁而家个柴油价格咁高企啦，咁到底同咩因素有关啊？
1: 嗱，好多人咧都讲紧，就包括咗我哋啲朋友有时打电话上嚟讲紧啲油贵，油价好贵啦吓。油价好贵分两种，一种系汽油，一种系柴油啊。咁啊，柴油价格咧而家事实上系相当之高，飙升紧嘅吓。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同大家讲大概一啲简单嘅数据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這个情况啦。柴油嘅生产咧，唔系话因为你可以出到油就可以生产到柴油噶吓，咁一定要系你炼到柴油咧，先至即系炼油嘅能力，先至代表住你可以出唔出到柴油，或者你出到汽油嘅。咁呢、這个全球入边最大嘅产油同埋。产石油，我讲啊，产石油同埋产柴油嘅呢个国家咧系美国，而第二嘅咧系俄罗斯，俄罗斯系最重要嘅柴油出口商吓，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出好多柴油吓，咁中东反而唔系最重要嘅，中东咧系石油重要。佢唔系柴油重要嘅，所以咧而家就算系美伊冲突紧嘅话咧，其实对柴油。正常嚟讲，影响唔大嘅，影响唔系好大，唔系冇影响，有影响，唔系好大嘅。中国大陆咧，佢有好多嘅炼油能力，咁但系佢而家咧，因为佢攞唔到俄罗斯嘅油，咁所以咧，佢其实亦都系呢一个炼柴油嘅能力，亦都系下降嘅。而且佢本身炼呢个柴油嘅话，佢亦都冇好少有出口嘅，而家亦都暂停咗噶啦。而俄罗斯自己咧，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咁因为近期咧，大家睇到咗 Trump 咧已经讲咗，泽连斯基同普京讲啦，讲紧你哋两个都唔可以再炸对方嘅呢个能源设施，咁但系咧俄罗斯冇听，咁所以咧俄罗斯冇听嘅情况之下咧，乌克兰都冇停手，咁啊即系两边都冇停手吓，都继续炸对方嘅呢、這个炼油能力，咁啊。 因为俄罗斯嘅炼

0: 油厂咧，而家乌克兰嘅无人机真系相当之犀利，可以行成两三千米呢个咁长嘅路程咧，去炸俄罗斯嘅呢个深入国内腹地嘅地方嘅啲石油设施同埋炼油能力吓，所以使到呢个俄罗斯本土嘅燃料咧都吃紧嘅，所以佢而家为咗帮助或者为咗呢个。使到佢本土咧嘅供应稍微好啲、缓和啲嘅话咧，因为唔系嘅话民怨沸腾啊嘛，所以佢系暂停咗出口嘅，嗰石油暂停出口，所以令到咗咧欧洲方面咧基本上被截断咗呢个石油禁制噶啦吓，咁而且亦都系因为有啲禁令延长啦，咁所以亦都系令到咗咁样嘅程度，所以而家柴油嘅呢、這个短缺咧，同俄罗斯有关吓。唔系同中东有关，中东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唔系最主要嘅，最主要系同俄罗斯嘅出柴油能力有关。咁而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打到已经系打崩头咁滞噶啦，咁啊两个咧已经打到眼火爆噶啦，咁所以咧你叫佢想停嘅话好难，因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嘅呢个能源设施咧都系直接打击佢嘅经济命脉吓，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咧俄罗斯系相当之紧张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柴油咧近期之内唔会咁容易得到解决嘅，最好嘅解决办法咧就系俄乌战争停止，咁就可以解决啦。如果唔系话咧，都难以使到咗呢一个柴油呢个嘅价格会好快脆落嚟嘅。而汽油方面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汽油其实而家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嚟嘅油出油量咧，其实已经系拉平咗喺。冲突之前嗰个出油量㗎啦，而家仲喺度增加緊添。咁点解嘅我哋啲汽油冇减少到呢？两个原因。一就係、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仲喺度封锁緊。咁所以呢油箱呢就趁机仲未减价。呢、這个呢係油箱嘅可能直接问题嚟嘅。咁当然因为近期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呢亦都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啦。咁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呢有冇帮助呢？有少少帮助。但係呢佢帮助唔会太大囉。咁所以从呢啲角度嚟睇嘅话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呢一个封锁嘅情况呢，其实已经唔系太关系到呢个石油同埋柴油嘅情况㗎啦。因为而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呢，系伊朗嘅油一滴都出唔到嚟、啊、而其他国家嘅油呢系可以通过咗美国而家形成咗另外一条线出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嚟㗎。
1: 希石头有一点唔明白，咁而家川普总统咧就尽量真系降低啲税嚟咧，令到呢个汽油啊、柴油嘅价格去降低啦，咁样。咁但系有人认为咧，就因为主要系供应嘅问题，先造成而家呢个汽油嘅价格咁高企咁。咁头先你亦都讲到话，美国咧个产油量系最大国啊嘛，咁如果系外面嘅油，我哋真系入唔到嚟，我哋美国加大产量又点样咧？
0: 嗱，咁呢度涉及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加大产量咧，你可以出口啦。另外一样嘢咧，加大产量咧，我哋美国嘅炼油厂得唔得？呢个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净系我哋讲加州已经有成好多间炼油厂咧，被纽森统治之下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既然关闭咗炼油厂，当然系炼油能力差咗啦。呢个就好明显啦。咁加上咗近年嚟喺呢个所谓推行呢个绿色申请呢，其实唔单止系喺加州嘅炼油厂被关啊，有啲其他地方嘅炼油厂呢亦都喺度关紧。咁所以令到咗呢，其实呢美国本身嘅炼油能力系相当之好嘅。但係呢因为关咗一啲炼油厂，亦都令到咗汽油嘅价格呢系高企紧。因为炼油嘅能力呢唔够啊。所以你出油，你因为你嘅油喺地底掘出嚟唔可以放喺车上面用㗎嘛。你必须提炼过将佢分离晒然后先可以用㗎嘛。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呢，亦都令到咗呢个石油而家目前仲系高企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两方面原因啦，就系、是、因为而家炼油能力出咗问题啊。
1: OK， 咁啊喺呢度而家正值话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川普政府咁样做呢，会唔会为佢哋嘅嗰个选举会加分呢？
0: 当然会加分啦。接住落嚟喺呢段时间之内呢，石头会同大家讲下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之后呢， 其实大家唔知道Trump 做咗啲咩啦，系咪？咁啊，可讲啲成绩俾大家睇下，到时吓，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Trump 究竟上任之后做咗啲乜嘢。咁而且佢今日好似都喺内部斯加州，系咪？呢个佢宣布咗一样嘢，就讲紧之前咧呢个嗰啲非法移民咪一直喺度越境过嚟嘅，咁啊听闻啊近期咧又话有传闻话共和党嗰个支持率差，咁啊唔系咁好咁啦吓，其实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咁好吓，呢啲系可能系啲人完全就讲错咗嘅，咁啊就有呢啲非法移民喺美墨边境听讲又准备集结啦咁样吓，咁但系会唔会咧？Trump 其实宣布咗话准备呢个推动一个立法，就系要永远禁止啊！呢佢入嚟吓，咁呢个咧，如果系通过国会立法到嘅话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噶啦。
1: 嗯 ，OK， 咁啊，希望咧就系最紧要解决啲民生问题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焦点嚟噶。
0: 冇错啦。
1: 咁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3: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在10月4号那阵，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位34岁的加州橙县房地产经纪人张远莹的。当时呢他就正准备登机飞往中国上海。而在10月5号张远莹就首次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了。因为他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并涉嫌受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这个赖廷宇的。那石头，张远莹是什么背景的人呢？那他又做了哪些的监视行为呢而被 FBI 去调查的呢？
0: 那这个张远莹呢，如果按照他一个普通的这个美国的资料来看下，那么他呢其实是在洛杉矶尔湾呢是做这个房地产经纪的。咁对于我哋普通人来讲的话呢，真係息息相关嘅一个行业嚟㗎。照常买屋去租屋嘅话呢，可能都跟呢啲人有关嘅。但佢就係做一个咁简单嘅一个经纪人啦。咁佢竟然可以同呢个北京方面呢有咗联系。咁所以呢佢呢一个呢，你如果係讲緊嘛，即係佢喺美国方面係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一个经纪。但係呢再延伸一下嘅话呢，你就发现佢呢，佢其实喺联系嘅方面呢，佢係毕业于北京嘅国际关系学院。咁然后呢长期以嚟呢同国际关系学院啲同学入边保持联系嘅。咁而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嗰个呢，係被称为咗间谍斗嚟嘅。亦即係叫做培养间谍。培养呢啲外交官，呢个喺中国大陆最重要嘅一个学院嚟嘅。
1: 咁听佢个背景咁样，即係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咁如果你喺美国呢边有自己嘅事业啦，咁但係喺中国大陆你做仲同啲同学啊朋友保持一啲嘅联系啊，而且嗰啲人都系一啲哇都有高官啊，或者系都几有名望嘅，咁唔系一个荣耀咩？
0: 嗱，同同学保持联系咧，呢个冇问题噶吓。咁但系咧，睇下同边啲同学保持联系，咁啊同边啲人咧，有瓜葛，呢个都系好关键啦。因为啱先讲咗，中国大陆有两间学院啦，大家一定要留意噶，一个咧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咧就系外语学院。呢两个学院咧系专门培养间谍嘅，专门培养外交官嘅，亦都专门培养咧国安嘅人噶吓。咁啊，你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咧嗰啲呢啲学院入边咧。好多时候入学嗰啲人呢都系俊男美女嚟㗎。咁呢个呢你要明白呢样嘢。点解咁讲呢？我举两个人嘅例子俾大家听下。咁呢个国际关系学院亦即系讲呢个张远莹啦。佢样都唔差㗎，讲得清楚啲。咁呢个张远莹呢，佢啲学长啦，可以咁讲啦。学长学者啦，有一个学长呢就系秦刚，有冇听讲过啊？
1: 外交部前未大使，
0: 前外交部部长啊，已经被落咗马噶啦，秦刚。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方，有冇听讲过啊？
1: 嗯，上次话加州
0: 间谍吓，你喺呢度做间谍嘅嗰个，亦都系喺呢个学院毕业嘅。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呢、這个。我一阵先讲呢个人名吓，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咗个好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个学院入边咧，其实系培养咗好多呢啲人出嚟嘅，咁所以佢同呢啲学同学保持关系嘅话咧，咩意思咧？咁啲同学当然会系或多或少都会系睇下你有冇机会被利用啦。咁本身喺呢间学院出嚟嘅咧，当然我唔能够话佢全部都间谍啦，但系咧。呢啲学院出嚟嘅人咧，佢会分布全球唔同嘅地区、唔同嘅行业。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话，中共嘅间谍咧，其实系无中共其实嘅渗透系无孔不入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嘅话咧，呢啲学生毕业出嚟之后咧，佢去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其实系基本上系一种布局嚟嘅。呢种布局咧，有啲人成世咧，可能都冇人揾你嘅。有啲人咧会系打咗呢啲咁嘅暗桩啊，之后咧又利用你价值嘅时候咧，再利用你。咁所以呢个张婉莹咧，好大机会就系因为佢被认为觉得有利用价值啦，咁就先至启动佢噶。因为佢同呢啲同学保持咗成十年嘅关系，咁佢系2014年嘅时候毕业嘅，咁保持咗超过十年嘅关系，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一直保持有联系嗰啲同学咧就。讲话诶，有人想识你话吓，咁啊啲学长嚟嘅，介绍俾你识下咁样，咁、慢慢咧就开始上咗拆船可以咁讲吓，咁或者佢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打咗呢桩落去啦，咁慢慢咧就会形成咗而家呢个布局，最后咧就系、是、佢因为翻咗中国大陆几次吓，咁同呢啲人接触咗之后咧，又通过微信同呢啲人联系。咁啊，讲紧话呢件事我搞掂，呢件事咧就系你啱先讲紧噶啦，就去监视呢、這个中华民国嘅总统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嘅仔吓，叫做赖廷宇，咁佢一家人嘅呢个地址啦，咁佢哋嘅样啦，佢哋嘅车牌啦、门牌号码啦，咁呢啲全部咧俾佢监视到嘅，咁啊亦都将呢个相片、视频啦发埋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俾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系、是、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最后俾 FBI 炒到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喺佢翻上海之前，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就直接将佢拉咗。而佢本身嚟讲咧，呢一次即系佢其实系2025年做呢件事噶吓。咁佢呢个监视赖清德嘅仔啦，咁佢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咩意思咧？就系佢本身喺尔湾嘅，咁佢从呢个尔湾咧就先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拉斯维加斯系其实系逗留咗两三日嘅，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咧系飞去到西雅图，然后再从西雅图咧，因为赖清德嘅仔啦喺西雅图嘅吓，再从西雅图咧机场入边租咗部车，然后再去到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停低车喺度等佢翻嚟，咁咧就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其实咧佢本身唔系一个专业嘅间谍嚟噶吓，但系佢去到嗰度咧，佢以为佢去影人哋，其实亦都俾人哋影咗佢啦。咁因为赖清德个仔嘅邻居其实系有摄像头嘅，咁啊佢成个过程咧。都被影晒落嚟吓，咁所以咧呢个系证据确凿嚟嘅，冇得走鸡嘅。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而家拉咗佢。琴日咧就睇到咗出庭一次啦，咁啊冇讲任何信息吓。咁佢嘅先生咧亦都去出咗去法院见到佢啦。咁啊，但系咧亦都冇讲任何嘢。咁我只能讲我而家出咗一次庭。咁而家咧佢嘅罪名系咩咧？就系、是。未登记喺呢个司法部入边嘅呢个外国代理人，即系冇登记外国代理人啦，咁冇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嘅，呢个就系联邦法律嘅呢个犯罪嚟嘅。
1: 喺石头啊，中共代理人咁嘅名咧，好似有啲抽象啦吓，咁但系咧每次获判刑咧都系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咧。 但可能佢自己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个角色系代理人嘅角色噶，咁就真系都几难去判断自己嘅行为。好似诶影下相啊，咁我啊 send 啲相喺微信群啊，好平常啫，系嘛？
0: 嗱，先讲下呢个中国代理人咧，系咪呢个抽象啊？唔抽象嘅，因为我哋其实经常同大家。经常同大家提噶啦，只不过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吓，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咗我哋生活嘅呢个实实在在接触嘅地方，所以再同大家提，星岛吓就系、是、要登记成中国代理人啦。佢而家喺司法部系有登记嘅，所以佢如果系有任何同中共做嘢嘅呢个动作嘅话咧，佢都必须要先向司法部讲咗先，我帮中共要做呢样嘢。咁之后先可以做，佢系可以做噶。佢嗱，即系好似呢个张婉婷啦，张婉莹啦。如果佢登记成呢个代理人嘅话咧，佢可以做，但系佢必须喺做之前咧，先讲司法部之前，我要去呢个西雅图入边去睇赖廷宇赖清德嘅仔。诶，你可以去啊，你保密咗先，你可以去。OK， 即系你可以咁样做，但系咧，你如果冇登记嘅话咧，呢个再犯法噶。咁、所以如果你登记咗你仲敢去，我唔相信你都唔敢啦啩。咁所以呢个本身嚟讲呢係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嚟㗎。咁佢其实系咪真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呢又未必。因为我啱先讲咗啦，佢其实系前后呢系两次到三次呢系返到中国大陆呢系接触过嗰啲人之后先至返嚟做嘢㗎。所以呢佢唔系唔知道喺做咁乜嘢。只不过佢自己呢仲以为做咗之后呢好似过到骨咁啦，系咪影咗相啫嘛，系咪咁就似乎冇事。但系呢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下，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呢，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下，咁讲下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边影张相啦，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啦， send 俾我得㗎啦，咁多谢你，咁真系大剂啦。咁佢咩目的我哋唔知。但系咧，你自己要醒目啲吓，因为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你自己要判断呢、這个系咪有呢有系咪有呢回事吓，呢、這个好重要
1: 嘅。咁喺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系随意去影相啦，系咪？之前我哋亦都讲过，咁但系石头，如果话真系一个中共代理人咁咧，咁我收钱同唔收钱有冇分别噶？
0: 冇分别。其实呢而家因为佢呢一个呢件事入边呢，而家喺法庭文件入边呢未显示到话佢呢个有收钱啊，未显示到嘅。但係你帮中共做嘢已经本身系问题嚟啦。咁其实呢入边仲有一样嘢呢，就系佢其实系有佢当时去嗰日呢，佢其实系有一个拍档㗎。咁佢因为佢传相嘅时候呢，佢第一次自己传嘅时候呢系通过微信传嘅。所以呢因为微信喺美国嘅微信吓，佢所有嘅资料呢系喺 iCloud 嗰度嘅。咁只要美国方面呢出一个法庭文件嘅话呢，就可以 iCloud 入边呢将你所有嘅嘢都攞上落嚟啦。咁所以呢你自己讲嘢嘅时候呢自己醒醒定定啦 ,ok? 你微信嘅所有嘅嘢呢只要喺美国发嘅资料呢全部喺 iCloud 入边吓。咁呢、这个系佢当时佢连相连呢个录影都发埋过去俾中国大陆嘅时候呢，其实嗰份内容呢全部存档喺 iCloud 入边嘅。咁另外佢亦都叫佢拍档话，你俾你嗰啲内容我唔好喺微信入边存啦，咁嗰啲资料全部系包括咗佢同中国大陆嘅嗰个人联系呢，同通过微信嚟联系嘅时候呢，入边嘅内容全部 copy 晒㗎。咁而且呢佢亦都讲俾佢嘅同伴之讲过，你唔好俾微信传俾我啦，呢个 AirDrop 俾我啦，咁样吓，咁通过空气俾佢咧，咁佢自己咧都醒目嘅，咁啊，但系咧醒目还醒目，但系佢已经系做咗呢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明显吓。
1: 系咁啊，美国对代理人嗰个惩罚咧，会唔会越嚟越严重咧？咁稍后翻嚟咧，我哋请石头继续同我哋讲。
3: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讲到呢个张婉莹吓，咁系被起诉 成为中呢、这个中共代理人啦。咁石头喺呢件事件入边咧，我哋睇到美国啦、中国啦、台湾方面嘅反应系点样？
0: 嗱，咁我哋先讲下美国呢边嘅反应先吓。咁呢个先讲美国反应，然后讲中国大陆嘅反应嘅。咁呢个睇到咗众议院叫全名叫做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吓，咁佢哋睇到联邦调查局咧出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咁佢哋非常之明显咁讲到咗咧，话呢、这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再次被发现喺美国境内监视并且骚扰无辜嘅民众，呢一次又公然咁侵犯我哋国家嘅主权。嗱，中共成日都讲紧唔好侵犯人哋嘅主权啦吓，咁人哋咧，人哋呢一个委员会嘅主席都明显嘅讲到啦，咁佢亦都讲到咗话呢一个行动咧，似乎旨在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喺美国嘅台湾总统亲属采取嘅进一步嘅行动。呢一个发出嘅系令呢一样嘢咧系令人发指嘅呢个警示啦。咁佢亦都讲到话，中共破坏呢、这个。台海嘅稳定嘅野心呢已经构成咗全球性嘅威胁。咁佢亦都喺度讲緊话当然赞扬我哋 FBI 嘅執法人员啦，咁亦都系谴责中国喺度侵犯緊美国嘅国家主权，挑衅緊呢个台海嘅关系啦。咁所以话特设委员会会同美国人民呢站喺呢个赖清德同埋佢家人一起咁样。咁样呢个就系美国而家睇到咗呢、这个众议院出嚟讲个说话吓，今次中共咧嗱，我其实大家我唔讲，大家其实都知道中共会讲咩噶啦。咁啊，外交部喺呢个6号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咗话，诶，而家想你哋回应一下，关于呢、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家人咧喺美国受到咗骚扰嘅呢件事咁样，系咪同你有关咁？外交部咁样讲啊。全民嚟嘅呢个吓，个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嘅中国间谍对于呢个污蔑华人咧，对华嘅污染咧系抹黑嘅。嗱，呢个就系中呢个就系外交部讲嘢啦。外交部从来都唔会咧对嗰啲炮灰啦，即系呢个张远营之流之类嗰啲叫炮灰吓，咁啊呢啲炮灰咧系绝对唔会同佢哋呢个求情嘅，亦都绝对唔会承认咧有炮灰呢样嘢嘅吓。咁我成日都讲紧中共间谍入边唯一一个被承认嘅咧，就系孟晚舟，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冇承认嘅。咁所以咧，佢被呢个成为炮灰咧，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呢、这个张远营，
1: 咁台湾方面嗰、那个，
0: 台湾方面咧，总统府当然系严重谴责啦。呢、这个就系台湾方面咧，其实就系讲紧话，因为涉嫌对赖清德嘅长子吓呢、这个赖廷宇啦。咁样去监控嘅话咧，台湾总统府五日回应就系讲紧话，呢个典型嘅跨国镇压，对呢个总统府表达呢个强烈嘅呢个谴责噶吓，咁啊讲紧总统府对呢件事表示强烈谴责嘅。
1: 喺石塘，我认为最无辜嘅咧就系华人啦。咁而家呢件事又对华人朋友咩影响？
0: 最大嘅影响两样嘢咧，一就系你睇下中国外交部嘅呢个讲法咧，讲紧话嗱。同你唔好炒作啊，同我哋冇关噶，你唔好污蔑我哋华人啦，唔好污蔑我哋中国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将自己嘅关系完全撇清晒啦。但系呢一个张远营咧，实实在在就系帮中共做紧嘢，传嘅嘢亦都传翻去中共某个人入边，咁连 FBI 连佢嘅相都攞埋出嚟噶啦，咁佢都仲系讲话你抹黑佢，咁你谂下，如果你去帮中共做嘢嘅时候咧，你咩心情咧？你帮中共站台嘅时候，你咩心情呢？嗱，佢嘅相咧，包括咗佢喺呢个2023年，蔡英文嚟美国嘅时候咧，喺加州嘅时候，佢亦都有份咧去参与抗议嘅吓，入边咧连佢嘅相啊都影埋出嚟嘅添。咁你谂下，嗱，你自己谂清楚啦吓。咁当一啲事件出现嘅时候，你自己无缘无故俾人哋请咗去。话有饭盒食下，有车坐下，甚至乎可能有几十蚊攞下，你就去举旗嘅话咧，嗰件事影咗你落嚟嘅话，你自己自觉啦。咁正如我啱之前讲紧嘅，今次集种嚟嘅时候咧，点解咁少学生去呢、这个去呢、这个所谓嘅欢迎咧？因为学生签证有问题啊嘛。 如果一个唔觉意影咗相嘅话咧，分分钟嘅签证会被取消噶嘛。咁所以呢啲学生点解会咁少去咧？咪明显知道咗自己系中招嘅机会啦。咁呢个张婉莹佢自己唔知啊，系咪？咁啊，所以作为我哋华人嚟讲嘅话，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会影响咗我哋华人非常之大嘅信誉吓，非常之大嘅信誉喺美国呢个信誉本身嚟讲嘅话咧，我哋喺呢度成即系美国，起码喺美国呢度咧，我哋作为华人嚟咗呢度咧，其实系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喺呢百几年历史入边咧，其实系冇靠任何嘅所谓嘅政府，即系喺中国大陆嘅政府咧，嘅依靠。我哋自己喺华人社区或者喺美国社区已经系立足咗，亦都崛起咗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而家俾中共嘅介入，令到咗咧西方或者主流社会对我哋华人咧，其实嘅信心系有非常之大影响，唔系少少啊吓。因为近年嚟大家睇到咗咧，其实好多嘅呢啲情况咧，都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而呢个张婉莹咧，呢一次嘅出现咧，其实系一种效应嚟嘅。咁呢种效应咧，因为佢系入籍噶嘛，咁大家亦都认为，会唔会佢可能都会被可能会取消，或者系甚至乎系取消佢嘅呢个国籍，踢佢翻中国大陆啦。咁呢，其实要睇下佢系咪入籍之前咧，已经系同佢嗰个同学咧有联系，或者甚至乎已经加入咗做紧间谍吓。如果系佢入籍之前做紧间谍嘅话咧，唔好意思啦，佢国籍真系有可能被美国国籍可能会被取消嘅。
1: 咁事实上咧，同样就系话做中共代理人嗰个例子，而又被撤销国籍嘅情况真系有噶。咁因为而家10月5号咧，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取消40名嘅归化公民嘅美国国籍，其中包括为中共收集法轮功学院情报嘅61岁嘅华裔男子李平。咁佢亦都系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判处入狱4年，罚款250,000。咁4年刑期唔算长啦，但系咧，点解会话取消佢嗰个美国国籍身份呢？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
0: 咧？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30年啦，大家听清楚吓。咁佢系帮中共，起码系做咗20年嘅间谍，做咗20年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去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异人士嘅信息等等，呢个系近年嚟开始嘅。咁佢但系其实咧，佢之前已经系帮中共咧喺 Verizon 啊，喺美国嘅呢个引渡嘅呢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入边担任工程师嘅时候咧，已经系将佢哋呢啲公司嘅机密资料咧俾咗中共噶啦。嗰个系经济间谍。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政治间谍。咁啊，包括咗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民主人士嘅信息吓。咁佢嚟咗美国30年，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咁你如果讲大话咧，就系有问题噶啦嘛。所以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打个比方吓。你入咗中国共产党，你嚟到呢度咧，你话你冇入，然后咧你入咗籍嘅话咧，查到你系共产党嘅话咧，共产党员嘅话啦吓，可能分分钟咧，你如果真系出咩事嘅话咧，你国籍系咁大噶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噶吓，咁所以上一次嗰个姓魏嘅一个军人咧，而家咪被撤销咗咯，因为佢就系嚟入籍之前，佢就喺入籍嘅时候同埋入籍之前咧，佢啱加入咗美国。嘅军队之后咧，开始做呢样嘢。佢亦都系喺嗰年去申请呢、這个入籍嘅，所以咧分分钟佢就系被赶走噶啦吓。服完刑之后先赶走啊，可以讲系身败名裂之余咧，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
1: 嘅。喺石堂呢啲咁嘅中共代理人咧，咁佢喺被判刑啦，或者被佢嘅国籍撤销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后悔嘅咧？嗬，
0: 佢哋后唔后悔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希望我哋华人唔好后悔啦。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你嚟到美国嘅话，第一这个国家本身就系喺度非常之好对待你嘅，咁你讲紧又喺度反佢，咁你又要系帮中共做嘢，咁我认为咧，你唔应该喺度咯。你真系应该翻中国大陆咧，你都咁中意共产党嘅话，应该翻中国大陆生活啦。我认为几好嘅咁样，系咪？
1: 但好似呢个李平咁咧，佢竟然喺法庭话咧，佢唔知道自己当时嘅行为系违反咗美国法律
0: 唔出奇啊！所以多啲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节目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俾你知唔好做呢样嘢噶嘛。咁其实咧，你唔知道触犯美国法律唔紧要，但你知道做紧坏事啊嘛。
1: 嗯，
0: 你偷紧人哋啲嘢，仲唔系做坏事啊？呢、
1: 嗯、
0: 个本身就做坏事噶啦，你唔使讲紧话。因为其实法律之下仲有叫做道德㗎嘛。咁你连道德都过唔到，咁你仲讲咩法律啊？咁讲系咪讲得清楚啲啊？
1: 可能系咪有啲嘢佢冇认识清楚乜嘢叫做爱国呢？佢因为佢觉得我所做嘅行为，我系帮助中国。
0: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远离中共就最好㗎啦。睇下九平共产党呢就最清楚㗎啦。远离中共呢系你毕生嘅荣幸，我可以咁讲。
1: 嗯，咁就要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系喺度做紧乜嘢吓。OK， 咁节目时间关系呢，今日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4: 下面嚟关注一下湾区嘅新闻。Stanford 科学家共享诺贝尔医学奖。知名泳池用品店将关闭加州几十家门店。三藩市大统华超市11月5号开张。华润南冒充美政府官员诈骗近60万美金，现已认罪。三藩市蓝队周期间限制自动驾驶出租车进入部分区域。加州侨领孙国军夫妇被捕，涉大规模代孕和虐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清晨， Stanford 教授 Carl Dizeroth 因为助力开创光遗传学这个脑科学新领域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54岁的 Carl 亦都是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和另外两名的德国研究人员共同分享了今年的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遗传学领域的贡献。这个是一门结合光和基因技术，从而控制活体大脑神经元开关的学科。Carl 回顾了他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Hatchman 和 George Nagel 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这项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Carl 表示自己既是精神科医生亦都是科学家，关心那些患有自闭症或者抑郁症的患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同时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亦致力于了解大脑器官如何运作，整合信息和进行计算，又是如何产生那些令到我们成为人的特性的东西。星期二，知名泳池用品店 Leslie's Pool Supplies 宣布将作为破产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全美范围内76家门店，其中包括湾区的多家分店。除了宣布关闭的76家门店之外， Leslie's 表示其余所有门店将会继续营业并保持正常的运作。这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公司表示，预计会在2027年初走出第11张破产保护程序。 Leslie's Pool Supplies 首家门店在1963年在北荷里活开业，以向泳池所有者和专业人士提供维护泳池和水疗池清洁所需要的一切用品，以及提供专业的养护建议而闻名。到2023年公司成立60周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业务遍及37个州、拥有1000家门店的连锁企业。在全美受到影响的76家门店入边，有26家是位于加州，其中包括在 Concord、Pittsburgh、Fremont、Mountain View、San Jose、Walnut Creek、San Ramon 和 Novato 的分店。星期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大统华 TNT 超市发布新闻稿说，位于三藩市 Gary 大道2675号City Center 购物广场的新店定在11月5号星期四上午9点盛大开业。据大统华超市介绍，三藩市新店的亮点包括热食区、烧烤档、寿司柜台、提供现制饮品的咖啡吧，以及销售日韩美妆产品的专区。大统华超市会在 City Center 购物广场和 Target、 Chipotle、 美国银行同埋 Tesla 超级充电站等商家为论。两年前，三藩市规划委员会曾经批准一项提案，计划俾 Whole Foods 入驻呢一处原属于 Best Buy 嘅店面，但系呢个项目最终未能够成行，从而为大统华超市提供咗入驻嘅契机。呢个将系呢个品牌喺湾区嘅第二家分店。去年夏季，大统华超市喺 San Jose Westgate Center 开设咗首家嘅门店，引发热烈反响。大统华超市计划喺加州开设更多嘅门店，包括 Millbrae、Newark、Chino Hills 同埋 Irvine。大统华超市被誉为加拿大最受欢迎嘅亚洲杂货零售商，亦都系加拿大规模最大嘅亚洲连锁超市，创立于1993年。佢嘅到嚟将为一系列加州嘅亚洲超市开业潮带嚟又一波高潮。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表示，一名33岁嘅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罪，佢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嘅诈骗活动，从加州同埋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话，嫌犯刘炳辉曾居住喺圣何塞，并申请咗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从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大约597,100美金，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骗超过70万美金。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的住宅收取2万美金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顶于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的监禁和罚款。今个礼拜正值三藩市蓝队周活动期间，三藩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这个城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塞并且保障行人的安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摩在内的无人出租的士将受到地理围栏的限制，没办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是 Uber、Lyft 和传统的的士就不受限制。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 Marina Boulevard、Fort Mason、Aquatic Park、渔人码头和内河码头 Embarcadero 的部分路段。The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的服务。近期三藩市多次出现无人的士在大型活动或者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和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的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随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的监管。星期二，65岁的加州华人侨领孙国军和他38岁的太太张思薇在洛杉矶县 Arcadia 的住所被捕，他们卷入一宗大规模的代孕案，涉嫌串谋虐待儿童和恐吓证人。案件源于去年7月曝光的虐童事件。警方调查发现，孙国军和张思薇在大约400万美金的豪宅内共同监护21名由不同代理人母所生、年龄大约1至3岁的婴幼儿。之前一名住家保姆涉嫌殴打一名男婴，导致他脑部出血，而孙国军夫妇被指延迟两日才将男婴送医。随后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将21名儿童全部带离。案件曝光之后，多州代理人母表示，他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替一对不孕夫妇代孕，后来才发现多人曾经同时为同一对夫妇代孕。洛杉矶县检方星期二宣布本案的最新进展，孙国军和张思薇将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串谋虐待儿童和妨碍证人作证，保释金被定为1亿美金。 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听。

0: 蒙之星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方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美元，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万美元。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美元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何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石头。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和我们一起做节目的，李俊你好。
3: hey, 石头你好，大家好。
2: 是今日就讲下啲新车同啲概念车吓，咁啊睇到咗大众发布咗一款概念车，咁啊似乎咧100公里咧耗电咧只系 6.48 千瓦咁样，咩概念车啦？你
3: 就呢个概念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成日讲电动车啦，咁、
2: 嗯、
3: 市场上嗰啲电动车咧，基本上嚟讲一度电，
2: 嗯哼，
3: 可以行几多米呢？
2: 顶笼3米，
3: 三至四。
2: 嗯哼，
3: 三至四，你记得呢个吓，三至四米，就好似一加仑行几多米，佢系一度电行几多米，
2: 系，
3: 咁一度电行三至四米，咁咧呢个大众最近整咗一架叫 Mission Efficiency， 叫做咩？叫做效率任务，
2: 嗯哼，
3: 嘅概念车，
2: 嗯，
3: 坐四个人，但系两个门嘅，
2: 咁、嗯、
3: 我觉得我睇嗰个样咧好，就好睇过。Tesla 个 Cybercab 吓、
2: okay. ，
3: 咁呢个可以坐四个人，而且呢佢呢即系话呢行100公里啊，先至耗电 6.4 度电，
2: 咁好少噶咯，真系。如果咁样嘅话，相当之悭电。
3: 系啊，咁即系话 6.4 度电，咁你话啱啱我哋讲一度电行几多英里啦嘛，四、英里。
2: 系，
3: 咁佢假如换成嗰个英里嘅话呢？就是九英里，
2: 九十英里是吗？
3: 九一度电行九英里，系咁啊！佢、
2: okay.
3: 咧就系、是、因为你一百公里等于六十英里啦嘛，六、十英里除6.48度电咪差唔多十啦，
2: okay.
3: 即系九至十之间吓， 所以佢系非常之好。但系咧呢、這个数字啊，佢系打破咗 Mercedes 嘅一架电动概念车。咁嗰架电动概念车呢佢呢系行到系点样？一度电行 7.1 英里。
2: 7.1 英里。
3: 7.1。嗱、记得啊，平时嗰啲车三至四，唔错㗎啦已经。人哋嗰个概念车系 7.1、嗯。但嗰个概念车系用咗好多新嘅技术。
2: 多数都生产唔到㗎。
3: 係啦，嗰、那个就想买都好难吓。咁嗰架车呢佢系 Mercedes 用咗一个大嘅电池 ,100 度电。
2: 嗯。
3: 所以佢一度电行 7.1 英里，咁即系话呢佢可以行几多少？

0: XL1。咁呢 XL1 呢佢以前系咩呢佢嗰陣時仲未有電動全電動㗎。佢係一個換下動力車。咁呢個換下動力車呢佢當時係點樣呢行到呢就係當然係歐洲嘅測試 ,WLTP, 比 EPA 爭啲。爭幾多呢十幾個 percent 呢
1: 嗯哼。
0: 但嗰陣時呢佢測試咗出嚟呢係一加輪因為佢換下動力車啦嘛。一加輪可以行。搭档261米。
1: 哇。
0: 一加轮喎、嗯。
1: 好犀利㗎喇。
0: 好犀利㗎。嗱諗下石头你。
1: 我哋准备等嗰个车出嚟先买啦。
0: 係啊。冇错啦。咁嗰个2013年㗎。
1: 嗯
0: 咁你话嘛 ,2013 年大众仲可以搞得咁犀利。
1: 嗯
0: 所以德国人嗰啲技术。
1: 嗯。
0: 啊但係呢佢呢次呢你睇呢个 mission efficiency 啊 ,2026 年。比起13年之前的 SL1,XL1, 叉 L1, 外形呢就几乎一样。
1: 哦。
0: 啊一睇照片呢嗰啲德国工程师呢睇下去仓库嗰度睇下边架车睇下哎嗰架车得㗎啦。啊咁就全用晒嗰个车壳。
1: 嗯哼。
0: 当然唔系照抄啦即系佢再要少少啲改进但系呢就系佢可以将嗰个空气嘅阻力降到就是零点哎呀零点我都唔係好记得㗎喇总之好低啦
1: 嗯哼
0: 呀呢个真係好犀利。So, 咁而且呢呢、這个佢係坐四个人啦嘛
1: 嗯
0: 哼咁之前旧嗰阵呢就唔係坐四个人呀咁仲有一样嘢呢佢仲喺个车顶嗰度再加埋一个嗰、那个太阳能板
1: 嗯
0: 可以发370挖电嘅，诶、欸，咁就话，假如你停喺公司嘅 parking lot 嗰度啦，咁佢又可以同你啊，
1: 充满电先啦，
0: 啊，充满就唔得，佢可以加多停一个晏昼咧，咁就加多咗九米到啦，
1: 嗯哼，
0: 呀、啊，咁都几好啊，啊，所以呢咁呢架车买唔到，啊，睇样子买唔到，大众咧，你知好多时啊，啲人就话，点解你咁好嘅车你唔做，
1: 嗯、哼
0: 但系呢架车可能做出嚟，我哋买唔起啊、
1: 嗯、，OK
0: 啊就、so, 虽然间佢系话用标准嘅啊嗰啲标准生产化嘅零件，同埋嗰个 process
1: 系，
0: 但系咧讲系咁讲，如果真系可以整得咁平嘅话咧，你谂下呢架车，假如而家上市嘅话，打崩头嗰度去到买价啦，系嘛？
1: 系啊，
0: 叫迪斯拉企埋一边啦、啊。
1: 就算你汽油车都可以买噶啦，OK？
0: 系、哎、电油车个 hybrid 都得噶，系啊。So anyway， 咁啊呢度就系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咧。我相信啲电动车呢未来就嗰啲 efficiency 呢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哼。咁呢、这个就係一个标准答案啦。
1: 呢啲就係一个趋势下。咁当然啱先讲緊嘅嗰个 hybrid 车亦都越来越好啦。200几米咁你睇下啦嘛。係咪咁好犀利㗎啦嘛。咁好咁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一下。OK， 咁我哋讲另外一款啦咁就係呢个日产啦。咁睇到咗呢真係出咗个 hybrid 吓。咁呢个 hybrid 呢似乎唔使插电㗎喎。
0: 係。呢、这个 hybrid 呢大家都知道一讲真 hybrid, 你諗下 Prius 啦。
1: 嗯
0: 啊或者係丰田嘅 Camry 啊嗰啲吓。
1: 嗯
0: 咁但係呢丰田嘅嗰个 hybrid 嘅技术呢基本上嚟讲佢嘅电池呢全电动嗰段时呢只能够行到几多米啊差唔多米几两米啦。
1: 一米到啦。
0: 係一米到。咁其他时候呢就係全靠嗰、那个gas 嘅 engine 去驱动嗰个前路啦，
1: 系
0: 咁样。咁而家呢，呢、這个市场上呢，假如听众朋友你系想有兴趣买个 hybrid 嘅车，而家市场上有三个选择。
1: 嗯边三个选择？
0: 咁Toyota 嘅选择啦。咁佢基本上嚟讲，唔理你买 Prius 又好，买 Camry 又好，买Minivan 又好，其实都系同一个同一个。嗰、那个设计唔同嘅就係可能个摩打大啲细啲电池大啲细啲嗰个发动机大啲细啲但係再大都唔会超过两 liter 咁样啦两升咁但係呢本田呢我哋曾经吐槽就係点解本田佢啲 hybrid 就係话同 Toyota 争咁远呢因为本田呢佢多年前呢佢就係用一个叫一个摩打嘅换下动力，咁佢个嗰个摩打放边咧，就啱啱喺个波箱同埋发动机中间夹住喺嗰度，但系咁样做。

0: 有咩好处？系一个摩打咁啊，梗系平啦。
1: 系，
0: 但有时呢，我就觉得悭打嘅工程师呢，喺呢度就系有时啲嘢攞到尽啦，就唔系几好。
1: 嗯，
0: 因为佢夹喺中间嗰度，冇错，你系一个摩打搞掂。
1: 嗯哼，
0: 嗰、那个他车嗰阵又系个摩打，咁啊用个摩打去驱动嗰阵又系个摩打，但系问题咧，你个摩打系骑住喺个发动机后边啦嘛。
1: 系啊，
0: 所以你冇法子好似丰田咁样纯电动。你纯电动嗰阵时咧，你仲掹住个摩打喺嗰度转，明吗？
1: 明
0: 咁一大嚿嗰啲摩打嗰啲摩擦力都好犀利噶啦嘛，
1: 系啊，
0: 所以呢悭打嘅工程师呢讲起上嚟，有时呢即系一个人好，即系有时我哋可以话好固执，行行我呢个最好一个摩打。嗱，同样你讲起嚟，我哋一个摩打，阿丰田两个摩打，系嘛？点个
1: 好
0: 砌啫？
1: 系嘛？
0: 系、嗯，但系呢咁啊，老细呢最后就话：你睇我哋嗰、那个。换下动力一个摩打卖嚟卖去，你睇嗰啲丰田，我而家已经睇唔到丰田嗰个影，已经人要跑到去前面嗰度。咁嗰阵时咧就系、是、本田嘅销量咧就系、是、一路就系跟唔上。
1: 嗯
0: ，OK， 但系咧本田工程师咧而家咧就系、是、要似嚟咁啊，以前唔知边个咁啊，用一个摩打，而家两个摩打啊，但系咧唔单止两个摩打，本田嘅工程师咧话我呢个换下动力车连。波箱都唔需要用，
1: 波箱都唔需要，
0: 系咁你话有冇搞错？波箱都唔使，冇错啦，佢做波箱都唔使。咁、
1: 嗯、
0: 你话佢点做呢？就系佢嗰个本田嘅发动机呢，佢根本上嚟讲系同呢个车辘系冇直接关系嘅。
1: 咩意思啊？
2: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准啦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咧，包括买车、卖车、收车吓，咁任何嘅呢啲同车有关嘅资讯，包括咗分享你自己知道嘅资料咧，都可以分享俾我哋嘅吓，咁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咁我哋开放紧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嘅。咁我哋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卡车啦。
0: 嗯，我哋上一大石头，我哋上两期呢就讲咗特斯拉嗰个半挂拖头。
1: 嗯哼，
0: 呢、這个半挂拖头呢，后来我睇咗下，哇，嗰啲佢价钱呢佢系贵过嗰啲柴油嘅半挂拖头，
1: 嗯哼，
0: 柴油嗰啲半挂拖头差唔多180,000，
1: 嗯哼，
0: 16-18万，佢呢就系、是、要23-30万，
1: 嗯
0: ，OK， 但系以今日嘅呢个柴油嘅呢个价钱呢，佢可能呢一年就嗰个差价就回本啦
1: ，OK，
0: 所以呢咁过咗一年之后呢
1: 就赚顺赚嘅咯，
0: 就顺赚噶啦，
1: 嗯哼，
0: 啊就系、是、咁样，而且呢我而家先至睇到，就话呢你冇睇嗰啲十八碌嗰啲拖头好犀利咁样。嗰啲拖头呢你睇而家唔系冇嗰啲冇烟啊嗰啲咁嘢。佢其实里面有个好似 Catalyst Converter 嗰啲，但佢叫嗰啲嗰啲微粒过滤器。
1: 嗯哼。
0: 啊嗰啲嗰个过滤器呢就系、是你梗系拆出嚟咧，里边就黑石咁样，同埋咧就话睇下你揸车嘅习惯或者嗰个发动机嘅状况如何。佢、
1: 嗯、
0: 迟到都会塞噶。
1: OK，
0: 咁一塞嘅话咧，嗰、那个发动机嘅 computer 咧就会话喂 check engine 灯着啦，唔该你、嗯、你知道点做啦。咁你要揸架车去到嗰啲专门整柴油嘅嗰、那个嗰啲服务中心，佢咧要点样咧？要将你嗰个过滤器成个拆出嚟。就好似你嗰个拆嘅 cat 咁样嘅，拆出嚟之后呢你要先浸咗佢，然后呢就将嗰啲黑色嗰啲嘢清咗佢，然后呢仲要焗干咗佢。
1: 嗯哼，
0: 呢样嘢呢
1: 需要两三日时间啦。
0: 啊，咁就算一两日啦。啊，咁呢个唔平嘅，都要1,000-2,000蚊咁样嘅价钱吓、嗯。但系呢最衰嘅就系呢，因为人哋嗰啲拖头一日。就好几千蚊嘅嗰啲生意啦嘛，
1: 系啊，
0: 咁我假如喺呢度一两日嘅话，我可能唔见咗成万，呢就好麻烦啦嘛，系、
1: 嗯、
0: 嘛， 所以咁嗰啲呢就好多嗰啲大公司呢佢就成日咁样㗎。就係佢或者自己有嗰啲换嘅嗰啲受理㗎。
1: Okay.
0: 或者就係我去石头嗰个柴油嗰个受理店。
1: 签份合约啊。
0: 哎签合约。就话呢我一去到嗰度呢你一拆即刻装另一只同我装上去。
1: 冇错啦。
0: 你自己就慢慢去清洗嗰个嘢。
1: Okay.
0: 所以呢样嘢呢就係、是原来呢就係你冇睇呢个柴油嘅拖头啊其实嗰个费用好大。咁当然你而家呢就係啲柴油佢起上嚟你都冇法子啊係咪你唔可以话我住喺Louisiana 州或者係德州我个后院嗰度刮个油井睇下。就算你有个油井啊。
1: 隔佬刮佬可能你煤呢
0: 嗰啲你嗰啲油都唔可以即刻用㗎啦嘛係咪所以但係呢而家呢好多嗰啲半架拖拖嘅嗰啲我哋叫物流公司啊。物流公司佢占地最大嘅系咩货仓。有冇諗住你好似揸 Highway 5四周围都系货仓 ,80 号公路全部都系货仓。嗰啲货仓占地几多啊几乎几冇地咁样㗎嘛。咁佢上面呢而家呢就全部开始装太阳能板。因为点解呢佢话我而家买过个嗰啲你就算你唔买地斯拉你买其他嗰啲半挂拖头嘅话呢我假如全部哇装满晒嗰啲一次投资咁可能过听讲呢就係过五年呢就回本喎。
1: 回本啦
0: 咁你仲要二十年
1: 慢慢玩吓嘛。
0: 慢慢玩顺赞啦咁样。OK, 咁今日睇到呢就係、是、第四啦佢话佢个三埋听日喺南华达州就係 open house。咁
1: 正式俾人睇啦。
0: 係有个欧洲嘅呢个叫 Scania, 我諗就係瑞典啦好似咁样佢要系做拖头嘅。咁佢话诶冇住我而家要推出一个可以充满一次电行474英里嘅半挂拖头。
1: 哇都唔错喎。
0: 哎同特斯拉竞争。
1: 唔声
0: 哎唔声唔声。哎咁我一睇佢呢个拖头呢有冇搞错啊成个四四方方嘅。可以话系完全冇降低空气阻力嘅呢啲想法。唔单止咁样但佢呢架车呢你买嗰阵时呢你嗰、那个佢嗰个电动拖头同特斯拉嗰个260,000嗰个拖头差唔多。我讲差唔
1: 多。
0: 唔系价钱差唔多系充满一次电行几多米嗰个差唔多。
1: 哦、oh, ,ok。
0: 系即系话大家都可以其实讲错咗。系我嘅拖头呢用嗰个电池同你嗰个特斯拉差唔多。
1: 哦、oh, 电池差唔多。
0: 系
1: 电池容量差唔多。
0: 电池容量差唔多。都话系几多电啦差唔多550度电。
1: 嗯哼。
0: 好咁但系呢特斯拉可以充满一次电行325米。咁呢个 Scania 呢话唔好意思我只系行217米。
1: 咁佢点解会讲400几米呢
0: 你听啊咁所以呢好似石头咁原来想去买一架啦嘛佢唔听你再买啦嘛佢一定会买呢架啦嘛。咁人家就话。
1: 咁老点咗嘛。
0: 哎咁唔系咁老点佢就话嗱我只系行217米。咁石头呢就话咁人家特斯拉嗰个260,000你咩价钱啊咁佢话唔好意思43万。
1: 43万哇咁贵好多。
0: 43万啫咁样。咁然后呢你知石头咁就老点对方啦佢话嗱人家特斯拉可以行500米嗰个你有冇啊咁咪话有啱啱出咗架474争啲呀行米啫。
1: Okay,
0: 但係呢嗰、那个你要另外装个电池。
1: OK
0: 。装个几大嘅电池300几度电池。所以加埋800几度电池。咁咪先至勉强行到474米。价钱呢唉假如你要问
1: 嘅话。
0: 啊哎、就差唔多呢就係、是、要60几万啦。咁然后呢佢话因为佢加多咗一个电池啦嘛。咁又重咗啲啦嘛。咁重几多呢重5000磅。5000磅系咩意思呢就係、是、你每一次载货嘅话呢你要少载5000磅嘅货。咁你话5000磅嘅货系增几多系一成5000磅一年呢收入增60,000。咁所以呢五年落嚟嘅话呢特斯拉嗰、那个假如你系搞物流嘅嗰、那个特斯拉嗰、那个五年嘅嗰、那个 总财务我的支出就是38万一。
1: 是。
0: 瑞典那个呢是100万。
1: 哇。
0: 所以我就说已经说瑞典好嘢，但是呢有一样嘢，原来呢特斯拉架车在欧洲都不是那么容易买。因为佢个拖筒啦，按照美国嘅公路嘅嗰啲设计，所以佢嘅车道长咗啲。
1: O、okay、K，
0: 长咗啲就已经系唔符合嗰个欧洲嘅规定。但系咧，咁啊，迪斯拉话我而家喺欧洲开始买噶啦。咁、我唔好清楚佢点做啊，但系咧，欧洲咧确实有佢欧洲嘅嗰啲规则。
1: 你好，张生。
3: 诶，你好，你好。
1: 系，
3: 即系同阿李炳先咧讲讲上个礼拜佢讲我嗰个踩落个 black 咧，有飙晒架车仲去咧，咁啊好危险，即系咁又好危险，但系咧唐人揸咧就好少有呢个问题。呢啲通常系啲非裔啊、非洲裔啊、拉丁裔啊嗰啲揸得旧车，同埋比较鲁莽啲，咁就有呢个问题。即系唐人咁怕事。佢刹车出嚟，佢漏少少油咧，已经漏刹车油油压咧，佢 black 嘅 pad 佢掣咧就呆啦，呆咧就怕事会俾啲小污染啦咁。佢话等到啲 black 皮蚀晒，佢有一个个 black 皮咧，后边个 black 皮咧就两个半月弯咁啊，佢靠中间嗰个表示而家撑开佢，两个表示两个护膝仔。撑开个皮，即系听下嗰啲碗头咧，阿妈碗头啊，撑住嘅鼓，但系鼓咧唔好转噶嘛，为刹车啦，一扩大嘅内径，佢部甩皮一扩大内径，佢有个铁架半圆啊嘛，咁然之后有部甩皮啦，你第一嘅声炸响，咁你唔你将会验啦，咁第二咧，你响完之后咧，你嘅部甩皮用晒咧嘅铁架咧。你就会无咗刹车鼓或者刹车点啊，机箱响，壳箱响，佢先刹到机箱响嘅皮嘅铁动铁咧就壳落晒地都好似咧，好似咧啲滚珠轴承咁喺条街行咁，你唔继续揸噶啦，冇咁鲁莽啦，台一般。咁去到嗰度咧，你会 check 咯，你再唔 check 你要等到要揸几个月先去 check 咧，因为长几个月嘅时间啦，仲要就要提供个现象，嗰度太过迟啦已经咁。真系撞墙边 ，OK， 你就有佢撞。
4: Da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2: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呢在直播室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我哋讲下呢个挡风玻璃同埋天窗有裂痕，可唔可以自己补咧？
0: 系，石头你有冇试过补前面挡风玻璃啊？
1: 我冇试过，但系我就睇到咗，好即系好少嘅时候啦，即系整咗一点嘅时候咧，就叫朋友咧就去。帮手补下，咁佢就真系用啲唔知啲胶定咩咧，挤入去入边，咁然后咧就等佢干咗之后咧，就真系黐翻到而家咧都冇事。咁我知道咗，即系我自己嗰部车嘅挡风玻璃啊，都几耐下噶啦，都好几年噶啦，都冇乜事。
0: 系挡玻璃呢样嘢咧，只要你可以揾翻佢吓，因为点解咧？前面嗰个挡风玻璃啊，广系玻璃，佢其实系塑胶嚟嘅。
1: 哦，系咩
0: ？OK， 佢唔系玻璃，佢系塑胶，而且咧佢系因为你前面个玻璃。就是撑住嗰啲风好大啦嘛，佢系夹层嘅，中间仲要
1: 系两层，
0: 两层噶啦嘛，咁啊，
1: 中间有块胶系嘛，
0: 有个 film， 有层薄膜，但个薄膜又好强噶吓，同埋咧唔单止咁样，有时咧佢唔单止两层，因为嗰啲而家好多嗰啲车咧，你睇过个挡风玻璃咧，喺太阳一个角度睇上去，佢系彩色嘅，咁啊彩色，佢因为佢再加咗一层嗰啲防紫外线啊，红外线嘅嗰啲，
1: 哦，哇，
0: 咁你而家啲挡风玻璃系好高科技嘅，
1: 嗯哼，
0: 好啦，咁挡风玻璃呢 我自己呢就试过几次，就话呢嗰、那个俾嗰啲蛇仔搭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咁
1: 轻则呢就一个一点，
0: 系
1: 重则就一条线嘅咯。
0: 系啦，咁一点嗰啲呢，咁我就打咗电话俾保险公司啦，咁佢话啊，你嘅 policy 系有玻璃嘅，咁啊，佢有两个选择，佢话我哋可以换咗佢，
1: 嗯哼，
0: 咁啊就你要$100 deductible， 好似系咁样，
1: 嗯哼。
0: 咁啊，而家嗰啲挡风玻璃呢，好似 Tesla 嗰啲，至少成$1,000。
1: 哇
0: ！OK， 至少点解呢？因为佢挡风玻璃后边有嗰个电脑辅助系统嘅嗰个射像头、
1: 嗯，
0: 所以呢，佢整玻璃嗰阵时呢，就系手做麻烦啲。
1: 嗯哼，
0: 但系你而家差唔多一半嘅车都系有嗰啲嘅，
1: 即系越系新嘅车咧，其实个科技越高啦。
0: 冇错，咁你呢？假如你有个选择，佢话我去免费叫嗰啲玻璃店嗰啲人啊，专业同你修理。假如系一点嘅嗰啲，好似一个嗰啲硬币啊咁样吓，咁佢揸过嚟，咁然后我哋睇佢嗰啲架拉叉，其实都系手做都系一样。佢要先将嗰啲碎嘅嗰啲玻璃碎片吸咗佢，然后再用真空啊，就
1: 系
0: 有时你睇唔到嘅嗰啲碎片，佢都要吸出嚟、
1: 嗯，
0: 吸出嚟之后，然后
1: 有时佢会整大少少添。
0: 系咁佢又磨一下或者点，咁我话诶磨一下咁啊，仲多啲碎片。
1: 嗯、
0: 但系佢呢个系佢嘅手足，咁啊佢磨完之后咧，咁就开始切嗰啲嘢噶啦。
1: 嗯，
0: 因为佢要靠真空咧，原来将嗰啲裂喺嗰度咧，就冇空气啦嘛。然后佢嗰阵时再放啲液体入去，咁嗰啲液体更加容易啊渗入去嗰、那个啊嗰、那个啊嗰啲裂喺嗰度。
1: 嗯
0: ，OK， 咁呢个手做咧至少一个小时，但系咧系免费、
1: 啊、
0: 保险公司。咁啊，你自己整咧？我试过要揸紧长途嗰阵时就真系揸紧一个 truck， 咁、嗯、啊个 truck 系挡风玻璃系
1: 交纸纸啊，咁算啦。
0: 唔系啊，就系下一个出口嗰阵，即刻睇 O'Reilly 响边度，或者 Auto Zone 响边度，即刻去嗰度，或者系 truck stop 嗰度，即刻买细樽、
1: 嗯，
0: 差唔多$10-20
1: ，OK，
0: 十几二十蚊咁样，即刻
1: 接落去
0: 食嘢之前，咁啊先就搵咗佢，接咗佢，然后呢去食嘢，咁过一个小时翻嚟，咁应该差唔多
1: 干咗先吓，唔系你就咁开唔得噶。
0: 系啦、
1: 嗯，
0: 但假如喺一条很短嘅很咧，我睇到有啲人咧就系用嗰、那个嗰啲嘢支落去嘅话咧、嗯，好似一个针头咁样嘅，佢系会渗入去嗰个 crack 嗰度。
1: 嗯哼，
0: 只要你条很唔系好大
1: 就得噶啦。
0: 系咁啊，嘢整效果都唔错。
1: 系，
0: 但系咧，假如条很一日就变成五六寸、七八寸咁啊，开始。呢、這个就麻烦啲、
1: 嗯，
0: 最好就换咗佢。
1: 嗯，
0: 好啦，咁啊，讲起呢样，咁我天窗打烂点算？即、
1: 嗯、
0: 系、就是、会唔会白一下咁样咧 ？Turns out 好少，因为点解咧？佢个石仔咧，佢嗰个速度，佢唔会话突然间你老实尾，佢成唰一声由嗰个头顶嗰度飞咗过去啦嘛。佢、
1: 嗯、
0: 点会打到你嗰个天窗啫？唔会，除非你停喺边度。上面跌咗啲咩嘢落嚟，
1: 嗯，
0: 但系天窗就系玻璃
1: ，OK，
0: 佢唔系前面个挡风玻璃系塑胶嘅，
1: 嗯哼，
0: 所以假如天窗嗰度俾人哋搭，就俾啲嘢搭裂咗，
1: 嗯
0: 你系冇法子补嘅
1: ，OK，
0: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嗰种叫做咩高分子化学嘅嗰啲塑胶，所以你买嗰啲嘢补系冇用嘅，
1: 嗯哼，
0: 所以一定要换，
1: 嗯，
0: 啊唔换嘅话咧佢。到时呢佢一裂开嗰阵时呢佢咁样佢系一个钢化玻璃嚟嘅。
1: 系。
0: 咁一散咗就变成好多粒好多粒啊你头顶嗰度。
1: 嗯哼。
0: Yeah, 所以呢度大家记住就话挡风玻璃系可以自己整。好简单你就$10-20你知系咪唔会话整得衰或者点即系多睇几下 YouTube 咁样。
1: 嗯哼。
0: 但系天窗个裂痕就冇得整嘅。
1: 嗯哼。
0: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挡风玻璃嘅嗰种塑胶，
1: 嗯
0: 就系咁。
1: 嗱好，嗱讲到呢度嘅话，我哋想问一个问题啦吓。咁其实咧，即系有阵时啲朋友去买新车嘅时候啦，咁、因为而家车款咧一个车型入边咧有好多个level 唔同啊嘛。咁、level 入边咧会有啲系有天窗，有啲冇天窗噶啦。咁普通啦，我哋好都唔系好常见话，即系我哋。成日开天窗啊，用天窗咁样，你嘅建议咧，咁即系当然系普遍性性啦吓。
0: 系
1: 咁，其实如果系俾你去拣话，有天窗冇天窗啊咁样，嗱你自己用经唔经常用天窗？
0: 唔一啲都唔经常，但系我买嘅车咧又系有天窗。
1: OK，
0: 我开过几次，
1: 嗯哼，
0: 但系咧其实开咗天窗系好嘈嘅，
1: 嗯系 啊
0: 真系好嘈， 所以呢你话天窗，所以而家呢其实特斯拉嗰啲车冇天窗，
1: 嗯
0: 哼、啊、sorry， 冇可以打开嘅天窗，
1: 嗯哼，
0: 但佢成个
1: 玻璃嚟，
0: 玻璃顶嚟嘅，但个玻璃顶呢好似我老婆嗰架呢，就是、一买翻嚟即刻先又喺淘宝嗰度或者边度买咗块嗰个遮光嘅嗰、那个。遮光嘅嗰块板，系即系话几十蚊机都好，即系将两个大天窗全部遮住晒先。所以咧，嗰个天窗咧，确实系我觉得用处唔大。
1: 嗯哼，其实如果特别系啲四四方方嗰啲天窗啦，
0: 系
1: 啲时间耐咗之后咧，其实可能都会容易漏水。虽然
0: 有时会漏水，
1: 都会漏水，
0: 有时会漏水，有时会开咗唔翻，唔闩得埋，
1: 闩得耐咗就系咁啦。
0: 系，因为确实啊，你谂下咩嘢你？唔用嘅话，啲虫仔都中意喺嗰度整巢啦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天窗，不过而家大部分我觉得就系固定嘅天窗
1: ，OK， 即系
0: 打唔开噶啦，
1: 即系一块玻璃，
0: 系玻璃，
1: 嗯，
0: 但系整得好啲嘅话咧，我知道好似 Lexus 嗰啲，佢唔需要你唔需要买嗰啲遮光板，佢一揿一个电掣，佢即刻嗰个玻璃会变色嘅
1: ，OK，
0: 系，我觉得呢个做都比较好啲，特斯拉就做唔到，
1: 嗯。
0: 啊！但变色嘅玻璃一下变成嗰啲乳白色
1: ，OK
0: 啊，
1: 乳
0: 白色，
1: 嗯哼，
0: 咁咪得啦。So 咁啊，我就觉得你需要嗰阵时一揿掣，透明；一揿掣就唔透明咁样啦。
1: 嗯哼，
0: 呀、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有冇揸 Lexus 啊，或者点系用呢种电动嘅天窗，
1: 或者有冇呢、這个自己部车有天窗，但系。用下又漏水啦，咁呢啲咁嘅现象啦，
0: 我哋分享一下
1: 呢啲其实几好嘅，咁所以一讲到天窗嘅话咧，其实如果俾我拣嘅话，我真系唔会拣天窗，因为唔经常用啊嘛，
0: 系啊，
1: 唔经常用咁多一个响炉多个鬼咁，我点可以用佢啊？咪咁所以咧，佢又要加钱嘅，唔系话唔使加钱嘅，
0: 系要加钱，
1: 咁所以咧，你何苦要俾咗钱就而家自己攞苦嚟？
0: 而家咧就系当然好似特斯拉 Model Y 咁啊，四周围都系噶啦。佢就系玻璃顶，
1: 嗯哼，
0: 你想买个冇呢玻璃顶嘅冇
1: ，OK，
0: 系呀，冇玻璃顶，
1: 嗯
0: ，Model 三又系呀 ，so 啊，大家记得呢样嘢吓，呀，
1: 咁啊呢啲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即系拣车嘅时候咧，其实可以考虑埋呢一方面咯，咁
0: 冇错，
1: 咁样咁嘅话咧，对自己呢、這个拣部车出嚟，即系中唔中意啊？呢、這个可能都有啲关
0: 系
1: 吓，系 ，OK， 咁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有可能咧，近期可能会调整下我哋嘅呢个节目时间吓，或者可能会调整到下一个小时。咁我哋试一试睇下大家，
0: 睇下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咧？
1: 大家有啲咩意见？
0: 同我哋发短信咧，
1: 同我哋发短信啦。我哋嘅短信平台系65039583666 65039583666。如果我哋将嘅时间调到咗六点到七点嘅时间嘅话咧，会唔会更加？方便大家打电话或者是呢个听节目啦，咁大家可以发短信过嚟俾我哋知下，我哋想了解一下。
0: 嗯，假如系话 yes 嘅话咧，
1: 嗯哼，
0: 六点七点嘅话你就发个六，
1: 嗯哼，
0: 假如都系中影呢种嘅发个五，
1: 嗯，又得
0: 啊，
1: 或者 yes 或者 no 都得 ，OK，、
0: 啊、
1: 嗯哼 ，OK， 咁我哋差唔多，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5: 望之星粤语新闻。礼拜二上昼，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昼8点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同迪洋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咗下午一点几，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咗众多餐馆、商店同社区场所。到上午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了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 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代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内部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染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染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染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 24.4 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几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何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他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
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

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

0: 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4: 我是 Joanne。
5: 我是 Emily。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哇，时间过得好快啦，眨下眼呢又是我哋三个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时间啦。我哋今日嘅话题呢就係、是、想讲唔同嘅地理环境会孕育出唔同嘅人群性格、生活方式同埋文化特征㗎喎。正如呢我哋成日听到嘅俗语咁样讲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嘅。
4: 其实呢句说话呢就话不同嘅地域嘅环境，即等于山川气候或者水土唔同啊，就会孕育出唔同嘅人群性格啦，同埋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嘅特征。咁呢句说话出处呢可以追溯到呢系战国时期嘅管子。而具体成为一句嘅呢，喺呢个近现代文学嘅作品出现嘅呢，就喺呢个梁斌嘅小说《播火记》第一卷的第十五章啦。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我啲中国嚟讲啦，大家都知道啦，南方人同北方人嘅性格啊、饮食啊，同埋佢哋个生活方式咧，都好唔同噶、哦。点解会咁样嘅咧？
5: 自然嘅环境咧，影响生活嘅方式。譬如咧，四川呢个地方咧系潮湿。所以人的食嘢呢就会偏好呢就麻辣飲食。北方呢乾燥，佢哋呢係以面食为主嘅。
4: 喺建筑习俗方面呢，呢、这个鲜卑嘅窑洞呢就因地制宜啦。而江南嘅水乡呢就係、是、粉墙黛瓦，係适应多雨嘅气候啦。而喺性格特质方面嚟讲呢，唔同嘅环境呢就係、是、孕育出豪爽啦、细腻啦、务实或者是进取等地域的性格。
3: 刚才就讲到话不同的环境去影响那一地域的人的性格啦。咁如果俾你形容呢，你觉得北方人用咩形容佢哋好呢？属于比较豪爽啊，定系细腻个？
5: 梗系豪爽咯。
3: 因为北方呢系平原地区啦，地方呢比较广阔嘅，冬季呢寒冷干燥，所以呢形成咗佢啲直爽啦、啊、豪迈嘅表达方式。而南方呢系水网密布嘅，即系好多河啊、江啊咁样、湖啊，气候呢潮湿温润啦，所以培养出呢嘅啲细致灵活同埋含蓄嘅性格。北方呢系长期嘅政治中心，文化呢偏厚重嘅，秩序感呢好强嘅。南方呢唔同啦，佢哋嘅商贸呢比较发达，文化呢更加务实灵活，注重人际交往。即系简单嚟讲呢，南北方嘅人呢因为地理环境咁唔同啦，造成就佢哋系生活方式啊、个人嘅性格啊，同埋佢哋嘅文化呢都唔同嘅。我哋头先讲过啊，北方人呢比较豪爽啦、直白啦，南方人呢就比较犀利啦、温软啦。一般人呢都有呢个感觉㗎啦。呢个系中国啦。咁其实呢呢、这个世界咁大，唔同国家嘅人呢真系会有唔同嘅个性嘅。咁我哋跟住来嚟呢就睇睇系其他国家生活嘅人呢会养成啲乜嘢习惯啊、性格咁样啦。咁就算系同一个地方出生，但系如果你去到第二度生活呢，佢啲嘅生活方式啊、个性啊都会根据新嘅环境去改变㗎喎。咁我啲嚟睇睇以下啲例子啊。
5: 如果你系另外一个地方长大，你系咪会成为

0: 蒙一样的人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呢，帮助我们回答这个古老的天生与后天之争，以及对你的身份认同呢，是意味着什么。
1: 以下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发生在印度一个小村庄的两位小朋友的对话啦。这对小朋友呢，其实他们是表姊妹来的。故事呢，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0: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附近的小村庄里呢，大人呢都是瞓晏觉，他们是休息了。我和表姐呢是坐在地板上面食紧零食，表姐呢突然之间呢转头就问翻我啦：瑞典人真系食牛同埋猪咩？嗰阵时咧，啱啱十岁左右嘅我咧，就感到咧好羞愧啦，点咗点头。咁佢哋都食狗同埋猫咩？佢继续追问咯。呢个系可黑嚟嘅问题。如果你可以食一种四只脚哺乳嘅动物，点解唔可以食另外一种咧？佢点解要羞愧？知唔知啊？
1: 呢个咧，我估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咧，印度是世界上最多素食人士的国家。第二呢，跟宗教有关的，是印度教中牛是湿婆神的坐骑，亦都是生命与母爱的象征。圣控甘地曾经讲过，对待那牛要好像对待母亲一样。因此呢，食牛肉呢是印度教导的眼中呢是极度不道德的行为。
0: 我呢是瑞典长大的，虽然母亲是印度人，但是当时呢素食主义呢是欧洲是都是很少见的。瑞典小朋友呢早已经习惯呢将这个牛啊当作食物来源的。我的表姐呢，她呢就不同，她是一个热情的动物爱好者，总是呢救佢又未有危险嘅小动物，佢系唔食肉嘅。
2: 每次去印度，我都会遇到咁样嘅文化冲击嘅。呢啲让我呢系深刻体会到文化系点样塑造我哋嘅思考啦、感受同埋行为啦。如果我喺印度长大呢，我道德观就唔会一样㗎啦。幽默感啊亦都唔会相同嘅。梦想、兴趣同埋志向都会变嘅。呢啲仲系原本嘅我咩？呢啲问题科学家同埋哲学家已经思考咗几个世纪啦。而家喺一个新兴嘅领域，跨文化嘅心理学开始去探索可能嘅答案。
1: 从某种意义上嚟讲呢，每个人嘅 DNA， 中文呢就系叫血氧核糖核酸，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基本结构呢不会因为我们去到哪里而改变的。但是 DNA 呢并不是决定我们是哪个的唯一的因素。挪威奥斯洛大学的精神遗传学家齐亚达亚若雷奇他这样说了。亚若雷奇出生于乌干达的，他生四的时候呢移民到加拿大。大部分时间呢是英国生活、哦。几年之后呢他又搬返去挪威、哦。他说啦，当我回想自己住过的所有地方，以及这个地方如何影响我的视觉，直觉告诉我这个绝对会造成差异的。为了探究这一点呢，科学家通常比较同能桑细胞，即是他的 DNA 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同埋二卵双胞胎，如果同卵双胞胎比二卵双胞胎更可能共享某种特质，咁就表示该特质呢应该受到遗传嘅影响，而唔系环境啦。话呢个话题呢就好似好大喎、哦。咁我啲接管呢试下慢慢咁讲下啦。咁希望大家对呢方面呢有多啲了解啦。呢一次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返嚟呢再睇下究竟 我啲人个个性啊、性格啊，系受先天嘅影响多啲啊，定系后天嘅环境因素多啲啦？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点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的上一节就讲到话，不同环境生活的人呢，会养成不同的个性啊，唔同嘅文化啦，同埋观念咁样嘅。我啲上一次就讲到印度一堆表姊妹呢，因为系唔同地方生活啦、长大啦，对对方嘅生活呢都有啲好奇嘅。表姐就问表妹，话瑞典嘅人呢系咪会食牛啊，其他啲动物啊，猫啊、狗啊咁样。咁个表妹呢俾佢问到好冇意思。因为呢表妹个妈妈呢其实都系印度人嚟嘅。咁佢都多多少少知道印度嗰啲饮食文化嘅。印度有好多人同佢表姐一样系素食主义者。佢啲系唔食肉嘅，特别系牛肉更加唔会食用啦。上一节尾呢，我哋都提咗一个问题嘅，话一个人嘅性格差异呢，究竟系先天影响大啲呀，定系后天嘅环境亦个影响大啲呢？
2: 喺2015年一项大型嘅分析研究咗近50年来全球1400万对嘅双胞胎嘅 1.7 万种唔同嘅特征。研究范围呢系涵盖教育啦、政治信仰到到精神疾病等各个方面嘅。咁科学家得到嘅结论呢，就係遗传因素平均只係占差异 50% 嘅啫。咁艾若雷奇就话，正係先天同后天嘅组合造就咗我哋啦，以及我哋嘅信念同文化。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哋就唔可能拥有完全相同嘅组合啦。当然啦，环境对某特质嘅影响系比其他特质更大嘅。咁研究显示呢，呢个智商啊，即系 IQ 呢，平均呢系超过 50% 系嚟自遗传嘅。但遗传喺人生嘅后期扮演嘅角色呢系比童年更加大。而个性特质大约呢系有 40% 呢系嚟自遗传。
1: 即系话个性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40% 来自遗传， 60% 来自环境。智商 IQ 啦，一半呢是来自遗传，一半就来自环境的啦。
2: 嗱，呢并唔意味着某个人向外性的 40% 来自基因，而是指在整体的人口之中，外向性差异嘅 40% 系可以用遗传去解释嘅。
0: 艾若雷奇相当外向，但佢话咧，挪威咧较少鼓励佢呢嗰种外向表达。例如咧，系奥斯陆街上咧，唔太可能咧随意好陌生人倾偈。呢个咧已经改变咗佢。如果比较，而家住喺挪威嘅我同过去住喺英国嘅我比较呢，可以话呢，我而家呢就唔系咁外向㗎啦。以佢个基因组成，佢唔系可能呢完全失去外向嘅特质。佢仍然会下意识选择可以促进更多即兴互动嘅活动。
1: 我哋咧倾向于寻找符合自己遗传特质嘅环境，佢咁解释啦。呢种组合长期落嚟咧，会塑造我哋嘅大脑，令到我哋逐渐成为自己。根据台湾大学跨文化心理学家王造利教授嘅讲法咧，神经通路会随住经验整合而形成并巩固。佢认为咧，文化是我们成为边个的绝对关键部分。 佢好有把握咁话俾我哋知，如果你喺台湾长大，你会系另一个人。就算你嘅 DNA 相同都好啦，你而家嘅大脑咧都会好唔同嘅。
2: 呢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嘅跨文化心理学家维维安维尼奥斯，佢都同意呢个睇法。喂，我觉得大家往往过度去强调遗传呢一部分，唔理你有咩基因，都需要一个特定嘅环境等佢表现出嚟嘅。虽然文化系塑造自我认知嘅概念，而家已经获得心理学广泛咁支持啦，但喺20世纪嘅中叶，呢啲仍然让一啲心理学家咧感到好惊讶嘅。咁维尼奥斯表示咧，科学家长久以嚟假设人类心理咧系普世通用嘅，喺美国同埋欧洲进行嘅行为研究结果系应该适应于全世界。但系透过研究同比较其他地区嘅心理，维尼奥斯佢哋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验显示咧，西方人咧就倾向更加个人主义，以个人嘅特质，好似幽默啦、聪明啦、善良啦嚟定义自己嘅。而相比之下咧，日本人更加系集体主义，更可能咧系以社会嘅角色，好似父亲啊、学生啊嚟定义自己嘅。有一项比较脑部扫描嘅研究发现，西方人思考自己嘅时候咧，负责自我察觉个脑区咧系会亮起嚟嘅。而中国参与者当佢思考母亲嘅时候咧，同样个脑区亦都会亮灯噶、哦。
1: 同一个脑区，西方人咧就系、是、你谂紧嘅自己嘅时候咧，就系、是、用嗰个脑区。但是中国人呢既不是想着自己的，只是那个脑区是用来想着妈咪的、哦。所以呢地理环境呢真是都挺影响人的，我都觉得。
0: 台湾大学王助理教授和他的同事呢都有类似的研究。显示呢是英国的华女移民子女对痊愈的提法呢与非移民英国儿童同埋终身住喺台湾嘅台湾儿童呢系咪唔同呢？
1: 咁你头先讲到嗰啲移民子女呢系有类似边啲地方㗎？
0: 哦，佢哋系嚟自中国大陆啦、香港、越南、台湾仲有马来西亚唔同地区喎。
1: 虽然佢哋类似唔同嘅国家啦，但系咧佢哋个父母咧都系中国人嚟嘅。佢嘅研究发现，三组儿童咧都同样愿意服从父母嘅，但系咧台湾嘅儿童咧，即使嘅一开始唔愿意嘅，但最终咧仍然可能服从嘅、哦。王教授认为咧，呢、这个好可能系因为台湾同中国嘅文化重视顺从同埋孝道。而移居英国嘅家庭呢，佢啲呢受咗英国文化嘅影响，就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啦。
2: 喺2022年嘅一项比较22个国家嘅个性特质测验嘅研究发现，生活喺一啲文化高度重视自律嘅地方，好似阿尔巴尼亚、印度、德国、法国、香港同埋中国呢啲咁嘅居民啊，喺尽责性咧同埋个组织性咧系得分比较高嘅，而嗰啲文化更加平等、灵活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嘅国家，好似加拿大啊、纽西兰啊、南非啊、澳洲啊、英国啊、爱尔兰、挪威同菲律宾，佢哋嘅亲和力同埋经验开放性嘅得分就比较高、哦。
1: 哇，原来呢个分别真系咁大嘅。虽然呢我啲好想知道嗰个分别有几大啦，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呢都差唔多啦，又系去一去广告嘅时间啦。咁我啲下一节返嚟呢就继续讲下唔同环境、唔同文化点样影响我哋嘅个性啦。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 点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嘅话题呢，就係讲緊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啦。即係你係生活系唔同嘅环境，唔同嘅文化呢，对你个人嘅性格呢有唔同嘅影响啦。咁好似上一节尾呢，我哋就讲到，如果生活系一啲高文化重视自律嘅地方呢，例如下印度啊、德国啊、中国啊，佢啲呢係尽责同埋组织性嘅得分呢系比较高嘅。而嗰啲文化更平等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嘅国家呢，例如加拿大、纽西兰啊、英国啊、菲律宾啊，呢啲地区国家嘅人呢，佢啲呢系亲和力同埋经验开放性呢嘅得分系比较高嘅。咁研究发现呢，呢啲西方文化呢更加倾向于纪念碑式嘅思维。亦即系话呢，佢哋将自我呢视为稳定不变嘅存在。如同一座纪念碑一样，东亚国家常见嘅弹性文化呢，则是自我为更加具有可塑性嘅。另一个文化差异呢，体现系人对情景嘅关注程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描述一系列水下嘅场景，结果发现西方参与者更加关注单一嘅物体，而日本嘅参与者呢，则更加强调更广泛嘅环境情况，例如周围水嘅颜色啦，或者唔同物体之间嘅关系。
2: 高维尼奥斯仲话，佢有啲证据显示，在西方文化尤其是北美文化之中呢，大多数人都是倾向将行为归咎于个人的特质，而并非呢是环境的情况的。例如在牙医候诊室，西方人呢他们认为呢，看起来呢这个焦虑的人呢，他本来就是焦虑的啦。而这个人呢并非呢是在这个这样的环境情况之下才焦虑的。不过他就指出呢，这些这样的结论始终呢是需要很谨慎去慢慢看的。因为要完全去区分行为啦、个性啦、文化啦，同埋他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呢是极其困难的。这个领域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去进行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义和这个集体主义观点是过于简单化。很多的测试之中体现出的集体主义倾向，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特征而非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对一些国家个人主义程度的衡量，可能是会忽略了那个国家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体之间的重要差异。而且呢，那个领域有很多研究都是基于那个人的自我报告，而非客观的标准化的测试。而自我报告并不是一定是准确的。
0: 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我哋咧系咪系同一个人呢？宗教咧系一个哲学问题，涉及自我嘅本质。2020年一项针对英语国家哲学家嘅线上调查显示，19%嘅受访者咧支持咁样嘅一种观点：每个人咧都系一个特定嘅个体，有特定嘅精子同埋卵子结合而成。而并非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或者记忆的造就了他的本质。英国杜伦大学哲学家菲利普·戈夫解释，在这种观点下面呢，即使记忆被删除，你仍然是同一个人。
1: 同样地，大约有 14% 的人呢是支持这样一种理论的。他们认为呢， 自我并非生物性的，而是蕴藏在某种类似灵魂的东西之中。无论我的成长于哪里都好了，真是这种灵魂造就了我们。事实上呢，研究显示很多人呢相信自己有真实自我的，本质上呢是道德善良的，而且呢不会因为地点而改变的。都有哲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呢都会塑造其的核心身份，这种理论称为社会建构主义。
2: 事实上，政治似乎亦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一项的实验里面呢，研究人员呢是将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被评估一个被其他男性吸引的基督徒男子的道德品质。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呢，认为该男子的行为是符合他的本性的。而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呢，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咁高夫本人就相信细胞同粒子之间系存有某种嘅基本统一。无论我哋成长喺边笪地方，呢种统一性都造就咗我哋。但系呢种统一性系会随住成长与成熟呢而变化嘅。咁高夫呢解释，呢啲唔只系人类对人或者我嘅概念。佢认为对于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下，这些个人是不是还是我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很可能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对在多种文化之中长大的人来讲，人类很大程度是社会环境产物的感觉是很难动摇的。虽然我很难确知，如果我一世啊都是在这个加尔各答的郊外那个农村，我会变成什么样的呢？但我很确定呢是会有迹可循的。
1: 刚才呢我也就讲了啦，说环境呢其实都很影响一个人的高性动物的个发展的、哦。咁我的前面呢主要是讲了一些实验的数据啦，一些专家的分析啦。咁以下落嚟呢，我哋就举个例子呢，就係实实在在发生喺生活当中嘅。咁可能呢有啲听众呢都听过我哋以下落嚟要讲个故事㗎啦。我记得以前呢都讲过嘅，一对父母就生咗一对双胞胎啦，就係同龙凤胎嚟嘅。咁因为父母呢自己要返工啦，就冇可能带住两个 BB 一起生活。咁为咗生活啦，佢哋咧就将个仔咧就送咗俾嫲嫲炒，因为嫲嫲咧比较思想个传统啲啦，觉得系有少少重男轻女啦，觉得女仔唔使咁重视嘅，佢咧净系负责炒个男孙嘅啫。咁啊，嗰个妈妈咧无奈之下咧，只好将个女咧就送咗俾自己嘅妈咪去炒啦，即系嗰个 B B 女嘅外婆。咁个分别呢就係嫲嫲呢係农村，諗住个俾个孙食饱啊着暖啊嘅唔下，咁就觉得已经係照顾到佢好好㗎啦。但係返工个外婆呢就係佢系因为教师啦，咁啱啱退休，咁所以可以帮个女炒自己个孙女啦。咁佢呢就识得同佢玩啊，教佢讲嘢啊，讲啲唔同嘅故事啊，同埋呢外婆有一样嘢啦好好㗎喇。佢每个星期呢都会带个孙女呢返去佢自己屋企，等个孙女呢有机会接触到爸爸妈妈啦。即一路都同个故事啊，同埋呢外婆有一样嘢啦好好㗎喇。佢每个星期呢都会带个孙女呢返去佢自己屋企，等个孙女呢有机会接触到爸爸妈妈啦。即一路都是喺呢个环境之中长大呢，到咗三岁之后佢妈妈自己返嚟自己屋企，然后又上幼稚园呢，嗰阵时个女返嚟呢就已经系一个非常活泼啦，表达能力好强啦，听得懂大人嘅指令啦。 咁咧系一个非常之可爱嘅小朋友啦。咁反观哥哥咧，

0: 嘅情况有啲唔同啦、哦。但系咧，我睇下时间咧，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哦。咁我哋又系休息一阵嘅时候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就睇睇嗰个哥哥喺妈妈抄打嘅情况之下，同妹妹有啲咩唔同啦。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主要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咁啊，唔同嘅环境咧，对个人嘅成长啊、发展啊、个性咧，都影响都好大嘅。咁当然啦，
6: 你嘅 DNA 遗传都有影响嘅。
0: 但系我哋都唔可以忽视嘅环境嘅、哦，好似我哋头先讲个一岁双胞胎，父母因为自己照顾唔到，分别交咗俾嫲嫲同埋婆婆去凑，结果咧分别好大啦。个女俾咗婆婆凑之后咧。结果呢是好好的。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睇睇嗰个仔喺嫲嫲嗰度返嚟之后呢，佢个情形同妹妹有啲咩分别啦。
7: 我记得呢嗰、那个仔仔呢，因为喺个嫲嫲嗰度凑呢，就喺农村㗎嘛。咁可能农村嘅妇女呢就冇咁重视教育㗎，最紧要呢养得你肥肥白白，身体健康，咁就叫做系完咗责任啦。亲家咧，佢本身系教育界啦，咁变咗佢又识得教细路仔啊，就系同佢倾偈啊，咁呢样嘢系好紧要噶。咁但系佢个成长咧，又冇咗种或者啲群体嘅生活啊，即系好似成日对住电视机嘅。
0: 系见嫲嫲咧，除咗俾佢食之外咧，就系开咗个电视机，大人又睇，小朋友又睇，即系冇同佢倾偈啊，又冇互动啦，更加唔会同佢讲下故事啊，睇下嗰啲图画书啊之类嗰啲，就肯定冇噶啦。连佢妈妈翻去探佢，带啲玩具俾个仔玩咧，个妈妈都觉得好麻烦啦、啊。你搞得成地都系要我执，妈妈翻去探嘢嗰阵咧，肯定会同个仔咧，咁又懒懒食食啊，多啲同佢倾偈啊，咁个专注力喺个仔度嘛。咁、那个妈妈走嗰阵咧，小朋友梗系会唔死得啦，会喊啦、啊。个奶奶咧，于是就下作下令啦：你唔好咁多过嚟啦，你次次过嚟探完嘅之后咧，佢都会扭计一下嘅。咁结果咧，几年之后到个小朋友三岁啦，佢翻去自己屋企嗰阵咧，同妹妹一齐生活阵咧，就个对比就好强烈啦。
7: 咁啊，当然噶啦，因为个小朋友咧就系唔好适应个环境啊。其实两个小朋友翻阿妈咪度咧，都系唔习惯噶啦。咁因为个女嘅嗰个咧就系间中见下妈妈啊嘛，咁啊会比较好啲啦。就加与个婆婆就比较识凑啦，多啲同佢互动啊嘛。而呢个净系对个电视机，咁、那个细路仔嘅成长根本就唔健康咯。俾啲好饭好送佢食噶啦，但喺个思想啊，同埋行为方面咧，系冇一个俾佢一个启发性嘅教育啊。要读幼儿园啦、啊，可能系嘛？咁诶，最合群嘅时候咧，佢就比较困难。
0: 我觉得咧，佢最大嘅问题咧，个嫲嫲咧冇带佢出去玩啦，同啲同龄嘅小朋友相处啊。咁佢翻到去自己屋企之后咧，佢多咗个妹妹喎、啊。佢呢见到玩具呢，佢曾系想要佢一个人霸晒囉，就算妹妹玩嘅都有抢。咁又听唔明人哋讲冇争啊，愣住玩啊，咁样呢佢都完全唔听指令嘅， 一系咧就喐手抢，一系咧就推人咁样。咁你喺屋企咧就可能容易控制啲啦，你始终得两个啫嘛。咁一翻到学校，有几十个小朋友一齐咯。咁呢种情形之下咧，两个人嘅反差咧就好大咯。嗰个仔咧就搞到俾学校有投诉啦，又见家长啦。最后呢个情况之下咧，系个爸爸就同佢自己嘅妈妈讲啦，佢话。
6: 不如你先回老家，两个小朋友暂时有我哋两夫妻同埋外母带一段时间，睇睇情况再讲啦。
0: 因为佢自己都见到个女
6: 性情开朗活泼，鍾意笑，听得懂大人讲嘅说话，识得表达自己，可以同人互动。但系仔仔就啱啱相反啦，好多时候咧都系自己玩，冇乜笑容，唔系好识讲嘢。最大嘅问题咧，佢就系唔系好合群啦，唔会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如果再咁样落去，佢嘅发展咧就会比其他小朋友落后好多噶啦。
7: 咁其实咧，你带出嘅问题就系养而不教呢个问题啦。凑细路仔唔系话真系养到佢大啦，冇病冇痛咁啊，叫做凑大嘅细路仔。其实我哋自细已经系开始灌输好多唔同嘅礼貌噶啦。我而家咧好多人教细路仔要分享啦，你俾啲小朋友食，俾隔篱嘅同学食啦，分享啦。好细个已经养成咗同人分享，亦唔会同人争嘢。现代嘅人呢又得生一个嘛，而家香港又系大陆嘅。咁好多时佢都会上嗰啲 Facebook 啊，冇小朋友同佢玩㗎嘛，咁佢都要花钱去
0: 同其他小朋友一起
7: 玩。其实去玩嘅。
0: 其实系去玩嘅就系都系学习相处㗎咋。
7: 所以我哋有时带小朋友去玩游乐场，我哋都系啦。咁玩得好开心，好开心。咁我见到有人企喺度等，我哋又会叫佢。喂，人哋嗰个等咗好耐咯，你好起身俾人哋玩下啦。咁佢哋自细已经教咗佢啊，系咁、有时你都唔想企喺度等好耐，系咪啊？咁你让俾小朋友啦。咁我哋会咁样教个小朋友，就系起身让俾人咯。咁你自细灌输呢样，哦，原来我哋之间相处要礼让嘅，要讲分享嘅，要讲忍让嘅。咁你自细培养咗，系三四岁都培养到长大啦，上小学、中学，甚至出嚟第时出去做嘢啦，都系一个比较。能够适应同
0: 相
7: 处嘅人
0: 啦，
7: 系
0: 识得相处啦。如果唔系咧，你独家村咧真系好难噶、哦。冇话你学校冇同学同你玩啦，冇朋友啦。你就算系出得嚟做嘢咧，你都系被人称为孤独症，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嗱，呢个咧就系好实际嘅，我啲生活中即系遇到嘅发生咗嘅事啦。
6: 讲到环境对人嘅影响有几大？
0: 我呢有一个古仔是好说明呢个问题嘅。
7: 咦，你系咪讲盲毛三千啊？
0: 系啦，盲毛三千嘅故事唔知大家记得几多呢，听咗一定听过㗎啦。
8: 孟子呢系中国著名嘅思想家同埋教育家。佢呢出生于山东嘅邹城。孟子三岁嗰阵时呢，父亲就唔喺度㗎啦。由母亲呢抚养长大。佢哋屋企呢附近呢是有一块墓地，经常呢就有送葬的队伍呢从门口经过，即是要哭哭啼啼的，或者总有啲人呢是吹吹打打。孟子睇到之后呢跟住学咯，佢觉得好好玩啦，经常玩你同小朋友玩呢个游戏。孟母对佢个仔咁样玩耍呢真係好怒啊，因为呢系唔利于佢读书啦。所以呢就搬屋啦，搬到暂时入边去啦。
0: 佢个屋企呢就系闹市之中喎、
6: 市集上杀猪嘅声音啦，商贩做买卖嘅叫喊声啦，由朝到晚不间断。
0: 孟子呢就同佢邻居嘅小朋友呢一起玩游戏啦。你估佢玩咩游戏呢？就系玩呢个买卖嘅游戏啦。买嘢啦，讲价啦，呢啲佢都学埋、哦。咁孟母觉得，咦，呢、这个地方都唔系几理想、哦，咁样呢好难令到个仔专心咁去读书嘅。于是呢佢又最一次呢
6: 搬家。呢次呢佢决定搬到去一间学校嘅对面住。
0: 每逢初一，官员咧会入去文庙下嚟跪拜，孟子见到咧就一一咁记住啦，咁孟母生灵啦，吓、啊、呢、这个先至系适合小朋友住嘅地方啦。于是咧佢就拣咗喺嗰度住咗落嚟啦。
7: 咁当然啦，佢孟子系听到成日都有得朗朗嘅读书声，系咪啊？咁亦都见到官员咧每个月都去行礼跪拜，即系好有文人嗰啲气质，系嘛？个环境系相当好嘅，咁唔会好似啲城市嗰度圈圈流流，唔能够静下心嚟读书啦，系咪？
8: 有一日咧，小朋友啊，因为偷懒啦，唔用功读书咧，而逃学。呢、这个时候孟母睇到咁样小朋友咁样唔争气嘅，即刻攞住个剪刀，把织布机上面真系编织嘅布咧就剪断，并且咧对孟子讲咗一个求学嘅道理。求学同我织布嘅道理系一样嘅，要一丝一丝嘅织上去，先至可以织成一块有用嘅布。你读书都系咁样，要努力用功，经过长时间嘅积累，先至有成就嘅。好似你咁样唔用功咧，点可以成就大业咧？做大事咧？
7: 孟子听咗之后就好惭愧啦，从此咧就发奋向学，终于成为一个饱学高德嘅圣贤啦。嗱，由以上咁睇咧，呢、这个孟母三迁咧就睇得到，孟母系好注重小朋友嘅教育。喺唔好嘅环境影响之下咧，佢嘅行为就会有偏差噶啦。咁所以我哋自细咧就要俾一个好嘅环境俾小朋友学习。
0: 呢个咧就正正就系环境影响人嘅好好嘅例子啦。
7: 嗱，我哋头先以上嘅报告咧都系讲咗咧有先天同后天啦。嗱，先天咧就冇得变噶啦，有啲生出嚟系聪明啲，有啲生出嚟咧比较做嘢慢啲，或者系冇咁叻，呢啲又冇办法去改变啦。咁唯有喺后天嗰度做功夫咯，系嘛？咁啊，孟子系咪真系好聪明咧？或者佢都系聪明嘅？但系如果你俾一个唔好嘅环境佢，佢咪真系走去做生意啊，去玩啊，吃喝玩乐啊，咁咪荒废咗佢咯？系咪？好叻都冇用，都会嘥噶。但系相反，一个唔系好叻嘅，资质平平嘅啫。咁你俾后天俾一个好嘅环境去栽培佢呢，
0: 都可以成为一个好有成就嘅人。环境因素对一个人呢影响好大嘅，特别对小朋友，咁成年人都有影响嘅。例如大个咗出去移民，你十年廿年后返嚟呢嘅，无论佢个饮食啊、谂法啊，都有所改变㗎啦。今日呢我哋讲个内容呢就差唔多啦。我哋嘅主要内容呢都系类似于 BBC 中文网站嘅。咁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8: 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昼，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昼8:48，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1:00，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00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了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掩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掩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掩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24.4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6.32。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多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 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方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何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 The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 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下面来关注一下湾区的新闻。Stanford 科学家共享诺贝尔医学奖。知名泳池用品店将关闭加州几十家门店。三藩市大统华超市11月5号开张。华润南冒充美政府官员诈骗近60万美金，现已认罪。三藩市蓝队周期间限制自动驾驶出租车进入部分区域。加州侨领孙国军夫妇被捕，涉大规模代孕和虐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清晨， Stanford 教授 Carl Dizeroth 因为助力开创光维全学这个脑科学新领域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54岁的 Carl 亦都是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和另外两名的德国研究人员共同分享了今年的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维全学领域的贡献。这个是一门结合光和基因技术，从而控制活体大脑神经元开关的学科。Carl 回顾了他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Hatchman 和 George Nagel 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这项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Carl 表示自己既是精神科医生亦都是科学家，关心那些患有自闭症或者抑郁症的患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同时，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亦致力于了解大脑器官如何运作，整合信息和进行计算，又是如何产生那些令到我们成为人的特性的东西。星期二，知名泳池用品店 Leslie's Pool Supplies 宣布，将作为破产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全美范围内76家门店，其中包括湾区的多家分店。除了宣布关闭的76家门店之外， Leslie's 表示其余所有门店将会继续营业并保持正常的运作。 这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公司表示，预计会在2027年初走出第十一张破产保护程序。Leslie's Pool Supplies 首家门店在1963年在北荷里活开业，以向泳池所有者和专业人士提供维护泳池和水疗池清洁所需要的一切用品，以及提供专业的养护建议而闻名。到2023年公司成立60周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业务遍及37个州、拥有1000家门店的连锁企业。在全美受到影响的76家门店入面，有26家是位于加州，其中包括在 Concord、Pittsburgh、Fremont、Mountain View、San Jose、Walnut Creek、San Ramon 和 Novato 的分店。星期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大统华 TNT 超市发布新闻稿说，位于三藩市 Gary 大道2675号City Center 购物广场的新店定在11月5号星期四上午9点盛大开业。据大统华超市介绍，三藩市新店的亮点包括热食区、烧烤档、寿司柜台、提供现制饮品的咖啡吧，以及销售日韩美妆产品的专区。大统华超市会在 City Center 购物广场和 Target、 Chipotle、美国银行和 Tesla 超级充电站等商家为邻。两年前，三藩市规划委员会曾经批准一项提案，计划给 Whole Foods 入驻这一处原属于 Best Buy 的店面，但是这个项目最终未能够成行。

0: 最受欢迎的亚洲杂货零售商，亦都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亚洲连锁超市，创立于1993年。它的到来将为一系列加州的亚洲超市开业潮带来又一波高潮。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从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说，嫌犯刘炳辉曾居住在圣何塞，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从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大约59万7100美金，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骗超过70万美金。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诱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的住宅收取2万美金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于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的监禁和罚款。今个礼拜正值三藩市蓝队周活动期间，三藩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这个城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塞并且保障行人的安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摩在内的无人出租的士将受到地理围栏的限制，没办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是 Uber、Lyft 和传统的的士就不受限制。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Marina Boulevard、Fort Mason、Aquatic Park、渔人码头和内河码头 Embarcadero 的部分路段。The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的服务。近期三藩市多次出现无人的士在大型活动或者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和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的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随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的监管。星期二，65岁的加州华人侨领孙国军和他38岁的太太张思薇在洛杉矶县 Arcadia 的住所被捕，他们卷入一宗大规模的代孕案，涉嫌串谋虐待儿童和恐吓证人。案件源于去年7月曝光的虐童事件。警方调查发现，孙国军和张思薇在大约400万美金的豪宅内共同监护21名由不同代理人母所生、年龄大约1至3岁的婴幼儿。之前一名住家保姆涉嫌殴打一名男婴，导致他脑部出血，而孙国军夫妇被指延迟两日才将男婴送医。随后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将21名儿童全部带离。案件曝光之后，多州代理人母表示，他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替一对不孕夫妇代孕，后来才发现多人曾经同时为同一对夫妇代孕。洛杉矶县检方星期二宣布本案的最新进展，孙国军和张思薇将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串谋虐待儿童和妨碍证人作证，保释金被定为1亿美金。这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午，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午8点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1点几，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

0: 同房屋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咗众多餐馆、商店同社区场所，到上周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咗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代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大拜一，川普总统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掩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掩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掩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 24.4 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几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 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2000年，一本叫《中华儿女》的杂志刊出了一篇专访，受访者是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文章的标题是《我是怎样跨入政界的》。习近平吹嘘自己为孤勇者，一个高干子弟放弃北京的优厚位置，主动落到河北农村做县委副书记，这段经历后来被写入官方宣传，成了他扎根基层、联络群众、不升官发财的道德起点。那当年真正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就在习近平踏上美国土地的那几日，有人将那段被精心包装的升官史重新摊开。1979年那份本应该将他分到化工厂的毕业分配，为什么最后变成了国防部长的秘书？1982年那次主动落基层，为什么连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都是事后才知道？1985年他离开河北，到底是组织调动，定是一次被当众揭穿后的走都走不切的转场？三个时间点，三个问号，每一个答案都打破了官方讲了几十年的政治神话，还原了习近平的本来面目。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先讲清楚这篇2000年的专访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女美学者韩连潮在 X 平台发长篇文章表示，那一年习近平正在为谋求省委书记的高位造势，通篇用体似真诚的假大空言辞，隐瞒了真实的政治动机和运作过程，将一段靠家世和人脉铺成的路包装成一个年轻人的理想主义选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一站一站看下去。故事的第一站是1979年，那一年习近平由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他是工农兵学员，学的是有机合成。当时国家实行严格的统包统分，清华化工系的同届学员绝大多数服从分配，从边度来就返边度去，入了地方的化工厂矿，在厂房入面三班倒，同劇毒粉尘反应釜打交道。韩连潮提到，他的一位朋友正是习近平的同届同学，毕业后直接被分返到湖南株洲的化工厂。而习近平呢，如果按照由边度来返边度去的政策，习近平应该返到陕西延安地区，但他没有去化工厂，亦都没有从事任何工程技术工作，但就摇身一变换上军装。自由亚洲曾经刊登高薪的专栏文章透露，习近平的这一仕途是由叶剑英安排的。他叫第二个仔叶选宁出面，联系他的旧部下耿彪，具体安排习近平到部队后的去向。耿彪一听是习仲勋的仔，立即表示要习近平担任他的政治秘书，于是习近平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结业证还未到手，就已经着上了四个兜的军装，即干部服，直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报到了，成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彪的秘书。韩连潮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如果真是热爱基层，想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1979年的毕业分配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而习近平避开厂矿，直接到权力中枢，他从政的第一步不是由基层开始的，而是由中南海开始的。 2007年在习近平被选定为中共总书记接班人的过程中，有分析认为他这一段以现役军人的身份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三年经历起了关键作用。一份本来应该将他送入化工厂的毕业分配，最后变成了军中秘书，这个只是习近平上位史里面被删除的第一页，后面还有两页更加不简单。下面我们看第二章，是1982年。1982年习近平离开军委，落到河北正定，官方讲法是放弃京官，主动吃苦，但韩连朝认为这个背后是一次对中央人事政策的精准预判。当时文革造成干部青黄不接，陈云提出干部四化，胡耀邦主持推动，建立后来被称为第三梯队的接班机制。这套机制有一条关键门槛，要克服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有没有远级第一话事人的经历，就成了日后火箭式提拔的硬指标。而习仲勋当时在中央书记处直接参与干部人事政策的制定，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家比任何人都更加早知道想上去必须先落去，留在军队论资排辈前景有限，转到地方补上县级或士人的履历，先能够拿到进入省部级快车道的门票。而正定就选得非常讲究，佢紧邻石家庄，京广铁路直通北京，几个钟头车程，名义上是基层，实际上完全在北京政治辐射和家庭庇护的安全半径之内。正定这一步表面看起来是习近平自己的选择，但如果将时间向前推，会发现这条路或者早在习家的饭桌上就已经定好了。习家四个子女哪个踏上政治这条路，习仲勋心里面早有答案。习仲勋和第二任妻子齐心生育的四个子女，就是已经走入公众视野的齐乔乔、齐安安、习近平和习远平。习仲勋忘年之交杨平曾经刊登题为《习仲勋忘年交》，讲述习家感人父子情的文章，话1976年的夏天，洛阳的一间屋里面，习仲勋静静地坐在凳上，目光深邃，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欣慰又沉重。这一日他作出了一个关于家族未来的重大决定，他的子女中必须有一个踏上政治这条路，其他的子女都要远走高飞。习仲勋曾经这样告诉他们，你们要走得越远越好，这一世不要再碰政治。这个并不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而是习仲勋在经历16年颠沛流离、九死一生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上个世纪60年代，他因一本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叛徒，经历了无数次审查、禁锢，甚至为了保护家人，他一度假装疯癫。这场浩劫令他睇透了政治的残酷，亦都令他深知如果家族入面没有人在政治场上立足，未来可能连自保的机会都没有。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全家人可以走，但是要留下一个搞政治。这个唯一的选择是哪个呢？那一日习仲勋安排了一个小心机，他叫习远平出去玩，而同习近平进行了一场改变命运的对话。这场对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习近平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已经接下了家族政治使命这个重担，走入权力的中心。习仲勋不止一次对习近平以提面命，教授他怎样在官场生存。无论你做几大的官，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习仲勋的期盼和叮嘱，现在看来习近平早已经抛在脑后了。父亲定了方向，儿子接了使命，这条路要怎样行得通，路还要有人来铺。而正定这一步铺到是几咁不寻常，连当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在 在2017年的一次官方访谈中，想起1982年他到石家庄处理公务，是听省委同志提及，才第一次知道习近平已经在正定任职。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心官员事前完全不知情，韩连朝据此推断，这次调动并没有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正规调配渠道，习近平当时只是一个营职的军委秘书，不属于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的干部。而在当年严格的户籍和编制壁垒下，一个军队干部跨省直接安置为京畿附近的县委副书记，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办到，唯有顶级红色权贵才能够透过高层私信上门拜访和领导特批，将落基层定制为专属的镀金通道。显然习家是透过私底下运作，直接打通了河北省委或石家庄地位的关键领导的关系。有一个旁证来自刘源本人，同年由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刘源，按政策本应该留京做中学教师，他后来在访谈中坦承，自己能落到河南七里营公社，靠的是母亲王光美出面找北京市委领导特批才成行。刘源讲了实话，而那个讲那个时候由北京落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我们两个是不谋而合的人，对自己是怎样去的正定始终避而不谈。这个是习近平上位时被官方删除的第二页。习近平竭力隐瞒他借助家庭特权走后门的事实，将赤裸裸的特权运作粉饰为个人义无反顾的崇高抉择。而且同一年代由北京落去的还有边个？陈云的仔陈元落到北京西城区，陆定一的仔陆德落到河南信阳，薄一波的仔薄熙来落到辽宁金院，一份名单就戳穿了习近平口中的刘源和我是不谋而合。到了正定之后，一张人脉网开始静静运转。何哉曾经是习仲勋在西北局时期的老臣子，他得知习近平在正定之后专程前往探望。1982年到1984年间，他三次越级上书胡耀邦，用栋梁之才这样的最高评语推荐习近平，还安排他专程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汇报，全力为老首长之子进行体制内撑腰。效果很快显现，第二年习近平升任县委书记，但习近平的路在河北撞上了一埲墙，这一埲墙叫高阳。李锐口述往事中记录，习仲勋专门找了当时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阳，请他照顾儿子，没想到高阳不买账，反而在省委常委会上将习仲勋打招呼的事公开提了出来，一句话令习近平在河北再亦都留不下去，这个应该是习家最想删除的一页。韩连朝表示，李锐和何哉未曾深谈的是习家深层的私底下运作，当时习仲勋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位高权重，传言西北局亲信内圈为化解习近平在河北的政治困境，曾经多次在习家聚会出谋划策，权衡利弊，最终拍板南下福建。接下来又是何哉，他出面找了福建的项南，而项南的父亲项羽年早年亦是习仲勋在陕北的老臣子，就这样习近平被调到福建，做上了厦门副市长，何哉甚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的身份亲自找他谈话，送他登基。一个县级干部由中央重臣亲自护航转场，这样的待遇普通人想都不敢想。之后在福建17年，习近平一路受到贾庆林、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接力提携，最终走到权力顶峰，将这条路由头到尾提一次。1979年由清华毕业， 唔返陕西，避开工厂，着上军装，直入中枢。1982年掌握政策先机，空降政定，连中共中央组织部都事后先至知道。1983年三封推荐信，火速扶正。1985年河北遇到挫折，救下属网络出手，跨省转场，被一路护送到福建。韩连朝的结论好尖锐，这个不是一部甘守清贫扎根黄土的公仆奋斗史，而是一部红墙子弟利用顶层信息差，借道基层，实现权力最大化的政治套凳。他还讲了一句更加刺耳的话，在那个体制里面靠门第跑官的红二代并不少。习近平并不特别，他特别的地方在于行完这一条路之后，能够将痕迹抹平，将精算包装成赤子情怀，令世人反而觉得他敦厚老实。咁一个在河北因为打招呼被当众揭穿、被逼离开的人，会由这一段历史入面学到乜嘢？或者是关系不能够露在明处，只有自己人才靠得住。这个或者可以解释习近平掌权之后为什么对团派、对按部就班升上来的技术官僚始终缺乏信任，为什么他最倚重的是在福建、浙江一路跟住他的旧下属浙江、闽江五虎和浙江新军，而今日习近平这些旧下属正一个接一个出事。那张他用了几十年编织起来的私人网络正一条一条地断裂，一个靠父辈人脉、靠信息差、靠绕路走入权力中心的人最清楚这套规则是怎样运作的，亦正因为最清楚，他最怕的或者就是有人学识用同样的方法绕过他。一段历史可以被改写一次，但能够被改写几耐？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2: 9月30号，中共官方宣布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正式被捕，青岛检察院亦都提出起诉，告他收受巨额利益。起诉书将他的职务起底，由25年前的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一路写到去证监会，而之前开除他党籍和公职的商开通报入面还点名说他搞迷信。不过起诉书就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仔，这个在香港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做高层的后生仔，去年已经被带走调查。据财新报道，一笔高达人民币300亿的工商银行资金当初就是由他穿针引线进入中金的。去到去年的7月至10月，中金旗下私募中金资本的两任董事长亦都相继失踪。这一笔巨款到底流了去哪？最后又由谁来买单？9月30号，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布易会满受贿案由青岛控方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指他由工商银行江苏副行长一路做到证监会主席，利用职务收受巨额财物。易会满2000年任职江苏分行，2025年在证监会退休之后被查，到查25年。在工商银行34年做到董事长，2019年调任证监会，2024年吴清接任，2025年8月底被带走，几名家人亦都被带走。今年4月30号开除党籍同公职。起诉由2000年他35岁当年成为最年轻分行行长计起，整个掌权生涯都写晒出来。他执掌证监会5年，上证只是升了大约190点 ,20 次跌穿3000点，新增1700间公司上市，历任最多。他在任期间新股不断上市集资，指数原地踏步，股民就闹他圈钱。他被罢免的第二日股市上升。中纪委通报的第一项不是他受贿， 而是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之后才是迷信权势交易，纵容亲属和巨额受贿。金融圈有人说他哥哥用他的名字招摇撞骗，卸任之后亦会满一位哥哥注册服装店，不月底被带走调查，亦会满将股市低迷归咎经济不好，触犯了习近平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2022年2月巡视组说对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政治属性把握有差距。2023年10月30号习近平主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政治性，三个几月之后亦会满被捕。在中共，股市是政治任务，指数升不上，责任只可以落在执行人的身上。证监会主席本来就是高危职位，亦会满的前两任萧刚和刘士余虽然没有官做，不过就至少平安落地。而他是第一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时移送司法的前主席。他的副手王建军和方星海都落马。他是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等中央全会确认。10月26号二十届五中全会开幕，起诉是在全会前一个月完成，有时间被全会确认。确认那阵他已经是刑事被告。不过真正令金融圈坐得不安乐的不是证监会，而是他做工商银行董事长那几年和个仔怎样将300亿工商银行的资金。要讲这笔钱，就要先看看易会满的旧下属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前总经理顾建刚。财新说易会满长期分管资产管理，顾建刚是他的旧下属，原本是北京分行副行长，2016年升为总行资产管理总经理，管几万亿资金。那年5月易会满刚刚升任董事长，这一笔300亿在工商银行委托外部私募股权投资，即是银行将理财的钱委托外部机构投资未上市的企业。相关人士说项目最早是由易会满的仔引荐，当时他已经在香港中金，顾建刚就负责推动，趁着2018年4月资产管理新规定公布之前推出。财新话仓促上马，有程序瑕疵竟然一路放行。300亿规模应该层层把关，结果就一路放行。这单投资在收紧规定之前抢闸推出，用意明显。接收方是刚刚起步的中金资本，财新说项目由首任董事长丁伟和顾建刚等人筹划，成为中金资本发展到亿万基金的起点，即是中金私募巨头第一桶金是来自易会满管理的工商银行，而穿针引线的是他的仔。项目落实之后，顾建刚的仔都入了中金，一个仔将爸爸银行的钱带入中金，而另一个推动的高层之后就送个仔入同一间公司，双方家族都有好处，而风险就留了给工商银行的理财资金。易会满2019年调任证监会之后，顾建刚的日子不好过，多次被削权，2023年8月被立案，2024年2月8号亦即是易会满被罢免证监会主席的第二日，中纪委公布开除顾建刚的党籍和公职，话业绩官不正，盲目自信，疏于管理，造成大额投资风险，仲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钱。两个月之后他被控贪污受贿罪，通报没有点名哪笔投资，不过财新就指向这笔300亿。再看看易会满的仔易神阳，香港证券登记显示他2014年入瑞银，2015年转去中金，他的业务和爸爸权力交汇很直接。2019年7月科创板开始，是易会满推行注册制试点。金融时报说由推出起他就参与多宗首次公开上市，爸爸定规则，个仔做项目。 亦会满2024年2月被罢免，免做政协。而这个爸爸的失势初期没有影响个仔。易晨阳在香港照常翻工，2025年5月仲以執行总经理身份在论坛港 A 股到香港上市。财新9月初话他仍然正常翻工，几日之后就被捕。金融时报9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话，长住在香港的易晨阳已经被带走，10月17号两项持牌资格正式终止。要明白中金资本出事点解震动咁大，就要先讲下中金系乜嘢公司。1995年建设银行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中金，是中国第一间中外合资投资行，首任董事长是黄奇山。1988年朱镕基的仔朱云来加入，做到2014年才辞任总裁。最大股东是中央汇金，被金融圈视为出身最正统、背景最强硬的国家队投资行。中金资本在2017年整合私募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累计管理超过5600亿，投资接近1500个项目，是国内最大的证券私募机构。刚刚讲过笔300亿工商银行资金，就是他起家的本钱。先落马的是首任董事长丁伟，他是中金老将，2020年卸任，不过就保留顾问身份。2025年7月初失踪被带走，8月以个人原因辞任长安汽车独立董事，一起被带走的还有营运委员安焕。丁伟早年在德意志银行的同事张红力，后来做了工商银行副行长。2025年2月因为贪污判死刑，缓期执行。工商银行、中金和德意志银行几条线不断交集。跟着出事的是前总裁萧峰，2025年10月尾就轮到时任董事长钱进宝出事。2025年7月到10月不够4个月，首任董事长、前总裁、核心高层和现任董事长相继被带走，第一代班底基本清场。清场之后就由银河证券前业务总监杜鹏飞接任董事长。银河和中金都是属于汇金。今年3月中金和银河同一日宣布高层互换，而中金本身亦都被重组。今年9月证监会核准中金吸收合并东兴和信达证券，一种解读是官方推证券行整合建造一流投资行。不过三件事一起看，更似是黄奇山创办、朱云来掌舵多年的中金私募旧班底被清空，位置由汇金的人手接手，母公司再合并成为万亿国有经纪行。中金由带住旧人脉和外资基因的投资行，变成完全听命于汇金的国家机器。中金资本出事扯出的还有中国特有的政府引导基金，又叫做政府母基金。地方政府或者国有平台出钱成立母基金，交给中金资本这类机构管理，管理人用来参股子基金或者直接投资企业，再拉社会资本，理论上是用一块叫几块，扶持地方产业。中金资本管理的基金排在第一的就是这类，而且规模惊人。美国乔治城大学2021年的报告指出，到2020年第一季，中国已经设立了1741只引渡基金，实际集资47600亿，很多都筹不够钱，而筹到的有部分从来没有投资过出去，还有浪费在无关甚至是违法的活动。而问题就出于权责，钱是纳税人的，投资决定由管理人做，管理人收管理费和分成，蚀了就是财政本金，官员可能已经调走，出钱不决定，决定不承担亏损，是最大的漏洞。 仲有管理费按规模收，管理人先做大规模，咁地方官员用嚟招商就会有政绩，双方都想做大，好少人追问结果。而呢个漏洞系点样被利用？中金甲子董事长梁国忠收受被投资企业嘅4000万回佣，2025年上半年判受贿7年，而禅进宝就有台底协议爆料，违规将引渡基金投资俾自己人，旗下嘅中金启用300亿基金，资金系嚟自工商银行理财，层层渗透。嚟到呢一度就清楚晒成个运作，亦汇满个仔引荐嘅工商银行理财嘅钱入咗中金资本，而中金资本又管地方政府财政嘅钱，两笔钱都系由同一班人决定投资方向。佢最后公开露面就系喺武汉同地方国资倾武基金合作。以前财政松动蚀咗用下一轮嚟冚，而家地方冇钱，每笔投资都会被重新计算。地方政府点解开始冇钱？睇最新嘅数字就会明。9月18号，中共财政部公布今年一至到八月卖地收入只有13750亿，同旧年同期相比跌咗28.6%，少收大约5500亿。2020年嘅高峰期系84000亿，而2025年已经缩到41518亿，少咗一半有多。今年跌幅仲扩大，收入跌，债务照旧。截至七月底，地方债余额592411亿，平均利率2.73%，一年利息大约系16000亿。前八个月嘅利息支出系9188亿，比旧年同期多出5.4%。同一份财政报表有升得快嘅数字，就系前八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7%。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增82%，股市越热，国库抽税就抽得越多。再睇返点解中共将股市当政治任务，点解唔俾证监会主席话跌系因为经济差，因为股市关乎面子，更加关乎钱袋子。海外流传和坤跌倒嘉庆食饱嘅讲法，话金融系统密集拉人，是抄贪官钱填氹，咁的确有道理。不过数字显示局限，天网行动2015至到2024年追返嘅赃款有666亿2000万，2025年一至到11月追返嘅赃款系236亿5700万，而10年境外追返嘅赃款只系相当于今年前八个月卖地收入少收嘅1%。一年追返嘅赃款都唔够地方俾半个月利息，亦汇满受贿就算10亿级，喺过万亿利息面前都只系个零头。真正嘅巨款唔喺贪官个袋，亦汇满个仔引荐嘅300亿系工商银行理财客户嘅钱，引导基金冇投资出去或者投资错嘅系财政嘅钱。顾建刚定性已经写住造成大额投资风险，回佣可以充公，不过投资亏损就只能够由银行、理财客户同财政硬食。所以呢一轮嘅金融清洗换返嚟嘅主要唔系钱，而系控制权。中金资本旧班底清场，汇金嘅人接手，中金合并成为亿万国有经纪行，证监会主席到副主席相继落马，剩低嘅系更听话嗰啲。和坤倒台，嘉庆抄家，清朝国库冇翻到身，财政反而更紧绌。抄家只能够一次，不过开支就年年有。时到今日亦都一样，亦汇满同中金高层会被判刑，不过理财做高风险，财政交俾私募基金，少数人揸住上市权，机制冇变，只系换人操作。下一次亏损，埋单嘅仍然系买理财嘅存户， 交税的普通人和股市的散户。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咁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吓。咁因为而家已经系香港嘅时间，香港朋友已经系中秋节噶啦。咁所以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最主要就系专集会已经结束咗啦。咁但系又冇睇到咗联合嘅新闻会。咁而家就去紧食嘢吓，咁食到几时唔知，咁入边讲乜嘢你亦都唔知。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会 update 晚宴同埋听日嘅一啲事情啊。咁睇到咗好多花絮可以同大家讲嘅，譬如外边嘅记者团队啦，咁都中共嘅记者团队咧相当之战狼啦。咁亦都睇到咗亲共嘅侨团啊、反共嘅团体啊，都喺度呢个展示自己嘅呢一方面啊。咁仲要系打破晒纪录，就系打交。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美国呢一次嘅媒体咧，就系线上嘅媒体成为咗主流嘅报道啦。咁睇到咗 X 平台咧，真系非常之多嘅新闻啊。咁所谓嘅大媒体咧，呢一次咧都行唔喺一边啦。咁亦都系令到咗佢哋失去咗呢个机会啊。咁我哋先讲下呢一个Trump 喺川集会之前咧，佢哋做一个仪式方面咧，就讲咗啲咩先。咁睇到咗今日白宫嘅欢迎仪式入边咧，Trump 就大概咁讲咗一啲嘢啦。咁最主要系讲咗友谊贸易同埋呢个飞虎队嘅。咁佢主要系讲到咗咩咧？就讲紧话2016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就同阿习总咧建立一个伟大嘅友谊吓。讲到而家两个人都好朋友嚟嘅。咁呢个咧就系佢仲要话特别强调咧，就话习总系第一位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嘅中共领导人，咁亦即系讲紧啊，习总就系越界啦，即系人哋喺中共入边咧，本身嗰阵时有默认嘅就做两届就做两届，习总做咗三届，咁啊有两次机会国事访问啦，系咪？即系呢个就系原因啦，好明显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就系阿习总嘅问题啊。其实嘥习总嘅一句话，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习总以为好荣幸添。咁又话习总咧就系上一次嚟白宫之后咧，世界变咗好多啦咁样吓，咁呢个之后点变咧，一阵同大家讲。咁阿 Trump 就提到咗贸易方面，就讲紧系咩咧？就讲紧话两国嘅团队咧，透过一个被佢形容为新嘅而成功嘅呢个机制啦。咁佢哋其实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咁上下嘅情况咧，进行呢、這个两边沟通吓，咁咪话推动咗平衡嘅呢个贸易关系啦，包括咗美国农民同埋呢个农场主呢、這个取得咗市场准入嘅情况。嗱，呢度提农民咧好重要嘅，因为 Trump 一直以嚟咧同中共之间嘅呢个贸易关系讲紧嘅就系一直推动农民嘅产品吓，即系农产品嘅。咁呢一次喺习总嚟之前咧，亦都系呢个加咗好多大豆嘅订单啦，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睇到咗佢要俾翻啲政治筹码 Trump 啦。咁因为美国嘅农业州咧，亦都系 Trump 嘅票仓嚟嘅。咁既然系咁样嘅话咧，亦都符合咗农民嘅利益，亦都符合咗佢嚟呢度咧同 Trump 缓和关系嘅利益吓。基本上佢讲农民嘅呢个词 Trump 咧，都系讲翻俾国内嘅人听啦。咁基本上可以系咁理解嘅吓。喺科技同埋安全方面咧 ，Trump 今次咧就话会讨论呢个安全问题啦，科技同埋佢讲紧嘅超级智慧即系 AI 啦，咁呢个big 嘅问题啦，又话呢一个系呢个范畴咧会作出一啲决定啦，然后咧会对未来嘅几十年咧带嚟繁荣同埋和平嘅吓。咁就係 Trump 讲嘅呢个内容。咁喺历史方面呢， Trump 就攞咗呢个二战时候啦。咁因为二战嘅时候就当然係飞虎队啦。飞虎队呢一个呢就係非常之经典嘅一个可以讲係美中两国嘅呢个合作或者盟友之间嘅关系。咁你亦都可以讲緊话呢个当时係美国嘅志愿军，其实真係美国志愿飞行员。咁返到去中国大陆呢帮手抗日嘅呢个系好重要嘅。咁 Trump 用咗一个而家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紧嘅呢个词啊，叫做攻合。咁呢个咁嘅词嚟呢个作为
形容两个关系嘅，即系话一切合作咁上下啦。佢中文嘅解释，咁其实攻合呢个词咧，阿石头查咗下嘅话咧，唔系咁简单嘅吓。但系咧呢度冇时间同大家解释啦，咁有机会嘅再同大家解释，唔系咁简单嘅一个词嚟嘅。咁其实咧呢度讲攻合咧，基本上可以理解一样嘢咧，就系话飞虎队当时陈立德带领下之后咧，帮助中华民国吓。唔系中共啊，中华民国政府咧作战嘅，咁啊攻合咧就系其实当时抗战嘅时候咧，中国入边嘅工业合作运动，咁啊都系喺呢个国民政府时代嘅事情嚟嘅。咁啊，川普想拉近呢个咁嘅关系咧，就讲紧飞虎队啦，咁飞虎队嘅保卫战啦，咁亦都系呢个而家其实讲紧就中华民国吓，咁其实咧亦都提醒咧习总。是中华民国的事。那么这个当然呢，因为攻合这个词入边讲紧工业合作入边其实包括了一些共产党的一些信息入边的，这个就不提了。那么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当时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北京咪做了一个阅兵，是不是？那么当时 Trump 呢，其实他在他的 Truth Social 入边发了一个文呢，就讲紧话他想问一问习总呢，会不会提起呢中国为美国为中国在抗日方面流过血呢，咁样就係讲緊呢个啦，就係讲緊呢个飞虎队啦。咁但係习总冇提㗎，咁仲叫呢个习总呢去问下佢嘅朋友呢个普京同金正恩，就讲緊话佢哋一起密谋对付美国点样咁样。咁一年之后而家嘅情况呢就讲緊话，我哋仲系朋友咁。咁你睇下政治有阵时就咁样。AI 方面嘅话呢，其实可以讲系会谈，当日会倾啦。睇到 Trump 喺 Truth Social 入边，其实都发过呢个信息吓，讲话超级智慧咧会系重要嘅议题，但系佢希望原封不动维持现状嘅。佢话美国嘅防护栏咧就系司法部，仲话中国都系同一立场嘅咁样。咁其实咧，喺《每日邮报》咧吓，咁呢个佢亦都提到咗话，其实 Trump。早两日喺呢个联合国大会上边咧，佢都讲到咗 AI 嘅 AI 定系超级智慧，总言之就系同一个名啦。就佢话边一个赢得呢个竞赛咧，就边一个会赢未来嘅。又话美国咧而家系大幅领先咁中共咁吓，咁所以Trump 对于 Trump 嚟讲嘅话，呢个超级智慧咧，唔系话要限制，系一定要赢嘅。问题系佢话中共系同喺。都是同一立场，咩意思呢？中共真系同一立场咩？定系中共亦都系一定要赢咧？咁我哋到时会睇睇吓。咁基本上佢哋嘅会谈咧，其实系做咗大概90分钟啦，听讲。咁但系而家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未睇到咗有任何嘅信息出嚟吓，只系睇到 Trump 讲咗一句话，就讲紧话我哋开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会议咁样。因为 Trump 送嘅习总出去。呢、这个翻酒店嘅时候咧，就记者又问到话有冇倾台湾问题，有冇倾 AI， 有冇提黎智英？阿 Trump 全部都冇答噶吓，只系讲紧话开咗个好好嘅会咁样。咁啊呢个就系 Trump 大概嘅情况啦。咁我哋嚟讲下习总吓，习总讲嘅情况咧，其实可以用两个字嚟呢个形容一下嘅，基本上可以讲系话求饶呢两个字嚟形容啊习总嘅内容吓。我哋先讲下佢嘅内容，然后喺后面先慢慢将佢嘅内容嚟呢个作一个评论吓。咁佢第一层咧讲大概就起码被称为系定调咁上下啦。咩意思咧？佢喺书面上边讲紧嘅就话中美关系咧系伙伴而唔系对手，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喺因为佢落到报嘅时候讲嘅内容吓。咁佢喺书面讲话嘅时候，佢讲紧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呢个美国嘅再次伟大咧，其实系可以并行嘅，唔需要系两个打交咁样，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其实呢一句话咧，就比较精准咁将美国再次伟大咧，即系 Trump 嘅理念咧，同佢嘅所谓嘅中华民族复兴，习总讲紧嘅中华民族复兴咧，就系中共嘅复兴吓，记住吓，中华民族嘅复兴咧，如果有中共喺度嘅话咧。就永远都复兴唔到㗎。咁呢个就但美Trump 呢用美国再次伟大呢，佢喺度就美国真係再次伟大啦。呢个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咁佢攞嚟
整一齊啦。咁喺競爭方面咧，佢就講緊佢話唔使迴避競爭，競爭要良性嘅，有邊界嘅，你追我趕，仲話係你死我活嘅角力咧，就唔係咁樣嘅咁樣嚇。仲要提到咗話呢個收息抵得，即係收息抵得嘅呢個陷阱啦，係可以跨越嘅咁樣。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講緊嘅就係兩軍常態化對話，完善呢個危機預防機制咁樣。呢個係阿習總呼籲要成立兩軍常態對話嚇。咁點解？大家可能了解又唔知啦，係咪？咁但係香格里拉嘅安全會議入邊咧，中共嘅軍頭冇出現咯。咁就算係出現咗嘅話，都係用啲兵仔嚟嘅喎。但係冇美中對話喎，點解咧？咁而家提出嚟係咪？咁另外一個可以講係嘅訴求，亦都係呢一個求和嘅一個訊息啦。佢話中國嘅大門啊開住嘅，歡迎美國企業，同時咧希望中國企業喺美國咧得到公平對待咁樣。咁我覺得奇怪啦，係咪？

出入境管制条例嘅新嘅条例正在实施高审务。咁你话边个敢去呢个中国大陆被扣押噶，系咪？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噶。咁啊，集中仲要打开中国大门添，呢个系咪笑话嚟嘅？咁啊，其实你话打开监狱之门咧，仲好讲啲啦，系咪？咁呢个好笑嚟嘅。而佢讲嘅希望中国企业喺美国得到公平对待咧，最重要一样嘢系咩咧？听闻呢一次啦，呢一次真系嘅，唔系听闻啦。而家因为睇到咗宴会入边咧，其实系冇中国企业家嘅，即系讲紧传闻中话中共咧或者系习总咧想好似系 Trump 咁带一班中共嘅商界代表人物咧上一部飞机过嚟嘅吓，咁但系咧似乎系被美国 block 咗嘅，呢个就直头就你未嚟咧就你未嚟美国已经系唔俾你啦嚟啦，咁做咩公平对待啊？系咪？咁呢啲企业多数系咩嚟嘅咧？多数都系上咗黑名单嘅。多咗上咗黑名单，因为军工嘅黑名单又好，或者商务部嘅黑名单又好，或者系财政部黑名单又好，上咗黑名单188个，咁嗰啲基本上系嚟唔到噶啦。咁所以传闻中咧亦都讲紧话有啲有几个所谓企业家自己坐飞机嚟，咁样希望得到邀请，笑话嚟嘅呢个传闻。如果佢自己搭飞机可以出得到嚟，即系佢攞到 passport 啦。咁我攞到 passport 嘅话，尽快走佬啦，仲喺度读乜嘢系咪？咁呢啲笑话嚟嘅，你话。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基本上嚟讲咧，阿习总讲紧话中国大门打开，咁啊即系请君入瓮嘅啫。咁所以大家敢唔敢去咧？呢个系大家自己自行决定啦吓。咁所以简单啲讲，就讲紧话，阿习总嘅讲话基本上讲话，你唔好搞出口管制啦。亦都唔好实施呢个咩清单啦，实体清单啦，呢晶片亦都唔好有禁令啦。咁你想我讲呢四个字咧，正正系Trump 讲紧嘅 AI 咧，一定要赢啊嘛，系咪赢家通吃？咁佢梗系讲紧你想我讲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习总亦都提到咗，话增加美中直航，未来五年之内咧邀请100,000名嘅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咁样吓，一阵呢啲我一阵先讲吓。咁啊，仲要话有两只熊猫咧，就要嚟呢个亚特兰大嘅动物园啦，一个叫平平，一个叫福商咁样吓。咁啊，呢个又系熊猫外交又嚟啦。咁呢个明显啦。咁台湾问题咧，就喺未倾之前咧，其实中方方面咧单方面已经宣布咗话一定会提噶啦，话习总会喺会谈入边提嘅。咁但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美方有任何讲紧或者回应紧话谈台湾问题噶吓。咁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明显嘅一个道理嚟噶。咁所以咧，而家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吓。嗱，咁我先大概咁讲一讲习总同即川集会之前嘅一个内容，同埋川集会之后嘅 Trump 讲咗句话嘅内容，咁一下边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佢哋两个喺欢迎嘅仪式上边讲嘅说话咧，点样去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喺分享之前咧，先同大家推荐呢一个今日推荐嘅呢个红海心收服饮。咁啊呢个产品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因为红海心佢有修復細胞嘅能力咧，亦都有呢個延緩衰老嘅能力啦。咁佢亦都可以補鈣造血嘅，咁即可以改善氣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免疫功能同埋呢個肝臟功能嘅。但係佢係一個保健品而唔係藥物嚟嘅嚇。咁所以咧，雖然佢對呢個類風濕關節炎啊、痛風啊、高血壓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幫助，但係佢始終咧都係一個保健品嚟嘅，所以咧。你要食嘅话，或者系想咨询嘅话咧，咨询下你的家庭医生都系相当之好嘅。咁我哋而家攞到咗优惠码啦，就系你如果用我哋描述栏嘅呢个 link， 再加上咗我哋嘅优惠码系 YUE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15% 嘅优惠嘅吓，相当之好嘅，即系85折嘅。咁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购买。咁呢个产品有咩好处咧？就系埋口生肌好啦，咁亦都系有一个观众朋友啦，佢嘅先生之前系患过肠癌，佢长期都食紧阿拉斯加嘅红心吓，后来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推荐嘅话咧，咁佢马上就买啦，因为佢知道咗红海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所以咧同大家推荐一下。咁啱先讲咗啦，手术之后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咗 B B 嘅朋友咧。其实咧，对佢哋嘅恢复咧系有一定嘅效果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试。

0: 咁样讲完呢、這个，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吓。一就系当时咧，有睇到咗，喺专责会之前咧，其实已经传出嚟，Trump 要求集中要放三个人，一个咧就系两个系美国嘅公民，一个咧就系黎智英。咁咧就最少系有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咧同大家睇一睇嘅。咁我哋嚟睇下呢个习总讲咗啲咩先，因为佢其实咧佢喺讲话入边咧都已经将嗰啲内容基本上讲晒出嚟嘅。第一就系讲咗呢个五年之内咧邀请十万名嘅美国年轻人咧去中国大陆叫交流学习，你一听咧就知道系洗脑啦呢个情况啦。咁佢哋一去到中国大陆嘅话，一定被洗脑噶啦。点解？嗱，我先睇下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中国大陆留学的留学生大概2000人左右，不出2000人的情况。那历史上最高的峰值所谓的交流学习最多是15000。那现在讲说要邀请100000的话，就是升紧几十倍的咯，那么很紧要的。那而在美国这边其实中国留学生有几多呢？25000。这个呢，那所以呢、这、一個其實對比之下完全唔同啊！咁亦都有人講緊話，其實咧如果係邀請佢哋去做交換生嘅話，有可能咧中共補貼好多錢嘅，好多錢之餘咧，仲要係所有嘅嘢都俾佢哋安排曬啦。所有嘅嘢安排曬嘅話咧，咁就會出問題啦。因為只要你一安排咗嘅話咧，佢中意佢嘅話語係點樣講嘅，佢。俾啲咩内容你睇，或者俾啲咩讲啲咩内容俾你听，咁你全部呢都係听佢嘅，只能够咁讲下。咁所以佢就会将你带去到即中共整咗嗰啲门面啊，咁呢啲咁嘅呢就睇到好靓嘅。咁然后呢教俾你嗰啲呢就係中共要俾你知嘅嗰啲数据，但係嗰啲数据得定唔得，系定唔系呢係两回事嚟㗎。咁所以呢，如果真系有100000嘅美国细路仔去咗中国大陆被洗脑之后咧，其实对中共嚟讲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机会嚟，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咁做吓，咁想做啊，真系大剂啦。咁呢个系而家睇到咗中共要做呢啲咁嘅明摆住嘅洗脑嘅程序吓。咁所以人哋讲紧话，可能唔单止系咁样洗脑啊吓，仲要翻嚟做美国咧做。帮中共宣传，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呢，连你自己嘅家庭背景、政治倾向、技术方向系点样，都全部俾佢攞晒嘅。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所以睇到咗 Trump， 习总喺度讲紧嘅时候 ，Trump 咧似乎系面无表情嘅。咁即系讲俾你知话，基本上唔 care 你啦，都讲得清楚啲啦。咁其实习总仲讲咗一样嘢咧，都几清楚下噶啦。佢讲紧话，佢讲嘅唔系关税，亦都唔系脱欧，佢讲嘅系咩呢？是角斗讲得清楚啲就叫格斗下呢度。咁咩意思呢？就其实习总可以讲话喺白宫画咗几个底线啦。咁佢讲緊话合则两利，就斗则俱伤。咩意思呢？佢讲緊话竞争呢系你准我赶嘅赛跑。唔系呢，绝对唔系你输我赢嘅格斗咁样。咁双方嘅必须呢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咩意思呢？咁你唔冲突唔对抗，咁即係唔格斗啦，係咪？呢个咪就係即係咁意思，即係唔想打仗啦。咁点解会係喺白宫做呢个咁嘅情况啦？嗱，一般嚟讲话，如果係比赛嘅话呢，你追我赶啦，即係你追我赶嘅情况之下呢，其实输咗都係输少少，咁都係叫做一场比赛，系咪？但如果格斗嘅话咧，分分钟就系攞命嚟搏噶咯。佢唔同阿 Trump 啱啱喺白宫250周年嘅美国国庆嘅时候咧，做咗个格斗场，嗰啲系表演嚟噶，亦都系格斗，亦都系表演嚟噶。但系咧，佢习总讲紧呢个格斗嘅话咧，就系你死我活嘅呢个情况嚟啦。咁嗱，就正如我啱先讲嘅，关键上边就系放喺两军沟通方面啦。咁因为两军沟通嘅话，当时阿习总。当场呼吁嘛，两个军队咧必须保持常态化嘅对话咁样。我之前都讲咗啦，常态化对话，整咗个热线电话打电话都打唔通，那个叫常态化对话，系咪？呢其实好奇怪嘅。所以，但系佢呼吁话两国军队保持常态化咧， 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理解成系中共喺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系弱吓，佢唔敢随便去处理呢件事嘅。咁呢、这个呢一次阿 Trump 所谓嘅欢迎集中嚟嘅时候，咪用咗一个远程光炸机、超音速嘅光炸机喺头顶飞过噶，系咪？咁啊，嗰啲光炸机嘅话咧，既系快，而且佢落飞弹亦都飞落炸弹亦都非常之多噶。咁如果几架同时出发嘅话咧，基本上你可以讲紧喺台海入边咧，你更多嘅军舰咧，可能都系化为乌有嘅。咁呢啲本身嚟讲嘅话，都系一种震慑嚟嘅。你可以咁去理解吓。咁增加直航啦，增加直航个航班，你要有人去至得噶嘛，要有人搭机至得噶吓，唔系讲噶嘛，你增加直航就可以增加直航。嗱喺2019年之后咧，其实有啲航空公司系取消咗对中国大陆嘅直航，因为冇人啊嘛。你要明白，因为冇人嘅话，点加增加直航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系阿习总自己讲嘅嘢嚟嘅。咁佢话要将危机，即系军队嘅危机沟通咧，同埋预防机制咧，要彻底咁建立起嚟，咁样咁啊，即系证明佢喺军队方面，即系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喺度输入紧啦，就好明显噶啦。如果中共系强嘅话，佢咩同你常态化啊？你我费事同你倾添啊！中共不嬲都系咁样噶啦，系咪？咁你可以明白呢样嘢啦。咁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理解，你可以咁样讲啦。大国之间嘅博弈，边一个想刹车，就证明边一个想惊住擦枪走火咧，就系擦枪走火嗱。阿习总啊，讲紧话，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你追我赶，唔系格斗咁吓。咁啊 ，Trump 讲紧咩啊 ？Trump 讲紧挥噶嘛，系咪？咁啊，呢个就系喺被枪击嘅时候咧，佢都要讲挥噶嘛。咁你讲话同我你追我赶咁咩？你追我赶咧，根本上就冇可能啊。所以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呢个讲法同阿 Trump 嘅谂法咧唔同噶吓。咁所以咧，我认为系唔同嘅。咁所以你会明白呢个道理嚟噶吓，所以咧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当然送熊猫得唔得咧？唔系唔得，但系咧熊猫外交咧，其实已经系慢慢过时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因为美国系将嗰啲熊猫退翻晒翻去，佢先而家硬住头皮又话送两个过嚟咁解啫嘛。咁我哋讲下阿 Trump 讲咩嘢？咁阿 Trump 咧就讲咗啱先讲咗二战啦，咁啊亦都讲紧话听日咧就带阿习总咧去。我哋嘅博物馆入边睇下美国最神圣嘅三个文件，呢三个文件系咩？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吓，呢三个咧系美国嘅呢、这个可以讲系立国之本入边嘅最核心嘅内容嚟噶啦。咁呢个独立宣言出咗嚟嘅话咧，讲俾习总知话嗱，你而家企喺我面前嗰啲咧就系。独立宣言，我哋嘅先父系咁写嘅。美国点解会伟大？系咁嚟噶啦。有宪法，有独立宣言，有我哋嘅人民嘅权利，叫做权利法吓。因为呢个权利法案嘅话咧，其实就系讲得清楚啲，就系几样嘢，即系呢三个文档咧，讲得清楚啲就系人人生而平等，而政府嘅权利咧或者权力咧系来自于人民，而权力必须即系政府权利吓，必须要关入去嘅。牢笼入边或者个笼嘅笼子入边受限制嘅，而人民系有权讲话、信教、攞持枪，亦都唔可以随便关押嘅。佢其实带你去睇呢三样嘢嘅话咧，就讲俾习总知，你要学下啦，衰仔系咪？你呢啲咁嘅你都学唔到嘅话，咁你点去自觉啦？系咪？咁就明显睇到喺度嘥佢㗎啦。咁虽然係讲緊美国嘅立国之本咁，但係讲俾你知话咁样嚟嘅。咁习总我唔知听咗之后係咪面阻阻会呀。咁呢个呢，因为佢哋讲緊一党独大㗎嘛，咪独裁者嚟㗎嘛。咁呢个言论又受控制㗎嘛，冇信仰㗎嘛，秘密警察自港自国㗎嘛，係咪？咁权利方面呢，写喺纸上边，但係同人民一啲关系都冇㗎嘛。权力全部是中共自己的嘛，咁啊权比法仲要大。我成日都讲紧中共喺法之上，咁点会呢个有得有用咧？系咪？咁但系美国嚟讲嘅话，美国总统都被人起诉，咁你谂下一样道理嚟噶，系咪？咁所以带过去嗰度睇下嘅话咧，就知道咗咩叫做强大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 因为外边咪传闻，习总呢一次咧咪讲紧话，要美国嘅呢个军售咧，唔好军售啦，或者延迟对台湾军售咁样，理由系咩咧？理由系话摆一七公告咁样吓。咁但系喺人人生而平等嘅呢个原件面前嘅话咧，咁你攞啲咁嘅所谓嘅公告出嚟冇用噶。咁你中共喺对你嘅邻居哈哈霸霸，譬如菲律宾啦。呢啲咁嘅狀態已經唔係少噶啦，係咪？咁誒，俾你講下呢樣嘢嘅話，其實都幾過癮嘅。咁所以講得清楚啲啲，帶習總去睇嘅話咧，就等阿習總知道咗自由唔係淨係咁樣講嘅，係寫喺紙上邊，而且要執行嘅。咁啊，但係阿習總咧就冇辦法啦，只能夠講乖乖去睇下嚇。因為既然係嚟到咗，當然要睇下啦。咁入邊其實做一個插曲，今日嚇睇到咗。咁啊喺玫瑰園。嘅呢个仪式嗰阵时啦，咁其实睇到咗阿 Trump 咧带咗阿习总去睇嗰、那个叫做历届总统嗰个画像嗰个走廊啊，咁啊特登咧系去到嗰度咧攞个拜登嗰个画像出嚟睇嘅，咁咩意思咧？就系、是、拜登嗰个唔系个画像，系一个呢、这个自动签名嘅嗰个照片嚟代替噶嘛，咁所以咧就讲下喺度笑下，呢个就系喺入边唯一一个可能比较轻松嘅一个画面嚟嘅，咁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啊。OK， 咁啊讲完喺场内啦，咁我哋讲下场外啊，场外就相当之热闹啦。咁我哋其实睇到咗一个视频啦。其实习总走嘅时候咧，其实有人走出嚟咧，唔知系走嘅时候定系嚟嘅时候啦，就有人走出馬路入邊要攔車嚇，咁啊呢個咧，雖然佢哋係想呢個嚇窒嘅習總，但係其實咧都幾危險下噶。咁好彩冇出事，咁當然啦。咁呢個動作咧，亦都係被人錄咗落嚟嘅，咁所以都係好經典嘅一個內容嚟噶。而喺記者方面咧，先講下記者先，然後再講嗰啲抗議人群啦。咁啊記者方面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咧，中共嘅記者喺白宫方面咧，真系相当之讲粗鲁咧，已经系俾面噶啦。战狼咧就一啲都冇讲错吓，结果咧俾呢个特勤局咧警告。咁呢中共记者做咩咧？呢啲记者几乎全部咧都系随住阿习总嚟嘅吓，咁啊所以获得进入白宫嘅情况啦。咁佢哋为咗拍摄阿习总嘅照片靓仔啲，系咪嘅角度好啲？咁佢哋啊不断咁，佢哋唔听指挥噶，定咗佢喺嗰个位置嘅话，佢哋要走去。呢、这个西方媒体嘅位置又走去唔同嘅位置，甚至乎咧爬咗上个专属白宫官方摄影师嘅梯入边吓，事先完全冇讲到嘅，咁啊结果被人警告咧，叫佢落翻嚟，咁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根本上咧好似根本上当你冇到吓，如入无人之境呢啲人，咁啊被特勤局直头就讲俾之后，如果你哋咁样嘅话咧，你哋唔好嚟啦。咁讲完呢句话之后咧，中方即刻收声啦，咁马上咧就要调整佢哋所谓嘅态度。呢啲咪就系欺软怕硬啦，人哋唔出声嘅时候咧，就乱咁嚟，系咪？一啲秩序都冇。咁呢啲你睇到咗呢啲咁嘅叫做修养系咪？一啲修养都冇啊！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系净系特勤局讲紧啦吓。咁其实喺阿 Trump 五月份访华嘅时候，已经系出咗好多呢啲事情噶啦，唔系少噶啦。我哋当时都提到过噶。咁因为喺媒体上边咧，亦都有媒体嘅人啦，将啲照片贴出嚟啦，话中共嘅记者全部咧都系喺度咄咄逼人噶吓。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呢一个情况啊，包括咗阿习总喺度讲紧嘢嘅时候，咁啊嗰啲媒体嗰啲咁嘅所谓嘅媒体人啦，都喺度嘈乱巴闭，咁啊亦都喺度呢个。呢、这个好多声音啦，咁俾卢比奥啊，呢、这个国防部长呢、这个海格塞斯啊，都俾眼夹下佢哋㗎吓，即係啄佢哋嘅，咁真係好明显睇到咗相当之离谱，可以咁讲下，可以讲係现场有啲地方呢係都几混乱下嘅，尤其习总呢喺嚟到白宫之前，中方嘅记者呢为咗抢位就喺度亂曬大龍啊！咁結果咧就俾特勤局又警告咗嘅。咁而美國之音嘅記者更加好笑啦！咁啊，直頭拍攝講緊話，佢都俾人哋推到推呢樣推嗰樣嘅咁嚇。咁仲要叫佢企得一個位置， 仲要叫佢让位。佢讲话：我点解要让位啊？你唔可以去嗰度嘛？讲到清楚啊！咁呢啲系好离谱嘅事情嚟嘅，所以同大家讲下，呢啲记者真系相当之冇品。咁啊，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啊！咁我哋睇下抗议人群，先讲下喺外部先。咁其实咧喺习总准备嚟访美之前咧，其实喺加拿大多伦多啦吓，咁啊真系相当之离谱嘅一个动作嚟嘅。加拿大多伦多嘅呢个中领馆前边咧，长期以嚟咧都有呢个法轮功学员啦喺嗰度举横额，喺嗰度呢个和平请愿嘅吓。咁啊喺呢一次嚟讲咧，加拿大嘅中共呢啲分子咧，佢其实着住件衫咧系有中共嘅呢个红色党旗嘅国旗嘅，咁啊佢攞住去将法轮功学员嘅呢啲横额咧拉跌咗，如果有影片可以影出嚟吓，我哋如果系有影片嘅话，咁啊拉咗出嚟之后，系啊，
1: 你而家动手啊！
2: 我不，你再动我啦！
0: 其他玩就抢嘢，整烂晒啲横幅，呢啲就系战狼咯。而到目前为止未捉到呢个人，
1: 你帮我试试。
0: 唔知卡嚟，
1: 管你站在哪里，他妈的你们在那搞乱七八糟的，操！你搞这东西，我不揍你还干嘛？
0: 你睇卡尼到而家都未捉到人啦，咁我觉得加拿大嗰啲警察嘅话咧，要的起十二分精神嚟捉人啦，咁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喺度搞破坏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就系呢个加拿大嘅呢个肇事者，佢系廿二号嘅时候，仲唔系23、24号或者25号啊，廿二号嘅时候要发生啦，所以咧被人认为咧，好可能个习总出行之前咧，已经响全球嘅呢啲。间谍又好，或者中领馆又好咧，已经发出咗信息，可能要提前为习总咧呢一个清除杂音嘅一个情况下，咁所以你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人系咁做嘅。其实喺呢个 D.C. 嘅现场咧，嗱，琴日我哋介绍咗，其实喺法拉盛咧都有打交噶吓。喺 D.C. 嘅现场咧，其实两派咧都反抗嘅，即系抗议嘅人群啦，同埋呢个。中共嗰啲咧都鬧得或者係甚至乎打得都相當之多嘅或者激烈嘅，咁佢哋有抗共嘅嗰班人入邊咧，有啲著住呢個維尼嘅呢個衫啦，係咪？咁啊喺街上邊行啦，咁啊佢哋遊行噶嘛，咁啊如果有遊行嘅畫面咧放出嚟啊，因為唔使聲音我可以一邊講一邊放，咁咧其實都好明顯睇到咗。佢哋之前喺法拉盛嘅攞住嗰個棺材嘅嗰、那個內容咧，亦都被佢哋整爛咗嘅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咁啊。如果係有呢、這個我哋後台有冇嗰個遊行嘅照片啊？即係呢個佢哋嘅 video 啊？咁如果係有嘅話，可以放出嚟嚇。咁冇聲音嗰、那個。咁佢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抗议嘅人群咧，其实去到咗酒店啊，习总落脚个酒店咧，其实系几乎通宵咁滞咧，一直喺度叫习总落台嘅吓。而习总呢一次咧就被认咗系咩咧？嗱，呢个就系啦。
3: 维尼熊女
0: 嘅照片吓，
3: 穿着维尼熊女嘅服装，
0: 件衫，呢啲咧就系抗共嘅呢啲系啦。佢哋攞住啊，集中嘅黑白圖片啦，呢個真係中共落台啊，或者講緊嘅呢個送中中共啊咁樣，咁啊嗰個棺材咧被中共嗰啲人整爛咗，咁我啱先都睇到咗呢一個錄像喺度嚇，咁佢哋已經基本上打破咗以前咧，其實係各有各嘅呢個做法嘅，即係以前咧啲自從2023年。即系喺旧金山，见得拜集会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开始咗。以前本身欢迎嘅人群同埋抗议人群咧，系河水不犯井水，最多咧都系口角嘅吓。佢哋好少话去咁样打嘅。但系自从2023年11月份 APEC 嘅时候咧， 就开始咗打人先啦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你睇到咗，其实欢迎嘅集种入边有两种人嘅，一种咧就系攞钱嘅欢迎嘅群众，另外一种咧就系领咗钱落命令嘅打人嘅人吓。咁啊，第二类咧领咗钱而且落命令打人嘅人咧，或者落水落脚打人嘅人系嘛嘅人咧，你可以理解成佢系100%系中共嘅。间谍嚟嘅或者系特务嚟嘅，嗰啲攞咗钱嚟嘅群众咧，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咧，佢哋贪钱，咁啊，当然佢哋都有所谓嘅被怂恿嘅程度啦。咁一个正常喺美国生活嘅华人嚟讲，如果佢再拥护中国共产党嘅话咧，佢都唔敢话咁主动咧去打美国人嘅。咁背后打嗰啲咧，一定系有中共喺度撑腰嘅人吓，所以咧，亦都喺度建议呢个 FBI 局长咧，将录到影嗰啲华人，尤其打人嗰啲华人啦，一个一个审一次，一个一个过一次，要拉嘅拉，要驱逐嘅驱逐吓。咁啊，呢个呢啲人就系中共喺美国嘅卧底嚟嘅，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楚嘅。咁我哋睇到咗有人咧就问到咗当地嘅即系攞住横幅嗰啲人啦，嗰啲人问话。你哋嚟啲边度啊？系咪纽约同乡会啊？咁佢哋承认啦吓，咁呢个亦都好明显嘅，因为近年嘅，尤其系嗰啲咩福建同乡会等等等等嘅嗰啲，尤其系唔系传统嘅同乡会吓，传统嘅同乡会咧，多数咧都系以讲粤语啊、广东为主嘅呢啲同乡会咧，佢哋冇咁过分嘅吓，但系嗰啲讲紧呢个普通话嘅国语嘅嗰啲咁嘅。所有嘅同鄉會咧，嗰啲係相當之狼死嗰啲嚇，咁啊所以你會睇到咗咧，有啲人講緊話呢啲同鄉會係毒瘤。嗱，以前我知道咗，尤其郭金山同人埠嗰啲同鄉會啦，佢哋以前點解整同鄉會咧？就係因為美國有一段歷史咧，係對華人真係相當之唔友善嘅，而且啲錢亦都寄唔翻去呢個屋企嚇，咁所以佢哋同鄉會咧就組織喺起身自己一個鄉或者幾條村。或者同一个姓氏，大家互相接济、互相帮忙，咁样一个同乡会嘅，系帮助啲乡里嘅同乡会，嗰啲咧系正常嘅。但系当然，而家好多同乡会咧都已经系被渗透晒啦，已经系转向咗支持中共噶啦。咁佢其实系攞咗之前先辈嘅钱，或者系先辈嗰啲物业啦。或者先輩嘅資源啦，然後咧嚟幫中共嘅，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嚟嘅。但係總嘅嚟講，喺廣東成立嘅嗰啲傳統嘅同鄉會咧，以前係幫助鄉里啊，而家就少咗好多啦。咁呢個係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咁其實本身嚟講咧，睇到咗，亦都有人將啲信息講埋出嚟添。咁甚至乎咧，直接有廣告啊，講緊話包食包住包車費，仲要每日咧一人80蚊人工添，70歲以下嘅人咧。都可以報名嘅嚇，即係大過70歲，佢哋費事幫費事要照顧你啊，咁所以咧70歲以下嘅都係報名，都可以報名嘅嚟歡迎嘅集種嘅咁樣嚇。咁啊咩紐約公所啊嗰啲鄉親父老啊，咁佢哋就坐住大巴，即係嗰10幾部大巴啊。咁啊呢部入邊又唔係電話，又唔係剩嘅，係一個叫做惠州工商會嚇，咁啊出埋廣告添。咁你話睇到咗係咪人赃并获呢？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中共就咁樣做㗎啦。咁另外一個呢，其實亦都係法拉盛一班親共橋團嚟㗎吓。咁佢哋仲要大膽到咩程度呢？佢哋竟然喺美國街頭，亦都喺華盛頓嘅國家廣場附近啦。咁佢哋喺叫做環保署嘅大樓門前啦。咁因為嗰度呢有一批嘅法輪功學員啦，喺嗰度和平抗議啦，咁同一個團體嘅抗議者就走去撕毀佢哋嘅橫幅，一睇嗰個襲擊嗰個人係咩咧？曾經喺法拉盛，即係紐約法拉盛咧，襲擊過法輪功學員嘅，亦都被拉過，甚至乎起訴嘅呢個人叫做李華雄啊。咁呢一次咧，亦都被警方打低咗，上埋手铐添。呢個李華雄啊，即係證明咗呢個人咧，其實。一直以嚟都系受中共嘅呢个嘅指令啦，咁啊喺度呢个专门针对法轮功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就系因为佢有拒捕啦，所以就将佢逮捕咗。咁佢绝对唔系话一个随机嘅呢个煽动者，佢绝对系呢个喺中共之下嘅一直都诽谤法轮功啦， 一直都是这个这个想抢法轮功的横幅啦，肢体这个攻击呢，之前在法拉盛的时候还拿着那些旗杆啊，那些咁粗的都有成这个一寸半的这个咁的咁粗的这个棍啦，想打法轮功学员添。那么这个亦都是非常之明显看到了呢，其实他就是中共代理人呢，其实可以讲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希望呢 ,FBI 的AFBI 呢可以全面去清查呢这些人这些组织，哪一个给钱的，哪一个组织的，那么控音器的费用是怎样的，哪一个在指挥紧，这些呢其实我认为FBI 一定要去查的，还要够胆到在美国讲话美国人是强盗，在这个广播里面，在华盛顿 DC, 这么离谱的应该要查一查，我认为那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好啦，咁另外一个想讲下嘅呢，就係呢一次报道大家睇到咗呢，突然之间点解咩 CNN 啊，呢个 MSNBC 啊等等嘅呢啲媒体呢冇报道到 Trump 同嘅集种嘅呢个活动嘅，咁样佢想报道但係唔俾佢报道啊，咁其实讲得清楚啲就係、是。咁琴日呢其实係睇到咗法官咧就话俾要一硬性要俾 CNN 佢哋入翻去白宫报道咁样，咁所以佢哋今朝咧就一早晨七咁早咧就想入去白宫嘅，咁啊第一道门过咗去，第二道门一入去嘅时候咧，佢所谓嘅以前嘅通行证咧一 scan 咧，原来系亮红灯，咁俾特勤局咧直接没收咗，讲话诶而家你入唔到去，咁所以咧佢哋冇办法入去做任何报道噶，因为佢哋报道啊 Trump 讲紧话佢哋呢个直头就系假新闻嚟噶嘛 ？Trump 今日仲要系讲紧假新闻之后，仲要讲埋中共嘅呢个媒体添。讲咩媒体咧？佢讲紧话，你哋中国嗰啲媒体嘅话咧，要有集种鸭头咧，你先俾写嘅。OK， 咁啊，但系美国嗰啲假媒体，佢一对比嘅话，其实两边都假媒体。讲正咗啲就系啊，集种鸭头嗰啲咪全部都假嘅咯。咁CNN 嗰啲讲出嚟嘅嘢去污蔑 Trump 嗰啲亦都系有啲假嘅新嘅内容喺入边啦，系咪？咁所以佢请 CNN 嗰啲假媒体话你哋嗰啲媒体呢，即系中共嗰啲媒体呢，要有集中鸭头呢你先可以写出嚟嘅。咁嗰啲咪假媒体囉，同样嘅假媒体，咁俾佢聊俾佢呢个筛咗一下呢个中共嘅媒体添。咁其实呢呢一次睇到咗嘅媒体报道入边呢，有一个媒体叫做 Real America Voice， New America Voice 啊，咁佢咧即系真相声音啊，咁真实声音，咁佢其实咧系一个网络媒体嚟嘅，之前咧一直揭露咗好多，譬如选举入边嘅真相啊，一啲贪污嘅真相，好多真相咧都系通过呢个媒体咧揭露出嚟嘅，非常之好吓，咁佢哋已经同意咗。佢哋要部署资源咧，喺白宫方面咧，嚟取代呢啲所谓嘅传统媒体，佢哋喺白宫入边嘅一啲资源，因为嗰啲所谓嘅大媒体，包括 CNN 啊、Fox 啊、MSNBC 嗰啲啦、ABC 嗰啲吓，咁佢哋咧，做一个可以讲个抱团啦，咁佢哋喺白宫入边有一个直播嘅呢、這个可以讲系。一套机器啦，或者一套设备啦，佢哋几个电视台系轮流做直播噶，咁样嘅话咧，就将嗰啲内容咧 share 俾其他人。咁但系佢哋而家话唔报道 Trump 啦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咗咧呢一个系统其实系唔 work 嘅。咁就谂住咧，你集中嚟到呢度嘅话，我哋唔报道啦。你搞错啦。咁呢一次咧呢一个New America Voice 咧，咁佢哋其实系全程报道噶，咁喺网络上边咧，其实全程有嘅。加上咗 Trump 有一个 Trump TV 咧，其实基本上今次有一个好处系咩咧？好多个影片咧，系唔需要乜嘢密码啊，亦都唔需要买啊，唔需要呢个认可认证啊呢啲，你哋要发个 email， 佢哋就俾你噶啦。咁所以咧更加好添，咁容易得到咗，而且系得到咗真实嘅资料，因为佢哋系全程冇断嘅吓，呢种咁嘅报道嘅话咧，就令到咗叫做美国之声嘅呢个真真正正嘅声音咧系出咗嚟，咁呢一个佢哋如果系加强嘅话咧，指日可待对呢啲咁嘅所有嘅传统媒体，当然而家亦都传出咗一个消息讲紧咧 ，CNN。 即係呢個佢哋嘅頂頭上司啦，其實係被收購緊㗎。如果收購咗嘅話 ，CNN 分分鐘可能都會變成咗呢個傳統媒體添。係唔係咁樣？我哋唔知，我哋到時拭目以待。但係呢、這個呢、這個美國嘅叫做真美國之星啦，佢其實係喺拜登時期咧，其實佢係被拜登踢出咗白宮嘅。咁其實佢哋可以被拜登踢出白宮，點解 CNN 唔可以被Trump 踢出白宮咧？係咪一樣道理嚟嘅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正式翻咗嚟，而且亦都係做全程直播。而當時佢哋被踢出白宮咧，佢哋唔係因為做錯嘢喎，佢哋完全係做啱嘢，係冇做到錯嘢。但係佢唔，但係佢冇禁聲，亦都講緊。应该报道嗰啲，佢全部报道出嚟。咁当然咧，拜登喺白宫嘅时候，啱先咪讲紧佢哋用嘅嗰个系签名笔嚟嘅嘛，系咪？呢个佢连相都冇，连相都冇嘅。原因就系因为好多内容佢哋唔想人报出嚟，但系呢个真美国之星咧，佢真系报出嚟，咁令到咗白宫相当之唔高兴。咁佢哋喺白宫入边咧，所有嘅提问，即系佢哋举手咧，冇一次系点佢哋嘅名嘅。即系佢哋冇一次提问过嘅，但系都被踢咗出嚟，咁你咪知道咗系咩原因啦？咁就好明显啦，系咪？咁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因为呢一次系本身系一开始禁咗三个媒体嘅嘛，咁但系喺 Fox News 嘅带头之下咧，其他五个媒体咧亦都拒绝报道 Trump 嘅呢个内容啊，咁令到咗咧，大家会谂下，哇！你 Fox News 被自己自命为话呢、這个。中間偏右，即係起碼叫做比較保守啲嘅媒體啦。你而家咁樣去對待，咁點辦咧？咁我哋睇到咗納瓦羅咧，就公開出嚟啦。咁佢講緊話，Trump 其實而家最需要考慮嘅一步咧，就係要撤回所有白宮官員同埋代理人咧，唔再出席 Fox News 嘅任何節目，等佢哋咧嘅收視率一跌到底咁樣。佢講緊話 Fox News 自己。举住都话全美最保守嘅呢个媒体收视咧，长期系靠住美国官员，尤其系嗰啲重量级人物啦 ，Trump 都在内啦，呢、这个独家嘅料咧嚟撑场，攞到咗好多嘅呢、这个收视率啦。但喺关键时候咧，就同建制派眉来眼去，咁啊两头都落住，咁佢认为咧。佢話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就應該係唔俾佢專訪，唔俾佢內幕消息，亦都唔俾重量級嘅官員同佢站台。咁啊，等佢咧冇曬嘅時候咧，咁啲觀眾就會走噶啦。咁樣，你基本上可以咁理解嘅嚇。咁其實事實係咁樣嘅，就正如我啱先講嘅，今日其實咧係法官講緊話，佢哋可以入翻白宮，但係咧去到白宮嘅時候咧，就被收咗佢哋嘅呢個進入嗰個特權進入個卡嚇，咁司法部非常之清楚啦，佢話進入白宮係一種特權而唔係權利嚟噶，啱，咁啊呢個係我認為都係咁樣嘅程度啊，咁所以到目前為止咧，佢哋記者證都被停咗噶啦，所以佢哋入唔到去嘅。你要睇到咗 Fox News 咁做嘅話咧，我都認為佢哋都嘅時間都差唔多噶啦，咁其他傳媒咧可能亦都有好多機會咧，就被佢哋因為咁樣一搞 ，Trump 再加一。脚嘅话咧，其他传媒就会起嚟啦。咁起嚟嘅话咧，对佢哋呢啲所谓嘅传统媒体或者大媒体嚟讲嘅话咧，其实系有相当之大嘅呢个挑战嘅。咁但系佢哋自己攞嚟噶嘛，咁所以咧系关键嘅吓。因为系好似 Fox News 嘅呢啲咁嘅媒体嘅话咧，大家误认为佢以为系保守派咁，但系关键时刻佢唔帮手嘅话咧，其实真系应该踢佢哋走嘅。咁呢个就系明显嘅情况嚟噶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都行。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方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呃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何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的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是，今天跟大家讲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现在爆料看到了呢，习总在这个川集会期间呢，其实是要休息的那天，咁要中间要休息，咁习总仲可以撑几耐呢？一阵都会同佢讲下嘅情况，咁仲有冇接班人呢？咁亦都睇到咗呢，习总走咗冇几耐呢，美国交付呢个 F-16V 俾台湾，咩意思呢？咁系咪唔俾面啊习总呢？咁另外一个呢就係睇到咗薄熙来嘅仔薄瓜瓜，咁发表咗所谓嘅强国论啊，直头俾认为系幼稚添。咁呢个系点样一回事呢？阵都会同大家讲下。咁我哋先从呢、這个习总嘅呢个川集会开始讲起身。咁美国嘅呢个行程呢，其实一开始就是两日嘅，咁呢个川公布出嚟嗰时呢，白宫讲係24小时嘅访问嘅，咁后嚟呢就夹硬将佢延长到三日吓。咁第一日嚟到呢度完全冇活动，就係川有活动，就去嗰度呢接咗佢，咁跟住呢就快收点休息㗎啦。咁大家以为相安无事啦，咁第二日呢就睇到咗，就话开始川集会，咁但係而家呢俾呢个华尔街日报爆出嚟讲緊话，习总喺呢个川集会嗰日呢，其实喺中间有空桶几个小时喎，咁样。咁嗰几个小时究竟去咗边度啦，老乔。
3: 几个小时去咗边啦。咁呢就其实我哋睇佢今次嚟华盛顿，根本就一眼就睇得出佢个身体就唔掂㗎啦，即係有状况。咁但係今次华尔街日报佢嘅报道就详细好多啦，咁就讲到点样美国要就啊习近平，因为佢身体方面有问题。咁其实呢个就係皇帝的新衣，系人都睇到㗎啦，咁就华尔街今次就点咗出嚟就咁。咁就有华尔街讲到佢係喺日程安排上好多唔寻常嘅嘢喎，而家只爆出嚟。咁就佢嘅体力啊，佢嘅需要休息嘅程度呢都係非常之罕见嘅。即係身边有一啲官员话，我哋接待过其他人从来未试过好似习近平咁要咁多休息嘅。咁呢佢主要有几样嘢要求。习近平要求喺白宫西翼呢設一個私人的休息室，咁就俾佢喺呢個活動空間咧裏邊咧就休息，咁就呢個地方咧只有佢個太太可以入去嘅，其他中方代表全部唔准入，包括呢個辦公廳主任蔡奇，咁就係咁。咁可能佢時候養難仔啦，好失啦，都要好講面噶嘛，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即係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原來佢出訪前嘅一個月咧就已經就講咗話9月24日嚇，即係個佢23日到達24日峰會嘅嗰一日咧，佢係唔參加工作午餐噶啦，佢休息又要休息。5月份啊，川普訪問北京嘅時候咧，佢哋係中南海食過呢個工作午餐嘅。咁第三個呢就講到明呢， 就是要俾阿習近平好多休息時間，咁就唔能夠係排到密密麻麻。咁就後屘發現議程方面咧，大概有幾個鐘頭咧，五個鐘頭咧係完全冇安排咩嘢嘅。咁第四個咧就講到廿三號啱到大角咧，係唔安排活動嘅。咁就其實咧，即係一日就24號就安排活動比較密啲啦。25號就基本上就係去嗰個國家檔案館，佢講明嗰度咧只能夠逗留10分鐘嘅啫。咁就匆匆而去啦。咁就所以就中方嘅團體咧就要計佢可以企幾耐，可以走幾耐，幾時需要休息，幾時需要係匿埋佢間房裏面唔見人咁樣。咁即係我哋見佢去國家檔案館嘅時候要行嗰啲紅即係紅地毯鋪成嘅樓梯，真係好辛苦。落機嗰陣時候大家知道阿彭麗媛就扶住佢啦。咁啊，走嗰时又系扶住佢，国家档案馆上去嗰时又系扶住佢。咁你要俾我哋唔觉得佢系好即系好唔妥，就真系好难，真系好难。因为佢表现出嚟嘅就系佢好多方面都好唔妥，佢行动有问题，佢嘅体力有问题，佢嘅面部嘅表情有问题，好似个苦瓜干咁，即系好似恨不得佢快啲走吓，唔再系留喺呢度咁样。所以下下都俾我哋感觉。佢真係講真啦，同幾年前比都爭好遠啦。
2: 我唔知你睇唔睇到，我喺呢度展示呢啲相嚇。咁啊嗱，呢一張咧就係其實係之前嘅2013好似年嘅相咁啊，同埋佢而家錄機嘅相咁啊。呢嗰陣時咧就係翹住佢手嘅，而家係挽住佢嘅手要做拐杖嚇。呢張仲誇張添，咁呢張咧就呢、這、一個。左手边咧就做拐杖啦，咁其他嗰几张咧仲彭丽媛仲得闲

0: 得冇咁，你点睇呢啲咁嘅情况？
1: 即系佢而家嚟讲，咁今次佢出嚟身体唔好，就系一个即系好似你话斋一个好明显嘅政治信号，其实都系一个中共嘅政权一个好大危机，因为佢身体唔好就大家睇到晒噶啦，证实晒噶啦，上次金砖会议嘅时候都系唔掂噶啦，咁今次嚟讲就系冇接班人。佢你身体唔好有接班人都 OK 啲啦，佢冇接班人。咁而喺中国大陆嚟讲，你冇接班人其实就好大件事。即係各方嘅势力呢就係会就会如果佢真係习近平系身体唔掂，呢个系我觉得系迟早都可能会系一个好大嘅呢个可能性，即係好大嘅。咁就即係而家嚟讲呢，如果佢身体好呢，佢连任呢四连任呢就都唔使諗㗎啦，都系佢㗎啦。但係佢而家嚟讲，如果有两种情况啦，如果佢慢慢咁样唔掂，咁都仲有少少时间缓冲啊，譬如话我而家慢慢唔掂啦，我退居后面啦，要几个月时间你俾你哋搵人啦咁样。但如果有突然间系即係瞓低咗，或者系佢唔掂，突然间死咗，或者突然间点，咁呢件事就好大啦。咁当然第一就系边个代佢。咁理论上啊，李强就系排名第二啦，系嘛总理。咁跟住呢就系蔡奇啊、丁薛祥啊都有可能有机会。咁争崩头。咁呢三个人点争法唔知。咁第二个呢就系军队啦。你最近有军队枪指挥这个党指挥枪系嘛。咁而家枪可以指倒返转头嚟指挥党㗎喎。而家党里即係党个党国军呢班咁嘅解放军里面乱到咁样，清洗到咁样，咁会点呢？呢一点系最系我諗外界最重要最注意㗎喇。咁第三呢就係而家习近平系有总书记，有国家主席，有军委，咁几个部门全部佢控制晒，所有嘅全个党里面20几个部门都系佢嘅小组，都系佢系阿头咁样，点搞呢？系咪边个即系你边个做总书记，边个做军委，边个做国家主席，即系呢啲都系即系会系好乱嘅情况。咁就咁当然就系、是、呢班人就会打崩头咁争噶啦。咁佢哋争之余，就都仲表面上都会营造一啲党，即系或者系呢个中共本身仲稳定嘅一啲嘅初期嘅时候，即系都尽量啦吓。控制一下，但心尾我就觉得如果咁争落去争唔掂嘅话就会好大件事㗎喇。咁就即係但陆民间亦都可能会好有反应下、啊、头头梗係唔知啦，但多数人都会被隐瞒㗎喇，不过呢啲嘢而家都冇办法即係隐瞒几耐，如果佢哋知道咗之后亦都可能喺佢哋发围嘅时候，因为经济实在个情况太差，唔系佢哋即係有心去搞乜嘢，而系佢哋嘅憤怒啊，佢哋嘅挫折感啊，佢哋見到咁嘅情況，佢要發泄出嚟啊，佢要趁住呢個機會係去改變一下咁樣，呢啲都係好正常嘅，已經係差唔多啊，即係點講啊，煮咗啲煲水煮咗好耐㗎啦，而家滾啊要爆㗎啦，就咁樣。
0: 嗯，咁其實睇到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因為我亦都睇到一個消息嘅講緊話，即係毛泽东以前咧就不断咁捉林彪嘅呢啲手下啦，即系捉军队嗰啲人啦，咁啊同而家阿习总咧，你啱先讲紧嘅，喺度整紧军队咧，整缩紧军队咧，其实系如出一辙噶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嗰阵时毛泽东喺整紧林彪嗰啲佢啲直系嘅军队嘅时候咧，其实毛泽东嘅身体亦都系唔得嘅。系咪亦都系反衬咗？佢而家整紧军队咧，系咪亦都系为，亦都系因为佢自己身体唔得咧？佢唔想人哋有安史之乱咧，去整呢样嘢。
1: 系啊，呢个其实而家嘅情况就好相似嘅。咁啊，喺阿毛泽东开始整人嘅时候，到佢死咧，大概系几年嘅啫，几年间咁，佢明知自己都差唔多，咁但佢系最后嗰几年都系做咗好多坏事嘅咁样。咁就所以好多人话历史真係好相同啦。佢而家阿习近平而家走緊嘅就係毛泽东嗰条路吓、啊、即係到晚年嘅时候边个都唔信，自己嘅接班人都要去整咁样。 咁我諗我哋再睇。

0: 长远啲啦。不过我觉得习近平佢因为身体唔好而最后落台嘅机会其实系大嘅。吓，到一个地步已经差唔多好难掩饰啦。吓，
1: 咁如果系按照中共内斗，如果整到咁紧要嘅话咧，咁习总如果落嚟嘅话，一个唔觉意嘅话，可能都几大镬下嘅。对于佢自己嘅身家性命嚟讲，甚至乎对于佢自己嘅家族嚟讲，
0: 即系佢如果佢落嚟就唔知又会有发生咩事，因为实在有啲贪官成二百万计咁样带咗咁多人落嚟，即系带咩苍蝇老虎一齐捉。捉咗咁多，咁就佢差唔多个都系点讲啊？两面人，表面上就算佢蔡奇啊之类，表面上好忠诚，其实都唔系话忠诚。咁所以即系佢自己俾人清算呢个机会，当然都系会大啦。不过咧，我谂都唔使清算佢噶啦。如果佢病嘅话，喺301是但打支针佢就走咗啦，系嘛？呢啲好简单做嘅嘢，都唔使话做得太过。肉酸啦，反而就彭丽媛啦，佢习明泽啊，呢啲佢哋嘅出路系就系比较麻烦啲啦，就系咁样。
2: 咁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唔好再开。
3: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其实咧嗱，阿 Trump 喺。村集会嗰阵时咧，咁送阿习总走嘅时候，咪出咗嚟讲咗几句话噶，话佢嘅身体完全冇问题噶，系咪？咁又话佢健康之后之类嗰啲，甚至乎喺呢个做采访嘅时候都话佢健康咁。咁即系而家睇嚟，阿 Trump 可能讲反话，亦都可能喺度讽刺紧佢，会唔会咧？
0: 即系阿 Trump， 我觉得佢系从来冇讲过习近平任何坏话嘅，即系比我记得中东都系一直都系话佢啊，你点啊点啊咁样。咁因为呢件事系国家机密，系习近平嘅好大嘅一个，佢自己觉得系一个隐忧啊，乜嘢都好啦，佢好忌嘅，好敏感嘅。咁其他人讲都算啦，系嘛？不过华尔街日报呢一篇文章对佢嘅打击都应该好大，但如果阿 Trump 都话佢咁嘅话咧，咁佢真系地方匿噶啦。咁所以阿 Trump 都知道呢、這个阿习近平最喺最佢自己身体最敏感嘅问题上，仲要俾翻啲面佢。咁所以我觉得阿 Trump 就话佢即系 OK 啦，同佢一齐嘅时候佢身体好健康啊咁样。咁就我谂可能都 OK 嘅，起码佢啲感觉上佢冇俾人感觉。即系太过老人痴呆咁啦，系嘛？咁佢有佢老人痴呆嘅时候，攞住本小本子嗰只拍子簿读到读错嘅时候，今次系喺呢一个村集会里边，似乎呢种情况稍微少咗啲咁样。好多人就话佢身体就唔掂噶啦，不过咧佢咧有咁多嘅翻译啊，咁多个人就住佢啊，系嘛？譬如啊，川普就得佢好紧要啦。如果唔系，就公开叫啲记者问问题噶啦，系嘛？
1: 就系因为呢个冇问问题啦，所以佢冇出丑啊。但系其实睇到咗咧，净系喺呢个国家档案馆上同埋落嘅时候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上去嗰时候咧，川普亦都系上到一半咧，就同佢企喺度讲几句，等佢唞下气。落嚟嘅时候咧，亦都系落到一半之后咧，亦都喺度同佢讲一段说话咧，等佢唞下气啊。咁呢个咁嘅情况咧，其实系好明显睇到咗川普喺度就紧佢吓。咁但系咧，似乎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既然咁就你，又话好朋友啊，又话呢、這个习总乜都掂啊。咁但系一去咗呢、這个。村集会之后呢，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啦，咁开始向台湾呢这个交付武器啦，咁呢个 F-16V 呢，咁而家就有首批呢开始交俾台湾喎，点睇呀？
0: 呢件事就好得意啦，我就觉得好 interesting 啦，即嗰个时间係咪啱啱呢头走嗰头呢，就将两架 F-16V 就送到去台湾。咁呢兩架 F-16V 係好耐以前訂㗎喎，係真係2019年喺阿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大家落單嘅，係嗰陣時落單，而家只嚟送。咁你幾時送都好啦，咪而家嚟送，啱啱佢走咗，你至送。咁有好多人就話唔係，佢八月幾呢啲飛機係喺夏威夷組裝㗎啦，咁樣。咁其實八月幾嗰陣時，美國已經知道係阿習近平會嚟㗎啦。五号啊，宣布早就宣布咗噶啦，喺五月嘅时候就已经宣 咁听飞价可以系早啲或者迟啲，需要系都唔够个礼拜你即送啦，系嘛？咁所以嗰个 timing 系即系其实刮咗佢一巴嘅。咁咧就讲翻呢个 F16V 啦，咁就美国咧就会卖63架俾台湾嘅。而家咧只俾咗2架咁样，咁就台湾方面咧，其实有好多旧形式嘅 F16， 咁嗰个叫做 F16AB 就唔系 V 咁样，就140架。咁如果系全部即系新旧加埋嘅，即系总共而家就系仲有66架啦吓，即系呢个新嘅，旧嘅140架加埋咧就有206架，咁佢就系台湾嚟讲，系全球最多 F16 嘅，即系有飞机嘅一个地方嚟噶啦。咁就至于点解会系一直都拖咧？咁就之前就话2019之后就话疫情影响啦。咁跟住咧就系即系个军工嘅产能咧，即系美国自己都可能唔够啊，就特别系伊朗战争之后啦吓，即系佢哋自己喺度赶货啊咁样啦，咁就系呢一点就系呢个台湾嘅情况，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对中共同对习近平系有影响嘅。
1: 咁因为其实你啱先讲紧嘅，如果系即系交付晒俾台湾嘅话咧，其实台湾系全球最多嘅。呢個 F16V 嘅 F16 嘅呢個戰機嘅嚇，咁其實 F16 咧係稱為咗呢個戰鬥之王嚇。咁其實咁多年嚟咧，其實真係雖然佢不斷咁變化，基本上咧好多嘅呢個佢基本嘅性能咧都冇改變到啊。咁所以如果咁多嘅戰機嘅話，對於台海嘅穩定嚟講，係咪亦都起到咗更加多嘅作用？
0: 是啊，即是这个呢就对中共军方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信号。即是而家这个 F16V, 即是这个刚刚两架送去台湾的 Block 70呢，它是最新的，是 F16 之中最新的。它的雷达啊，它的武器系统啊，它的这个电子系统啊，各方面都是很先进的。咁就表示即系而家台湾攞紧嘅系美国好先进嘅飞机，呢啲先进嘅飞机绝对可以打败呢个1020啊呢啲即系中共嚟讲，佢哋认为自己好先进嘅。咁啊，川普不下一次讲到话，即系咩古巴啊、委内瑞拉啊、伊朗啊、中共啊嗰啲武器根本不堪一击吓。咁即系，但系而家真系有呢两架最先进嘅去咗台湾，跟住仲有60几架嚟紧。咁对呢个解放军嘅信号，即系话台湾嘅空军现代化咧，系进行式中。咁就唔系小事嚟噶，就唔系咁简单两架飞机噶啦。咁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今次。这个时机啊，亦都是好对台湾来讲都是一个好大的信号。因为之前呢好多人就话今次川集会川普实卖咗台湾㗎啦，出卖台湾啊，放弃台湾嘅。咁但係喺川集会之后唔够个礼拜，即刻就係送呢一部呢两部机，就表示美国唔会因为川集会而放弃台湾，甚至喺川集会里面根本冇提到台湾，提喺咁议题下。咁就即係对北京嘅信号就话我可以同你倾，川普话倾冇问题嘅，但係喺台湾问题上你就唔使多讲啦。是吧，上次我哋都讲过啦，川普同阿习近平讲我唔想讲呢个问题呀，咁习近平都好理解我嘅感受。咁我哋都讲过啦，好似两个人或者点样朋友乜都好啦，即係话你唔好再讲啦，呢个问题我哋唔好倾啦，咁再倾就冇朋友做㗎啦，咁就咁样。咁就阿习近平当然尴尬啦，今次咁样喺呢个时机送两架 F16V 去到台湾，因为佢出去之前就係整个个宣传就係话我哋会制止美国军售台湾。咁今次不但係冇制止到嗰140亿嘅军售，就即係冇制止到啊，即係只不过美国而家延迟即係喺呢个作呢个交易。咁之前嘅110亿已经搞掂晒㗎啦，已经大家 即係簽曬約噶啦。咁所以佢係好冇面嘅，佢嘅主要嘅談話嘅焦點應該係唔好俾軍售台灣，都自己都未走就已經係即係飛機就送到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中共嘅打擊都好大咯。兩架飛機表面上就兩架飛機增加台灣嘅戰力，其實就對即係中共嚟講嘅好一個好大嘅一個心理嘅打擊嚟嘅。對解放軍嚟講又係，對太平嚟講就更加係啦。
1: 嗯。咁啊嗱，讲多少少一样嘢就我相信你都睇到咗噶啦。咁啊，关于黎智英嘅呢个案件咧，咁呢一次啊 ，Trump 亦都系呢个回答入边咧非常之明显讲到咗有提到噶吓。咁啊，一连串嘅Trump 冇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冇对啊习总咧有任何嘅呢个指责啊，话佢坏讲佢坏话啊。甚至乎是说他健康不错这些呢，其实呢看到了他今次都讲的希望会有结果，那会不会这个比上一次五月份的时候呢可能的后果会好少少。
0: 我就觉得即是可能我自己觉得希望都不会说太大。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对黎智英那个嗰種感覺或者嗰種敵對係好多好多嘢加埋嘅，咁啊綜合嚟講就係佢係對呢個香港嘅敵意，香港所代表嘅嘢就係佢習近平冇嘅嘢或者係佢反對嘅嘢，咁就最近亦都係有一份文件係透露咗出嚟，俾人哋攞到，應該係解放軍裏面一件文件，就講到2014年嘅時候，雨傘運動啊，黃之鋒出嚟嘅時候，本來就中共就想派呢個解放軍去鎮壓㗎啦，但後來佢哋即係研究咗一輪之後，覺得啱啱即係當時講就係佢哋即係個整個經濟仲係非常之好啊，同世界上嘅国际关系都仲系搞得好好，咁就即系大家佢，我谂佢哋即系经过六四都有少少嘅教训啦吓，知道如果呢个时候对香港做出呢啲镇压嘅行为咧，就佢哋嘅要付嘅代价系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就终于咧就冇喺2014年咧就派解放军去香港。咁2019年就大家都知道㗎喇，佢亦都系将啲解放军放晒喺深圳要过嚟㗎喇。但好系深尾系川普打电话话你哋唔好咁样做咁样。咁所以即系习近平对中香港嘅敌意系香港代表一啲嘅所代表嘅所有嘢都系佢系反对或者妒忌嘅。佢好妒忌。点解香港会系即是英国人即是治下会成为一个咁灿烂嘅一个地方，一个世界上咁重视嘅地方，是吧？所以佢係要毁咗香港。咁黎智英啊黄之锋係代表香港一个最前锋嘅人物。所以喺呢件事上我就觉得习近平佢唔係话咁简单，好似上次放咗个牧师。那个牧师只係一个人，是吧？佢可以做到呢一样，但係黎智英同埋黄之锋佢哋係一个情意结。即係习近平佢嘅喺佢喺黎智英同埋黄之锋身上睇到太多太多佢唔鍾意或者佢妒忌嘅香港元素喺入面。咁我哋当然希望我好希望我今次嘅讲嘅嘢係错。咁样嘅话如果黎智英同埋黄之锋有个机会嘅话，我就觉得我都系我哋全部香港人即系关心香港人嘅心愿咯。当然我哋希望系有个好嘅结果啦。咁我谂川普即系佢一而再再而三咁样系有讲到黎智英，我哋都应该多谢佢咁样。
2: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唔好走开。
3: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嗱，讲多一句咧，就系习总嘅身体状况出咗问题吓。咁啊，记唔记得上一次旧年9月3号嘅时候，佢哋阅兵嘅时候，习总啊请咗 普京佢哋去就咁啊讲漏咗说话，咁啊传咗出嚟嘅150岁嘅呢啲咁嘅情况啦。咁既然中国大陆可以咁换器官，咁但系咧而家睇嚟啊，习总嘅身体咁样嘅话咧，其实讲嘅可能同做嘅嗰个技术方面咧，可能都仲差好远吓。
0: 我就记得台湾都系有人咧，就系去大陆嗰度换器官啦，但系80%嘅换咗器官翻嚟冇几耐，好快出嚟死咗啦。我即系呢啲就系、是、即系我谂佢做业啦吓，做到咁大嘅业，天都唔会帮你，会真系咁简单系嘛？即系嗰个系一个生命嚟嘅，呢、这个你换个心又好，换个神嘅系人哋嘅生命嘅一部分。咁啊，夹硬你得夹偷夹抢夹用啲最卑劣嘅手段去做呢啲咁嘅事情吓。咁啊，医学上我唔识解释啊，但系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天网恢恢，系嘛？你做到呢做呢啲嘢，系咪真系会好似佢哋谂嘅咁成功咧？佢哋兜售器官系好成功，但系真正嘅存活率，即系你换咗器官之后，能够喺你嘅身体里边能够活几多年咧？
1: 咁另外一个呢当时喺中国大陆被认为呢个推动活摘器官嘅其中嘅罪魁祸首之一嘅呢个薄熙来吓，咁被。判咗刑啦，咁而家坐緊監啦，咁但係近日呢睇到咗佢嘅仔呢個薄瓜瓜呢就似乎想出嚟抱抱头露露面，或者係讲想显示一下自己啲嘢咁喎，咁喺所谓嘅我哋被称为咗国殇节，即係中共嘅十一嘅时候呢就发咗篇文出嚟，咁讲緊又话呢个祖国强大等等嘅，咁俾人哋话到咗呢其实佢都几有志下嘅，点睇呀？
0: 呢、这个薄瓜瓜佢细细个就喺英国读书噶啦，咁就系、是、就努力栽培佢。咁大家知道薄熙来喺2013年咧，表面上就话佢贪污啊、腐败啊、滥用职权啊，就被判无期徒刑。佢阿妈即系薄瓜瓜妈妈就系谷开来啦，谷开来就因为杀咗嗰个佢嘅亲夫一个英国人，咁就亦都系被判无期徒刑啦吓，两个都喺晒监狱嗰度。咁本来即系你乜都好啦，你唔好俾佢咩都好啦，如果自己嘅父母都系俾呢个中共嘅体制判无期徒刑，咁你都可能会系对呢个体制系嘛？喺感情上，起码感情上你都会有啲反感系嘛？特别薄瓜瓜亦都有好几次咧出嚟就为佢嘅父母咧就系话佢哋唔系咁样噶，即系为佢即系讲清真相咁样啦吓。咁但系咧今次喺呢个十一呢个所谓嘅佢哋嘅国，我哋叫国殇日啦，佢叫国庆啦吓，佢居然出嚟讲咗啲系。我就觉得啲好多啲老华侨啲即係非常之老华侨嗰啲成日有好多自卑感啊就觉得自己祖国强大中国强大自己喺美国啊或者加拿大自有面啊嗰对嗰类咁嘅人即係讲句说话佢讲咗咩呢佢话呢就係、是、佢应该就讲咗佢话中国唔强大呢华人喺海外呢就个条腰咧就站唔直咁样，即系意思同嗰班老华侨啊，即系好自卑嗰班老华侨嘅，即系讲嘅嘢就好相似啦。咁呢度咧，我就唔觉得佢系老华侨，我觉得佢系啲党文化，即系佢真系洗到。佢虽然细细个就喺英国读书，但系佢嗰啲党文化到而家，佢经历咗咁多，父母都俾人判无期徒刑，佢冇办法摆脱国家代表佢，佢冇个人。嘅國家強我就強，國家弱我就弱，就咁樣。咁啊，即係佢發咗呢番言論之後咧，就好多嘅人咧出嚟批評佢，其中咧就係即係民運嘅人士唐伯橋咧就批評得佢好厲害。咁啊，首先就話你講咩國慶啊？嚇，呢個係呢個政治呢、這個政權嚇，呢、這個根本就即係唔代表中國嘅，就咁樣。即係我諗呢點。我哋咁呢点就好简单啦，大家都好明白㗎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唔代表中国，即係共产党唔代表中国，呢个好基本嘅理念係咪，即係但係阿薄瓜瓜喺呢方面佢都搞唔清楚，佢就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就代表中国，咁所以係十一系国庆咁样，咁就即係批评佢呢一样嘢啦，咁就话佢连呢样都搞唔掂啦。 咁另外咧就讲到佢话，如果中国唔强大咧，华人就企唔直噶啦，即系冇面噶啦，冇晒地位噶啦。咁啊，唐伯侨就举咗两个例子啦。佢话李政道、杨振宁攞诺贝尔奖嘅时候，中共都未被国际承认，当时嚟讲佢哋系中华民国嘅人。啊！嗰時咁兩個人，佢因為自己國家當時講好窮啊，或者係戰亂啊，而冇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唔係諾貝爾獎。咁所以咧就根本就冇關係。咁啊，唐伯僑跟住就話：而家好多嘅美國嘅即係 Silicon Valley， 即係直谷嗰度三分之一嘅科技公司嘅 CEO 都係印度裔嘅，啊，全部印度裔嘅。咁啊，包括呢個 ChatGPT 啊，咁樣。咁佢話呢啲印度而家嚟講仲係好窮嘅喎，係嘛？即係呢啲人嚟到美國，唔會因為自己印度呢個國家好窮，佢就冇辦法成功。嚇，呢個就係美國夢嘅好處，就咁理你邊度嚟，只要你係即係你能夠有能力，你有勤奮啊，你有能力啊，你就可以出頭，咁啊反駁佢啦，係嘛？咁總之佢有好多嘢就係反駁啦，咁呢度我哋都不便，即係唔需要細講啦。但我自己覺得佢最重要嘅就係佢搞唔清中國唔等於呢個中共，佢搞唔清呢就係點講啊，一個人即係本身嘅價值、本身嘅努力、本身嘅權利、本身嘅點講？作為一個人嘅嗰個素養啊，各方面係好重要嘅。呢樣嘢可能同你隸屬邊一個國家係冇關係嘅。特別呢啲人如果嚟到一個自由國家，譬如民主國家，好似美國啊咁樣，佢嘅發展只要佢係努力，佢係無可限量嘅，絕對唔會係因為要中共好偉大，咁呢個人只可以坐到去。做阿黃仁勳或者係做阿邊個嚇，佢唔係咁樣嘅，所以即係佢喺即係呢啲嘅概念方面，佢仍然係黨文化，佢冇辦法。咁有時我都見到佢，我覺得都好，即係見到覺得都係好點講，即係覺得係好我唔知點講，即係係一種又唔係失望，一啲少少絕望，一個咁嘅人。父母都俾人哋俾個共產黨害到咁啦，即係如果從佢個角度啦，我就覺得佢哋具有應得啦。但佢從阿莫家瓜，我父母都俾佢害到咁嘅地步，我而家仲要出嚟同佢講嘢，喺國所謂嘅國慶，仲要同佢撐，仲要話你要強大，你強大就等於我強大嚇。華人要靠中共強大，自己至能夠強大，即係一個咁嘅人，我就唔知點樣，即係唔知講咩先好啦，係嘛？好似真係。好
1: 点
0: 讲啊？
1: 个脑里边
0: 一堆草咁
1: 样。其实咧，从两个角度去可以呢、這个谂下，一就系、是、嗱，你啱先讲紧我哋海外嘅华人啦。其实如果中共唔喺度教唆紧我哋海外嘅华人咧，成日有啲老鼠鼠出嚟做呢啲间谍啊，做呢啲咁嘅偷嘢啊、偷呃拐骗嘅嘢咧，其实我哋华人喺呢、這个，尤其系呢啲比较发达嘅国家嘅地方咧。其实佢哋系好容易企起身，而且闪闪发光添。咁啊，搞到咗而家，其实喺美国咧，其实我哋华人嘅形象咧，比中共教唆嗰啲咁嘅老鼠鼠都搞到咗咧，其实系差好多。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如果讲有中共嘅话咧，咁啊真系羞辱嚟嘅。我认为系。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其实你会唔会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虽然博瓜瓜啦吓，咁啊呢啲咁嘅红二代啦，或者系呢啲叫做。总言之就核心嘅二代啦，咁呢啲人呢，佢无论受到咩委屈都好呢，佢都会向住呢、這个中共啊，呢啲其实系基因嚟嘅。习近平呢其实系当时亦都受到毛泽东时代嘅呢个非常之严重嘅迫害，佢老豆都系㗎，被迫害都好紧要㗎，系咪？咁其实阿习总而家出到嚟呢，佢都冇话中共唔好喎，佢就要利用中共嚟呢、這个打压自己上位。其实你睇唔睇到呢个博瓜瓜，其实就系习总嘅一个缩影嚟啦。
0: 系啊，你呢个观察好 sharp 啊，真系嘅，真系啊，即系博一波俾又系俾病出嚟批斗系嘛，即系直情系批斗，
1: 将佢老豆嘅病骨都打断埋了。
0: 系啊，咁但系佢而家即系佢而家嚟讲，佢就系要维系呢个政权。不过咧，有另外一个睇法就系、是，其实阿习近平成都话佢系加速师。 佢要将一啲将架车车毁人亡，咁呢架车就系共产党，佢揸住架车系咁样踩油，系咁踩系咁踩，要即系车毁人亡，所以有啲人话佢，我哋好多人话咩边个反共啊？边个反共都冇阿习近平咁反得咁紧要，佢要将佢加速到车毁人亡为止咁样。咁呢个系另外亦都有一个睇法吓，你的确。即系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喺阿习总嘅手下，中共好多人话本来就有一张好牌嘅，打成咁嘅样就系、是、咁。
1: 事实系啊，你啱先咪讲紧佢冇呢个接班人嘅。阿习总系咪特登唔整接班人？我哋唔知道。如果佢一瓜老神嘅话，就中共就散噶咯。如果咁样嘅话，从呢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其实亦都系有佢呢个咁嘅，似乎系有呢个咁嘅安排喺度啊吓。
0: 系啊，咁即系佢当然非常之极度自私啦，系咪？佢要霸住晒啦，佢怕啦，佢怕有边个接班人随时将佢拉落嚟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系人睇得到都知道唔掂嘅。咁啊，唔怪得余茂春，我哋即系前一排讲咗，就系哈德逊研究所嘅中国部门嘅主任余茂春，佢讲到美国应该准备，即系而家打算要计划一下中共如果系。滅亡，咁美国要点做？呢个世界要点样应对？好多嘢佢哋要去应对咁样。咁所以即係余茂春喺哈德逊佢写呢篇文章同埋讲呢番话，我觉得都唔系空穴来风嘅，一定佢哋都即係无端端佢哋唔会话随便讲边个系如果冧台要点做系嘛？但系佢就直指中共系咁样。呢、这个同阿习近平嘅健康同埋冇接班人，我觉得系有直接嘅关系。
1: 咁我哋真系要睇睇啦吓，咁啊，习总嘅而家真系自己已经系岌岌可危嘅呢个咁啊身体噶啦，咁啊中共咧系咪要寿终正寝咧？咁啊究竟系咩情况咧？咁我哋一定要慢慢去了解同埋分析嘅。咁睇下路桥仲有啲咩分
0: 冇啦，冇分析啦。
1: OK， 咁啊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0: 拜拜，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昼，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喺市内多个相距较远嘅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昼8:48，旧金山嘅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咗下昼1:几，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昼，湾景区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咗众多餐馆、商店同社区场所。到上昼10: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咗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掩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而 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掩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掩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 24.4 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仲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几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我只为你做接触司机助手，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灵津媳妇这个故事。

0: 灵津县是位于山东省的西北部冀鲁交界那里，原来是属于河北省的，同河北省的吴桥、东江、南皮这三个县是隔河相望的。这件事是灵津县的苏子庚讲的，他说在丁卯年的热天，张家的家婆和媳妇两个人呢就在田那里收割那些麦，他们将刚刚割下来的那些麦呢就堆成一堆，突然间呢就一阵大风就从西边那里吹过来，将堆放好的那些麦呢就吹到周围都是，张家的媳妇呢就好嬲了，他就随手将把镰刀呢就向着那些风那里掟过去，只见到随风而过呢就有几滴血滴咗在地下，就渗咗入土入面。个家婆呢同个媳妇两个人呢正喺度望住将吹散晒嗰啲麦重新将佢搭好。嗰、那个媳妇呢突然间就靠咗喺棵树嗰度昏沉沉咁样，好似饮醉咗酒。佢个灵魂呢就俾人绑咗去压到咗一个神子嗰度。神子里面嗰尊神呢就好嬲咁样喝佢话啦。
1: 你呢个泼妇竟敢斩伤我嘅手下，快啲接受杖打。
0: 呢、这个媳妇佢嘅性格呢就好刚直嘅，佢就好唔服气咁话啦。
2: 穷人家种几亩麦以此嚟活命嘅。喺烈日之中，我哋婆媳辛苦佢喺度割啲麦，啱啱放好啫。就被嗰啲怪风吹散晒，我以为系害人嗰啲怪物喺度搞搞震啦，所以就用镰刀去斩佢咯，冇諗到就误伤咗大王嘅使者。再讲啊，使者来往自有官路可以行，点解一定要横穿民田糟蹋农家嘅麦呢？因为咁样而挨仗打，我实在系心里面唔服气啊。
0: 这个神低头想了一阵就说，
1: 他说的话有道理，还是将他送回去吧。
0: 那个媳妇醒回过来，看到那阵旋风又来了，所到之处将那些吹散晒的麦吹埋一堆，将他们吹回在一起。讲这件事的时候，吴桥的黄仁子呢就说了，
3: 我唔知道呢个系乜嘢神嚟嘅，能够咁唔袒护自己啲手下，可以话系正直啦。但系事先听信一面之词，几乎令到呢个媳妇受到仗打，话佢聪明，咁就未必啦。
0: 景州嘅歌黎田呢，佢又咁话：
2: 呢个媳妇身辨佢嘅冤枉，呢位神就能够明察斗错。呢、这个亦就系聪明啦。假如无论身边诉说嘅人点样咁样哀哀求告，但系听嘅人呢都系不明是非，咁你话佢系乜嘢啦？
0: 子庚就话啦：
1: 阿人子呢，佢仲系苛求人哋，猛咁去苛求人哋啦。而阿郭丽田讲嘅话呢，就系啱嘅。
0: 听众朋友，你要做怎样的人呢？

0: 有一个人呢，啲人就唔知道佢系边度嘅人嚟嘅，亦都唔知道佢嘅真实姓名，所以呢就叫佢做孤树上人。咁明朝崇祯末年，佢就住喺景城嘅一间比较烂嘅寺庙入面。我嘅先祖高口斋公就曾经将自己做嘅诗呢就赠送咗俾佢。有一日夜晚，孤树上人正喺灯下面诵经，又听到窗外面有啲声音，好似有人喺度行咁。佢就喝问话系边个？咁窗外面有个声音就回答佢话：
1: 我系野狐，嚟呢度系为咗听经嘅。
0: 孤树上人就问佢话啦：
1: 某某寺院嘅法庭系最兴盛，你点解唔去嗰度听经呢？
0: 嗰个声音就回答话：
1: 佢哋嗰度系喺有人嗰度诵经，而师傅你呢系喺冇人嗰度诵经啊。
0: 后来孤树上人对我嘅高祖口斋公讲呢件事，高祖就回答佢话：
1: 大师，你将呢件事讲俾我听，亦系喺有人嗰度诵经啊。
0: 孤树上人听咗半日都答唔上话，心情沮丧咗好耐。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4: 我是石浩。
3: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啦，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嗱，喺10月5号，川普总统呢就喺内布拉斯加州嘅呢个格兰德艾兰嘅一场集会上面呢就签署咗呢个行政命令，就话暂时放宽红掩柴油用于公路嘅限制嘅，并指示财政部呢喺法律授权范围内延迟缴纳10月5号至年底期间产生嘅相关联邦柴油消费税，以缓解柴油价格高企对呢个卡车运输啦、农业啦以及消费者造成嘅成本压力。白宫亦都表示话，如果州政府亦都采取相应嘅措施呢，一般嘅卡车司机每次入满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话呢一项措施亦都可以为农民节省几百万嘅钱嘅，并称话呢一项命令呢将会进一步降低商品同食品价格。石头话啦，红掩柴油同一般嘅柴油有咩唔同呢？咁会唔会造成一啲嘅污染啊？
4: 嗱，呢个柴油咧，佢因为点解有红掩柴油咧？其实同普通柴油咧嗰、那个性质嗰、那个质地系冇分别嘅吓。咁原因系咩咧？点解有个红掩柴油出嚟咧？红掩柴油最主要就系、是、其实系对农业啊，呢啲咁嘅或者建筑设备啊、供暖啊呢啲咁嘅非道路用途嘅设备咧，系用所用嘅柴油嘅。原因系咩咧？呢啲咧被称为咗系因为佢冇喺公路上面用，所以咧系免税噶，免咗呢一个叫做道路燃料税。咁所以佢本身红掩柴油嘅质量同埋普通喺路上面行驶用嘅柴油咧，其实系一啲分别都冇嘅，只系佢加咗啲红油喺边咧，就等嗰啲警察去测佢嘅柴油嘅时候咧，测到哦，你呢啲咧系红掩嘅，嗰啲唔系红掩嘅。咁如果你系汽车之前加咗啲红掩嘅咧，咁佢就会罚你钱，就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咧，因为红掩柴油佢冇咗呢个税啊，燃料税，所以咧佢系平咗好多噶，咁起码平咗原嚟嘅喺路上边跑嘅嗰啲一部分咧，起码咁讲啦。咁所以咧 ，Trump 呢一次咧就讲紧话，将红掩柴油咧作为咗普通嘅呢个柴油用，就可以车辆可以用。咁所以咧咁样情况之下，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白宫讲话，如果你系一个拖头， 每次加满油嘅话咧，可以悭$100以上咁样。咁样嘅话咧，就对于呢个卡车司机嚟讲啊，实实在在嘅呢、這个钱翻翻去佢自己嘅口袋入边啦。咁呢件嘢好明显啦。咁如果系呢个成本降低咗嘅话，咁自然就系呢个价格嘅影，即系佢。车嘅货品嘅价格应该自然就会低啲啦，系咪？咁啊，相应嚟讲都系咁样，所以对农民嚟讲当然系一样啦，因为农民都系用车嘅，咁佢用车嘅时候咧，佢都要用普通嘅柴油吓，咁而家咧可以用红焰柴油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佢但系入边讲咗一句说话吓，咁啊呢句说话咧都好重要嘅，就讲紧话如果吓呢、這个州方面咧。都配合嘅话吓，咁咧佢就会好好啦咁样。咁嗱，我唔知道加州点样吓。如果加州唔配合嘅话咧，呢个系加州嘅事，同佢 Trump 冇关系嘅，即系同联邦冇关系吓。呢、這个先讲明呢个问题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又讲话，州又唔做相应嘅措施，咁又唔得吓。咁啊，即系州嘅问题，唔系 Trump 嘅问题。咁其实 Trump 而家咧就系想尽办法咧，将柴油咧就降低噶啦。咁所以咧，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就非常之明显啦。所以加州适唔适用咧？适用，只不过加州政府会唔会去呢、這个特登去挡去挡佢咧？呢、這个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3: 嗯，咁啊，而家个柴油价格咁高企啦，咁到底同咩因素有关啊？
4: 嗱，好多人咧都讲紧，就包括咗我哋啲朋友有时打电话上嚟讲紧啲油价好贵啦吓，油价好贵分两种，一种系汽油，一种系柴油啊。咁啊，柴油价格咧，而家事实上系相当之高，飙升紧嘅吓。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同大家讲大概一啲简单嘅数据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這个情况啦。柴油嘅生产咧，唔系话因为你可以出到油就可以生产到柴油噶吓，咁一定要系你炼到柴油咧，先至即系炼油嘅能力，先至代表住你可以出唔出到柴油或者系你出到汽油嘅。咁呢、這个全球入边最大嘅产油同埋产石油，我讲啊吓，产

0: 影响有影响，唔好大嘅。中国大陆咧，佢有好多嘅炼油能力，咁但系佢而家咧，因为佢攞唔到俄罗斯嘅油，咁所以咧，佢亦其实亦都系呢一个炼柴油嘅能力亦都系下降嘅，而且佢本身炼呢个柴油嘅话，佢亦都冇好少有出口嘅，而家亦都暂停咗噶啦。而俄罗斯自己咧，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咁因为近期咧，大家睇到咗 Trump 咧已经讲咗，泽连斯基同普京讲啦，讲紧你哋两个都唔可以再炸对方嘅呢个能源设施，咁但系咧俄罗斯冇听，咁所以咧俄罗斯冇听嘅情况之下咧，乌克兰都冇停手，咁啊即系两边都冇停手吓，都继续炸对方嘅呢、这个炼油能力，咁啊因为俄罗斯嘅炼油厂咧。而家乌克兰嘅无人机真系相当之犀利，可以行成两三千米呢个咁长嘅路程咧，去炸俄罗斯嘅呢个深入国内腹地嘅地方嘅啲石油设施同埋炼油能力吓，所以使到呢个俄罗斯本土嘅燃料咧都吃紧嘅，所以佢而家为咗帮助或者为咗呢、这个。使到佢本土咧嘅供应稍微好啲、缓和啲嘅话咧，因为唔系嘅话民怨沸腾啊嘛，所以佢系暂停咗啊出口嘅，石油暂停出口，所以令到咗咧欧洲方面咧基本上被截断咗呢个石油禁制噶啦吓，咁而且亦都系因为有啲禁令延长啦，咁所以亦都系令到咗咁样嘅程度，所以而家柴油嘅呢、这个短缺咧，同俄罗斯有关吓。唔系同中东有关，中东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唔系最主要嘅，最主要系同俄罗斯嘅出柴油能力有关。咁而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打到已经系打崩头咁滞噶啦，咁两个咧已经打到眼火爆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你叫佢想停嘅话好难，因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嘅呢个能源设施咧，都系直接打击佢嘅经济命脉吓，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咧，俄罗斯系相当之紧张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柴油咧近期之内唔会咁容易得到解决嘅，最好嘅解决办法咧就系俄乌战争停止，咁就可以解决啦。如果唔系嘅话咧，都难以使到咗呢一个柴油呢、这个嘅价格会好快脆落嚟嘅。而汽油方面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汽油其实而家从霍尔木珠海峡出嚟嘅油出油量咧，其实已经系拉平咗喺。冲突之前嗰个出油量噶啦，而家仲喺度增加紧添。咁点解嘅我哋啲汽油冇减少到咧？两个原因，一就系、是、因为霍尔木珠海被认为仲喺度封锁紧，咁所以咧油商咧就趁机仲未减价吓。呢、这个咧系油商嘅可能直接问题嚟嘅。咁当然，因为近期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咧，亦都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啦。咁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咧，有冇帮助咧？有少少帮助，但系咧佢帮助唔会太大咯。咁所以从呢啲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霍尔木珠海峡呢一个封锁嘅情况咧，其实已经唔系太关系到呢个石油同埋。柴油嘅情况㗎啦，因为而家霍尔木珠海被封锁呢，系伊朗嘅油一滴都出唔到嚟吓，而其他国家嘅油呢，系可以通过咗美国而家形成咗另外一条线出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嚟㗎。
1: 希石头有一点唔明白，咁而家川普总统咧就尽量真系降低啲税嚟咧，令到呢个汽油啊、柴油嘅价格去降低啦，咁样。咁但系有人认为咧，就因为主要系供应嘅问题，先造成而家呢个汽油嘅价格咁高企咁。咁头先你亦都讲到话，美国咧个产油量系最大国啊嘛，咁如果系外面嘅油，我哋真系入唔到嚟，我哋美国加大产量又点样咧？
0: 嗱，咁呢度涉及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加大产量咧，你可以出口啦。另外一样嘢咧，加大产量咧，我哋美国嘅炼油厂得唔得？呢个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净系我哋讲加州已经有成好多间炼油厂咧，被纽森统治之下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既然关闭咗炼油厂，当然系炼油能力差咗啦。呢个就好明显啦。咁加上咗近年嚟喺呢个所谓推行呢个绿色申请咧，其实唔单止系喺加州嘅炼油厂被关啊，有啲其他地方嘅炼油厂咧，亦都喺度关紧，咁所以令到咗咧，其实咧美国本身嘅炼油能力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咧因为关咗一啲炼油厂，亦都令到咗汽油嘅价格咧 系

0: 高企紧，因为炼油嘅能力咧唔够啊，所以你出油，你因为你嘅油喺地底掘出嚟，唔可以放喺车嘅上面用啊嘛，你必须要炼过、提炼过，将佢分离晒，然后先可以用啊嘛。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呢个石油而家目前仲系高企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两方面原因啦，就系、是、因为而家炼油能力咧出咗问题啊。
1: OK， 咁啊喺呢度而家正值话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川普政府咁样做咧，会唔会为佢哋嘅嗰个选举会加分呢？
0: 当然会加分啦。接住落嚟喺呢段时间之内咧，阿石头会同大家讲下，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之后咧，其实大家唔知道阿 Trump 做咗啲咩啦，系咪？咁啊可。讲啲成绩俾大家睇下，到时吓，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阿 Trump 究竟上任之后做咗啲乜嘢？咁而且佢今日好似都喺内布斯加州系咪？呢个佢宣布咗一样嘢，就讲紧之前咧呢、這个嗰啲非法移民咪一直喺度越境过嚟嘅。咁啊听闻啊，近期咧又话有传闻话共和党嗰个支持率差，咁啊唔系咁好咁啦吓。其实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咁好吓。呢啲系可能系啲人完全系讲错咗嘅。咁啊就有呢啲非法移民喺美墨边境听讲又准备集结啦咁样吓。咁但系会唔会咧？阿 Trump 其实宣布咗话准备呢个推动一个立法，就系要永远禁止啊！呢佢入嚟啊，咁呢个咧，如果系通过国会立法到嘅话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噶啦。
1: 嗯 ，OK， 咁啊，希望咧，真系最紧要解决啲民生问题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焦点嚟噶。
0: 冇错啦。
1: 咁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在10月4号那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位34岁的加州橙县房地产经纪人张远莹。当时他就正准备登机飞往中国上海。而在10月5号，张远莹就首次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了。因为他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并涉嫌受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这个赖廷宇的。咁石头嗱，张婉莹是乜嘢背景的人呢？咁佢又做咗边啲嘅监视行为呢而被 FBI 去调查嘅呢？
0: 嗱，呢个张婉莹呢，如果按照佢一个普通嘅呢、这个美国嘅资料嚟睇下，咁佢呢其实系喺洛杉矶尔湾咧，系做呢个房地产经纪嘅。咁啊，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嘅话咧，真系息息相关嘅一个行业嚟噶吓。照想买屋去租屋嘅话咧，可能都跟呢啲人有关嘅。但系佢就系做一个咁嘅简单嘅一个经纪人啦。咁佢竟然可以啊，同呢个北京方面咧有咗联系。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咧，你如果系讲紧话，即系佢喺美国方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一个经纪，但系咧。再延伸一下嘅话咧，你就发现佢咧，佢其实喺联系嘅方面咧，佢系毕业于北京嘅国际关系学院，咁然后咧长期以嚟咧同国际关系学院啲同学入边保持联系嘅，咁而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嗰个咧系被称为咗间谍斗嚟嘅，亦即系叫做培养间谍、培养呢啲外交官呢、这个喺中国大陆最重要嘅一个学院嚟嘅。
1: 嗯，咁听佢个背景咁样，即係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咁如果你喺美国呢边有自己嘅事业啦，咁但係喺中国大陆你做仲同啲同学啊朋友保持一啲嘅联系啊，而且嗰啲人都系一啲哇都有高官啊，或者系都几有名望嘅，咁唔系一个荣耀咩？
0: 嗱，同学保持联系咧，呢、这个冇问题㗎。咁但係呢睇下同边啲同学保持联系，咁同边啲人呢有瓜葛，呢、这个都系好关键啦。因为啱先讲咗，中国大陆有两间学院，大家一定要留意噶。一个咧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咧就系外语学院。呢两个学院咧系专门培养间谍嘅，专门培养外交官嘅，亦都专门培养咧国安嘅人噶。因为你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咧嗰啲呢啲学院入边咧，好多时候入学嗰啲人咧都系俊男美女嚟嘅。咁呢个呢你要明白呢样嘢点解咁讲呢，我举两个人嘅例子俾大家听下。咁呢个国际关系学院亦即係讲呢个张婉莹啦，佢样都唔差㗎，讲得清楚啲。咁呢个张婉莹啦， 佢嘅佢啲兄学长啦，可以咁讲啦，学长学姐啦，一个学长咧就系秦刚，有冇听讲过啊？
1: 外交部储备大使，
0: 前外交部部长啊，已经被落咗马噶啦。秦刚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方方，有冇听讲过啊？
1: 嗯，上次话加州
0: 间谍吓，你喺呢度做间谍嘅嗰个，亦都系喺呢个学院毕业嘅。仲有一个咧就系呢、這个，我一阵先讲呢个人名吓。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咗个好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吓。咁所以咧呢、這个学院入边咧，其实系培养咗好多呢啲人出嚟嘅。咁所以佢同呢啲学同学保持关系嘅话咧，咩意思咧？咁啲同学当然会系或多或少都会系睇下你有冇机会被利用啦。咁本身喺呢间学院出嚟嘅咧，当然我唔能够话佢全部都间谍啦，但系咧。呢啲学院出嚟嘅人咧，佢会分布全球唔同嘅地区、唔同嘅行业。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话，中共嘅间谍咧，其实系无中共其实嘅渗透系无孔不入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嘅话咧，呢啲学生毕业出嚟之后咧，佢去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其实系基本上系一种布局嚟嘅。呢种布局，呢种布局咧，有啲人成世咧，可能都冇人揾你嘅。
1: 嗯，
0: 有啲人咧会系打咗呢啲咁嘅暗桩啊，之后咧又利用你价值嘅时候咧，就会利用你。咁所以呢个张婉莹咧，好大机会就系因为佢被认为觉得有利用价值啦，咁就先至启动佢噶。因为佢同呢啲同学保持咗成十年嘅关系，咁佢系2014年嘅时候毕业嘅，咁保持咗超过十年嘅关系，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一直保持有联系嗰啲同学咧就。讲话诶，有人想识你话吓，咁啊啲学长嚟嘅，介绍俾你识下咁样，咁啊慢慢咧就开始上咗拆船，可以咁讲吓，咁或者佢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打到呢桩啦，咁慢慢咧就会形成咗而家呢个布局，最后咧就系佢因为翻咗中国大陆几次吓，咁同呢啲人接触咗之后咧，又通过微信同呢啲人联系。咁讲紧话呢件事我搞掂，呢件事咧就系你啱先讲紧噶啦，就去监视呢、這个中华民国嘅总统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嘅仔吓，叫做赖廷宇，咁佢一家人嘅呢个地址啦，咁佢哋嘅样啦，佢哋嘅车牌啦、门牌号码啦，咁呢啲全部咧俾佢监视到嘅，咁亦都将呢个相片、视频啦发埋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俾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系、是、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最后俾 FBI 炒到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喺佢翻上海之前，喺机场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就直接将佢拉咗。而佢本身嚟讲咧，呢一次即系佢其实系2025年做呢件事噶吓。咁佢呢个监视赖清德嘅仔啦，咁佢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咩意思咧？就系佢本身喺尔湾嘅，咁佢从呢个尔湾咧就先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拉斯维加斯系其实系逗留咗两三日嘅，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咧系飞去到西雅图，然后再从西雅图咧，因为赖清德嘅仔啦喺西雅图嘅吓，再从西雅图咧机场入边租咗部车，然后再去到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停低车喺度等佢翻嚟，咁咧就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其实咧佢本身唔系一个专业嘅间谍嚟噶吓，但系佢去到嗰度咧，佢以为佢去影人哋，其实亦都俾人哋影到佢啦。咁因为赖清德个仔嘅邻居其实系有摄像头嘅，咁啊佢成个过程咧。都被影晒过，影晒落嚟吓，咁所以咧呢个系证据确凿嚟嘅，冇得走鸡嘅，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而家拉咗佢，琴日咧就睇到咗出庭一次啦，咁啊冇讲任何信息吓，咁佢嘅先生咧亦都去出咗去法院见到佢啦，咁、okay. 但系咧亦都冇讲任何嘢，咁我只能讲我而家出咗一次庭，咁而家咧佢嘅罪名系咩咧？就系、是。未登记喺呢个司法部入边嘅呢个外国代理人，即系冇登记外国代理人啦，咁冇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嘅，呢、这个就系联邦法律嘅呢个犯罪嚟噶。
1: 喺石头啊，中共代理人咁嘅名咧，好似有啲抽象啦吓，咁但系咧每次获判刑咧都系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咧。 但系可能佢自己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个角色系代理人嘅角色噶，咁就真系都几难去判断自己的行为，好似诶影下相啊，咁啊我啊 send 啲相喺微信群啊，好平常啫，系嘛？
0: 嗱，先讲下呢个中国代理人咧，系咪呢个抽象啊？唔抽象嘅，因为我哋其实经常同大家，经常同大家提噶啦，只不过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吓。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咗我哋生活嘅呢个实实在在接触嘅地方，所以再同大家提，星岛吓就系、是。要登记成中国代理人啦，佢而家喺司法部系有登记嘅，所以佢如果系有任何同中共做嘢嘅呢个动作嘅话咧，佢都必须要先向司法部讲咗先，我帮中共要做呢样嘢，咁先可以做，佢系可以做嘅。佢嗱即系好似呢个张婉婷啦，张婉莹啦，如果佢登记成呢个代理人嘅话咧，佢可以做。但系佢必须喺做之前咧，先讲司法部之前，我要去呢个西雅图入边去睇赖廷宇赖清德嘅仔，你可以去啊，你可以你保密咗先，你可以去、哦、，OK， 即系你可以咁样做。但系咧，你如果冇登记嘅话咧，呢、這个就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登记咗，你仲敢去？我唔相信你都唔敢啦啩。咁所以咧，呢、這个本身嚟讲咧，系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嚟噶。咁佢其实系咪真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又未必。因为我啱先讲咗啦，佢其实系前后咧系两次到三次咧，系翻到中国大陆咧，系接触过嗰啲人之后，先至翻嚟做嘢嘅。所以咧，佢唔系唔知道喺做紧乜嘢。只不过佢自己咧，仲以为做咗之后咧，好似过到骨咁啦，系咪？影张相啫嘛，系咪？咁啊，似乎冇事。但系咧。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吓，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咧，诶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吓，咁啊讲下帮下手咧，去边度嘅地址入边影张相啊吓，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啦 ，send 俾我得噶啦，咁啊多谢你，咁真系大剂啦，咁啊佢咩目的我哋唔知，但系咧你自己要醒目啲吓，因为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你自己要判断呢、這个系咪有呢有系咪有呢回事吓？呢、這个好重要噶。
1: 咁喺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系随意去影相啦，系咪？之前我哋亦都讲过。咁但系石头，如果话真系一个中共代理人咁咧，咁我收钱同唔收钱有冇分别噶？
0: 冇分别。其实咧，而家因为佢呢一个。呢件事入边咧，而家喺法庭文件入边咧，未显示到话佢呢个有收钱吓，未显示到嘅。但系你帮中共做嘢已经本身系问题嚟啦。咁、其实咧入边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其实系有佢当时去嗰日咧，佢其实系有一个拍档嘅。咁佢因为佢传相嘅时候咧。佢第一次自己传嘅时候咧，系通过微信传嘅，所以咧，因为微信喺美国嘅微信吓，佢所有嘅资料咧系喺 iCloud 嗰度嘅。咁只要美国方面咧出一个法庭文件嘅话咧，就可以 iCloud 入边咧将你所有嘅嘢都攞晒落嚟啦。咁所以咧，你自己讲嘢嘅时候咧，自己醒醒定定啦 ，OK？ 你微信嘅所有嘅嘢咧，只要喺美国发嘅资料咧，全部喺 iCloud 入边嘅吓。咁啊，呢、这个系佢当时佢连相连呢个录影都发埋过去俾中国大陆嘅时候咧，其实嗰份内容咧全部存档喺 iCloud 入边嘅。咁另外佢亦都叫佢拍档话：，你俾你嗰啲内容我唔好喺微信入边传啦。咁嗰啲资料全部系包括咗佢同中国大陆嘅嗰个人联系咧，同通过微信嚟联系嘅时候咧，入边嘅内容全部 copy 晒嘅吓。咁而且咧。佢亦都讲俾佢嘅同伴知讲过，你唔好俾微信传俾我啦，呢个 AirDrop 俾我啦，咁样吓，咁啊通过空气俾佢咧，咁佢自己咧都醒目嘅，咁啊，但系咧醒目还醒目，但系佢已经系做咗呢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明显吓。
1: 系咁啊，美国对代理人嗰个惩罚咧，会唔会越嚟越严重咧？咁稍后翻嚟咧，我哋请石头继续同我哋讲。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讲到呢个张婉莹吓，咁系被起诉 成为中呢、这个中共代理人啦。咁石头喺呢件事件入面呢，我哋睇到美国啦、中国啦、台湾方面嘅反应系点样？
0: 咁我哋先讲下美国呢边嘅反应先吓。咁呢个先讲美国反应，然后讲中国大陆嘅反应。咁呢个睇到咗众议院叫全名叫做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咁佢哋睇到联邦调查局咧出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咁佢哋啊非常之明显咁讲到咗咧，话呢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再次被发现喺美国境内监视并且骚扰无辜嘅民众，呢一次又公然咁侵犯我哋国家嘅主权。嗱，中共成日都讲紧唔好侵犯人哋嘅主权啦，咁人哋咧，人哋呢一个委员会嘅主席都明显嘅讲到啦，咁佢亦都讲到咗话呢一个行动咧，似乎旨在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喺美国嘅台湾总统亲属采取嘅进一步嘅行动。呢一个发出嘅系令呢一。样嘢咧系令人发指嘅呢个警示啦，咁佢亦都讲到话，中共破坏呢个台海嘅稳定嘅野心咧，已经构成咗全球性嘅威胁。咁佢亦都喺度讲紧话，当然赞扬我哋 FBI 嘅执法人员啦，咁亦都系谴责中共喺度侵犯紧美国嘅国家主权，挑衅紧呢个台海嘅关系啦。咁所以话，特设委员会会同美国人民咧站喺。呢个赖清德同埋佢家人一齐咁样呢个就系美国而家睇到咗呢个众议院出嚟讲个说话吓。咁而中共咧，嗱我其实大家我唔讲，大家其实都知道中共会讲咩噶啦。咁啊，外交部喺呢个六号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咗话，而家想你哋回应一下，关于呢、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家人咧喺美国受到咗骚扰嘅呢件事咁样，系咪同你有关咁？外交部咁样讲啊，传闻嚟嘅呢个吓，个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嘅中国间谍对于呢个污蔑华人咧对华嘅污染咧系抹黑嘅。嗱，呢个就系呢个就系外交部讲嘢啦。外交部从来都唔会咧对嗰啲炮灰啦，即系呢个张远营之流之类嗰啲叫炮灰吓，咁啊呢啲炮灰咧。是绝对不会同佢哋呢个求情嘅，亦都绝对唔会承认咧有炮灰呢样嘢嘅吓。咁我成日都讲紧，中共间谍入边唯一一个被承认嘅咧，就系孟晚舟，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冇承认嘅。咁所以咧，佢被呢个成为炮灰咧，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呢、这个张远营。
1: 嗯哼，咁台湾方面嗰、那个
0: 台湾方面咧，总统府当然系严重谴责啦。呢、这个就系台湾方面咧，其实就系讲紧话，因为涉嫌对赖清德嘅长子吓呢、这个赖廷宇咧，咁样去监控嘅话咧，台湾总统府五日回应就系讲紧话，呢个典型嘅跨国镇压，对呢个总统府表达呢、这个。强烈嘅呢个谴责噶吓，咁啊讲紧总统府对呢件事表示强烈谴责噶。
1: 诶，石堂，我认为最无辜嘅咧就系华人啦。咁而家呢件事又对华人朋友咩影响？
0: 最大嘅影响两样嘢咧，一就系你睇下中国外交部嘅呢个讲法咧，讲紧话嗱，同你唔好炒作啊，同我哋冇关噶，你唔好污蔑我哋华人啦，唔好污蔑我哋中国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将自己嘅关系完全撇清晒啦，但系。呢、这、一个张远营咧，实实在在就系帮中共做紧嘢，传嘅嘢亦都去传翻去中共某个人入边，咁连 FBI 连佢相都攞埋出嚟噶啦，咁佢都仲系讲话你抹黑佢，咁你谂下，如果你去帮中共做嘢嘅时候咧，你咩心情咧？你帮中共站台嘅时候，你咩心情咧？嗱，佢嘅相咧，包括咗佢喺呢个2023年，蔡英文嚟美国嘅时候咧，喺加州嘅时候，佢亦都有份咧。去参与抗议㗎吓，入边呢连佢嘅相啊都影埋出嚟嘅添。咁你諗下，嗱你自己諗清楚啦吓，咁当一啲事件出现嘅时候，你自己无缘无故俾人哋请咗去话有饭盒食下，有车坐下，甚至乎可能有几十蚊攞下，你就去举旗嘅话呢，嗰件事影咗你落嚟嘅话，你自己自觉啦。咁正如我啱之前讲緊嘅，今次集种嚟嘅时候呢，点解咁少学生去呢、这个去呢、这个所谓嘅欢迎呢？因为学生签证有问题嘛， 如果一个唔觉意影咗相嘅话咧，分分钟个签证会被取消噶嘛。咁所以呢啲学生点解会咁少去咧？咪明显知道咗自己系中招嘅机会啦。咁呢个张远莹佢自己唔知啊，系咪？咁所以作为我哋华人嚟讲嘅话，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会影响咗我哋华人非常之大嘅信誉吓，非常之大嘅信誉喺美国呢个信誉本身嚟讲嘅话咧，我哋喺呢度成即系美国，起码喺美国呢度咧，我哋作为华人嚟咗呢度咧，其实系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喺呢百几年历史入边咧，其实系冇靠任何嘅所谓嘅政府，即系喺中国大陆嘅政府咧，嘅倚靠。我哋自己喺华人社区或者喺美国社区已经系立足咗，亦都崛起咗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而家俾中共嘅介入，令到咗咧西方或者主流社会对我哋华人咧，其实嘅信心系有非常之大影响，唔系少少啊吓。因为近年嚟大家睇到咗咧，其实好多嘅呢啲情况咧，都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而呢个张远莹咧，呢一次嘅出现咧，其实系一种效应嚟嘅。咁呢种效应咧，因为佢系入籍噶嘛，咁大家亦都认为，会唔会佢可能都会被可能会取消，或者系甚至乎系取消佢嘅呢个国籍，踢佢翻中国大陆啦。咁呢，其实要睇下佢系咪入籍之前咧，已经系同佢嗰个同学咧有联系，或者甚至乎已经加入咗做紧间谍吓。如果系佢入籍之前做紧间谍嘅话咧，唔好意思啦，佢国籍真系有可能被美国国籍可能会被取消嘅。
1: 咁啊，事实上咧，同样就系话做中共代理人嗰个例子，而又被撤销国籍嘅情况真系有噶。咁因为而家10月5号咧，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取消40名嘅归化公民嘅美国国籍，其中包括为中共收集法轮功学院情报嘅61岁嘅华裔男子李平。咁佢亦都系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判处入狱4年，罚款25万。咁啊，4年刑期唔算长啦，但系咧，点解会话取消佢嗰个美国国籍身份呢？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咧？
0: 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30年啦，大家听清楚吓。咁佢系帮中共，起码系做咗20年嘅间谍，做咗20年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去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异人士嘅信息等等，呢个系近年嚟开始嘅。咁佢但系其实咧，佢之前已经系帮中共咧喺 Verizon 啊，喺美国嘅呢个引渡嘅呢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入边担任工程师嘅时候咧，已经系将佢哋呢啲公司嘅机密资料咧俾咗中共噶啦。嗰个系经济间谍。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政治间谍。咁啊，包括咗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民主人士嘅信息吓。咁佢嚟咗美国30年，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咁你如果讲大话咧，就系有问题噶啦嘛。所以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打个比方吓。你入咗中国共产党，你嚟到呢度咧，你话你冇入，然后咧你入咗籍嘅话咧，查到你系共产党嘅话咧，共产党员嘅话啦吓，可能分分钟咧，你如果真系出咩事嘅话咧，你国籍系咁大噶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噶，咁所以上一次嗰个姓魏嘅一个军人咧，而家咪被撤销咗咯，因为佢就系嚟入籍之前，佢就喺入籍嘅时候同埋入籍之前咧，佢啱加入咗美国。嘅军队之后咧，开始做呢样嘢。佢亦都系喺嗰年去申请呢、這个入籍嘅，所以咧分分钟佢就系被赶走噶啦吓。服完刑之后先赶走啊，可以讲系身败名裂之余咧，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
1: 喺石堂呢啲咁嘅中共代理人咧，咁佢喺被判刑啦，或者被佢嘅国籍撤销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后悔嘅咧？嗬，
0: 佢哋后唔后悔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希望我哋华人唔好后悔啦。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你嚟到美国嘅话，第一呢、这个国家本身就系喺度非常之好对待你嘅，咁你讲紧又喺度反佢，咁你又要系帮中共做嘢，咁我认为咧，你唔应该喺度咯。你真系应该翻中国大陆咧，你都咁中意共产党嘅话，应该翻中国大陆生活啦。我认为几好嘅咁样，系咪？
1: 但好似呢个李平咁呢，佢竟然喺法庭话呢，佢唔知道自己当时嘅行为系违反咗美国法律。
0: 唔出奇啊，所以多啲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节目啦。因为我哋成日讲讲俾你知，唔好做呢样嘢㗎嘛。咁其实呢，你唔知道触犯美国法律唔紧要，但你知道做緊坏事㗎嘛。
1: 嗯。
0: 你偷緊人哋啲嘢仲唔系做坏事啊，呢、
1: 嗯、
0: 个本身就做坏事㗎啦，你唔使你唔使讲緊话。因为其实法律之下仲有叫做道德㗎嘛。咁你连道德都过唔到，咁你仲讲咩法律啊？咁讲系咪讲得清楚啲啊？
1: 可能系咪有啲嘢佢冇认识清楚乜嘢叫做爱国呢？佢因为佢觉得我所做嘅行为，我系帮助中国。
0: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远离中共就最好噶啦。睇、
1: okay.
0: 下九平共产党咧就最清楚噶啦，远离中共咧系你毕生嘅荣幸，我可以咁讲。
1: 嗯，咁就要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系喺度做紧乜嘢吓。OK， 咁节目时间关系呢，今日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系李冬梅。啱啱过咗中秋，希望大家合家团聚，中秋快乐。我哋今晚就嚟讲下月光啊。月亮带俾我哋人类好多美好嘅感受，亦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对远方亲人嘅思念。我哋中国有好多关于月光嘅美丽嘅传说，譬如话嫦娥奔月，好多古代嘅诗人亦都喺月光下诗兴大发，写低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咁样嘅千古名句。月亮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但我哋对月亮又了解几多呢？自古以嚟，世界各个民族都对月光有好多嘅观察。月亮嘅阴晴圆缺，除咗系诗人吟诵嘅对象之外，更加系农民耕作嘅时候嘅参考指标。中国嘅农历就系以月亮运行周期28日为基础嘅历法。好早以前就有人观察到月亮总是用同一面面对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啲人发现原来月亮它会自转，而它自转的周期啱啱就同它跟着地球转的周期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月亮去到哪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面。啲人还留意到太阳和月亮感觉起来是一样大的。那它们是不是真的一样大呢？后来天文学家发现太阳距离地球的距离刚刚是月球距离地球的395倍，而太阳的直径也是刚刚是月球的395倍，所以在地面上看到的月亮就刚刚好跟太阳一样那么大了。地球的直径是12756公里，而月球的直径呢就是3467公里，是地球的直径的27%。科学家将围绕行星旋转的星体叫做卫星，太阳系入面比较大的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在九大行星之中，有些行星很大，譬如说木星、土星，它们也都有卫星环绕着，但是它们的卫星的直径就比起行星本身小很多，只有几百分之一。好像月球那么大的卫星在太阳系入面是很特殊的。这些的数据令到天文学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月球是不是天然形成的呢？ 在1969年阿波罗号太空船登陆月球之后，太空人在月球表面采集了岩石标本，亦都放置了很多测试的仪器，对月球的结构就可以有更深入的分析研究。首先他们发现月球上面的岩石很古老，有很多岩石的年代超过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登陆月球的太空人要回到地球之前，都会驾驶登月小艇飞离月球表面，等到太空人上回太空船之后，他们就会将登月小艇掟回落月球的表面。同时他们亦都在72公里以外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地震仪，来测量这个登月小艇带给月球的震动。他们测到月球表面上的震动持续了15分钟。根据这些数据，科学家认为月球的中心可能是空心的，因为如果我们用力去敲一个空心的球的时候，球震动的时间通常都会比一个实心球震动的时间要长。平时我们看月亮都会看到一块块黑色的影，这个就是科学家所讲的黑影区。太空人想在个黑影区那里用电钻转一个窿的时候，他们发现很艰难，转了很久才转到少少。那就奇怪了，本来星球的表面都是应该由泥土和岩石构成的，虽然有些硬，但都不至于转不进去啊。后来他们分析了这块地组成的成分，发现大部分都是一种很硬的金属成分，这种金属就是用来建造太空船的钛金属，怪不得会这么硬啦。月球的整体的构造可以说是一个空心的金属球。这个发现终于令到科学家明白为什么月球上这么多被陨石撞出来的坑，但是坑又很浅，如果是同样大的陨石跌落在地球的时候，它们撞出来的坑会比月球深很多。原来是因为这个月球的表面有一层这么硬的金属。前苏联有两位科学家提出很大胆的假说，他认为月球是外表经过改装之后的中间空的宇宙飞船，这样就可以圆满解答月亮留给我们的各种的奇异的现象。这个假设很大胆，亦都引起不少的争论。现在大部分科学家仍然都不承认这个理论，但是事实就是月球它就好像一个精密的器械一样，日日都以同一面面对地球，看起来亦都刚好同太阳一样那么大，外面是一层高硬度的合金壳，可以承受长时间高密度的陨石撞击。如果是一个天然的星体，应该没有这么多人造的特征的。科学家还发现月球面对着地球的那面是很光滑的，几个大的月海都在月球的正面，背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环形山。不怪得月亮可以这么高效率地反射太阳光，如果我们将时光倒流到远古时期，月球刚刚成形的时候，月光的表面没有陨石撞出来的那些坑，中秋节夜晚的月光一定还漂亮过现在。如果月光不是自然的，是人造的，那是谁做的呢？又为什么要做它呢？会不会是以前地球上有些很高度发达的人类将月亮放上天空去照亮我们漆黑的夜晚呢？很多事现在科学家都没办法解释，亦都不承认，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会发现很多很难以解释的现象其实是很简单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万7100美元，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押超过70万美元。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万美元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河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他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 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下面来关注一下湾区的新闻。Stanford 科学家共享诺贝尔医学奖，知名泳池用品店将关闭加州几十家门店。三藩市大统华超市11月5号开张。华裔男冒充美政府官员诈骗近60万美金，现已认罪。三藩市蓝队周期间限制自动驾驶出租车进入部分区域。加州侨领孙国军夫妇被捕，涉大规模代孕和虐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清晨， Stanford 教授 Carl Dizeroth 因为助力开创光遗传学这个脑科学新领域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54岁的 Carl 亦都是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和另外两名的德国研究人员共同分享了今年的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遗传学领域的贡献。这个是一门结合光和基因技术，从而控制活体大脑神经元开关的学科。Carl 回顾了他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Hatchman 和 George Nagel 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这项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Carl 表示自己既是精神科医生亦都是科学家，关心那些患有自闭症或者抑郁症的患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同时，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亦致力于了解大脑器官如何运作，整合信息和进行计算，又是如何产生那些令到我们成为人的特性的东西。星期二，知名泳池用品店 Leslie's Pool Supplies 宣布将作为破产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全美范围内76家门店，其中包括湾区的多家分店。除了宣布关闭的76家门店之外， Leslie's 表示其余所有门店将会继续营业并保持正常的运作。这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公司表示，预计会在2027年初走出第11张破产保护程序。Leslie's Pool Supplies 首家门店在1963年在北荷里活开业，以向泳池所有者和专业人士提供维护泳池和水疗池清洁所需要的一切用品，以及提供专业的养护建议而闻名。到2023年公司成立60周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业务遍及37个州、拥有1000家门店的连锁企业。在全美受到影响的76家门店里面，有26家是位于加州，其中包括在 Concord、Pittsburgh、Fremont、Mountain View、San Jose、Walnut Creek、San Ramon 和 Novato 的分店。星期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大统华 TNT 超市发布新闻稿说，位于三藩市 Gary 大道2675号 City Center 购物广场的新店定在11月5号星期四上午9点盛大开业。 据大统华超市介绍，三藩市新店的亮点包括热食区、烧烤档、寿司柜台、提供现制饮品的咖啡吧，和销售日韩美妆产品的专区。大统华超市会在 City Center 购物广场和 Target、 Chipotle、 美国银行和 Tesla 超级充电站等商家为邻。两年前，三藩市规划委员会曾经批准一项提案，计划给 Whole Foods 入驻这一处原属于 Best Buy 的店面，但是这个项目最终未能够成行，从而为大统华超市提供了入驻的契机。这个将是这个品牌在湾区的第二家分店。去年夏季，大统华超市在 San Jose Westgate Center 开设了首家的门店，引发热烈反响。大统华超市计划在加州开设更多的门店，包括 Millbrae、Newark、Chino Hills 和 Irvine。 大统华超市被誉为加拿大最受欢迎的亚洲杂货零售商，亦都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亚洲连锁超市，创立于1993年。它的到来将为一系列加州的亚洲超市开业潮带来又一波高潮。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从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说，嫌犯刘炳辉曾居住在 San Jose， 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从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大约59万7100美金，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骗超过70万美金。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的住宅收取20000美金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于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的监禁和罚款。今个礼拜正值三藩市蓝队周活动期间，三藩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这个城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塞并且保障行人的安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摩在内的无人出租的士将受到地理围栏的限制，没办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是 Uber、Lyft 和传统的的士就不受限制。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Marina Boulevard、Fort Mason、Aquatic Park、渔人码头和内河码头 Embarcadero 的部分路段。The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的服务。近期三藩市多次出现无人的士在大型活动或者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和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

0: 发现孙国军和张思薇在大约$4,000,000的豪宅内共同监护21名由不同代理人母所生、年龄大约1至3岁的婴幼儿。之前一名住家保姆涉嫌殴打一名男婴，导致他脑部出血。而孙国军夫妇被指延迟2日才将男婴送医。随后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将21名儿童全部带离。案件曝光之后，多州代理人母表示，他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替一对不孕夫妇代孕，后来才发现多人曾经同时为同一对夫妇代孕。洛杉矶县检方星期二宣布本案的最新进展，孙国军和张思薇将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串谋虐待儿童和妨碍证人作证，保释金被定为$1,000,000。这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上周，旧金山发生多宗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几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午8: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电。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亦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1:00多，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日上午，湾景区和房谷区亦都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00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亦都发生了多宗小规模停电事故。 PG&E 表示，两宗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去年9月同一名男子由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拉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他的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个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全球性威胁。礼拜一，川普总统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掩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掩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日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掩柴油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是每加仑24.4美仙。白宫表示，如果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6.32。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由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

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然持续紧张。这一波离境潮的导火线源于美国史丹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几间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送非籍华裔学生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经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之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二表示，近期针对南韩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南韩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南韩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这一次威胁。南韩金融监督院已经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洲及加拿大亦都曾经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00年，一本叫《中华儿女》的杂志刊出了一篇专访，受访者是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文章的标题是《我是怎样跨入政界的》。习近平吹嘘自己为孤勇者，一个高干子弟放弃北京的优厚位置，主动落到河北农村做县委副书记。这段经历后来被写入官方宣传，成了他扎根基层、联络群众、不升官发财的道德起点。那当年真正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就在习近平踏上美国土地的那几日，有人将那段被精心包装的升官史重新摊开。1979年那份本应该将他分到化工厂的毕业分配，为什么最后变成了国防部长的秘书？1982年那次主动落基层，为什么连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都是事后才知道？1985年他离开河北，到底是组织调动，定是一次被当众揭穿后的走都走不切的转场？三个时间点，三个问号，每一个答案都打破了官方讲了几十年的政治神话，还原了习近平的本来面目。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先讲清楚这篇2000年的专访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女美学者韩连潮在 X 平台发长篇文章表示，那一年习近平正在为谋求省委书记的高位造势，通篇用体似真诚的假大空言辞，隐瞒了真实的政治动机和运作过程，将一段靠家世和人脉铺成的路包装成一个年轻人的理想主义选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一站一站看下去。故事的第一站是1979年，那一年习近平由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他是工农兵学员，学的是有机合成。当时国家实行严格的统包统分，清华化工系的同届学员绝大多数服从分配，从边度来就返边度去，入了地方的化工厂矿，在厂房入面三班倒，同劇毒粉尘反应釜打交道。韩连潮提到，他的一位朋友正是习近平的同届同学，毕业后直接被分到湖南株洲的化工厂。
而习近平呢，如果按照由边度嚟返边度去嘅政策，习近平应该返到陕西延安地区，但佢冇去化工厂，亦都冇从事任何工程技术工作，但就摇身一变换上军装。自由亚洲曾经刊登高薪嘅专栏文章透露，习近平嘅呢一仕途系由叶剑英安排嘅。佢叫第二个仔叶选宁出面联系佢嘅旧部下耿彪，具体安排习近平到部队后嘅去向。耿彪一听系习仲勋嘅仔，立即表示要习近平担任佢嘅政治秘书，于是习近平嘅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嘅结业证仲未到手，就已经着上咗四个兜嘅军装、职干部服，直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报到啦，成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彪嘅秘书。韩连朝问咗一个好直接嘅问题，如果真係热爱基层，想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1979年嘅毕业分配唔正係最好嘅机会吗？而习近平避开厂矿，直接到权力中枢，佢从政嘅第一步唔係由基层开始嘅，而係由中南海开始嘅。2007年在习近平被选定为中共总书记接班人的过程中，有分析认为他这一段以现役军人的身份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三年经历起了关键作用。一份本来应该将他送入化工厂的毕业分配，最后变成了军中秘书，这个只是习近平上位史里面被删除的第一页。后面仲有两页更加唔简单。下面我哋睇第二站系1982年。1982年习近平离开军委落到河北正定。官方讲法系放弃京官主动吃苦，但韩连朝认为这个背后是一次对中央人事政策的精准预判。当时文革造成干部青黄不接，陈云提出干部四化，胡耀邦主持推动建立后来被称为第三梯队的接班机制。这套机制有一条关键门槛，要克服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有没有远级第一话事人的经历，就成了日后火箭式提拔的硬指标。而习仲勋当时在中央书记处直接参与干部人事政策的制定，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家比任何人都更加早知道想上去必须先落去，留在军队论资排辈前景有限，转到地方补上远级话事人的履历，先能够拿到进入省部级快车道的门票。而正定就选得非常讲究，佢紧邻石家庄，京广铁路直通北京，几个钟头车程，名义上是基层，实际上完全在北京政治辐射和家庭庇护的安全半径之内。正定这一步表面看起来是习近平自己的选择，但如果将时间向前推，会发现这条路或者早在习家的饭桌上就已经定好了。习家四个子女边个踏上政治这条路，习仲勋心里面早有答案。习仲勋和第二任妻子齐心生育的四个子女，就是已经走入公众视野的齐乔乔、齐安安、习近平和习远平。习仲勋忘年之交杨平曾经刊登题为习仲勋忘年交，讲述习家感人父子情的文章，话1976年的夏天，洛阳的一间屋入面，习仲勋静静地坐在凳上，目光深邃，他的心情好复杂，既因为又沉重。这一日他作出了一个关于家族未来的重大决定，他的子女中必须有一个踏上政治这条路，其他的子女都要远走高飞。习仲勋曾经这样告诉他们，你们要走得越远越好，这一世不要再碰政治。这个并不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而是习仲勋在经历16年颠沛流离、九死一生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上个世纪60年代他因一本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叛徒，经历了无数次审查，
禁锢，甚至为了保护家人，他一度假装疯癫。这场浩劫令他睇透了政治的残酷，亦都令他深知，如果家族入面没有人在政治场上立足，未来可能连自保的机会都没有。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全家人可以走，但是要留下一个搞政治。这个唯一的选择是哪个呢？嗰一日，习仲勋安排咗一个小心机，佢叫习远平出去玩，而同习近平进行咗一场改变命运嘅对话。呢场对话嘅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嘅系，当习近平走出房门嘅时候，佢已经接下咗家族政治使命呢个重担，走入权力嘅中心。习仲勋唔止一次对习近平以提面命，教授佢点样喺官场生存。无论你做几大嘅官，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习仲勋嘅期盼同叮嘱，而家睇嚟，习近平早已经抛喺脑后啦。父亲定咗方向，儿子接咗使命，呢条路要点样行得通，路仲要有人嚟铺。而正定呢一步铺到系几咁唔寻常，连当年嘅中共中央组织部都系事后先至知道噶。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在，在2017年的一次官方访谈中想翻起1982年他到石家庄处理公务，是听省委同志提及，先至第一次知道习近平已经在正定任职。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心官员事前完全不知情。韩连朝据此推断，这次调动并没有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正规调配渠道。习近平当时只是一个营职的军委秘书，不属于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的干部。而在当年严格的户籍和编制壁垒下，一个军队干部跨省直接安置为京畿附近的县委副书记，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办到，唯有顶级红色权贵才能够透过高层私信上门拜访和领导特批，将落基层定制为专属的镀金通道。显然习家是透过私底下运作，直接打通了河北省委或石家庄地位的关键领导的关系。有一个旁证来自刘源本人，同年由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刘源，按政策本应该留京做中学教师。他后来在访谈中坦承，自己能落到河南七里营公社，靠的是母亲王光美出面找北京市委领导特批先至成行。刘源讲了实话，而那个讲那个时候由北京落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我们两个是不谋而合的人，对自己是怎样去的正定始终避而不谈。这个是习近平上位时被官方删除的第二页。习近平竭力隐瞒他借助家庭特权走后门的事实，将赤裸裸的特权运作粉饰为个人义无反顾的崇高抉择。而且同一年代由北京落去的还有哪个？陈云的仔陈元落到北京西城区，陆定一的仔陆德落到河南信阳，薄一波的仔薄熙来落到辽宁金院。一份名单就戳穿了习近平口中的刘源和我是不谋而合。到了正定之后，一张人脉网开始静静运转。何在曾经是习仲勋在西北局时期的老臣子，他得知习近平在正定之后专程前往探望。1982年到1984年间，他三次越级上书胡耀邦，用栋梁之才这样的最高评语推荐习近平，还安排他专程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汇报，全力为老首长之子进行体制内撑腰。效果好快显现，第二年习近平升任县委书记，但习近平的路在河北撞上了一埲墙，这一埲墙叫高阳。
李锐口述往事中记录，习仲勋专门运作当时的河北省显现。第二年，习近平升任县委书记，但习近平的路在河北撞上了一埲墙，这一埲墙叫高阳。李锐口述往事中记录，习仲勋专门运作当时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阳，请他照顾儿子，冇谂到高阳唔买账，反而喺省委常委会上将习仲勋打招呼嘅事公开提咗。

0: 出嚟，一句话令习近平喺河北再亦都留唔落去。呢、这个应该系习家最想删除嘅一页。韩连朝表示，李锐同何在未曾深谈嘅系习家深层嘅私底下运作。当时习仲勋已经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位高权重，传言西北局亲信内圈为化解习近平在河北的政治困境，曾经多次在习家聚会出谋划策，权衡利弊，最终拍板南下福建。接下来又是何在，他出面找了福建的项南，而项南的父亲项羽年早年亦是习仲勋在陕北的老臣子。就这样，习近平被调到福建，做上了厦门副市长，何在甚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的身份亲自找他谈话，送他登基。一个县级干部由中央重臣亲自护航转场，这样的待遇普通人想都不敢想。之后在福建17年，习近平一路受到贾庆林、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接力提携，最终走到权力顶峰，将这条路由头到尾提一次。1979年由清华毕业，唔返陕西，避开工厂，着上军装，直入中枢。1982年掌握政策先机，空降政定，连中共中央组织部都事后先至知道。1983年三封推荐信，火速扶正。1985年河北遇到挫折，旧下属网络出手，跨省转场，被一路护送到福建。韩连朝的结论好尖锐，这个不是一部甘受清贫扎根黄土的公仆奋斗史，而是一部红墙子弟利用顶层信息差，借道基层，实现权力最大化的政治套凳。他还说了一句更加刺耳的话，在那个体制里面靠门第跑官的红二代并不少。习近平并不特别，他特别的地方在于行完这一条路之后，能够将痕迹抹平，将精算包装成赤子情怀，令世人反而觉得他敦厚老实。咁一个在河北因为打招呼被当众揭穿、被逼离开的人，会由这一段历史入面学到什么？或者是关系不能够露在明处，只有自己人才靠得住。这个或者可以解释习近平掌权之后，为什么对团派、对按部就班升上来的技术官僚始终缺乏信任，为什么他最倚重的是在福建浙江一路跟住他的旧下属浙江闽江五虎和浙江新军，而今日习近平这些旧下属正一个接一个出事。那张他用了几十年编织起来的私人网络正一条一条地断裂，一个靠父辈人脉、靠信息差、靠绕路走入权力中心的人，最清楚这套规则是怎样运作的。亦正因为最清楚，他最怕的或者就是有人学识用同样的方法绕过他。一段历史可以被改写一次，但能够被改写几耐？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9月30号，中共官方宣布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正式被捕，青岛检察院亦都提出起诉，告佢收受巨额利益。起诉书将佢嘅职务起底，由25年前嘅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一路写到去证监会。而之前开除他党籍和公职的商开通报入面还点名说他搞迷信。不过起诉书就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仔。这个在香港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做高层的后生仔，去年已经被带走调查。据财新报道，一笔高达人民币300亿的工商银行资金当初就是由他穿针引线进入中金的。去到去年的7月至10月，中金旗下私募中金资本的两任董事长亦都相继失踪。这一笔巨款到底留在哪边？ 最后又由边个嚟买单？9月30号，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布，易会满受贿案由青岛控方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指佢由工商银行江苏副行长一路做到证监会主席，利用职务收受巨额财物。易会满2000年任职江苏分行，2025年在证监会退休之后被查，到查25年。在工商银行34年做到董事长，2019年调任证监会，2024年吴清接任，2025年8月底被带走，几名家人亦都被带走。今年4月30号开除党籍和公职。起诉由2000年他35岁当年成为最年轻分行行长计起，整个掌权生涯都写晒出来。他执掌证监会5年，上证只是升了大约190点，20次跌穿3000点，新增1700间公司上市，历任最多。他在任期间新股不断上市集资，指数原地踏步，股民就闹他圈钱。他被罢免的第二日，股市上升。中纪委通报的第一项不是他受贿，而是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之后才是迷信权色交易，纵容亲属和巨额受贿。金融圈有人说他哥哥用他的名招摇撞骗，卸任之后易会满这位哥哥注册服装店，八月底被带走调查。易会满将股市低迷归咎经济不好，触犯了习近平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2022年2月，巡视组说对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政治属性把握有差距。2023年10月30号，习近平主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政治性。三个几月之后，易会满被捕。在中共，股市是政治任务，指数升不上，责任只可以落在执行人的身上。证监会主席本来就是高危职位，易会满的前两任萧刚和刘士余虽然没有官做，不过就至少平安落地，而他是第一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时移送司法的前主席。他的副手王建军和方星海都落马，他是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等中央全会确认。10月26号二十届五中全会开幕，起诉是在全会前一个月完成，有时间被全会确认。确认那阵，他已经是刑事被告。不过真正令金融圈坐得不安乐的，不是证监会，而是他做工商银行董事长那几年，和个仔怎样将300亿工商银行的资金。要讲这笔钱，就要先看看易会满的旧下属。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前总经理顾建刚，财新话易会满长期分管资产管理，顾建刚是他的旧下属，原本是北京分行副行长，2016年升为总行资产管理总经理，管几万亿资金。那年5月，易会满刚刚升任董事长，这笔300亿在工商银行委托外部私募股权投资，即是银行将理财的钱委托外部机构投资未上市的企业。相关人士说，项目最早是由易会满的仔引荐，当时他已经在香港中金，顾建刚就负责推动，趁着2018年4月资产管理新规定公布之前推出。财新话仓促上马，有程序瑕疵竟然一路放行。300亿规模应该层层把关，结果就一路放行。这单投资在收紧规定之前抢集推出，用意明显。接收方是刚刚起步的中金资本，财新话项目由首任董事长丁伟和顾建刚等人筹划，成为中金资本发展到亿万基金的起点，即是中金私募巨头第一桶金，是来自易会满管理的工商银行，而穿针引线的是他的仔。项目落实之后，顾建刚的仔都入了中金， 一个仔将爸爸银行的钱带入中金，而另一个推动的高层之后就送个仔入同一间公司，双方家族都有好处，而风险就留咗俾工商银行的理财资金。易会满2019年调任证监会之后，顾建刚的日子不好过，多次被削权，2023年8月被立案，2024年2月8号亦即是易会满被罢免证监会主席的第二日，中纪委公布开除顾建刚的党籍和公职，话业绩官不正，盲目自信，疏于管理，造成大额投资风险，仲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钱。两个月之后他被控贪污受拒罪，通报没有点名哪笔投资，不过财新就指向这一笔300亿。再看看易会满的仔易神阳，香港证券登记显示他2014年入瑞银，2015年转去中金，他的业务和爸爸权力交会很直接。2019年7月科创板开始，是易会满推行注册制试点。金融时报说，由推出起他就参与多宗首次公开上市，爸爸定规则，个仔做项目。易会满2024年2月被罢免，贬做政协，而这个爸爸的失势初期没有影响个仔。易神阳在香港照常翻工，2025年5月仲以執行总经理身份在论坛讲 A 股到香港上市。财新9月初话他仍然正常翻工，几日之后就被捕。金融时报9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说，长住在香港的易神阳已经被带走，10月17号两项持牌资格正式终止。要明白中金资本出事点解震动咁大，就要先讲下中金系乜嘢公司。1995年建设银行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中金，系中国第一间中外合资投资行，首任董事长系黄奇山。1988年朱镕基嘅仔朱云来加入，做到2014年先至辞任总裁，最大股东系中央汇金，被金融圈视为出身最正统、背景最强硬的国家队投资行。中金资本在2017年整合私募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累计管理超过5600亿，投资接近1500个项目，是国内最大的证券私募机构。刚刚讲的那笔300亿工商银行资金，就是他起家的本钱。先落马的是首任董事长丁伟，他是中金老将，2020年卸任，不过就保留顾问身份。2025年7月初失踪被带走，8月以个人原因辞任长安汽车独立董事，一起被带走的还有营运委员安焕。丁伟早年在德意志银行的同事张红力，后来做了工商银行副行长。2025年2月因为贪污判死刑缓期执行，工商银行、中金和德意志银行几条线不断交集。跟着出事的是前总裁萧峰，2025年10月尾就轮到时任董事长钱进宝出事。2025年7月到10月不够4个月，首任董事长、前总裁、核心高层和现任董事长相继被带走，第一代班底基本清场。清场之后就由银河证券前业务总监杜鹏飞接任董事长，银河和中金都是属于汇金。今年3月中金和银河同一日宣布高层互换，而中金本身亦都被重组。今年9月证监会核准中金吸收合并东兴和信达证券，一种解读是官方推证券行整合建造一流投资行。不过三件事一起看，更似是黄奇山创办、朱云来掌舵多年的中金私募旧班底被清空，位置由汇金的人手接手，母公司再合并成为万亿国有经纪行。中金由带着旧人脉 和外资基因的投资行变成完全听命于汇金的国家机器。中金资本出事扯出的还有中国特有的政府引导基金，又叫做政府母基金。地方政府或者国有平台出钱成立母基金，交给中金资本这类机构管理，管理人用来参股子基金或者直接投资企业，再拉社会资本，理论上是用一块叫几块扶持地方产业。中金资本管理的基金排在第一的就是这类，而且规模惊人。美国乔治城大学2021年的报告指出，到2020年第一季，中国已经设立了1741只引导基金，实际集资47600亿，很多都筹不够钱，而筹到的有部分从来没有投资过出去，还有浪费在无关甚至是违法的活动。而问题就出于权责，钱是纳税人的，投资决定由管理人做，管理人收管理费和分成，蚀了就是财政本金，官员可能已经调走，出钱不决定，决定不承担亏损是最大的漏洞。还有管理费按规模收，管理人先做大规模，那地方官员用来招商就会有政绩，双方都想做大，好少人追问结果。而这个漏洞是怎样被利用？中金甲子董事长梁国忠收受被投资企业的4000万回佣，2025年上半年判受贿7年，而蟬进宝就有台底协议爆料，违规将引导基金投资给自己人，旗下的中金启用300亿基金，资金是来自工商银行理财，层层渗透。来到这里又清楚了整个运作，亦会满个仔引荐的工商银行理财的钱入了中金资本，而中金资本又管地方政府财政的钱，两笔钱都是由同一班人决定投资方向。他最后公开露面就是在武汉和地方国资倾母基金合作，以前财政松动蚀了用下一轮来冚，现在地方没钱，每笔投资都会被重新计算。地方政府为什么开始没钱？看最新的数字就会明白。9月18日中共财政部公布今年1至8月卖地收入只有13750亿，和去年同期相比跌了 28.6%， 少收大约5500亿，2020年的高峰期是84000亿，而2025年已经缩到41518亿，少了一半有多，今年跌幅还扩大，收入跌，债务照旧，截至7月底地方债余额592411亿，平均利率 2.73%， 一年利息大约是16000亿，前8个月的利息支出是9188亿，比去年同期多出 5.4%。 同一份财政报表有升得快的数字，就是前8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7%，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增 82%， 股市越热国库抽税就抽得越多。再看看为什么中共将股市当政治任务，为什么不被证监会主席说跌是因为经济差，因为股市关乎面子，更加关乎钱袋子。海外流传和坤跌倒嘉庆食饱的讲法，说金融系统密集拉人是抄贪官钱填氹，那的确有道理，不过数字显示局限。天网行动2015至2024年追翻的赃款有666亿2000万，2025年1至11月追翻的赃款是236亿5700万，20年境外追翻的赃款只是相当于今年前8个月卖地收入少收的 1%， 一年追翻的赃款都不够地方给半个月利息，亦会满受贿就算10亿级 在过万亿利息面前都只是个零头。真正的巨款不在贪官的袋，亦会满个仔引荐的300亿是工商银行理财客户的钱，引导基金没有投资出去或者投资错的是财政的钱。顾健刚定性已经写住造成大额投资风险，回佣可以充公，不过投资亏损就只能够由银行、理财客户和财政硬食。所以这一轮的金融清洗换回来的主要不是钱，而是控制权。中金资本旧班底清场，汇金的人接手，中金合并成为亿万国有经纪行，证监会主席到副主席相继落马，剩低的是更听话那些。和坤倒台，嘉庆抄家，清朝国库冇翻到身，财政反而更紧绌，抄家只能够一次，不过开支就年年有。时到今日亦都一样，易会满同中金高层会被判刑，不过理财做高风险，财政交给私募基金，少数人揸住上市权，机制冇变，只是换人操作，下一次亏损埋单的仍然是买理财的存户、交税的普通人和股市的散户。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两位嘉宾嘅一个就是林松博士，一位是 Nina。两位好。
1: 系、哎、啊，石头兄你好，阿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啊，咁石头大家好，今日我哋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大家都睇到俄罗斯咧惊爆肥鼠疫，都系睇翻中俄跨境演习咧，竟然早咗一步，有啲咩关系咧？中国经传大量青壮年猝死，甚至有人预计咧半年之内咯，可能有2000万人死亡。咁又睇翻康台湾嗰边咧，就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咧，就近日咧遭到围攻，原因系乜嘢呢？就连知名嘅占星师咧唐以阳老师咧都出声相撑佢啊！咁一阵间讲讲究竟咩事？咁睇翻香港咧，有上亿豪宅咧被揭工程同監管勞動，究竟是個別事件呢還是冰山一角，會不會釀成大禍呢？咁講返肥鼠疫呢一單啦。咁睇到俄羅斯嗰邊呢，就因為都係實驗室同嘅武漢肺炎啦，就疑情即係似曾相識嘅，都係實驗室度傳返出嚟㗎。咁有一名嘅女个工作人员打爛咗个鼠疫嘅疫苗嘅个试管啦，跟住感染咗，跟住佢就死亡，就出现死亡。同埋呢，而家俄罗斯嗰边呢传出第二名死亡嘅案例。其实呢件事呢会唔会即係而家睇到俄罗斯方面似乎未有大量嘅爆发嘅迹象，即係情况出现。不过呢嗰边好似都非常之严重啦，甚至睇到飞机上边啦验体温啦，咁有冇传播嘅危机呢？係咪请石头讲先啦。
0: 有冇全部危机呢？而家仲喺度观察緊㗎，因为独裁国家呢其实出嚟嘅信息都好少㗎。正如你啱先讲緊嘅一句说话讲讲，似乎睇到俄罗斯嗰度冇好严重嘅疫情。新冠疫情嘅时候都冇好严重㗎。都系啲人飞到去第二度先至严重㗎嘛，系咪？咁所以呢喺中国大陆被封锁得咁严重，其实同样喺俄罗斯亦都封锁得相当之严重。所以其实俄罗斯而家系全面封锁晒消息㗎，你根本系唔知道㗎。但是在发生这个鼠疫的事件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伊尔库茨克的国际机场呢，其实它每日呢有50班的国际航班呢是飞往世界各地的，包括了中国北京、广州、三亚的香港没有。但是呢因为广州非常之近这个中国香港啦，咁亦都是大家要留意的啦。加上了它去泰国的曼谷和布吉。呢兩個地方咧，其實亦都係香港人可能都幾多人光顧嘅地方，咁所以呢啲咧都係而家可能會係疫情擴散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嚟嘅，因為佢每日有50個航班，而家一個航班都冇停到嘅，只係你啱先講緊嘅喺機上邊咧開始有人喺度測緊體温啦咁樣。咁因为呢一次講緊嘅呢一個係俄羅斯叫做肺鼠疫嚇，咁呢個肺鼠疫咧。佢其實係有一定嘅呢個講法嘅，呢個肺鼠疫咧，佢係專門係針對呢個肺部嘅呢種咁嘅感染咧嚟進行嘅，所以咧佢其實係對肺部嘅感染咧係有一定嘅明顯效果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比較留意呢一樣嘢嘅。加上咗其實有兩個預言家，佢哋都講咗啲內容咧都相當之嚇人嘅，一個咧就係、是、之前係可以讲佢预言咗 Trump 被枪击打中个耳仔呢一个咁嘅预言家啦。咁佢之前呢其实预言咗一样咩呢，就预言咗话喺佢睇到嘅讯息入边呢，其实佢唔知道系2027年定系2026年嘅10月份就有一个疫情出嚟，系波及相当之多嘅，而且佢亦都讲到咗话可能波及到 3.5 亿人嘅死亡㗎。咁所以呢一个佢喺深夜嘅时候突然之间呢话我要做呢辑节目，因为我睇唔清楚佢究竟系2026年呢定系2027年嘅10月份。咁所以先同大家讲定先咁样。咁呢个咁嘅内容一出咗嚟之后呢，当然系相当之轰动啦，系咪？咁因为佢不嬲都係有講到呢啲咁嘅情況㗎嘛，咁所以大家都好關注㗎。另外一個呢就係、是、英國嘅呢一個言家帕克啦，咁佢其實呢喺9月24號佢其實亦都推出咗個呢個轉插下佢自己嘅 嘅警告嚟噶。咁佢警告啊，佢接待咗两名嘅西藏嘅僧人啦，就同佢讲咗全球将会发生健康危机。咁9月24号系咩时间咧？就系、是、呢一个你啱先讲紧喺实验室死亡嗰个女嘅咧，就系、是、9月26号将嗰、那个实验室嗰个鼠管打烂咗，然后感染咗，然后再去到医院喺10月22号死亡噶吓。咁而家就出现咗第二例死亡啦。佢喺9月24号就讲出嚟啦。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被，虽然佢冇讲到咗话系俄罗斯，亦都冇讲紧西伯利亚，更加亦都冇讲话呢个伊尔库茨克呢个地方嘅实验室冇讲到吓。但佢只系讲过话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同肺炎。即系同肺部疾病有关嘅，佢讲到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讲紧，哇，咁系咪同佢联系紧啊？咁只能够大家去谂谂呢样嘢啦。咁呢其实都几重要下嘅呢啲，而家从几方面嚟嘅信息吓，加上咗而家因为喺俄罗斯发生，又喺西伯利亚，咁而家其实最终嘅情况系乜嘢？而家发展到咩程度咧？其实根本冇人知嘅。咁啊，俄罗斯咧虽然系有通知话呢、这个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通知世界卫生组织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话，哦，我们这个城市没发现是鼠疫，没发现咯。这个呢，但是他现在死了两人，那么现在有成听过1000人呢，超过1000人被这个严密监控，一开始是200，那么现在有超过1000。那么你会看到了这种这样的情况之下，加上了他有50个国家的50个航班飞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你才是带人的。
2: 咁博士咧，我哋睇翻呢件事嘅发，即系武汉肺炎啊，由实验室度传翻出嚟嘅。今次呢个疫情啦，又系实验室。咁同埋咧，我睇翻咧，我睇翻一篇一个网友嘅个就揭示咗一件事，喺呢件事发生之前系几个星期咧，中国。跨境有一个传染病的疫情联合应急演习，好长的名字，是黑龙江那边举行的。为什么有这么巧合的事件呢？同埋呢，我看到一个网友呢，他就讲了这件事，他说呢，中共呢有一个本性，就说呢是上次呢是武汉呢肺炎啊，是他释放出来的，是实验室释放出来的，就搞乱通过病毒呢搞乱呢个世界，即系无论佢即系呢个网友佢咁讲噶，收收蛙咁佢讲嘅，咁佢话今次咧100% 系中共搞翻出嚟嘅，因为系俄罗斯而家打紧仗噶嘛，而家嘅情况咧系非常之不利噶嘛，你睇个泽连斯基嗰边乌克兰嗰边越战越勇噶嘛，系嘛，北约嗰边又支持佢噶嘛，咁呢个网友嘅推测系咁样。你觉得有冇可能啊？有冇呢个原因咧？点解咁巧合咧？呢个演习
1: 系嗱，我而家都睇到咧，嗰个演习咧嗱，系中共官方传媒咧，佢哋自己报道出嚟嘅，就喺几个月之前咧，就8月24号去到27号啦。咁咧叫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紧急。这个演练习啊，咁就喺中国黑龙江省嘅抚远市去举行嘅。咁、那个抚远市就同呢个俄罗斯咧系隔咗条江嘅啫，即系其实系好近嘅。咁点解咁啱咁巧，同埋个地点咧，点解会咁接近咧？嗱，所以呢度咧就好自然令人产生疑问噶。咁嗱，因为讲翻嗰个2019年发生嘅武汉肺炎啦，就喺个病毒实验室嗰度咧去爆发出嚟嘅，但系初时系揞住啦。咁而且咧嗱，嗰单案件咧，武汉嗰度咧，其实到而家都中共都未承认系佢哋。究竟做咩嘢会引发呢个武汉肺炎，后来叫新冠病毒啦，个名佢又转咗啦，即好似其实今次呢、这个俄罗斯呢个病毒又叫做肺鼠疫，又叫死疫，又叫做黑死病，可能就第日呢又改过一个新嘅名称都唔出奇㗎。嗱，咁呢讲返呢个武汉肺炎嗰时候啦，发生呢个病毒，喂，嗰、那个实验室究竟系唔系中共官方授意下，是由军方去带领去研究一些生物化武呢，化学武器， 所以呢个系到而家都系一个疑团嚟噶，所以中共一直咧就唔俾西方国家，唔俾其他国家去调查。咁咧佢一路系揞住呢件事，由2019年揞到而家，所以究竟个源头啊起因系咩嘢咧，都唔清楚。但系咧嗱，如果睇翻资料咧，当时中共咧话武汉嗰个实验室发生咗呢个泄漏事件，咁咧即刻咧喺北京咧。就嗰度咧就調派咗一個好高級嘅專家人才，係軍方嘅，就係、是、研究呢個生物化武嘅，係個一位女士嚟嘅，係軍方嘅。嗱嗱聲由北京嗰邊咧就飛落去去武漢，就去搞掂曬，清除曬所有嘅，係咪清除證據咧？嗱，到而家都係一個疑問啊！即係消滅曬所有嘅罪證。即系就话唔关呢、這个，唔系佢哋研究咩生物化武嘅，唔关事嘅，咁样要清除晒啲罪证。嗱、啊，所以今次咧，点解8月24到27号咧，呢、這个中共同俄罗斯会有一个跨境嘅联合嘅演习咧？系唔系即系呢个心里边吓，佢、啊、哋都知道其实系有啲咩喺度做紧，所以先至喺嗰度啊，喺边界、啊、又呢、這个。一齐嘅一个联合嘅演习喎，嗱，今次呢个西伯利亚又系一个实验室嚟嘅，会唔会有可能咧？即系同武汉嗰个实验室咧，就系研究一啲生物化武化生物化学武器嘅？因为咧，嗱，即系而家嗰个俄罗斯同乌克兰嗰个战事啦，哇，拖咗咁多年系胶着状态嘅，即系又冇话边边打赢，就系打输咁样咁。如果话要掟个核弹，当然啦，俄罗斯有呢个能力。但如果你掟个核弹咧，好大件事啊！大家咧，全世界都会被个核弹咧搞到乱晒龙。俄罗斯你掟核弹未必一定系自己赢噶，搞到自己可能一镬泡添嘅。咁所以咧，嗱，即系由呢个武汉肺炎到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哇，原来有啲国家佢就喺度不断研究一啲生物化学武器。嗱，呢個可能性咧係非常之大嘅。咁會唔會喺西伯利亞俄羅斯呢邊咧，中共有份參與咧？會唔會咧？嗱，呢個一個疑問嚟噶啦。上次睇到咧，武漢肺炎咧，即係中共原來喺軍方咧係有專家專門係研究呢啲化學生物化學武器嘅。會唔會咧？就大家互相即係同俄羅斯啊，互相支援、互相支持、交換資料啊，甚至中共係派咗軍方人員去參與。嗱，呢啲唔知嘅。嗱，今次喺西伯利亞咧，呢個地方咧叫做伊爾庫茨克一個抗鼠疫研究所。咁咧，嗱，肇事就一個28岁嘅女性研究員啦，佢話好後生啊，叫做達里亞希皮洛娃。咁咧，佢接觸到嗰個肺鼠疫。之后就送去医院，3日之后咧就死亡。3日好短时间喎、哦，哇！咁咧究竟呢个鼠疫会唔会扩散就唔知啦。嗱，而家咧就话呢间研究所究竟研究点解会研究鼠疫咧？嗱，通常就话如果你真系有啲咩鼠疫爆发，咁你要研究啲疫苗去医治。去治療呢個係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咧，真係會唔會喺度研究生物化學武器咧？咁樣咁而家咧就話，好似八月份仲同中共一齊喺邊界附近就進行聯合嘅演習，就呢個跨境傳染病疫情，所以呢度更加產生好多好多疑問喺度啦。究竟中共同呢個俄羅斯咧係咪一齊合作咧？合作咧喺度研究一種新嘅病毒咧，咁就會唔會係中共幫俄羅斯咧去搞掂烏克蘭啊？即係核武器又掟唔到啦，唔好意思掟核武器，咁啊希望用啲生物化武可以搞掂呢個烏克蘭啊，甚至歐洲其他國家咁樣。咁今次咧就真係好大鑊啦！而家爆咗出嚟，嗱呢頭先阿石頭兄都講到，哇嗰、那個當地。每日有50班飛機飛去中國大陸啊，同埋

0: 常之慢嘅，非常之慢。即係如果俾我睇到咧，哇！喺呢個呢只西伯利亞叫阿伊爾庫茨克呢個地方，一發生咗呢啲鼠疫咧，應該全部嗰啲飛機咧係停飛，係停飛嘅。但佢而家係照飛，一日50班，咁你呢個擴散咧，話隨時係一發不可收拾嘅嚇。
1: 是啊，是啊，博士讲咗啦，第一啦，是其实这个病毒会唔会致命性非常之强呢？是，同埋呢是有冇疫苗呢？同埋呢佢传播性系咪非常之快呢？咁呢之前提返 COVID-19 期间呢，都是因为中共演即系近埋呢件事唔报啦，跟住世卫又拖延咗呢件事啦，先至令到全球咧遭受咁大嘅痛苦，其实好大嘅教训。所以今次咧睇到国务卿卢比奥咧就去到冰岛，咁佢讲咗咧，佢就接受访问都讲提到呢件事，咁同埋今日咧又向俄罗斯方面咧就发出呼吁咧，希望俄罗斯方面咧就保持个透明度啦，同国际社会咧分享呢、这个。信息嘅，咁有啲咩情况呢？你头先讲到国际航班就咁样飞，会唔会真好似当年个 COVID-19 呢，咁就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冇呢种可能啊？石头，
2: 当然有可能啦。最担心嘅就係呢样嘢，因为当时嘅武汉肺炎嘅时候呢，就係、是、因为呢一个航班冇去停到，咁就令到咗呢扩散到全世界各地。Trump 嗰时已经醒目㗎啦，第一时间呢喺呢個十月底嘅時候咧，已經停咗航班㗎啦。咁但係咧，因為其他地方嘅航班冇停到，咁亦都令到咗咧疫情亦都擴散咗嚟美國嚇。咁其實就算係 Trump 咁早停咗航班嘅時候咧，已經喺美國有感染啦。咁你話幾犀利係咪？咁啱先講博士講緊嘅你亦提到咗嘅，講緊話喺呢個之前咧，突然之間中國同俄羅斯之間咧。又喺度做緊呢一個咁嘅所謂嘅疫情嘅呢個訓練又好，或者係呢個咁嘅情況又好。其實如果我哋調翻轉頭睇下當時嘅武漢肺炎啊 ，COVID-19 喺佢嘅疫情之前，武漢曾經喺2019年9月18號，因為疫情係2019年12月份咧，先至正式被公布出嚟話發現嘅嚇。9月18號咧。武汉就系做过一次含有疫情在内嘅紧急嘅处理训练。咁当时嘅训练系咩咧？就系由武汉嘅海关联合咗叫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咁就喺呢个佢哋嘅武汉天河机场边举行嘅吓。当时嘅举行咧就讲紧话，预演就系有两名人咧发现咗有呢个咁嘅疫情要去处理嘅咁样，真系全部咧都系全副武装整出嚟嘅。咁嗱，呢一次我哋再翻转头睇下，啱先博士讲紧嘅呢个，而家喺呢个黑龙江做呢个咁嘅预备嘅话咧，你惊唔惊啊？你话冇，我唔好理佢讲紧话，而家同西伯利亚个有冇关系？你谂下当时嘅新冠疫情嘅时候，九月份开始训练，12月份发现呢个新冠疫情，咁后嚟咧仲要系污蔑咗美国话喺军人运动会入面传染咗出嚟添。完全系佢哋自己做出嚟嘅。你谂下呢样嘢嘅话，你而家谂翻转头，而家喺黑龙江做呢个咧，你就惊啦。咁你嗰五十个航班咧，你惊唔惊？你话咁，所以你睇到咗而家有啲国家而家喺航班入边开始测佢嘅呢个体温啦，之后之类，因为佢感染咗肺炎之后咧，可能我谂感染肺炎未必一下就发烧嘅吓，但系咧如果到发烧嘅时候，可能已经系都几严重下噶啦。咁呢样嘢，咁你话？担唔担心啊？咁所以点解会卢比奥而家喺度呼吁紧，讲紧话，叫俄罗斯咧，要公开呢、這个更加多透明度啦。咁如果系想要帮忙嘅话咧，Trump都讲紧话，佢哋可以帮忙。咁希望嗰、那个呢、這个疫情，即系呢个情况可以控制啦。咁起码都人哋喺度呼吁紧你。咁主要普京会唔会放低身段嚟处理咧？我唔知，因为无论系俄罗斯又好，中国大陆又好，佢哋一定喺度研究緊化武嘅，一定係100%嚇，可以講係100%嘅。咁去到西伯利亞嘅呢個所謂嘅叫做抗鼠疫實驗室，你諗下抗鼠疫實驗室點解叫抗鼠疫實驗室嘅？你如果一般嘅鼠疫嚟到呢度，佢肯定好容易就整出疫苗㗎啦，佢肯定要將嗰個鼠疫叫做加強㗎嘛，就好似佢 COVID-19 再加強咗㗎啦，係咪？加強咗之後佢再整，咁先至有辦法叫做有疫苗出嚟㗎嘛。呢啲咁嘅加強過程，

0: 就是化武过程。讲得清楚一啲，系佢主要系用喺正常嘅上边咧，就系一个叫做医疗或者系叫做健康嘅呢个研究。但系如果佢一用喺战争入边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化武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佢而家系打烂咗嘅试管，打烂咗即系意外啦。意外嘅话就大镬噶啦，因为武汉实验室咧仲系叫做叫做 F 四吓，咁啊 P 4实验室 ，P 4实验室系而家目前全球咧最高级嘅实验室。当然啦，佢呢个实验室整好之后咧，就将法国人赶走咗，然后咧佢实验室嘅安全措施咧冇达到 P 4，我相信吓、啊、俄罗斯嗰个冇讲个 P 4，可能 P 3都冇啊。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泄漏就好大剂噶啦。咁嗱，至于佢控制到疫情，我哋唔知啦。波及到咩程度我唔知啦，但係我哋从呢啲信息返返转头，你会睇睇呢一个种咁嘅情况之下，大家系咪要真系要小心啲呢？
1: 小心问题系你唔知点样预防啊，喺边一方面入手啊。武汉肺炎咗攻击人类嘅肺部，可能真系中共研究呢一方面非常之在行啊。今次嘅肺鼠疫又同肺有关，你话系咪真系非常之巧合呢？咁啊，睇到网友呢，一个 X 平台上边个网友呢，咁佢叫咩名呢？佢嘅名叫世界历史宝爷啊。咁佢讲咗俄罗斯爆发鼠疫，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黑死病，多次影响世界架构的大转变。他担心中俄支撑不到常规的战争的时候，就不敢使用核武了，用这种放病毒的方式就感染全球。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怎么看这位网友的推测呢，博士？
2: 是啊，其实现在即是我睇到咧，网上都好多人喺度猜测啦，睇到啲观众留言，仲有一个观众话蛇鼠一窝，而家今次咧真系，唉、哎、蛇窝啊！呢、這个中共咧同俄罗斯咧搞埋一齐吓，咁啊，究竟系咪喺度研究一个新嘅生物化武咧？想用呢个化武嚟对付呢个乌克兰啊，甚至对付西方国家吓、啊，对付全世界啊！咁而家咧就话，诶、哎，经过上一次嗰、那个武汉肺炎啦，哇，搞咗好多年，搞咗好多年啦。喂，我仲谂起嗰个习大大啊，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结果咧都闹咗个大笑话。咁啊，今次咧嗱，经过上次嘅经验啊，咁其实应该我哋积累咗咧好多呢啲防疫嘅经验噶啦。咁今次点样去处理咧？嗱，即系呢个美国个妹阿卢比奥又开声啦，咁啊应该跟住咧西方国家咧都会开声嘅，希望咧即系呢个俄罗斯咧能够公布多一啲资料啦，同埋真系要做好嗰个防疫措施啦。所以我都头先都提到话，喂，佢当地一传出有咁样嘅泄漏呢啲鼠疫有人死咗咧，应该即刻咧个机场要封噶，你唔可以每日飞五十个航班咁多噶，五十个航班系非常之严重，非常之紧要，随时一扩散咧，话你全世界到时候闹教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即系睇到咧，俄罗斯咧，似乎都未吸收到上次嗰、那个即系 COVID-19 嗰个经验啊，咁好似即系完全系呆咗喺度，唔知点做，飞机就任得佢飞。咁然后呢最多就话诶搵啲工作人员就喺个机上测下啲体温啊咁样。咁呢反而真係睇到美国呢阿卢比奥呢佢知道哇非同小可喎、啊、会唔会你俄罗斯嗰边呢喺度搞緊啲咩生物化武呢去对付即係小嘅就对付呢个乌克兰，大嘅即係你对付西方国家咁样。咁呢所以即系我好欣赏阿卢比奥咧，佢今次反应咧非常之快，非常之快。其实咧系提出一个警告俾全世界听。嗱，而家咧可能有一场新嘅咁样嘅瘟疫发生，咁我哋真系要警觉啲，提高嗰个警觉啊！即系自从即系2019年，哇，到而家眨下眼已经过咗哇六七年咯，咁我哋究竟有冇吸收教训咧？同埋咧？我都想提醒大家咧，上次嗰个武汉爆发肺炎啦，呢个 COVID-19 啦，后来唔系哇，全世界又喺度研究疫苗，咁中共嗰方面咧真系得啖笑，佢嗰啲中共研究咗嗰啲疫苗出嚟咧， 就逼啲人去佢中國嗰啲大陸老百姓逼啲人打疫苗，打完之後原來發現好多係鹽水嚟嘅喎，咁啊打完之後咧又有啲又唔舒服，跟住咧又話原來係冇效嘅，咁最後咧嗰只咁樣嘅中國大陸自己發明嘅疫苗咧係停產，係停產啊！點解停產呢？原來係呃神騙鬼，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如果真係吸收下經驗咧。即使话而家系咪又开始要研究啲，即系如果真系有瘟疫啦、鼠疫爆发啦，咁然后咧各个国家又喺度研究疫苗，大家真系小心啲啦。研究啲疫苗，你够唔够胆打咧？打咗之后有冇事咧？嗱，呢啲咧真系见仁见智，所以我呢度咧都提醒下大家做好呢个预防，做好个准备。咁如果真系咧发生一场有类似 COVID-19 咁大嘅瘟疫，咁你点样去面对呢？咁样吓，嗱呢啲真系可大可小，大家要准备定啦，真系。
0: 嗱呢一个咧，亦都系考验紧世界卫生组织嘅能力噶啦吓，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咧读咗呢个俄罗斯嘅讲法噶啦，就讲紧俄罗斯咧而家系冇记录咧，就系啱先讲紧呢个伊尔库茨克嘅地区咧有任何关于鼠疫嘅問題，亦都冇任何呢一項嘅危險傳染嘅任何病例嚇。咁啊，呢個係俄羅斯講俾世衛知嘅。嗱，當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呢個譚書記啦，係咪？咁啊，當時呢個走咗去中國大陸同嘅習總少奇奇咁握手嘅時候，就跟住講緊話，中國大陸冇呢啲咁嘅事情㗎嚇，傳染亦都唔存在嘅。咁啊，結果咧就全遍全世界死咗咁多人。譚書記而家仲喺台上边啊，佢都唔使负责任噶吓，咁所以咧，世界卫生组织掂唔掂，大家就睇睇呢个呢啲咁嘅表现就知噶啦。
1: 所以咧，阿博士头先讲咗啦，我哋自己先有呢种心理准备，提高警告。咁如果博士讲喺俄罗斯方面冇吸取教训，其实如果佢 copy paste 武汉肺炎个传播方式嘅话咧，你会睇到呢个套路基本相似嘅。你话都系实验室度发出嚟嘅，系嘛？又系咁啊！飞机不停咁啊，飞嚟飞去，咁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家飞紧啊，佢冇佢近埋又近埋，唔报又觉得冇咩大件事近住嘅，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啦。我哋自己提个警告先啦，系嘛？咁你睇
0: 欧洲嗰啲啊，尤其欧洲嗰啲，
1: 系啊，
0: 波兰
2: 啊，尤其首先啊，首先啊，提到嗰、那个即系咩世卫喎，石头兄唔提我都唔升起，话仲有个世卫喺度，嗰、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咧名存实亡嘅啦。自从上次嗰个武汉肺炎 COVID-19 爆发之后，嗰、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真系咧，其实系形同虚设，乜嘢都做唔到，根本咧就应该废咗佢嘅，即系系呃饭食嘅。所以咧，今次阿卢比奥咧自己首先出声，你世卫我根本系废嘅。
1: 所以大家你讲到武汉肺炎啊，仲未完啦。咁睇到咧，其实中国嗰边咧系之前死咗几多咧，佢到而家个数据都唔系几透明，唔近埋唔报。咁睇翻过去十一呢个长假期咧，中国大陆嗰边咧就20岁到40岁嘅青壮年咧出死得就非常之多。呢个系中国内部自己嘅预估嚟嘅喎。佢话呢个疫情啦将持续半年。咁呢个疫情系咪包括埋武汉肺炎同埋嗰个流感咧？咁佢话咧预计咧差唔多有2000万人死亡，即系话半年之内咧，中共佢自己预估噶噃，有2000万人死亡。呢个系对个保守数字同埋会唔会真系武汉肺炎嘅计数咧？系石头你讲先啦。
0: 嗱，由于中国大陆咧，佢嘅就正饮酒同俄罗斯一样啊，佢比俄罗斯仲可能系封闭啲嘅。佢而家根本上系唔再讲咩新冠肺炎噶啦，自从咧唔讲新冠肺炎之后咧，就正如阿博士啱先讲嘅，连呢个疫苗都吸埋，咁啊系咪乜呃神骗鬼？大家自己好清楚啦，系咪？咁而家唔讲新冠肺炎，净系讲紧话病毒嘅变强咗咁，咩病毒啊？咁呢个其实咧，佢从来都唔讲噶吓，但系咧验到嘅人咧，好多时候咧都同呢个心肺有关，咁啊或有啲人讲嘅突然之间咧死亡噶吓，突然之间猝死嘅，坠死嘅吓，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咧，又系有啲心梗啊，呢个咁嘅情况啊，心梗嗰啲可能系以前打咗疫苗之后咧嘅后遗症嚟嘅，咁啊呢个血栓啊或者系梗塞啊呢啲传播同后遗症有关嘅，呢啲都系咁样，仲要系壮年最年轻嘅20几岁， 年纪大嘅咧都系四廿零岁，咁你话嗰啲全部咧都系啱啱好，有啲出嚟社会嘅，啱啱好系家庭入边最重要嘅支柱嚟嘅。咁突然之间话死亡嘅话，咁你真系相当之吓人，系咪？咁讲紧系咩咧？讲紧佢其实研究显示吓，咁啊讲紧目前咧有流行嘅呢个咁嘅新冠嘅病毒株，就话越嚟越强咁样。咁啊，即系讲紧呢个武汉肺炎到而家都仲冇停咯。咁仲冇停嘅话，咁你十一嘅时候仲要怼人哋去呢、這个去人逼人嘅地方，仲要去啲非常之人山人海嘅旅游景点入边去逼人，咁你咪真系自己攞嚟啦，系咪？咁啊，即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又唔出疫苗，又冇疫苗咁样，咁又冇防范，咁啲人系咁死，咁你谂下，其实系一种非常之可怕，但系亦都同时咧系信息唔透明嘅，所以你讲嘅话。喺无论喺香港翻中国大陆又好，或者喺呢度翻中国大陆又好，其实我俾我嘅感觉就系你攞条命仔嚟救飞嘅。
1: 头先咧，我哋就讲咗中国嘅疫苗咧出现到非常之可笑啊！其实出现咗大量20岁到40岁嘅青壮年出死呢种情况，其实会唔会都系同疫苗有关咧？
2: 是啊，我都会在这个方向去想啦。嗱，因为突然之间点解20到40岁嘅哇好后生啫喎，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多人死咗呢？嗱，咁我睇到呢就话有喺中国大陆有卫生部门嘅人员透露啦，哇系咪有病毒喺度呢？咁嗰个疫情呢预计如果持续到出年四月呢，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000万。哇，呢、这个好夸张喎。其实咧喺最近咧，我都睇到啲消息咧喺中国大陆入边啊，都喺度传紧，话究竟系咪有新嘅病毒咧？点解有咁多人死咧？嗱，所以头先咧阿 Nina 提到咧话打疫苗，其实呢个系一个值得思考嘅方向嚟噶，因为咧当年话呢个 COVID-19 啦，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咧，好多国家喺度研究嗰啲。话疫苗啊，所谓嘅疫苗啊，听就好听啦。哇，疫苗啊，研究咗出嚟，大家都去打啦咁样。其实就未成熟嘅，唔可以叫疫苗嘅。通常咧，好似以前话种牛痘咧，哇，你种牛痘研究5年10年，经过好多反复嘅实验啊，咁样，然后咧又用啲动物去试验，反复好多年，5年到10年，先至话研究到咧嗰啲种牛痘吓。咁但係今次呢、這个即係上一次下嗰个武汉肺炎啦 ,COVID-19 啦，喂你只係半年一年嘅时间就话研究出嗰啲所谓嘅疫苗啊。嗱，我真係由始至终我都冇打嗰啲疫苗啊，我好坦白同大家讲啊。咁呢反而我冇打呢我冇事喎、啊。我懂得啲人呢去打咗呢，打嗰陣时又唔舒服。跟住呢即系影响自己身体健康，影响都好紧要啊！同埋咧，我喺澳洲啦，新州，我攞到新州卫生部门当年嘅统计，成年嘅统计啊，越系打得多疫苗，你打2针、3针，甚至去到4针，越系打得多咧，就越系死得人多。嗱，我系引用到呢个澳洲 New South Wales 新州卫生部门当年嘅统计嗰啲资料，后来佢索性发觉话唔对路啊！索性就取消，唔再做呢个统计啦咁样。因为你好得人驚㗎嘛，我研究咗一年睇嗰啲资料，发觉呢真係越系打针就越系死得人多。因为嗰啲所谓嘅疫苗根本呢唔系真系我哋认识嗰啲疫苗嚟嘅，系即系以一个好短好快嘅速度去研究咗出嚟。咁你唔知对人体有咩影响㗎嘛。咁当年呢喺澳洲呢就呼吁话，如果系产生啲咩打咗疫苗有咩后遗症呢，你可以申请赔偿咁样。话你讲喎，申请几难啊，唔系话你咁容易喎，你要证明真系同嗰个疫苗有关导致你嘅死亡。咩血栓塞，咁你点知血栓塞系同嗰个打咗个针疫苗有关呢？你要搵专家去做先得，你啲普通人点样可以搵到专家去证明呢一样嘢啊。所以成件事呢真係呢，我觉得应该吸收一下上次嘅经验㗎。嗱，我真係以身作则，我一针都冇打嗰啲所谓嘅疫苗。咁我又试过领嘢中招㗎，即係传染，我冇事喎，我仲几好胃口喺度食嘢喎。咁我懂得有啲人打咗疫苗呢，哇，打完又唔舒服，跟住呢话中招又非常之唔舒服，又要瞓床，又冇胃口食嘢。 我就完全我都唔知几好胃口食嘢添，所以呢啲咧嗱，我自己嘅个人经验啦，我唔系要说服大家打定系唔打，不过我嘅自己嘅个人经验就系咁样。嗱，今次喺中国大陆咧发生咩事咧？点解会死咗咁多人咧？传就话可能因为又有一场新嘅病毒，另一个角度大家要思考一下，点解都系20岁到40岁呢一批人咧？啲老年嘅或者系后生嘅又冇事，系咪同咧当年咧几年前打嗰啲疫苗有关系咧？但系因为几年前嗰啲疫苗咧，特别喺大陆啊，佢打嗰啲啊，喂，呢真系好多系咪呃饭食嘅？所以后来系停产。点解停产咧？就话嗰啲疫苗系有问题、冇效啊，定系咩事啦？总之就停咗。如果你嗰啲疫苗真系咁有效，系劲嘅，系啱嘅，点解会停产先？呢个已经系一个。即系大家都识得去谂嘅道理啦。咁咧，究竟当年咧，即系逼啲人去打疫苗啦，系咪呢啲就系疫苗后遗症咧？嗱，当年啲疫苗咧，其实无论西方国家研究又好，中国大陆研究又好，可以引就话引致咧会唔会有血栓塞啊、嗰啲血管啊、心脏病啊各方面嘅问题嘅。咁而家咧，20岁到40岁死得最多人，点解咧？真係有一個問號喺度啦，咁我都係即係拋呢個問號出嚟啦，大家思考一下啦。有時即係針就唔可以亂咁打，因為你針咧始終都係其實講到底都係病毒嘅一種嚟噶，所以呢啲咧真係，我就好坦白啦，我一針我都唔打，反而我仲好健康冇事，我感染到即係中咗招我都冇事添啊。
1: 系啊，头先博士讲啦，可能好短时间有啲打咗5针6针啊。不过香港有啲朋友咧，我听我朋友讲，佢个工人菲律宾工人咧，以前身体非常之好，但系如果唔打针嘅话咧，唔俾你出街，唔俾你买嘢，唔俾你去餐厅度食嘢，咁好似打咗5针定系6针啊，跟住佢出现咗血压高，非常非常之高嘅现象。佢本身以前身体几好嘅。咁喐下就冇晒力啦，佢个工人反而又佢负事，跟住60岁喺屋企做咗20几年啦，咁佢想佢工人走嘅，佢工人已经好难走得到啦，血压高到都唔敢搭飞机，咁呢种情况真系冇办法，系啊，我朋友争啲送佢翻去咁样啊，喺菲律宾嗰边嘛，所以咧，即系好多会唔会头先博士讲咗嗰种情况，唔系传统嘅疫苗。我哋唔系话反对打疫苗，呢、这个唔系传统嘅疫苗吗？中国嗰啲疫苗系吗？所以大家可能破坏好多，破坏可能免疫系统啊，或者点样？咁呢一方面唔知石头有冇补充？
0: 嗱，其实唔单止系中国大陆嘅疫苗啊，咁啊西方嘅疫苗咧，其实同样有呢个现象嘅。其实博士啱先讲紧嘅，佢嗰、那个这个调查咧，其实同西方嘅疫苗其实都有直接关系嘅吓。咁其实喺我哋呢个西方社会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呢种现象嘅。不过打完之后咧，过身都系常见嘅一种事情嚟，我可以咁讲啊。咁所以其实呢啲疫苗咧系唔系，因为佢唔系正路嘅，即系讲紧唔系有咁多时间、咁多试验、咁多自己整出嚟嘅，其实系临时临急咧呢、这个凑出嚟嘅。咁睇到似乎有啲后果，咁啊搏命推，咁其实咧。并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而家咧，其实系美国已经取消咗话一定要打疫苗嘅呢样嘢噶啦，咁而家亦都分分钟会起诉呢一个福奇噶，咁呢个系后话嚟噶啦。
1: 咁睇翻10月4号咧，台湾而家9合1选举选战期间啦，咁我哋又睇到民进党嘅候选人啊，台北市市长候选人啊，候选人沈伯阳咧，就系、是、台北咧就成立一个选举中心。咁今次个选举中心，佢都意想不到啊，几多人参与啊！現場湧入咗12万人啊，甚至乎好多大咖啦，好多明星啊，各類嘅明星都有參與，都有去到現場嘅。咁大家就留意到一個，其中有個人咧，好低調去咗。咁大家都好，唔少人都知道，個康永哥啊，蔡康永啊，咁佢都好低調，戴住口罩啊，戴住個 cap 帽啦，去到現場。不过都被传媒都留意到啦，系虽然好低调去到留意到，咁呢件事就大件事啦。咁亲共啲媒体，包括一日好多人就开始攻击佢啦。 咁甚至乎遭到圍攻啊，包括埋一啲你知我哋通常佢咁大咖啦，可能啲廣告嘅代言啦，都同佢過直噶。咁呢件事咧就睇到兩邊嘅人啊，都可能選邊站係咁樣咧。咁睇到喺台灣有個非常之出名嘅占星師啦，唐以陽啊，唐老師咧，今日都發聲啊，挺康永哥，康永哥。咁佢講咗啦，佢都唔會排斥咧同匡神霸陽，咁唔會排斥同佢企埋一齊嘅，係嘛？同埋佢講咗民主自由啦，係台灣最珍貴嘅價值。咁呢方面係咪佢出現啦？就係挺嗰個神霸陽咧，係咪？阿博士你講啊？
2: 系，其实咧，蔡康永啦，嗱呢个艺人咧，佢出现喺个现场，嗱，据佢嘅讲法咧，佢其实即系谂住去其实好低调，佢唔系话讲到话要支持沈伯阳嘅话，嗱，沈伯阳就系民进党嗰边噶啦，佢冇话支持民进党，冇话支持沈伯阳，佢纯粹好低调去嗰边就话，都系工作需要，系咪谂住咧要做下啲咩嘢咁样啦吓？咁其实完全系冇出声嘅。咁今次咧睇到咧，中國大陸嗰邊咧反應非常之大，非常之敏感。以前咧就話，喂，如果邊啲人支持台獨啊，所謂嘅台獨，佢哋大陸啊啲小粉紅先至群起而攻之，同埋中共嗰啲咁嘅發言人啊、左媒啊就要砌台獨。咁而家蔡康永佢冇話支持台獨喎、佢純粹喺嗰度，即係佢仲戴住個口罩添，即係如果唔係有新聞報道，都唔知嗰個係蔡康永嚇、所以呢、今次呢個咁嘅新聞就，喂，呢個中共啊，或者嗰啲小粉紅嗰邊咧，係咪好過分？係咪好過火咧？即係而家咧，總之就係涉嫌懷疑嚇，佢相信你係支持民進黨，無論你有冇講嘢都好啦，佢覺得你係企咗喺民進黨嗰邊。你就衰啦，衰咧就要杯葛你。咁而家大陸嗰邊咧就話，要杯葛呢個蔡康永咁樣。其實今次嘅事件咧，真係俾我哋一個提醒啦。真係咧，呢個中國大陸中共到啲小粉紅，你唔好同佢哋講道理啊！佢只要懷疑你，佢覺得你係點點點，你就係咁樣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台灣嗰邊又好啦，即係大家唔好向中共嗰邊示弱。唔好示弱，所以咧，我就唔熟悉嗰边嘅选情系点样样。不过咧，民进党俾人哋一个感觉咧，佢哋企得够硬，可以咧敢于即系同呢个中共去斗。但国民党嗰边咧，哇，真系咧，而家一蟹不如一蟹，已经成为咧好似被中共收买咗嘅一个即系咩次梯队咁样喎，真系有啲令人咧觉得好似惨不忍睹啊！而家台湾嗰边嘅国民党吓，咁咧今次咧好明显咧，即系民进党嗰个受选民嘅欢迎啊，成个形势咧应该系比国民党嗰边咧系强好多，系强好多。咁所以咧先至引致咧中共啊、中国大陆嗰边啲小粉红咧好紧张，好紧张，惊住喂。如果今次民进党选举又攞咗好多个席位咁样，咁啊真系变咗中共嗰边觉得话点算好咧？唔知点样面对，咁啊趁住呢个蔡康永佢现一现身，咁就轻嘅就可以话俾一啲警告啦，俾台湾啦，重嘅其实系反映咗咧，真系中共嗰边、中国大陆嗰边咧。是搞唔掂台湾啊，咁啊唯有即係出此下策啦，喺度好似声讨蔡康永咁样俾啲警告，但可能适得其反嘅，反而呢就令到台湾啲人呢喂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够硬啊，企硬。
1: 其实我想有个疑问问下石头啊，他今次呢去咗系个沈霸阳嘅集会嘅现场啊，咁中共反应咁大啦，如果去到蒋万安嗰个现场个造势嘅现场，会唔会中共好开心啊？唔系即系话，即系明显睇到边个系企埋中共嗰边啦，边个系中共嘅人啦，同埋咧好多人啊，包括媒体咧，系咪有一个误解咧？系咪？佢都话非黑即白，佢话康永哥咧就同媒体讲嚟见识一下，听一听唔同嘅声音，希望有机会访问每一位候选人。佢讲呢句说话其实好忠诚噶噃， 唔好话佢支持边个，系咪佢个出现就系佢支持沈柏洋咧？点理解呢件事咧？
0: 我话呢一啲中共嘅小粉红又好，佢蔡康永本身喺中国大陆一啲代言嘅机构又好，包括中国大陆自己嘅呢个中共又好吓，我认为系呢个系精神分裂症嘅最佳表现吓。最佳表现就咁样噶啦，因为佢哋根本上系信息非常之封闭，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其实佢哋根本唔知道咩叫民主自由吓，亦都唔知道咩叫做喺民主自由嘅情况之下，对呢个竞选嘅一个可以讲系双方嘅一个了解吓。咁蔡英文非常之清楚噶，佢去到嗰度话了解一下。佢嘅經理人亦都講緊話，佢正在考慮咧要訪問兩位嘅台北市長候選人，咪即係講緊沈柏洋同埋蔣萬安啦。而另外一個角度入邊咧，其實蔣萬安其實喺接受採訪嘅時候咧，亦都講到咗話，其實佢都想有機會咧可以上，譬如上呢個蔡康永嘅呢個節目啦，或者係講緊請蔡康永嚟去佢嗰度啦。咁啊呢啲咁嘅情況，咁沈柏洋其實亦都係一樣嘅。如果按照咁样嘅讲法嘅话咧，蔡康永佢系咩身份嚟啊？佢本身就系一个节目主持人嚟噶嘛。咁佢如果佢嘅节目主持人，佢就系需要去采访啲唔同嘅人同埋焦点人物，咁佢个节目先至有睇头噶嘛。喺某种程度之下，系咪？咁啊，而家台北市长嘅竞选系喺啲九合一选举入边，其实系重中之重，重中之重嚟，我可以咁讲吓。咁因为台北咧本身嚟讲咧，都可以叫做蓝营嘅一个大本营嘅重要嘅地方。咁而家沈柏洋嘅呢个出现咧，其实喺支持率方面咧，两个都不相伯仲，两个人似乎吓。至于选出嚟嘅效果系点样，我哋唔知道。但系咧，最起码而家嘅民调方面咧，都叮当码头。咁嘅情况之下，以蔡康永作為咗藝人，亦都係節目主持人呢種咁嘅方式，佢去同佢呢兩邊咧，作為咗一個了解，其實真係第一喺做節目方面咧，佢真係已經做足咗功課噶啦。佢去到嗰度睇下現場，去到嗰度了解人哋講啲乜嘢。咁因為佢現場去到了解，佢先知道咗人哋心目中想。达到咩程度，或者有啲咩诉求，佢其实先知道噶嘛，唔系靠听人讲噶嘛，系咪？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嘅。咁中国大陆边有呢啲咁现象？你讲紧有竞选嘅咩？阿习总嘅名字就放喺度，你选就选，唔选就落去啦，系咪？你落去又唔系佢落去啊？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啦，系咪？所以佢系99%或者100% 系选咗习总噶嘛？咁冇竞选对手，边有人攞采访嘅？系咪？你有冇见过中国大陆采访呢个竞选入边有讲话对某个人专访啊？从嚟都冇听讲过，系咪？咁所以咧，佢哋根本就系可以讲系井底之蛙，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啊，亦都系精神分裂症嘅其中嘅一部分吓。咁啊，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呢种程度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其实亦都可以讲一样嘢，就讲紧话作为咗台湾嘅呢个艺人又好，或者系要进入中国大陆揾食嘅人又好吓，无论你系艺人又好或者咩人又好。其实呢种咁嘅情况，你知道一样嘢咧，中共俾你所谓嘅好处又好，或者系俾你嚟赚钱又好，佢一定系想有回报嘅。呢个回报咪就系你唔可以去站台咯。咁人哋都唔可以站台，人哋都系正常去呢个做嘢啫。咁你都话唔俾人哋，咁咪即系你讲晒啦，系咪？咁所以点解讲？点样讲话叫做精神分裂咧？咪就咁嘅一个原因咧，因为佢哋根本唔知道咩叫自由民主。亦都唔知道咗乜嘢叫做平衡采访吓，呢其实我都清楚啲系，咁佢哋咪就好明显咯。所以前嗰轮我哋咪讲到咗十一嘅时候，咪有啲艺人咩又举红旗啊，又为中共唱红歌之后之类嗰啲俾人闹嘅。其实你会睇到咗两个唔同嘅世界咯。其实蔡康永嘅拍档小 S， 佢之前咧喺前年定旧年啊，佢日本嘅一个运动会入边，咁咪有啲台湾运动员赢咗之后咧，咁佢喺佢嘅呢個微博上邊唔知邊個位置貼咗個國呢個中華民國國旗出嚟，咁都俾人話。咁蔡康永去沈柏洋嗰度俾人話咧，我認為咧就係正常現象嚟嘅。喺中國大陸嚟講，喺我哋三個國家嚟講，我覺得咧非常之離奇啦。呢樣嘢咧，所以文化唔同嘅話，嗰個感覺就完全唔一樣咯。
1: 其实讲到今次九合一选举咧，真系好似都系台湾嚟讲，好多人非常之关注，就包括系今次嘅沈柏杨，佢都意想不到有120,000人啦。呢个竞选嘅总部嘅成立啊，120,000人涌入，咁佢都去非常之感动，感动到喊啊！不过睇到咧，你今次你话讲到去蔡康永咧，好似都系同政治扯唔上关系。之前冇啲人话。形容佢烂到出渣出汁啊！点解今次会喺撑沈柏杨呢？跟住咧睇到，我记得之前咧有一个系资深嘅媒体人黄伟忠咧，佢又系佢个节目当中咧就专访，头先石头讲到专访，即系专访咗沈柏杨，好多人啊，你以为佢唔系几关注，甚至乎唔想踩上政治呢条线嘅人咧，都系。非常之关注你睇到王美忠跟嗰次访问沈柏杨呢已经有300,000次人观看㗎啦。咁呢件事呢大家又系王美忠呢啲人又话嘿一世英明毁于一旦啊。因为蓝营嘅部分支持者呢佢个粉丝呢就非常之不满啦，就话你几时访问佢个蒋万安呢，其实事实上佢都想访问佢。不过呢佢话系都想邀请过佢啦，始终呢双方未夹到呢个时间。似乎沈柏杨真系几受欢迎、几受关注噶噃？喺博士，你会点睇沈柏杨呢？
2: 嗱，我就唔系好熟悉沈柏杨嘅背景啊、资料啦。不过咧，今次咧，即系民进党嗰个气势咧，真系好旺啊，好旺啊！咁同埋咧，即系正因为沈柏杨啊，民进党嘅气势咧好旺，所以咧先至令到咧中国大陆嗰边咧啲小粉红啊、中共啊，真系好惊咯吓，惊住喂会唔会即系今次咧呢个民进党嗰边咧大胜吓？咁嗱，即系讲开呢啲咧，其实咧佢点解中共同小粉红要杯葛即系沈柏杨啊，或者民进党嗰边点解要抵制咧？其实一方面咧。唔想嗰边啲信息流露到喺中国大陆嗰啲老百姓睇到、知道或者发生咩事。嗱，本来咧我都唔系咁特别留意啊。咁咧，然后咧有一次咧好得意啊，因为我都有写好多文章啦，喺啲报纸度啦，讲话呢个台湾啊有九合一选举啊呢啲咁样。咁咧，然后我有个学生家长喺澳洲嘅，咁啊系香港嚟嘅。咁佢话佢突然之间问我，佢话喂台湾有民主选举嘅咩？咁样问我喎，哇！我当同我学咗言，喂你喺香港过嚟澳洲，而且喺澳洲已经咁耐啦，居然唔知道呢个台湾有民主选举？我一睇我就知啦，呢个家长咧净系睇嗰啲微信嘅，喂真系喎！好多大陸人又好，香港其實咧有一部分人咧好相信偉大的祖國嘅，佢哋嚟咗澳洲咧，唔睇澳洲嘅報紙，唔睇澳洲英文報紙，呢個又情有可原啦。你澳洲中文報紙佢哋可能都睇得少啦，日日就睇微信，日日咧就睇微信咧就話，喂呢個台灣有人搞台獨，民進黨係搞台獨嘅，係想呢個台灣獨立，就洗腦啊，洗腦啊，唔知道。台灣有民主選舉，所以咧我就經常寫文章去介紹台灣有呢啲咁樣嘅九合一啊，去到不單止可以普及而直接去選舉呢個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九合一咧就包括各個即係呢個去到呢啲咩縣啊、鎮啊、鄉嗰啲官咧都係民選嘅。居然咧就真係咧有香港人唔知，咁你嗰啲小粉紅就更加唔知啦。所以佢哋先至咧。真系嗰边啦，大陆嗰边啦，要即系想啲人咧唔知道台湾嗰边发生咩事，咁然后咧就对自己啲老百姓咧，即系大陆嗰边啊，呃神骗鬼，咁甚至即系我就好搞笑啦，遇到一个香港嚟嘅家长嚟咗澳洲，已经我谂闲闲地都20几30年噶啦。我一听就知啦，喂，净系日日睇微信喎，咁你即系活在微信嘅世界，咁你根本就唔了解台湾发生咩事，咁啊被蒙在鼓里，所以咧先至咧，我哋呢啲即系传媒咧，更加咧即系嗰个责任真系好重要。我哋希望介绍到啲真相，报道真相俾啲广大嘅听众知道啊，广大嘅观众知道，等佢哋咧唔好被中共洗脑啊！
1: 其实咧，石头，你觉得今次沈白杨有冇机会咧？你睇好多人真系支持佢噃。此班名夫又讲啦，黄伟忠呢啲好少访问政治人物嘅啲人都访问佢啦。蔡康永又到场啦，包括咪唐老师咧就公开咪讲咗要高调支持康永蔡康永啦。其实喺呢件事好似系台湾人真系非常之关注噶，同埋好似好撑沈白杨咁样啊。
0: 嗱，呢个唐以杨女士啦，咁佢系一个喺台湾其实非常之有名噶，佢亦都系一个占星师。咁佢其实佢讲咗一段说话咧，真系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我觉得台湾本嚟就系一个民主社会。我啱先你讲紧啦吓，咁民主自由，中国大陆真系唔知嘅。佢话佢作为一个社会观察家，想要就近咁观察一下，我觉得系好合理嘅。然后咧，亦都體現咗民主自由喺台灣嘅珍貴價值。嗱，呢樣嘢咧就真係一巴冚落去中共嗰度，咩都冇得咩啦嚇。咁啊，所以嗰啲小粉紅啊，點解叫做精神分裂症咧？因為佢根本唔了解人哋嗰啲正常社會。嗱，清清楚嚇，正常社會嘅人咧，正常嘅人係點樣生活嘅？正常嘅人係點樣去處理問題嘅嚇？佢哋係唔知嘅，佢哋只係蜂擁而上上邊咧就鬧人嘅，佢亦都唔知道其中嘅個中原因嘅。就正如啱先讲紧嘅，沈白杨有冇机会咧？其实，我可以咁样讲啦。嗱，台北嚟讲咧，本身就系被誉为咗系蓝营嘅大本营嚟嘅。但系之前陈水扁都做过呢个台北市长嘅，咁系咪？咁大家知道咗呢个咁嘅情况嘅话咧，咁陈水扁咧都被认为当时系爆冷嘅。咁沈白杨有冇可能爆冷咧？当然有可能啦，因为其实而家我唔能够讲紧两个候选人佢哋做咗咩，但系有一段内容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喺呢个台北市议会入边，系一个蓝营嘅呢个议员咧问咗，蒋万安一个问题，佢讲啊，好似讲个防疫，好似防毒局嘅局长定咩嘢吓？系边一个人？你知唔知啊？咁样，蒋万安唔知喎，原来系佢自己啊！你又好搞笑，佢好多嘢可能搞唔清楚。咁我唔知道咗个系咪其他嘢亦都系咁样啦。咁其实咧，沈白杨点解会系呢一个被呢段时间选市长、选台北市长会咁受欢迎咧？其中一个系中共嘅打压。咁中共嘅打压咧，就正如博士啱先讲紧噶啦，你越系打压嘅话咧，台湾人越系支持。咁其实咧，之前咧，从朱镕基开始讲台湾嘅时候，用语言施压嘅时候，咪次次都系结果相反噶啦，系咪？咁呢次会唔会结果相反咧？真系好难讲啊！真系
1: 一讲到台湾今次九合一选举咧，就睇到讲到近日啦，系美国呢边发生嘅事情啊。咁赖清德原来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呢边生活吓，咁啊睇到咧系入籍美国嘅华人啊、华裔啊，一个房屋嘅中介，咁点知咧佢？竟然跟踪佢个仔，甚至乎传翻啲资料翻中国大陆，咁同埋而家越嚟越多爆出嚟佢哋嘅情况，都系34岁嘅庄远莹咧，竟然系过着非常之奢华嘅生活，佢系住豪宅，咁豪宅咧600几万，甚至乎佢个邻居都话，咁后生嘅对夫妇咧，点会住咁豪华嘅地方咧？豪宅嚟嘅美国，通常美国人唔好难买到咁。几十万又或上百万已经好，即算就唔错啦，好有钱噶啦。咁竟然600万，同埋咁后生嗰时，而家咧就被 FBI 拉咗。咁呢件事都同赖清德有关，系咪赖清德系咁？仲有佢哋想中共想尽办法，其实监视佢嘅仔对佢嚟讲有啲咩作用呢？博士你讲啊。
2: 其实咧，因为赖清德啦，就佢个仔啊，赖廷宇啊，其实赖廷宇咧都因为佢爸爸赖清德，赖清德呢个中华民国总统啊嘛。咁如果咧台湾海峡两岸咧发生啲咩矛盾，发生咩争执咧，中共咧就好中意噶啦。如果你真系要打起仗上嚟，咁啊，呢个原来赖清德有个仔赖廷宇，原来喺美国喎。咁啊，知道佢住喺边度，咁所以咧先至派呢、這个咩环影章啊，张婉莹啊，派佢去偷拍去监视啊，咁样所以咧就话，真系如果万一出咩事咧，系咪会 绑架标心啊，呢啲男知啊，真系，总之咧，而家呢个张婉莹咧就系、是、做呢、這、一个做偷拍，影下呢、這个赖清德个仔赖廷宇嗰啲出入啊，嗰啲情况嘅。咁好在咧，今次咧就佢个邻居有个 CCTV 啊影到啦。咁然后美国 FBI 嗰边咧，美国联邦密探队就调查呢个张婉莹，咁咧就拉咗佢。佢咧呢、這个张婉莹已经上喺洛杉矶机场上准备上飞机。飞去上海，佢究竟系咪走佬啊？定系想去即系飞去大陆去想交差啊？咩嘢咧？
3: 下面嚟关注下湾区嘅新闻。Stanford 科学家共享诺贝尔医学奖，知名泳池用品店将关闭加州几十家门店。三藩市大统华超市11月5日开张。华裔男冒充美政府官员诈骗近$600,000，现已认罪。三藩市蓝队周期间限制自动驾驶出租车进入部分区域。加州侨领孙国军夫妇被捕，涉大规模代孕和虐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清晨， Stanford 教授 Carl Dizeroth 因为助力开创光维全学这个脑科学新领域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54岁的 Carl 亦都是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和另外两名的德国研究人员共同分享了今年的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维全学领域的贡献。这个是一门结合光和基因技术，从而控制活体大脑神经元开关的学科。Carl 回顾了他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Hatchman 和 George Nagel 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这项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Carl 表示自己既是精神科医生亦都是科学家，关心那些患有自闭症或者抑郁症的患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同时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亦致力于了解大脑器官如何运作，整合信息和进行计算，又是如何产生那些令到我们成为人的特性的东西。星期二，知名泳池用品店 Leslie's Pool Supplies 宣布将作为破产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全美范围内76家门店，其中包括湾区的多家分店。除了宣布关闭的76家门店之外， Leslie's 表示其余所有门店将会继续营业并保持正常的运作。这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公司表示，预计会在2027年初走出第11张破产保护程序。 Leslie's Pool Supplies 首家门店在1963年在北荷里活开业，以向泳池所有者和专业人士提供维护泳池和水疗池清洁所需要的一切用品，以及提供专业的养护建议而闻名。到2023年公司成立60周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业务遍及37个州、拥有1000家门店的连锁企业。在全美受到影响的76家门店入边，有26家是位于加州，其中包括在 Concord、Pittsburgh、Fremont、Mountain View、San Jose、Walnut Creek、San Ramon 和 Novato 的分店。星期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大统华 TNT 超市发布新闻稿说，位于三藩市 Gary 大道2675号City Center 购物广场的新店定在11月5日星期四上午9点盛大开业。据大统华超市介绍，三藩市新店的亮点包括热食区、烧烤档、寿司柜台、提供现制饮品的咖啡吧，以及销售日韩美妆产品的专区。大统华超市会在 City Center 购物广场和 Target、 Chipotle、美国银行和 Tesla 超级充电站等商家为邻。两年前，三藩市规划委员会曾经批准一项提案，计划给 Whole Foods 入驻这一处原属于 Best Buy 的店面，但是这个项目最终未能够成行，从而为大统华超市提供了入驻的契机。这个将是这个品牌在湾区的第二家分店。 去年夏季，大统华超市在 San Jose Westgate Center 开设了首家的门店，引发热烈反响。大统华超市计划在加州开设更多的门店，包括 Millbrae、Newark、Chitnall Hills 和 Irvine。大统华超市被誉为加拿大最受欢迎的亚洲杂货零售商，亦都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亚洲连锁超市，创立于1993年。它的到来将为一系列加州的亚洲超市开业潮带来又一波高潮。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从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说，嫌犯刘炳辉曾居住在圣何塞，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从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大约59万7100美金，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骗超过70万美金。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诱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的住宅收取2万美金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顶于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的监禁和罚款。今个礼拜正值三藩市蓝队周活动期间，三藩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这个城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塞并且保障行人的安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摩在内的无人出租的士将受到地理围栏的限制，没办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是 Uber、Lyft 和传统的的士就不受限制。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Marina Boulevard、Fort Mason、Aquatic Park、渔人码头和内河码头 Embarcadero 的部分路段。The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的服务。近期三藩市多次出现无人的士在大型活动或者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和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的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随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的监管。星期二，65岁的加州华人侨领孙国军和他38岁的太太张思薇在洛杉矶县 Arcadia 的住所被捕，他们卷入一宗大规模的代孕案，涉嫌串谋虐待儿童和恐吓证人。案件源于去年7月曝光的虐童事件。警方调查发现，孙国军和张思薇在大约400万美金的豪宅内共同监护21名由不同代理人母所生、年龄大约1至3岁的婴幼儿。之前一名住家保姆涉嫌殴打一名男婴，导致他脑部出血，而孙国军夫妇被指延迟两日才将男婴送医。随后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将21名儿童全部带离。案件曝光之后，多州代理人母表示，他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替一对不孕夫妇代孕，后来才发现多人曾经同时为同一对夫妇代孕。洛杉矶县检方星期二宣布本案的最新进展，孙国军和张思薇将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串谋虐待儿童和妨碍证人作证，保释金被定为1亿美金。这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听。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啊，大家好。而家同大家分享一桩发生响唐代干政年间发生嘅一件真实奇异案件，同时仲惊动到当时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添。呢件奇案系《广义记》里边嘅天狐传说。话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赏赐咗一个大美人俾佢个心腹重臣赵国公长孙无忌啊。长孙无忌非常之开心啊，对呢个美人同爱有加，但系好景不长，呢个美人突然间好似中咗邪咁样啊，被一只狐狸精迷住咗啊！呢只狐狸精帮自己改咗个名，叫做王八，生得又高又大，身长足足有八尺几啊！呢个王八日日都响呢个美人嗰间房里边。从此之后呢，这个美人只要一见到长孙无忌，就好似见到杀父仇人一样，即刻掹把刀出来追住长孙无忌要杀佢啊。唐太宗听到呢件事之后，佢都呆晒啊，即刻叫人找民间术士驱魔大师去长孙无忌屋企捉妖啊。结果呢，呢只狐狸精实在道行太高深啦，去一个拜一个根本就冇用。后嚟有一个人推荐讲，商州嗰边有一个崔参军，呢、这个人有真功夫，肯定能够医好㗎。又有咁啱得咁巧喎，呢、这个崔参军向商州办公嘅时候，经常都同佢啲同僚话，
2: 皇上过几日就下诏书见我的了。
1: 皇上要见你，你唔好响度吹牛啦。佢啲同僚根本就唔相信。但係过咗冇几日，京城嘅诏书真係嚟咗啊。崔参军就即刻收拾行李入京啦。就向崔参军出发同一日，长孙无忌屋企嘅狐狸精王八啦，突然间揽住个美人大喊啊，一边喊一边讲，
2: 嗯啊，崔参军要你啦，点算啊，今次点算啊。
1: 一路上崔参军每日行到边，住向边间客栈，王八到日清而坐，日日都向房里面同个美人讲啊。就向崔参军就嚟入京嘅前一日呢，呢隻神通广大嘅狐狸精竟然吓到走咗，唔知去咗边啊。崔参军一到京城，唐太宗知道之后都唔使佢入朝叩见皇上，就即刻拉佢去长孙无忌嘅屋企。当时唐太宗亦都亲自坐镇啊，向庭院开咗张台，摆咗啲用具向台上面，佢就坐响台前面开始写符咒啦。唐太宗同埋长孙无忌就两个就企响崔参军嘅后面。符咒一写完，神奇嘅事就发生啦。长孙无忌屋企里边嘅古井、厨房个灶、大门、厕所，仲有代表十二时辰嘅几十个家臣，有高有矮，生得奇形怪状，个个齐齐齐企向庭院嗰度。崔参军望住呢班家臣大声讲，
2: 你哋身为朝廷一品大官嘅家臣，竟然放纵一只狐妖响大宅里边作怪。
1: 呢班家臣吓到即刻跪响地下叩头，好委屈咁样讲，
2: 太人冤枉啊，嗰、那个家伙唔系普通嘅妖怪，佢系一只天狐，我哋呢啲道行根本唔系佢嘅对手，我哋绝对冇收受佢路。
1: 崔参军眉头一皱，挥一挥手讲，
2: 得啦，废话少讲，即刻去捉佢嚟。
1: 呢班家臣去咗冇几耐之后就翻嚟啦。佢哋一个个嘅身上唔系呢度伤就嗰度损，佢哋好无奈咁讲啊：
2: 大人，我哋头先同佢血战，实在系打唔过佢，我哋都冇办法啦。
1: 讲完之后，呢班家臣就化作一股烟消失咗啦。崔参军又写作一道符咒，向个火盆嗰度一烧，即刻闪电雷鸣。本来天气非常之好噶，突然间黑蒙蒙，伸手不见五指。唐太宗同埋长孙无忌吓到即刻匿翻入屋里边啦。跟住向半空传嚟一阵阵嘅跟住从天上边走出嚟

0: 孙无忌仍然心惊惊咁样行出嚟。呢五位神仙见到呢两个人，只系企喺度望咗佢哋一眼啫。崔参军就指住间屋讲啦：
1: 像孙宰相屋企有狐妖作怪，麻烦几位尊神去将狐妖捉嚟。
0: 呢五位神仙恭恭敬敬咁回答完之后，转身就消失咗向烟雾里边啦。佢哋走咗之后，唐太宗就问崔参军讲：
1: 崔外兄，呢五位到底系何方神圣啊？
0: 崔参军就讲啦：
1: 回皇上，呢五位系五岳之神。
0: 啱啱讲完之后，又传嚟一阵嘅兵马声啦。冇几耐，听见咚一声，一只好巨型嘅狐狸被五花大绑从天上边跌咗落嚟啊！掌先无忌一见到呢只差啲被老婆斩死嘅罪魁祸首，真系火都嚟埋啊！即刻掹出随身佩剑，向住狐狸斩过去。但系好奇怪啊！点样斩个狐狸，连身上边一个印都冇？呢只狐狸嘅眼神仲好似响度笑紧佢添，而且一啲都唔怕。崔参军就拦住佢讲啦：
1: 将孙大人，唔好白费气力啦，佢已经修成咗神通，你用凡间嘅剑系斩唔到佢噶，佢根本唔痛，亦都唔恨。仲会搞到你好攰添。
0: 讲完之后，崔参军就宣布啦：
1: 天狐王八，你肆意妄为，私通凡间女子，这个是神道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罪行。现在判处你鞭刑五下。
0: 狐狸听到鞭刑五下，吓到面都青埋，即刻跪向地下求情。但是崔参军根本都不理他，随手就摘了一条向着东方生长的桃树。

0: 打咗狐狸五下，每打一下狐狸惨叫一声，打完之后居然满地鲜血。长孙无忌在旁边睇到，非常之唔满意啊，就讲啦：
1: 崔大师，呢只妖精害到我咁惨，你只系打佢五下，个惩罚会唔会系太轻呢？
0: 崔参军摇摇头就讲啦：
1: 大人，呢个唔系普通嘅打，神界嘅五下就等于凡间嘅五百大鞭，呢个已经系非常之严厉嘅惩罚，而且佢响天庭有职责嘅，唔可以随便杀咗佢。
0: 最后，崔参军警告呢只狐狸，以后再唔准去靠近长孙家半步。一讲完，呢只狐狸就飞走咗啦。长孙无忌嗰位美人呢，个病就好翻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你睇下长孙无忌呢一种大官呢，连屋企都有家臣啦。只要唔称职，管唔好屋企，一样会被上级好似崔参军教训嘅。好多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唔知大家相唔相信有呢啲守护屋企嘅家臣？就好似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嘅灶神啦，或者系门神啊、土地神啊，诸如此类呢啲神呢？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

0: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形容一个人发咗达之后，啲亲戚朋友都有面啊，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你听到呢句说话，唔知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啊？人修成神仙都可以理解到嘅，但系点会一个人修成神仙，连佢屋企嘅鸡啊、狗啊都一齐升天？呢个成语唔系神话，而系真真正正记响历史书上面嘅故事啊！故事嘅主角就系汉朝一位非常之有才华嘅王爷。故事来源政见网。话说西汉时期，刘邦汉高祖有个孙叫做刘安，后来被封为淮南王。这个刘安王爷不是只是懂得吃喝玩乐的富家子，在史书上面说他很喜欢读书和弹古琴，他不喜欢打猎啊、赛马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艺青年。同时他还写了中国历史上面第一本高度评价屈原的《离骚传》，还召集了很多学者写了一本关于道家思想的书，叫做《淮南子》。他除了懂写书之外，他还有一项跨国界的发明，就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吃过的豆腐。是不是很神奇呢？根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豆腐的发明人就是刘安。那阵时刘安非常之喜欢修仙问道，很多时都和八个号称八公的方士高人向楚山，即是现在的八公山那里一起谈仙论道，闭关炼丹。有一日他们在炼丹的时候，用清澈的泉水磨了一些豆汁，本来想用这些豆汁来培育丹苗的，结果呢这些豆汁一碰到石膏就炼不成仙丹了，反而凝固了，形成了一嚿鲜嫩绵滑的散发着豆香的白色豆腐啊。当时不是叫做豆腐，古人给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做熟鱼。熟就是草花头一个熟妇的熟，熟字就是豆的总称，或者叫做泥棋。刘安他们吃下啦，试一试，哇，简直是人间美味啊。后来这门技术呢就传入民间。再后来唐朝的鉴真和尚去日本，就将豆腐带埋过去了。到了宋朝还传入埋朝鲜添，最后传遍全世界了。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吃到麻婆豆腐、豆腐鱼头汤。真是要多谢淮南王刘安啊。其实刘安他不是想做豆腐的，他是想炼仙丹，怎不知意外做了豆腐出来啫。他曾经写过诗讲：煌煌上天照下土系，知我好道功来下系。意思是讲，老天爷啊，你知道我咁喜欢修道，请你快啲派神仙下凡嚟指点我啦。有一日山脚下面真係嚟咗八个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嘅老先生，指命要见淮南王啊。结果呢王府门口嘅侍卫睇见佢哋咁嘅样子，就拦住唔俾佢哋入去啊。佢讲：
1: 我哋而家王爷征集人才，只是想要三种人的。第一种能够令人长生不老的神仙，第二种学问渊博的儒生，第三种很有力量视死如归的猛将。我看各位先生年纪咁大，走路都就来行不动了，哪里有精神来写书，更加不是那种很有力量的猛士啊。我唔敢同你哋通传啊。
0: 呢八位老先生听完之后，不但冇嬲啊，反而哈哈大笑，讲：
2: 我哋听讲淮南王尊敬贤能嘅人，就算系普通老百姓， 佢都会亲自接见嘅。古人连嗰啲鸡鸣盗贼都愿意养，甚至乎用千金嚟招揽人才。如果淮南王只系睇外表，见到年青人就觉得有道术，见到白发苍苍嘅老人家就觉得冇用。咁样睇嚟，佢发掘人才嘅眼光都好唔到去边啊！
0: 说话一讲完咋，呢八个老人家就即刻变成十四五岁嘅美少年，面如桃花，头上仲扎住可爱嘅发髻添。哇！个门卫见到咁样，即刻跑入去王府里边报告啦。刘安一听讲有神仙到啊，激动到即刻走出门口，连鞋都嚟唔切着啦。就系咁样打赤脚走出去迎接嗰班神仙啦。淮南王即刻请佢哋去到施仙台，围起罗铃帐，铺好象牙床，然后点起百和香，摆上金玉基案，对佢哋行弟子之礼，叩头之后讲：
1: 我刘安虽然平庸，但系从细就好喜欢修道啦。但是因为俗务缠身，一直向俗世沉沦，不能够解脱入山林清修。但是我朝思暮想，渴望神灵来到指点我，洗干净我身上边的污糟嘢。可能是我诚心不够啦，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现在各位有道之士事尊降贵来到我这里，这些可能是我命中注定，我真是诚惶诚恐，不知怎样好了，只是求各位有道之士可怜我，教我，这样我就好像插了翼的大鸟一样，能够一飞冲天了。
0: 那八位少年又变回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人家了。他们说：
2: 是难忘，听讲你鍾意修道，所以过嚟睇下你，你想学啲乜嘢啊？我哋每个人擅长嘅技术都唔一样㗎。
0: 有啲人讲佢能够呼风唤雨，画地成湖，又有啲人讲佢能够令到高山崩塌，差使鬼神啊。又有人讲佢能够分身隐身，将日头变成夜晚。又有人讲我能够凌空踏浪，冇几耐就可以去到千里之外咁远啦。又有人讲佢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冬天唔会冻，夏天亦唔会热。又有人讲佢能够千变万化，将草木即刻变成禽兽。又有人讲佢可以消灾解厄，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最后那个亦都是最厉害那个啊，他讲他可以煎泥成金，用水来到炼制丹药，腾云驾雾，遨游天际啊。听到刘安非常之开心啊。跟住以后的日子呢，刘安用好酒好菜来招呼八公啊，仲亲自验证了，发现这些神仙是有真功夫的。每个神仙的特技都是真的，八公亦都非常大方啊，直接传授给刘安36卷的炼丹经书。刘安得到秘笈之后，日日闭关，终于炼成仙丹啊。就向丹药炼成之后，刘安还未来得切食仙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究竟发生什么意外呢？这件意外会不会妨碍到刘安修炼圆满升仙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
3: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4: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讲紧嘅故事咧，就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上一节咧就讲到刘安咧已经成功炼制好丹药啦，但系仲未嚟得切食啊，就发生咗一件事啊。究竟呢件事会唔会妨碍到刘安食丹药升天呢？我哋而家嚟继续听埋落去啊。刘安有个手下叫做五比，曾经犯过选公施肥嘅事，贪污公款。刘安非常之唔鍾意啊，记作一个大哥。但系当时冇处理佢。但系当时呢个五比心里面諗，还又死掂又死，干脆恶人先告状，走去汉武帝嗰度诬告佢啊。佢同皇上讲，淮南王刘安要响封地嗰度呢准备造反啊。汉武帝一听仲得了嘅，即刻派朝廷大臣攞住符纸，杀气腾腾冲到淮南王王府。眼睇住朝廷大军就嚟要包围王府啦。刘安非常之心急啊，响呢个时候八公同佢讲啊，
2: 大王你唔使怕，你可以离开呢个凡尘啦。呢啲其实亦都系上天催你走啊。
1: 于是就向嗰日八公带住刘安上咗去淮南嘅高山，佢哋举行盛大嘅祭祀，将带唔走嘅黄金埋咗向地下。天空降下祥云，刘安同八位神仙就系咁样向大家面前离地升空，白日飞升，成咗神仙啦。因为修仙嘅能量系非常之强啊，刘安同埋八公向山上边踩过嘅石头，全部都凹咗落去，留低一道道好深嘅脚印同埋马蹄印。因为刘安走得太急啦，将炼丹嘅药鼎留低咗向山顶上边。王府里边养嗰啲鸡啊狗啊都走过去，好好奇咁样舐下里边留低嘅仙丹药水啊。结果呢，呢啲鸡同狗都一起飘咗上天空，一时之间向空中嗰啲云里边传嚟鸡叫声、狗叫声。咁就成咗呢个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个成语。后来汉武帝听完报告之后，他坐在向龙椅上面非常之懊恼啊。他叹了一口气，他讲，
3: 如果能够比朕好似南怀王咁样成仙，这个天下在朕的眼里面简直就好似甩了的烂鞋一样，根本不值得一提。
1: 因为他亲眼见到亲戚刘安成功升天，汉武帝呢下彻底相信向人世间是有神仙的。从那阵时开始，他疯狂招募方士，他后半生对修仙非常之热衷啊。这位王爷刘安传奇的一生，他不单止写了《淮南子》这本书，他仲发明咗我哋时常食嘅豆腐，仲阴差阳错将佢屋企嘅鸡同狗一起带到天上。淮南王刘安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立即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如果隔离嗰个邻居睇见你个花园嗰啲花生得咁靓，生咗妒忌心，趁住半夜三更静鸡鸡偷偷地行到你个花园嗰度踩烂啲花，你会点样呢？会唔会好嬲，即刻行返去佢个花园嗰度踩返烂佢啲花，又或者报警？ 向两千几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亦都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件事。这个官员的处理方式竟然可以令到可能爆发两国战争的事件变成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穿越时空，去看看这场发生在边界西瓜田里面的风波。出自汉刘向《新罪杂事四》。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两国和楚国的边界上面各自都有自己的哨站的。这两个哨站的士兵呢，得闲没事做的时候，就在自己的边界那里种西瓜。两国的士兵非常之勤力啊，每日都会淋水啦，同埋除杂草。但是楚国那些士兵呢，就懒惰得多啦。他们觉得这些西瓜自己会生的嘛，使乜淋水除草啊。得闲的时候晒下太阳玩下，舒舒服服，何必多此一举呢？过了一段时间，两国那些西瓜生出来绿油油，又圆又大个、哦。但是楚国那边呢，生出来的西瓜细细粒。楚国的士兵见到隔离两国那些西瓜生得这么大这么漂亮、哦。心里面真是有点不舒服，酸溜溜、啊。心里面就非常之妒忌啊。
2: 哼，等我今晚俾啲厉害佢哋睇

0: 到夜晚，楚国嘅士兵偷偷地越过国界，行到去梁国嘅瓜田里面，将啲瓜藤扯断，细瓜踩烂啦。第二日一早，梁国士兵起身去瓜田，谂住淋水啦。点知去到瓜田一睇，成个瓜田嗰啲西瓜都烂晒啊！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岂有此理啊！真系太过分啦！呢啲绝对系隔篱嗰班家伙做噶。等今晚我哋去翻佢个瓜田，再翻烂佢啲瓜。
0: 眼睇一场边境流血冲突就嚟要爆发啦！梁国边境元领宋就大人赶到啦，佢讲：
1: 等阵，大家冷静啲，人哋咁样做，我哋又咁样做，咁样我哋同佢哋咪一样？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啊！结怨只会带嚟更大嘅仇恨。咁样我哋可以点样做啊？听我讲，从今晚开始，你哋每晚要做一件事，每晚偷偷地越过边界，去到楚国嘅瓜田嗰度帮佢哋淋水，但系唔好俾佢哋发现啊！
0: 梁国嘅士兵虽然一头雾水啊，唔知呢位宋大人乜嘢葫芦买乜嘢药，但系佢哋仍然朝早，于是每晚到咗三更半夜，偷偷地行过去楚国嘅瓜田里边帮佢哋淋水啊！隔咗几日，楚国嘅士兵都觉得好奇怪啊！佢哋又冇淋过水，点解瓜田嗰啲泥自己会湿润嘅？而且嗰啲西瓜好似越生越好，越生越大个、哦。有人就开玩笑讲啦：，
2: 呢啲梗系瓜神显灵嘅。
1: 系呀，显乜嘢啊？显一定有古怪啊！今晚不如我哋匿埋响瓜田附近睇下咯。
0: 到咗夜晚，

0: 梁国士兵嚟紧啦！
1: 佢哋响度做乜嘢呢？你睇你睇，
2: 吓、啊，原来佢帮我哋淋水呀、啊！
0: 佢哋见到眼前嘅梁国士兵帮佢哋嘅西瓜田淋水呀、啊，谂翻起几日前仲偷偷地去踩烂人哋嘅西瓜田，感到非常之惭愧呀、啊，于是就立即将呢件事向楚国嘅元宁报告啦。元宁再向楚王报告，楚王知道呢件事之后非常之感动啊，仲亲自带住厚礼送俾梁国，向宋纣大人谢罪啊。呢两个原本互相都睇唔顺眼嘅国家，竟然因为几桶西瓜水变成咗最好嘅兄弟帮啊！呢个就系历史上著名嘅飘瓜之惠嘅成语由来。讲到呢度，大家唔知觉得宋纣大人呢一招以德报怨系咪好高明呢？如果当时梁国嘅士兵选择咗报复，边界互相我踩你嘅西瓜，你打翻我，最后输嘅唔只系啲西瓜，可能系无数士兵嘅生命啊！宋纣大人就用呢个善意作为武器，唔单止冇输咗面子啊，反而帮国家赢得尊重同埋和平添。请问大家，如果你系梁国嘅士兵，你会点做呢？系唔系真系心甘情愿帮仇人嘅瓜田淋水啊？我哋有冇试过响日常生活或者系工作里面用宽容嚟化解冲突呢？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3: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有些人我们一见到他就觉得很亲切的了，觉得跟他很熟，但是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他硬是觉得他不是那么顺眼的，又或者很害怕他，其实对方对自己非常好添。唔知道你有冇咁嘅问题呢？今日我哋讲呢个主角叫做马里，佢就遇到呢啲问题啦。佢个主管系全公司被公认为最温柔、最好嘅主管嚟噶，但系唔知点解马里偏偏一见到佢咋，就吓到几乎窒息咁滞啊！究竟点解会咁样嘅呢？而家分享嘅故事就系 Jim Mason 博士嘅治疗案例嘅其中一个。Jim Mason 博士系美国知名嘅轮回学专家同埋前世回溯疗法嘅先驱。佢响30年研究生涯里面，佢引导咗超过25000次嘅前世回溯案例。而家同大家分享嘅系佢其中嘅一个案例。玛丽啱啱入咗呢间新公司，啱啱满一个月。呢间公司福利好，薪水又高、哦，而且佢个直属主管系一个讲嘢阴声细气、非常之温柔、从来都唔闹人嘅，被公认为嘅最好主管啊！甚至乎每到晏昼，佢都会请大家食下午茶、饮咖啡嘅好好先生嚟嘅。遇到一个咁好嘅主管、哦，每个下属都应该会好开心的，但是不知点解马里的身体呢就做出了一些好奇怪的、好疯狂的抗拒啊！每日朝头早，只要他听到主管的脚步声，咁样走入嚟，马里的手指就惊到不由自主咁样响度震噶啦。有一次，佢个主管笑眯眯咁行到佢座位嘅旁边，然之后递咗一份文件俾佢，好温柔咁样同佢讲：
2: 马丽，呢份报告唔急嘅， 你慢慢睇啦。
0: 结果呢，玛丽吓到成个人面都青埋，个心喺度卜卜跳啊，连说话都讲唔出嚟啊。佢嘅办公室恐惧症发作啦，仲差啲晕低添。事后玛丽自己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啊，呢个主管明明对佢好好噶啦，又冇职场霸凌，亦都冇俾佢任何压力，但系佢个身体就好似启动咗啲乜嘢最高嘅防卫机制，好似响度疯狂咁样叫，快啲走啊，快啲离开呢个男人啊！佢自己都唔明白一个咁完美嘅主管身上边到底藏住啲乜嘢，令到佢身体咁惊嘅恐怖气场。为咗解开呢个谜，玛丽嘅朋友建议佢揾一位心灵专家 Jane Mason 博士。Jane Mason 博士叫玛丽眯埋眼，响一个好安全嘅环境里边，去回想翻主管行近佢身边嘅时候，当佢听到嗰啲脚步声嘅时候，佢个潜意识到底系睇到啲乜嘢？当玛丽静落嚟嘅时候，佢个思想拉翻到去嗰啲差唔多令佢窒息嗰一刻，玛丽响梳化上边吓到成个人弹起啊！佢双手揽住个头，好惊咁样大声嗌：唔好打我，唔好打我啊！响呢个时候，佢嘅潜意识里边翻翻去几千年前古罗马时代地下角斗场。

那里是一个充满黄沙、血腥和残酷的时代。那阵时马尼是古南华一个地下角斗场里面最低微、命运最悲惨的奴隶，因为他病了，体力不支。当时的马尼实在是没有办法站起来去跟铁笼里面的猛兽搏斗。在这个时候，角斗场的主人走过来，马尼在意识里面好惊咁样发现，嗰个角斗场主人身上边着住好高贵嘅长袍，手里边揸住有铁刺嘅皮鞭。呢个人非常之冷酷咁样耷低头望住向地下求饶嘅马尼，嘴角仲挂住好残酷嘅微笑。跟住佢举起佢嘅皮鞭，一边一边咁疯狂打马尼，马尼成身都系血。向痛苦里面挣扎，直至到呼吸停止。而那个残忍的奴隶主临走前，他的皮鞋踩向沙地上面，发出沉重又规律的声音。几千年后，向办公室里面穿着皮鞋走入办公室里面的好好先生主管，竟然就是当年那个拿着皮鞭监生将马尼打死的罗马奴隶主。主管每日行入办公室的皮鞋声，令到马尼灵魂深处勾起了当年向地牢里面那一连串的攞命脚步声。这个就是马尼身体疯狂好惊的真实原因了。跨越千年的冤家竟然在21世纪的办公室里面再次见面。面对着曾经残杀自己的前世仇人，马尼应该怎么做呢？在这个时候，博士在马尼的耳边很温柔地跟他说，马尼，你看清楚，那条皮鞭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人在这一世，他不再是你的主人，他只是现代社会里面和你一起做事的人。你们能够碰到面，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令到这场千年的恩怨有一个和解的机会。马尼看着前世的画面，在意识里面深深吸了一口气，他选择将前世的恐怖和怨恨永远留在古罗马的黄沙里面。隔了一日星期一，马尼再回到公司，当他再听见主管的脚步声行入办公室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发现主管身上那股令他窒息的恐怖气场竟然彻底消失了。主管走过来，一样笑咪咪地递一份下午茶给他。今次马尼没惊到真了，他担高个头笑咪咪对着主管说，多谢主管。不知大家会不会觉得命运的安排是很巧妙的呢？有时我们成日讲人和人之间要有眼缘，有些人一见如故，有些人呢就一见就讨厌了。听完马丽这个故事，你是不是都想通了呢？有时候我们在职场或者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莫名其妙和我们不对劲的人，这些或者不是对方的错，亦都不是你有问题，而是你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段还没写完的故事，留回到这一世来做个了结。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公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由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巨额现金。检方称，疑犯刘炳辉曾经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至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至4月，刘炳辉涉嫌由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00，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呃超过$700,000。刘炳辉在2025年4月9号在有部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是假钞。他定在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及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蓝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蓝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三藩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挤并保障行人安全。由礼拜五到礼拜日，每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武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奈河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的 Presidio 就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经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之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鼠疫死亡，但俄罗斯卫生部门之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都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礼拜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茨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至中度。卢比奥表示，如果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提供协助，但俄方应首先共享更多准确资讯。同时，川普总统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申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这一番的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12月完成。立陶宛和俄罗斯及白罗斯接壤，由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努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如果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礼拜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主要推动科技、经贸及半导体产业合作，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和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经在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然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往来。近年来，凤凰城已经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哥表示，当地台湾社群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经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 3666，408596 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想要人生富贵有什么好办法，或者可以听一听陈伯留下的话，富贵秘诀。2002年隐居在四川长城山的陈伯病重，被送入香港养和医院。现在继续讲下去，住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医生和服务，李嘉诚、易文峰赶来支付全部医疗费。不过在做了三次手术，花费成千万医药费，受尽痛苦之后，陈伯还是去世了。陈伯在临终前透露，他之所以要做三次手术受尽痛苦，是因为泄漏了太多天机，受到上天惩罚。陈伯最后的日子，不少富豪名流去讨教长久的富贵之方，网上流传出陈伯最后留下致富秘诀。这里节选了一些，大家听一听有没有道理。陈伯说，做生意要走正路，自己有重恩，福德成功是早晚的问题，福重得厚，缘自然就来得快，不急得走正路，做生意正正当当，规规矩矩，亦是在这里造福，立一个好的榜样给人学习。这种福亦不是几个亿可以计算的，千万不要想走歪路，否则福损得很快，命中本来有万亿的福，走歪路减损成几十亿，自己还以为成功，没想到将来要受做恶的果报，实在得不偿失。他还提到，现在世道很坏，大家为了求名求利不择手段，问题还是出在在没有素教，圣贤教育廉耻没有了，更不要说仁义道德。你们这些人如果想要世世代代保有富贵，最重要的还是要将圣教圣贤教育给提倡起来，人人有廉耻，人祸少，天灾自然就减少。中国古人就话，一命二运三风水，亦即系话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所以要想富贵好命，并唔系话摆个风水阵就可以有用嘅，得咗唔该得嘅名利，得唔配位，终究长久不了啊！譬如话你现实生活中，大家时时睇到有啲艺人红咗，结果冇几耐明星狼藉，有啲官员飞黄腾达，冇几年锒铛入狱。所以啊，行善积德先至可以真正获得好命。呢度俾大家介绍一则民间流传嘅仆人变武将嘅改命故事。郑兴儿改命，明朝有一位著名嘅相士叫袁拱，字柳庄，佢著有《柳庄神相》一书，系好多学习相术人嘅必读课本。袁拱在朱棣还是燕王时，袁拱在朱棣还是燕王那阵，就慧眼只识得他是真龙天子。等到朱棣登基后，封了袁柳庄一个三品官。袁拱有个仔叫袁宗切，他亦得了他父相术的真传，帮人睇相冇唔灵验的。当时有一个黄布郎，屋里面的人经常生病，因此愁容满面。一日，袁宗切来到拜访，正柳为这件事正好一个叫郑兴儿的仆人端茶上来。袁宗切看了这个仆人一眼，大惊道，原来如此。等仆人离去之后，他话俾黄布郎知，这位仆人命运多顺，而且房主。黄布郎虽然不舍郑兴儿忠厚老实，做事勤恳，但是为了家人着想，只好同郑兴儿讲明原因，遣送出门。自此果然家中人口平安，全家都觉得袁宗切果然相术了得。这个郑兴儿亦真是忠厚之人，无故被遣走，亦无抱怨， 暂时冇去处，于是就住喺一间破庙度。有一日，郑兴业上厕所，见墙上有一个布袋，打开一睇就系20几两银。当时好高兴，造化造化，有咗呢个银就唔怕穷啦，俾主人赶出嚟亦冇事啦。但系转念又一想，元神尚话自己命该穷苦，点解有福气销售呢啲银两呢？如果有人遗失咗一大笔钱，搞出几条人命，咁又点啊？仲系等人嚟搵啦，仲系还俾人啦。揸定主意之后，郑兴业就喺原地等候。天黑之后，搵块席铺喺地上，竟喺厕所瞓低等待失主。第二日天光蒙蒙亮，就睇见一个人缝住头红住眼睛冲咗入嚟，睇见墙上空空，大惊失色，啲嘢唔见咗，点样翻去呢？跟住用头撞墙。郑兴业忙上前挡住一问，原来呢个人姓张，人称张刀管，嚟自何间府。呢一次进京系帮佢主人郑子辉嚟兵部疏通关系，攞一个职位。点知琴日佢将主人俾佢嘅银两遗失咗，翻去冇办法交代，不如一头撞死算啦。郑兴业好快咁攞出咗包裹还俾佢，张刀管喜出望外，要分一半银两俾郑兴业。郑兴业话：如果系贪你嘅银两，琴日我都攞走咗啦，何必仲要受一夜臭气呢？于是将整个包都塞咗过去。张刀管用咗银两为郑子辉谋得咗巡抚标下奇官一职，带咗郑兴业回家报喜，仲向主人讲述咗郑兴业拾金不昧嘅事情。呢、这个郑子辉年近六旬，冇后代，叫郑兴业入嚟仔细睇咗一睇，话此非下贱之相，且气量宽宏，宅心仁厚，他日必有前途。于是认郑兴业做义子，名字改作郑兴邦。之后郑子辉年年晋升，调入京城做咗游击将军，郑兴邦亦做咗武官。郑兴邦想到自己从离京到今日唔到三年，恍如梦境，黄布郎此时仲喺京，想起主人昔日好处，应去拜望，又恐二父见怪，就同二父商量。结果二父称赞佢贵不忘将，身不忘旧，都是人生实受用好处，有何妨碍？去啦！郑兴邦着咗普通嘅衫，嚟到黄布郎府第求见。入去之后就行大礼，黄布郎一时冇认出嚟，即刻叫唔敢。郑兴邦话：主人唔认得兴儿啦。细布郎仔细一睇，真是当年自己送走那位仆人。黄布郎问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啊？郑兴邦就将认了二父的事讲了出来，正楼叫下人通报，袁宗切来拜。黄布郎大笑，今日来取笑他一次，叫郑兴邦换上家袍打扮，依旧捧上茶水。袁宗切接了茶，看到郑兴邦好惊讶地说：此为金带武将，何为在府中做仆人？黄布郎话：这个就是我之前赶出去的仆人兴业，他因为没地方去又回来。袁宗切又仔细看了郑兴邦，答话：

欢而散，这个真是皆大欢喜的好结局啊。今日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他就将厕所中还金之事讲了出来，黄布洛听了之后钦佩不已，郑君德行，员工实相，具有不朽，当下设宴三日尽欢而散，这个真是皆大欢喜的好结局啊。现在继续讲下去，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古人总结出一套很简洁的规律，山纳水北为阳，只不过在哲学上的阴阳亦是一套实实在在的地理方位的名字，亦是跟风水有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他就将厕所中还金之事讲了出来，黄布洛听了之后钦佩不已，郑君德行，员工实相，具有不朽，当下设宴三日尽欢而散，这个真是皆大欢喜的好结局啊。现在继续讲下去，古道人生，韩氏法迹转身京畿总督，始终不忘劫法之妻。有位官员在他还未有法迹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他曾经在浙江吴山一带为人卖卜算卦谋生。当时有一位盐商在杭州一带是一个大富商，这个盐商平生很喜欢研究相术、命理之类的学问，凡是有关面相、睇命的书无书不读，几乎所有的书都看完，遇到真正有本领的人，他总是十分谦逊，低下身段，诚心诚意向人请教，所以他自己在这方面亦钻研得好深，颇有眼力。盐商有一个女，他自己给个女看过相，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品夫人，凡是有人来提亲，他都一定要亲自帮他看相，结果都是这个人不是我女的良配，就这样一直等了十几年，亦没有遇到一位令他满意，亲戚朋友都笑他，说他眼角高，简直在那发白日梦。有一天盐商外出进香，到了寺庙忽然落起大雨，只好暂时留在庙里面避雨，得闲无事四处逛逛，经过一个算命的摊档，忽然看见一个后生人盐商，一看他的相貌和骨骼，就觉得非比寻常。更奇怪的是，盐商看他由他面前走过去，忽然又转身走回来，好仔细地看他走过的地方，发现他每一步踩下去，脚印都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显得他脚力沉稳异常。盐商心中大喜，暗暗认定这个人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于是盐商就上前问他的姓名、年龄、官职等，倾落嚟先至知道呢、这个人原本亦系旧族出身，已经考中咗秀才，但系一直都冇结婚，而且年纪同自己个女差唔多。盐商就笑住话啦：先生今日喺度同人哋算命，亦算系行咗许由、严君平嗰一类人嘅旧路。不过我都有一个想法，与其俾人睇相，不如教书，教同学之间本来就可以互相促进，这个不是更好咩？后生人回答：我不过是个外乡人，在这里又没有乜嘢熟人，边个肯帮我介绍呢？盐商话：先生如果真系

有呢个意思，我就是主人，我请先生去我家来教我两个仔，你看看怎么样。那个后生仔听了很高兴，即刻就答应了。盐商回去之后准备了衣帽、生活用品等，正式将他请到屋企，给两个细仔拜他为师。过了半年，盐商发现那个后生仔性情通达，为人温和，而且学问书法都好好，于是越睇越满意。最后他索性派媒人去提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给他入住自己屋企。婚后冇几耐，盐商就去世了，长子继承了爸爸的产业，他恃住家产丰厚，渐渐就看不起这个入住的媒夫，甚至时时拿他取笑，而且他还不肯给自己的两个弟弟继续跟住媒夫读书，讥讽他说一个叫花子有什么好学呢。后生仔听了这番话，只好躲在太太的闺房里面读书。时间一来，他的太太亦忍不住说，一个大丈夫自己不可以振作起来，反倒要依靠亲戚过日子，我这个做妻子的又有什么面呢？丈夫听了很生气，就准备离开。太太连忙说，我嫁给你是爸爸当年决定的，我既然嫁得给你，就打算同你过一世，从来没有其他心思，但是我亦不可以不劝你自己自立。今日你如果将我一个人抌低，自己离开，又准备去哪里呢？丈夫说，我本来就是贫寒命苦的人，不可以永远看人家的面色过日子，我宁可去找以前的朋友，任凭自己去到哪里，亦不愿在这里寄人篱下。太太苦苦挽留，他就坚决不肯留低。最后他竟然除了太太给他买的华美衣服，重新换上原来的旧衫，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只是带着当初来这里用的笔墨纸砚，独自离开了。他一路走到家和，身上没有盘穿，这样就不得了，只好进驻三塔寺，重新帮人哋算命为生。在他的算命旁边，还有一个专门给人推算命运的星士，这个星士给人算命好靓，生意好兴旺，每日都可以收入几千文钱，因为都是江湖术士。两人渐渐熟络起来，星士发现这位后生仔好不寻常，就要他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写下来，说给我帮你看看你的命。看完之后，星士好肯定地说，阁下将来一定可以做到一品官，如果你向北方行，不用几耐就会显达，我已经帮很多人推算过命，从来没有错过，你即管放心啦。后生仔苦笑说，承蒙先生厚爱，我只是身无分文，哪里有钱去北方呢？星士说，这个有什么难呢？我来到这里之后都储了十几两银，我全部拿出来资助你，十年之后如果你没有忘记今日的事，我将来得到的回报一定很多。后生仔感动地说，如果真的好像先生所说，我怎敢忘记今日的恩情。于是他拿了星士资助的盘穿，坐了乘运粮船一路北上，终于到了天津一带。但是一路花钱之后，钱已经没什么剩了。他听说宝阳有一个同族的人在那里经营茶叶，彼此又认识，于是打算前去投靠，没想到去到那里才知道那个人已经停业回了南方。这一下他彻底失去依靠，四处打听，找了几个同乡，但这些人自己亦是贫困不堪，边个都没能力资助他。后来有个人将他推荐到宽市衙门的科房，帮人抄写公文，这份差事每日只可以赚十几文钱，勉强够填饱肚子。过了几个月，他突然得了疟疾，当时北方人认为这种病一旦发作就好难救，主管差事的吏员见他病得越来越重，认为他已经没得救了，甚至打算将他抛弃。那位主管心里面还有几分怜悯，就暗中拿出几百文钱塞入他的手中，趁他昏迷的时候又叫工人将他抬出去，放在一座古庙的走廊。
当时正值大雪天，雪越落越大，好快就冚咗佢嘅身体。不过奇怪嘅事就发生啦，大雪覆盖佢嘅身体，反而令佢原本因高热而发烧嘅身体渐渐冷却落嚟。佢竟然慢慢醒过嚟，醒咗之后，佢知道自己系俾衙门嘅人抛弃，心中又气又恨。既然你哋唔容我，我就自己走。于是佢挣扎爬起身，继续向北行。去到曹河附近嗰阵，雪落得更加大，天地之间白蒙蒙一片，根本就分唔清路。佢一个唔小心就跌咗落河里边，成身僵冷，再都爬唔起身。河边正好有一座庙，庙里边住咗一位老和尚。嗰日夜晚，老和尚正围住火炉眼瞓，忽然梦见庙神对佢话：有一位贵人正喺度遭难，你赶快出去救佢。老和尚突然间醒咗，望向出边，就只见河中仿佛伏住一只白虎，吓咗一跳。佢出去仔细咁一睇，先至发现并唔系乜嘢白虎，而系一个衣衫褴褛嘅人倒卧喺冰雪里边，亦唔知道系生定系死。老和尚好惊惹祸，唔敢出去救。佢又翻去瞓低，但刚刚瞓低，表神又出现喺梦里边。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庙里面住咗一位老和尚，嗰日夜晚老和尚正围住火炉眼瞓，忽然梦见庙神对佢话：有一位贵人正喺度遭难，你赶快出去救佢。老和尚突然间醒咗，望向出边，就只见河中仿佛伏住一只白虎，吓咗一跳。佢出去仔细咁一睇，先至发现并唔系乜嘢白虎，而系一个衣衫褴褛嘅人倒卧喺冰雪里边，亦唔知道系生定系死。老和尚好惊惹祸，唔敢出去救，佢又翻去瞓低。但刚刚瞓低，表神又出现喺梦里边，而家继续讲落去，好嬲咁话：出家人以慈悲为本，眼睇住一个人快要死啦，就唔肯救佢，灾祸将来亦会落到你自己身上。何况你救咗佢，将来仲会因此兴旺你嘅寺庙。老和尚呢一次先至下定决心，佢嘅弟子同烧火嘅工人都极力劝阻，话外面天寒地冻，贸然出去恐怕连自己都要冻死。呢、这个时候老和尚唔听佢哋嘅，大声命令佢哋赶快出去救人。众人只好冒住风雪将落水嘅人抬入寺里边，佢哋除咗佢嘅湿嘅衫，用棉被包裹住佢，又煮姜汤俾佢饮。过咗好耐，嗰个人终于慢慢苏醒啦。老和尚询问佢嘅经历，得知佢原来系个读书人，心生敬重之意，不但帮佢换上干嘅衫，仲将佢当作贵客一样供养起嚟。一年将尽，到咗第二年春暖花开嘅时候，老和尚对佢话：先生系个有功名嘅人，只系呢度冇乜嘢可以俾先生发迹嘅机会。我嘅师弟而家系京城龙福寺嘅方丈，皇宫大臣都经常同佢有来往。我写一封信，再俾你两文钱，送你到京城去投奔佢啦。后生仔听咗好高兴，于是跟住车到咗京城。佢到咗龙福寺见咗方丈，呢位方丈大和尚气度不凡，睇咗老和尚嘅书信，话既然系师兄写信托付你嘅，我当然要照顾。于是明侍者将佢带到客房，话你暂时住喺呢度，慢慢等待机会。佢就留喺寺院，住咗寺院，食饭就唔使担心，日常花费就冇着落。寺里边嘅僧人好鍾意佢，觉得佢性情温和，谈吐文雅，得闲嗰阵时就聚埋一齐同佢谈天说地。时间耐咗，众人发现佢嘅书法极好，有人话：先生何不喺寺外帮人哋写对联，咁样亦可以解决日常花费。佢听咗呢个建议，于是买嚟纸墨，开始喺寺外写春联。冇想到买字嘅人络绎不绝，每日竟然可以赚到几百文钱。靠住呢啲钱，佢总算做成咗一身春天着嘅衣服。就喺呢个时候发生咗一件改变佢一生命运嘅大事。当时皇太后想要书写《妙法莲华经》一百部，分送天下名山，以此作为一件大功德。皇帝命翰林院嘅文臣先写好经书嘅格式，送俾皇太后过目。但皇太后睇咗之后并唔满意，皇帝于是下令俾喺外地嘅楚王揾天下善于书法嘅人。当时有位王爷认识龙福寺嘅大和尚，就叫寺院嘅书记僧人写字进献。但是王爷睇咗之后同样觉得唔合皇太后嘅心意，王爷冇办法完成皇帝交代嘅差事，心里面真係好焦急，最后只好问责大和尚。大和尚同众僧商量呢件事，其中一个和尚忽然就话啦：寺院仲有一位先生咩？都觉得可以试一试，但大和尚就不以为然，笑住话佢不过是在寺外写春联嘅啫，呢一种书法边度可以承担咁大嘅事呢？嗰、那个和尚就回答：如今实在揾唔到其他人，何不姑且俾佢试一试？大和尚冇办法，只好将佢叫嚟，要佢写字，字写好之后送俾王爷进呈。点知皇太后一睇，竟然大为赞赏，于是下令将呢位先生请入王府，俾佢专门书写《妙法莲华经》，仲话等经书全部写完之后，一定重重赏赐俾佢。
王爷亲自嚟迎接佢，呢一下大和尚亦惊到手忙脚乱，赶快帮佢准备盛大嘅行装，恭恭敬敬咁将佢送入王府。等到经书全部写完之后，皇帝询问皇太后：太后点解咁中意呢个人嘅书法？皇太后回答：朝廷里面嘅大臣并唔系冇比佢书法更好嘅人，只系有啲人嘅福分已经享尽，就算书法再好，亦不过系一种技艺，并唔可以成就乜嘢功德。呢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正直嘅大臣，为国家建立功劳，所以佢嘅书法虽然未必系天下第一，就浑厚有力，气象端正，可以赏佢一个官职。皇帝听咗皇太后嘅意思，召见呢位先生，赐俾佢举人嘅身份，并任用为部曹官员等，有职位空缺就补上。呢个时候佢就写信俾自己嘅太太，希望太太嚟到佢自己身边。太太嘅回信话：自从夫君离开之后，我已经看破世事，倾心乏闷，学住清静度日，我自己亦觉得已经冇能力再辅助夫君啦。如果夫君仲念住我哋结发夫妻嘅情分，立一房妾室亦可以。佢想到岳父当年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决定唔再领取，于是一直冇立妾。皇帝信任佢嘅为人，认为佢忠诚朴实，所以一年之中连续升迁三次，唔够十年佢就做咗直隶方伯，亦即系主管一省政务嘅高级官员。冇几耐之后，佢又担任掌管京畿地区嘅总督。当年资助佢嘅嗰位星士听到佢已经显达，就嚟到京城拜见佢。呢位官员当然冇忘记当年嘅恩情，不但热情接待佢，仲帮佢大力宣传。呢位星士喺嗰度就得到一大笔钱财。当年曹河边救过佢嗰位老和尚，呢个时候已经80岁啦。呢位官员亲自去到祝寿，当地文武官员因为敬重呢位官员嘅缘故，亦纷纷送嚟受礼，并且倡议为老和尚修善寺庙。寺庙最后收到好宏大，又喺当地建立咗慈善所，专门救济贫民。每到隆冬时节，佢哋就收养无家可归嘅流民。有一次佢入京朝见皇帝，皇帝问佢：你点解一直冇仔女呢？佢只好将自己嘅婚姻情况如实奏明。皇帝听咗之后，就下旨召见佢嘅夫人入京。佢嘅太太冇办法，只好奉召前嚟。佢穿住朝廷赐予嘅名副服饰嚟到官署。见到丈夫之后，佢行礼拜咗两拜，话：妾呢次系奉皇上嘅命令而嚟，不过如今年华已大，恐怕再无生育嘅可能。之后我只系可以替夫君主持内务，如果夫君想要仔，请立一位妾啦。丈夫仍然唔肯。皇帝知道呢件事之后，就由江南织造进贡嘅官人中选咗一人赐俾佢。后来呢位女子为佢生下一个仔，皇帝十分赞赏原配夫人嘅贤德，认为佢能够做到不妒忌、不争宠，于是又加封呢位官员工部侠，仲正式下诏封佢嘅正妻为一品夫人。呢位妾室就封为宜人，而佢哋所生嘅仔后嚟亦做咗大忠臣。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咗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爱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呢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张廷玉代指牵羊，美德彰显天下。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重臣，雍正初进大学时，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张廷玉的长子张若昀在经过了乡试会试之后，在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诸位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给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那阵，册内论宫中体格一条有这样的论述：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愚，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素语。雍正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拨至一甲三名，即是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放置此人是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昀。雍正帝十分欣慰，认为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二日必能为国家书成宣力。大学士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轻忠和厚，始终不渝。张若昀秉承家教，兼知世德所忠，故能若此，并指出这件事非独家锐，亦国之幸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即刻派人讲给张廷玉知。但张廷玉是怎样想呢？他要求面见雍正帝，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未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讲：朕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有意阴驳。张廷玉听了，再三恳切，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忘为顶格。臣蒙恩现居官府，而犬子张若昀登一甲三名，见寒事之先，依心十有不安，尚蒙皇恩名列二甲，以为荣幸。张廷玉是深知一甲二甲这个差别，但是为了给个仔留个上进的机会，他还是提出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牵羊，就对他说：依家忠进积德，有此佳子弟，众一顶格，亦人所共服，何必牵羊？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拨顶格，但臣家已背目皇恩，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忠，若君恩早得，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辞恳挚，雍正帝不得不免从其请，将张若昀改为二甲一名。冇几耐，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代指牵羊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共知之。在《金坛》中有这样一句说话：节义之人，制以和中，才不启纷争之路；功名之士，诚以谦德，放不开盗贼之门。亦即是说，崇尚节义的人要用谦和诚恳的态度来适当加以调和，先不至于留下引起纷争的隐患。 功成名就的人要保持谦恭和蔼的美德，这样才不会被人开启盗贼之门。张廷玉代子谦让，处事不争，张若蔼亦能秉承家风，他们的美德流传至今。聪明的人越是成功越会谦和，美好的品德需要不断的修养和推崇，在人生的顺境中以谦卑的心态面对赞扬和荣耀，谦虚恭和地与人相处，努力传播德行的重要，宣扬道德的美好。在人生的逆境和面对挫折的时候，谦和忍让的心态能够理性地处理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迎来人生的转机，创造良好的新的机遇。无论人生的顺逆境，不断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行，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张廷玉代指宣扬美德彰显天下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月照仇人仍不伤，恨心如海自难量，来生幽俗多情子，梦断无沙枉断长路。

叶望亭，解狐汉两方，艳阳之地。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归国解冤咒的故事。纪晓岚的外祖母曹太公人呢，曾经是对先太夫人说，沧州有一个官宦人家的妻子呢，他的丈夫对他就不是几好的，夫妻两个的感情都很冷漠，心里面呢就成日都不开心啦，就忧郁成病了，性格呢就变得很暴戾和古怪了，夫妻两个人呢更加是合不来了。咁啱呢就有一位修行高深嘅尼姑就嚟咗。呢位妇人呢就向呢个尼姑请教下婚姻不和嘅因果啦。尼姑呢就话，我呢就唔系阴间嘅官吏，唔能够查你哋配偶嘅名册，我亦唔系佛啊菩萨啊，唔能够睇到人嘅过去啊而家同埋将来。但是呢姻缘的道理呢我却是知道的。夫妻就没有说无缘无故地结合的。大多数有恩情而结合的夫妻呢就一定会互相欢爱的。而怨恨而结合的夫妻呢就必然会互相埋怨的。亦都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而结合的。咁必然呢夫妻双方都互相有欠啦，又有还，而彼此嘅互相取偿啦。你哋夫妻呀唔通係因为怨恨而结合嘅？呢个都係上天定嘅，就唔係人定㗎喎。但係上天呢亦都係根据人嘅所谓而定㗎。虽然话天定胜人，天命难违，但是人自己的行为呢都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传播佛法就准许啲人忏悔。只要消除你那些好胜心啊，收敛你的傲气啦，做到严格对自己，宽容咁样去对人哋，用情去感动，而唔系用咩道理啊去同人哋争拗。尽量做好你作为妻子同埋儿媳嘅本分同埋责任，孝顺咁样去侍奉公公婆婆，和睦咁样去处理姑嫂嘅关系，宽容咁样去对待姬妾婢女。只係关注自己做到呢啲应该做嘅，而唔好去理人哋系点样，咁样呢或者能够挽回你哋夫妻嘅感情啊。一味咁去问以往前世嘅原因呢係冇乜嘢好处嘅。呢位妻子呢就按照尼姑嘅话去做啦。日子耐咗，果然佢同佢丈夫呢就好似结婚嗰时咁和睦相爱啦。先太夫人曾经用呢件事呢告诫几个儿媳妇话，这个尼姑所讲的道理呢就真是归国之中解除怨恨的神咒理。持之以恒咁样去实行呢冇话唔灵验的。如果唔灵验呢，咁一定系你自己冇坚持到底嘅原因啫。

0: 跟住呢係再讲一个树后面嘅讲话声嘅故事。新仓癫老先生话，刘志庙嗰度呢就有两个书生就前去应试啦。夜晚黑赶路呢就荡失咗。咁就见到有一间烂屋啦，佢哋两个呢就商量入去过夜啦。呢间屋嘅院墙呢都系冧咗一半㗎啦，亦都冇门窗嘅。两个书生见到西厢房嗰度呢就比较好，咁啊去西厢房嗰度坐落嚟休息，准备喺嗰度过夜啦。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树后面有声音话，
1: 大家都系读书人，我就唔敢话唔俾你哋入嚟休息㗎、啊。西厢房系我细女住嘅地方呢，请你哋就唔好入去啦。东厢房呢就系、是、我老汉教学生嘅地方，咁可以喺嗰度休息啦。
0: 两个书生听咗，心里面知道呢个声音呢唔系鬼魂就系、是、狐狸精啦。咁因为呢实在太攰啦，冇力再赶路啦，只好向棵树作揖行咗个礼表示敬意。然之后两个人就去东厢房嗰度面对面咁样坐咗落嚟。突然间书生就諗起应该向嗰个声音呢问下路喎，咁企起身向佢致意。但係呢就冇回答嘅声音喎。书生就喺黑暗当中摸索下，感到手嗰度碰到一啲嘢，用手一摸呢，两个人嘅身边都有半隻瓜喺度。书生就表示咗感谢，亦都冇回答嘅声音喎。咁啊，个天呢慢慢啊光啦，书生佢哋呢就要起程赶路嗰时，又听到树后面嘅声音话，
1: 向东面呢行两里路就系、是、大路㗎啦。老夫有一句话呢就送俾你哋啊。周易嘅卦里面关于护体嘅讲法呢系唔可以废除嘅。
0: 两个书生都唔明白佢讲嘅意思喎。咁啊再追问呢又冇回答啦。咁等到考试嗰时，策论部分呢果然就问到咗护体。啲考生呢都系用程朱理学嘅讲法去答呢条题，只有呢两个书生就按照树后面嗰个声音所讲嘅用周易嘅讲法嚟回答呢条问题，结果都名列前茅。呢两位书生能够以礼对待，先至能够得到器重同埋回报噶。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同屋伦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审批45日措施立即生效这个是旧金山成为湾区首个实施这一类禁令的县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和冷却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及社区环境的担忧旧金山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仲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指出湾景猎人阁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完善的监管标准屋伦市议员法伊夫就推动类似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和 Franklin 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心水电消耗亦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屋伦市长芭芭拉利就表示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将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仲计划在10月24号上周在屋伦举行相关社区讨论会这个礼拜中国平台 Zoom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房租市场正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旧金山湾区就出现相反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旧金山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由 C 降至 F 跌幅全国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上升了 21.9%, 达到4060美元升幅居全国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房屋平均只是需要11日就能够找到租客。圣何西排名第40位评级由 C 降至 D。不过当地 21% 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比之下德州奥斯丁科罗拉多州丹佛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正推高湾区住房需求。礼拜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疑似肺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当局已经准备对来自相关地区的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查。斯雅茨在华盛顿出席华尔街日报活动时表示 CDC 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以及五个大楼合作追踪可能入境美国的相关旅客。他指出美国每年约有200个来自西伯利亚的航班多数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五点到八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同屋伦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审批45日，措施立即生效。这个是旧金山成为湾区首个实施这一类禁令的县。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和冷却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及社区环境的担忧。旧金山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仲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指出湾景猎人阁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完善的监管标准。屋伦市议员法伊夫就推动类似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和 Franklin 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心水电消耗 亦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屋伦市长芭芭拉利就表示，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将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仲计划在10月24号上周在屋伦举行相关社区讨论会。这个礼拜中屋平台 Zoom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房租市场正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旧金山湾区就出现相反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旧金山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由 C 降至 F， 跌幅全国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上升了 21.9%， 达到4060美元，升幅居全国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房屋平均只是需要11日就能够找到租客。圣何西排名第40位，评级由 C 降至 D。 不过当地 21% 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比之下，德州奥斯丁、科罗拉多州丹佛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正推高湾区住房需求。礼拜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疑似肺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当局已经准备对来自相关地区的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查。斯雅茨在华盛顿出席《华尔街日报》活动时表示， CDC 出现疑似肺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当局已经准备对来自相关地区的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查。斯雅茨在华盛顿出席《华尔街日报》活动时表示， CDC 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以及5个大楼合作，追踪可能